0: 小雨，叔叔也给你一红包，希望你来年继续努力。
1: 祝新年快乐啊！我努力努力再努力。
2: 姐，我看看你那个
3: 干嘛？
2: 你给我看看，
3: 你看人家干嘛呀？
2: 我看看我看。你这怎么这么厚啊？
0: 偏心。
2: 这不叫偏心，这叫多劳多得。
1: 那这一桌都是我劳的，我也没多得呀。
4: 等好吃了，我们就多给你一红包。
2: 你给我。
4: 哎，你姐叫的多，就应该多给一点儿。哎呦，
5: 我知道，
2: 你就照我姐没工作嘛。
5: 我干嘛？
4: 我姐知道。
1: 你知道了？啊，知道了。
4: 怎么回事啊？啊，也没什么，就是，欣欣最近请假了，没去上班。其实呢是辞职了，想换个工作。
0: 对对对，李老师说的对，工作呀不如意就得换。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啊，那工作不如意啊不顺心那就换一个呗。
4: 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
0: 没事儿，因为工作而已，算什么呀？
6: 你爸那么多年没工作，我也没说什么。何况咱家现在有钱，你俩就都不出去上班，咱也够花。你妈说的太对了，哎，你妈那小金库里啊，满满的，你们交上的钱都在里边放着呢。
5: 哎，这事儿不都翻篇了吗？是不是？我也这憋好久了，终于能轻松轻松。咱们是，
7: 你也知道这个事啊？可是这一桌就我不知道。
5: 哎呦，爷爷，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7: 什么不是什么大事？这要跟过去，这可了不得。欣欣啊，我得说你几句。知道你这个个性要强，但你一定要记住了，一家人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事情。遇到事情啊，尽管跟你爸爸妈妈说，他们管不了啊，爸有奶奶吗？再不行，还有这爷爷啊，别老蒙在心里啊。
8: 我们想帮你都帮不了啊。
7: 知道就好了，咱们吃饭吃饭，尝尝小小的手艺。我跟你说啊，吃完饭还看春晚呢，说今年春晚的小品啊可逗了，特好玩。还有哎，今年春晚又出了一新项目，就摇红包，最高的奖金啊9999。
9: 多少？
7: 多少？
9: 4999，4000，4999，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
0: 没有？
1: 啊，完了完了。
0: 说完吃饭啊，
1: 这你妈说的对，吃饭吃饭。
2: 新年快乐！
3: 走，新年快乐！
4: 朱大爷，
0: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新年大家新年快乐！
1: 来来，李老师，
6: 倒酒倒酒。
1: 好，倒。那小想做这个，
0: 来，
1: 楚
0: 大爷，
5: 谢谢，来，哎呦，这都吃都吃，来来，请您来，哎，牛肉牛肉，
0: 哦，谢谢，
7: 这个好，廖帅，哎，
5: 李老师，
7: 牛肉，好好。

0: 雨飞，雨飞，雨飞！啊
1: ！Surprise！
0: 啊！你藏哪儿弄的？
1: 快快，我给你拍照，一会儿没了。来，换一个，换一个。哎，有了！你看，
0: 你怎么来了？我还说去找你去呢。你从哪儿弄的刺花？
1: 我昨天收拾夹找到的。我今天一天就鼓捣这个来着，弄一天，浪费不少。看我干嘛？感动啊！
0: 从来没有人给我放过烟花，你是第一个。
1: 这算什么烟花？回来给你放个大的。
0: 哎，你吃饭了吗？
1: 没，等我回去吃。
0: 你等着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等我啊，别走。
2: 哎，这《凤凰传奇》是真好看。哎，那小苹果也不错，是吧？
3: 你是我的
4: 小苹果，看着热闹啊！哎，
5: 小蒋干嘛去了？厕所上这么半天，
6: 上哪玩去了吧？
5: 上哪玩啊？这大三十的。哎，就这么半天呢？
6: 赶紧准备包饺子了。哎，哎，你干嘛去啊？
0: 不是包饺子吗？我找几个硬币。哎呀，
6: 不用找了，我这儿有。又干嘛去啊？
0: 上厕所。
6: 啊！又上厕。天哪，这会儿功夫上两趟，是不是大姨妈来了呀？
7: 大姨妈不是这几天，
8: 估计拉肚子吧。
6: 擀面杖还有案板，来包饺子。
0: 好吃吗？
9: 太好吃了！要不说你是大厨呢？
0: 你慢点儿。哦。
9: 我上次还看你的公众号，我还跟着学来着。
0: 都是我做的。
9: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你这么多菜，这么多口味儿，你忙得过来呀？
0: 还行，就把料备齐了，按顺序做就行了。有的菜花时间，就趁那功夫把其他的先做了，挺好做的。
9: 我就不行，我只会瞎做。
0: 那你平时怎么吃饭？
9: 我外面解决，实在吃腻了，我就自己随便弄两个，土豆丝、油麦菜什么的。简单，
0: 这俩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啊。土豆丝考验刀工，粗的不行，细的也不行。油麦菜考验火候，
9: 讲究。嗯，幸福。
3: 孙叔看什么呢？这么开心啊？笑的。
6: 哎，你说这小响啊，怎么这么奇怪呢？每年这个时候他最积极了，今年不见人，
5: 是有点奇怪啊。
10: 孩子大了，事多。
5: 哎呀，我还是去找找吧。哎妈，你别动，我去。哎，
10: 你们都别去了，我去吧，外面冷。啊？
6: 你这包的什么呀？
10: 大炼火烧啊！我放好了。
11: 丫丫穿衣服啊。哎。
6: 还得下油锅呀、啊。
11: 哎，欣欣啊。啊。叫你爸过来包，他包的好。
6: 爸，包饺子了。哎
2: 呀，这节目这么好看，一个挨着一个的，我哪有时间包饺子呀？
5: 那你别吃。嗯。
2: 哎哎，不是我包，我包。
12: 那个什么，我不是要包饺子吗？
2: 你妈还让我包饺子是吧？
12: 这我最在行了。
5: 洗手去。
12: 哎哎哎，那我洗个手。哎，等等啊。
9: 好吃，哎呀，
13: 冷吗？
0: 有点。没事吧？

0: 你妈不说你、啊？
1: 想招呗，你等着啊。
2: 哼，证据可让我找过了啊！我就说嘛，大过年的不在家待着，往出跑，约会呢。这位是
0: 宝玉，飞。
2: 楚小雨，幸会啊！

0: 有烫，慢点啊！怎么样，好点了吗？
1: 谢了哥。别客气，弟。以后你跟小小好了，咱俩就是单挑一家人啊。我们家邻居，从小一块长大的，这是我姐的。
0: 哦，什么叫追你姐呢？我一会儿跟李老师如实汇报，还是怎么着啊？
1: 你想怎么着啊？
0: 弟，耽误你一会儿啊。
1: 你说两句。那谁是不是追你姐呢？哪个谁呀？追我姐人多着呢。
0: 那个好像叫什么江的。
1: 吴江啊？
0: 对，吴江。
1: 好像是吧？
0: 那这个人具体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1: 听说是公司领导。
0: 领导？小领导吧？
1: 不知道。
0: 就知道这些。
2: 行吧，赶紧回去吧。等你包饺子呢，一会儿说你。
3: 等着我，一会儿给你送饺子。哎，
2: 齁死了都！哎呀，
4: 快点！
2: 妈，过年好！您在海南过得还习惯吧？
4: 行，讲究过吧。
3: 您别将就啊，您这岁数只能讲究啊！您要觉得那儿不习惯，您就回来住，反正两边都有您的房。妈，您看今天谁跟我们一起过年？
5: 大妹子，过年好！
3: 哥姐好！你表哥公叔也不来接我，他孙女呢？
2: 在呢，在呢。
5: 奶奶，过年好！小您了。
3: 哎呀，好好好！我们欣欣长大了。小小呢？
6: 小小出去了，还没回来呢。这家伙还这么疯啊！大过年也不照见。
5: 哎，奶奶，
7: 回来了。
5: 啊，孙想回来了。孙想，奶奶电话啊。
3: 奶奶，过年好。
6: 奶奶，
7: 来，
6: 坐。
3: 我小雨，给您拜年了啊。
7: 好，好，好。
5: 奶奶呀，给你发压岁钱。
7: 谢谢奶奶。
3: 等我回去给你们。 啊，哎，
5: 谈对象了吗？嗯，没呢。等您介绍呢。
3: 好好，等我回去啊，跟你说一个啊。欣欣，谈了吗？
5: 这，姐，奶奶我也没呢。
3: 抓紧点儿，27了吧？
7: 28了都。
3: 不早了啊，我那时候都是你爸。
2: 奶奶，这事儿还得看缘分。哎，我儿媳妇醒了呢。妈，我在这儿呢。您怎么样，在那边都好吗？
3: 行，就是没有我，咱就做到好吃的。啊，
2: 那您快回来，让小小给您做着吃。哎，妈，妈，那个您要是吃不习惯呀，您就跟我大哥说，我到时候给您寄过去。
3: 孙晓同学，
7: 啊，
3: 刚才干嘛去了？那么半天。
8: 我上胡同去了，上胡同干嘛？
9: 胡同，
8: 老师，刚才我去胡同的时候，有两只狗打架，小小正劝架着呢。
9: 狗打架？
8: 嗯。什么狗？哎呦，这两只流浪狗好像是，一只母的，白色的，特像泰迪；一只公的呀，特像那个哈士奇。那母的叫可欢了。
7: 还有一只单身狗，
8: 还有一个，哎，那我怎么没看见呢？在哪儿呢？
7: 黑的，
3: 奇奇怪怪的。
8: 就两只。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3: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4: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3: 给你让被做生煎包的，
4: 对对对，
3: 你是做饺子呢？
4: 对，
3: 这样对吗？
4: 生煎包，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3: 哎呦我
4: 天，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3: 哎呦，你看看，太赞了。
5: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3: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5: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
3: 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6: 千层马铃薯。
3: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6: 它是马铃薯。
3: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7: 开始摇，
8: 破了24700万的观众，我的天哪！所以我真的要说一声感谢呀、啊，谢谢每一位观众。
9: 哎，我中了，
10: 多少钱？
9: 220。哈
10: 哈，还少个点儿呢。
9: 哎，李小姐，2.2块。
11: 哎，我这也中了，
9: 多少？
12: 优惠券，
9: 优惠券也是假的。没事儿，咱们呀四个人一起摇，肯定能摇一大红包。
10: 我中了，
9: 多少？
13: 哎呀，这时运不济啊，才5毛。
9: 我就说嘛，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这都是逗你们玩的。
13: 这怎么不是馅饼啊？纯撒钱呀、啊，这爷爷。哎，
9: 就没有这么多好事。
14: 主要是为了打广告，你看我爸为了摇红包。这个银行卡绑上了吧？之前还说哎，手机支付不安全，说什么都不绑，现在自己就给绑上了。
9: 这儿信号不好，我看这儿，
13: 手机摇掉了。
15: 妈，你要什么啊？
9: 怎么样，中了没？
15: 吃不吃？
16: 不吃。
15: 哎呀。别拿闺女手机，
9: 我就摇摇红包嘛。
15: 你别弄，你不会弄，年轻人弄。
9: 谁说我不会弄？你才不会弄，上面写着呢，喊爸爸就开机，声控的。
15: 真的，别弄弄弄弄。
9: 谁不会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0: 哎，叔，哎，你试试那个 father。
9: Father
10: 啊
9: ，Father 啊 ，Father， 怎么回事啊？ 哪国话他都不懂啊。
7: 小雪啊，你这手机怎么骗人呢？
12: 您拿我手机干嘛呀？
9: 我拿它想摇摇红包，打不开，那不是写着声控喊爸爸吗？我喊他多少句爸爸了，他也不理我，连外国爸爸我都说了。
15: 小雪，你下次设一个唐诗三百首，让你爸背全套。
12: 得嘞。
13: 来，叔，继续，来，继续，来，
16: 接着聊嘛。嗯，
17: 快吃吧，这里边有硬币呢，看你有没有好运。
3: 有硬币。
17: 嗯。有吗？
11: 楚爷爷，爸，吃饺子啦！
16: 走，
18: 来，
15: 您来，好，
18: 来吧。
15: 小小，你跑哪儿去了？饺子都不吃了啊？你快去看看。啊，
13: 我去吧，我去李老师。
15: 这孩子，
13: 小小肯定去看那只哈士奇去了。啊，我去。
15: 来，楚大爷，您快坐。
11: 楚爷坐。
19: 哎，这里面有硬币，一会儿吃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哎，
13: 知道了。
19: 快坐。嗯。
15: 哎，这孩子，你说
13: 来
15: 跑哪儿去了？
17: 你挑挑，看这个，有吗？嗯，我看看，没有呢。我还说想给你点好运呢，你过年都没回成家。
10: 真有好运了，这不有人陪我吃饭，陪我吃饺子呢。
17: 是没有硬币啊？
10: 重要。有你就够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行啊，我这一来一回的，你俩发展的吃一个饺子了。
1: 你回来干嘛？
0: 我给你报信来了吗？要不我拦着李老师出来逮你了，你赶紧回去。
1: 那我先回去了，再联系。
0: 快点，快点！哎，小翔，
1: 嗯，
0: 你慢点走啊，我跟他聊两句。
1: 我走了啊。
2: 啊。
0: 哎，爹啊，你教教我，怎么这么快发展的吃一个饺子了？啊，
2: 好说好说，
0: 别好说，你教教我。
2: 你得有招啊。
0: 什么招？
2: 你会技能吗？
0: 啥技能？
2: 唱歌。
0: 唱什么歌？
2: 北京姑娘。
0: 北京姑娘怎么唱？
2: 北，我回头罚你姐夫。
0: 小嘴够甜的呀，情商可以啊。你兄弟我交定了，记着教我啊。
2: 哎
0: 啊，你成的，你肯定成啊
2: 啊。

1: 慢点嘛，啊！我回来啦！
2: 小雨，快点啊！来来来来来，赶紧的，快都凉了。
3: 一荤一素啊！来，咱人都到齐了哈，开始，就是两种馅儿，然后两个硬币，看谁能吃的。这臭大爷，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把牙硌着。哎，好，好，好，那我就先来了。
1: 对对对，
2: 那可说不定啊。
3: 来，给小样盛点。
2: 逗你们玩儿，哪个小骗啊？
3: 没有了，
2: 我这。
3: 我也叫你吧，这不上当了，肯定没有。哎呦，他真有！哎，真有！哎呦喂，我太幸福了，太幸福了！我还能瞅来，弄出来啊！
2: 心情有福气。
3: 哎呀，太好了！
4: 刚刚是这儿啊，我在这儿讲的。
3: 那这剩下的就在这里。那我来试试，我来。这个好像……这个一看就没有。肯定没有。这样放我了。你整盘端，你整盘端。你要我都吃。
2: 你整盘都端去吃得了。
3: 没有啊。
4: 那没剩多少了。
3: 哼，
2: 没有。
3: 怎么样？
4: 哎呀，这个好哎，好好哎呀！这俩姑娘一人一个，真应了那句成语了，
5: 心想事成。
3: 喂，啊，咬着舌头了。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真好看。好了，你照着。
1: 姐，你今天上哪儿面试啊？
2: 一个朋友那儿，年前给他看了简历，说年后等他回来聊聊。
1: 乌江吗？
2: 你怎么知道？
1: 看你好几回了。你真要去他那儿上班吗？那不觉得别扭吗？干嘛？
2: 我是去工作，又不是去干嘛。
1: 可是他不是在追你吗？

0: 怎么了？
1: 可能是我眼花了。
2: 走了。

0: 你去干什么呢？
1: 我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
0: 啊？哪儿？哪儿有？
1: 我也不知道，就觉得有人在看着我。
0: 是你那小男朋友吧？哎，他想突然出现给你一惊喜。
1: 哪有男朋友啊，姐？别瞎说。
0: 就是经常来看你的那个呀，多明显，你瞒不了我。
1: 姐，
0: 姐跟你说啊，你要喜欢谁就主动点，大胆点。这要是错过了，可后悔一辈子呢。
1: 知道了。哎，对了，昨天商场开会怎么说呀？
0: 哎，正式通知了，一个星期之内搬离。
2: 咱真得歇菜了。
3: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4: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3: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4: 这本我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3: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4: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3: 大师版税几何？
4: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0: 来，哥，喝着啊！嗯嗯嗯，杯中酒，杯中酒吧。哎，
1: 吃吃吃吃，
0: 不行了，饱了饱了，撑着了。
2: 哎，我们家媳妇活这馅儿不错吧？嗯，
3: 好吃。
0: 一会儿吃饱了，咱去溜溜弯去啊。
4: 走着，凯德广场。
0: OK 啊，嫂子一块儿去啊。嗯，
5: 我就算了，我就帮着收拾吧。不用收拾。
0: 一会儿这么几个碗收拾完，咱大伙儿一块儿去。要说这凯德广场啊，马上不就关门了吗？你说这以后咱吃完晚饭，找一宿亮子地儿遛弯都找不着，这还真得珍惜。
2: 应该是，嗯。
0: 要说这商场有年头了，原来就是一菜市场啊，这不酒吧年吗？改造成大卖场。嗯，
2: 不，97年。
0: 嗯，
2: 香港回归那年我记得清楚
0: 啊，
2: 清楚着呢啊。
5: 1979。

0: 啊，这我记错了。嗯，啊对，这我记得住。2008年奥运会就改造成凯德广场了，这刚几年呀、啊？这又要折腾。
1: 可不，以后啊，咱们就算买点东西都没地儿去。你这怎么整？你说。
2: 可不是。
3: 没事儿，再怎么改也得有买菜的地方。菜市场是人来人往最有人情味的地方。嗯。你总不能大家都去网购，都往家里送吧？
2: 嗯，来，嗯，来，喝。
1: 李老师，你喝汤。哎呀，原汤化原食，挺好。
2: 哎，好
3: 好
2: 好，
3: 来。
4: 哎呀，
2: 好啊！
0: 不是，我都说好杯中酒，谁？别倒了，倒酒干嘛呀？
2: 你哥，你怎么这么个人呢？到底是倒还是不倒啊？
0: 不是，
3: 不喝了。
2: 那就倒呗。
1: 你倒着，你倒着。
0: 杯中酒，杯中酒。
2: 行行。
3: 没完了。
5: 哎，今儿早上，我就照着你那公众号写的，给我儿子也做了个三明治，别提多爱吃了。
6: 鸡肉三明治那天吧，
5: 嗯，
6: 儿子喜欢。
5: 嗯，哎，你说这孩子也挺奇怪的啊，平时不爱吃蔬菜，但是我把这个蔬菜加到面包里，一口气吃了俩。
6: 我跟你说，姐，那是我公众号里最火的一篇，一共有5779个阅读量。
5: 哇，记这么清楚。
6: 嗯，我姐说了。这阅读量啊，是公众号的最重要的指标，要是过万，就能接广告。
5: 那5000多也不错了呀。
6: 想想也是啊，有5000多个人跟我学做早餐，真挺厉害的。
5: 哎，要不还说你们年轻人厉害呢，比我强。回头这店一撤，我就得给孩子做饭去。
6: 姐。你别这么悲观，你看咱们店生意这么好，口碑又好，我看大众点评都已经4星半了。
5: 这好的商场很难进，进得去的吧，人气儿又不够，赔钱。
6: 哎，那咱商场谈赔偿了吗？
5: 赔什么呀？1年1000。
6: 那怎么办呀？
5: 还能怎么办呀？想辙呗。孩子上学正是啃节的时候，指望我们家那个。
6: 要不到我们胡同开去吧，我们那天现在可潮了，那小姑奶奶的店肯定受欢迎。
5: 好嘛，你们家那胡同挨着东方新天地，你知道租金多少钱吗？比这儿都贵。哎，把你们家那房子腾出2间借我开店。
6: 我倒是想，我做不了主。
5: 你做不了主，你跟我斗壳子干什么呀？喂，发烧了，啊，多少度？啊，不到38度，没事儿，你物理降温，先不用去医院的啊，你别慌。
7: 哎呀，嘟嘟，你慢点跑，别摔倒了，你看。
8: 嘟嘟来了，
9: 姐姐，我今天要买2杯不一样的，一杯芝士玫瑰山楂，一杯抹茶。
6: 好，坐那等我啊。
7: 去吧。
9: 好的，
7: 老爹给你付账。哎，听说你那个店是要撤了吗？
6: 哎，这就得彻底搬了。
7: 啊？
9: 那我以后怎么办？
6: 嘟嘟怎么了？
9: 我会想你的。
6: 你是想我啊，还是想我做的奶茶？
9: 都想。
7: 奶茶。
10: 哎，来了。
5: 嗯。
10: 哎，我跟你说，在面试之前啊，我先提醒你一下，一会儿面试你的呢是这儿的技术总监。
5: 嗯。
10: 如果以后你要做产品经理啊，直接面对的就是他。
5: 好。
10: 还有，我觉得你还是做前端市场比较合适，毕竟这方面你有经验，而且在工作待遇上我还能帮你争取。产品经理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5: 谢谢，我先试试吧。
10: 行，走吧，赶紧。哎

0: 你好，来一杯冰峰奶茶。
1: 哦，好。
0: 孙晓，
1: 王一冰，
0: 你在这儿上班啊？
1: 啊，

0: 我这边又更怂了。
1: 毒品拖一块塞，
0: 我不要啊！
1: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0: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1: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修侥幸，快塞新法地限行。

0: 太好喝了吧！啊，既然你在这儿上班，那我以后得常来了。
1: 但我们马上要撤店了，商场要升级改造。你经常来吗？我之前怎么从来都没见过你啊？
0: 我年前刚搬过来，就住这附近。那你以后这个店关了，你有什么打算？
1: 还没想呢。你这是采购啊？
0: 刚搬过来，买些杂七乱八的，没想到这打折这么便宜。这一套烤鸭才99，太划算了。
1: 我还见过79的呢。
0: 不一样，79的只有鸭子，不送鸭饼也不送酱。这99的呀，买二送一，又配鸭饼又配酱，折合一套才66，这个划算。
1: 你算得真清楚，跟我妈一样。
0: 你可别笑话我了，主要是收入也不高，就只能精打细算了。
1: 没笑话你，你这精打细算多好啊！一会儿我也打算去转转去。
0: 那这算咱们的共同优点了。
1: 你现在在哪上班呢？
2: 我在行政部门做窗口。
1: 公务员啊，太厉害了！
0: 还行还行，主要是这边给落户口。奶茶真好喝。等会有事吗？一起吃个饭啊！咱们老同学好久不见，挺不容易。
3: 下班了。
1: 我晚上约人了，下次吧。啊。王一冰，我大学同学。哎，
3: 你好。
1: 于飞。
0: 你男朋友啊？哦，那祝贺你们！孙翔可是我们学校女神，你可真有福气。
3: 太有福气。
0: 那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咱们有机会再约啊。我先走了。
1: 不好意思了啊。
0: 没事儿，男朋友嘛，我懂。好，走了，拜拜。
1: 回头我请你吃饭。
0: 可以，那我先走了。拜拜。于。

0: 飞，
1: 于飞，哎，拜拜，
2: 拜拜。
3: 谁是你女朋友啊？连表白都没有。
1: 那你刚才配合我。
3: 反正我没答应，都没有一个正经的表白。啊？
1: 什么？
3: 没什么。吃什么去啊？
1: 哎，老实交代啊，男同学是不是喜欢你？
3: 那可不，专门来请我吃饭的。
1: 那怎么跑？
3: 看你跑了呗。
1: 哎呦，我打扰你们了是吧？
3: 那可不。哎呀，忘找要电话了。
1: 你等着，我现在给你要去啊。
3: 你快去。
1: 电话。
3: 讨厌。
1: 走。
4: 今天谢谢你。
5: 不用谢我，是你自己本身就很优秀。嗯。再说向公司输送优秀人才，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总监对你很满意，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收到公司的 offer 了。我问你啊，你对这产品经理那么熟悉，你到底做了多少功课？
4: 我现在转岗，我当然要做足功课，看了不少书呢。
5: 哼，好，那我现在正式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良辰网络的基本构架，
6: 到时候你入职的时候可以比较清晰。
5: 我，技术经理，专门负责产品开发，还有运维所有的测试都是由我负责的。嗯，这跟你们菲菲差不多，但是。跟你们菲菲不一样的是，我们良辰网络的产品经理是独立出来的，
6: 他不归技术部门管，也就是说，你不归我管，我们之间是合作关系。但你要记住啊，产品经理跟技术部门向来就是相爱相杀般的。
4: 那以后要多多仰仗吴经理了，
5: 还要多多感谢孙经理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但是你别高兴太早啊。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部门，
7: 但是你一定要和我们部门的人打好关系。只有早日和大家磨合好，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嗯，
1: 来吃，
4: 多吃点啊！今天我请客。
5: 那我谢谢。

0: 慢点，谢谢你送我回来。不用客气，来这么多次也不知道你具体住什么地方。
1: 就在那里面，挺深的，拐好几个弯呢。
0: 这地方不便宜吧？住四合院，听说北京现在住四合院的可都是有钱人。
1: 都对北京有误解，哪没穷人啊？走了。
0: 哎，车到奥布记得告诉我。
1: 知道了。嗯。

惹，能净化我们的思想，提升我们的道德。有了般若空慧，苦乐是同体，净慧是一如，贫富能自在，有无能平等。

所以我们门诊现在很难搞的原因是我们的个案，都没有声音。睡不着的长辈我们很爱接，因为他都讲重复的，我们耳喝就好。年轻人来二三十分钟屁也不吭。还好我因为要做二十几集这个节目，我必须用元宇宙的想象，这个孩子应该有脑，他这边应该有 IQ， 他应该想成为一个咖，他这边应该有情绪，他应该觉得他自己很废，他很不爽，他应该有一点想每天都有很多钱，然后很多男朋友女朋友爱他，这边是想爽快的，这边是想要付出被人家敬重的。人类齁，痛苦就是因为这边要出力，这边想要躺平。其实做人不要别人来为难你，光自己就很矛盾。人为什么要一撇在这边，一捺在这边？因为人很贪心，又想要今天来听演讲很有收获，又希望听完了什么努力都不用付出，直接小孩就变乖。你觉得今天听完了，你可以撑几天讲出对的话？根据我的临床经验，礼拜天太阳下山，你们就变回来啊。你们挑礼拜五会睡一点，只能撑两天多。如果礼拜四还可以多一天，因为礼拜天天一黑，礼拜一要接着来，你这边红起来的时候，如果你那时候今天没有记几行字，你没有去听，然后写重点贴在你的手机，在礼拜天的天黑跳出来说呼吸，今天会过去的，好，烦恼很正常，二十岁就看不到它了，呼吸，没有这个提醒，你就会悲从中来，你就会重蹈春假那一次吵架的冲突，你会很无名的犯同样的错误。老天爷给我们人的生命是让我们学习，但是老天爷给我们那么多年，很多人几乎一辈子没有学，关键在于没有写下来，没有每隔一阵子复习。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教会啊或者佛寺啊，他们要你抄经，要读圣经，他要你常常有复习的习惯。亲子教养也一样，其实他们是来磨练你的，你的时间比较有限，因为你离往生比较近。他们将来准备生小孩以后，他有开悟的一天，他还不容易开悟，但是你的时间快要到了。你如果不把握机会，变成你的智慧，永远这些心得就只是专家学者的，而且专家学者如果不常常做节目，自己回到家也一样破功。因为我每演讲一次，其实我的耳朵就背一次，所以我比较有机会十次跟家人要起冲突的时候，目前的成功率是四成，我四次会讲出有智慧的话，甚至换我耳喝，六次还是不行。你们可能觉得我很弱，比起我二三十年前，因为我有跟泰山这样合作，我已经从零次进化到四次。你们觉得我很弱没关系，你如果敢让我到你家去录音，你其实比我差更远。我最近家人偶尔有说，感觉我身体好像是不是差了一点，为什么脾气最近好一点？所以有两个因素啦，身体有差一点，然后练习的次数多了一点。然后你说哈，柯老师你才四成，什么时候才能圆满？我那么快圆满干嘛？我圆满了我就可以走啦，慢慢练嘛。所以你们也不要急，今天听完如果四月二十号又对骂了，重来就好。把握这个机会，自己看你今天的重点，或者自己回去重复听。因为你们遇到的人类是变种人，他们现在来门诊是不吭声，心理师的钱很难赚，因为你耳喝耳喝耳喝，他会斜眼看你，喝屁呀、啊！因为我们学到的就是这一招。我终于在几年后进化了，因为接了很多不吭声的青少年，我学到的第一句话是很快写前一个病例。

然后最后补一句话说，其实带你那个人的比较需要看。你们有听到这一句话吗？你们听到会生气的，因为钱是你们出的，我居然出卖你们。我说带你来的其实比较需要看，因为我看过你们的大脑断层，其实你的小孩很严重没错，但是他因为有玩电动，他偶尔有蓝色，但是很多做他们爸妈跟老师，责任心很强，品德教养比较高，执着比较重，没有把小孩教好怎么办？就一直红。我再强调一遍，一直红的人后来讲出来的话都是本能，听再多演讲都吸不到智慧。你再用功为什么会破功？因为没有常常练习而已。所以你与其来听演讲，不如练呼吸，随时随地让自己的红色没那么红，搞不好困扰就过去。我今天会告诉你，你们为什么是历代父母最难的一代。我刚刚不是有说那个，我以前有讲那个走势图吗？我发现他们叫做慢熟世代。这个是贾伯斯以后，还有一个事情，贾伯斯搞出这些东西嘛。还有一个事情是现在的结构变这样，以前是这样。所以我直接问你们哦，你们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在一出生就可以滑手机？一出生就滑手机，加上如果兄弟姐妹加起来小于三，就叫慢熟世代。慢熟世代会怎样呢？他们会眼睛长在很上面，因为他享受的是有人类以来全家的精华都给他。我好多个个案，他已经有房子了，惊讶吧？他赚的吗？阿公给的，而且他爸爸超不爽，因为跳过儿子。他才16岁就有房子，而且坪数还比我们家大。我其实也有一点红。我有听到、哦、他爸妈带他来他不来，是教官有一点半拉半扯，从高中把他硬拖来，因为他都不去学校，教官去他家把他拖来医院。他在诊间的外面就很大声，我里面嗯哼还没有完，我有一点被干扰到。他在外面讲的话太有哲学家了，他说我根本不想来世界。 Who am I? Why I'm here? 他就讲这种话，都是我爸妈16年前乱搞，他们为了自己爽，我根本不想来这，人间太烦了，好无聊，一直在吼叫。我们其他的病人在外面看别科的都回过头来看，第一次发现这边有一间是心理諮商室。因为我们本来很低调的，生意本来也没有很好，现在越来越好哦，原来可以来聊天的。他最后还讲更惊人的哦，符合最新研究，我想自杀啦，我只是怕痛。这个小孩有咳噪症，因为他讲真话，很多小孩都讲前半段，我想死啦，他其实后面还有为什么没有死，他怕痛。其实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从这边走过去就消失，而且不会痛，我们很多小孩在心情很糟的时候会走哦，因为他们的人生其实从童年一直到青春期可能都是金孙金学生，一直到升高中大学才发觉原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哎，你知道很多人过了20岁以后觉得自己是个俗辣，可是家乡都认为他是个金孙，这下子他过年团圆饭很不想回家，因为亲戚朋友的还在拼搏，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去学校了，他没有脸，然后他不想回去，他爸妈也很痛苦，因为回去长辈会问说最近怎么样，他爸妈又要顾及面子，又要说还在念书，其实已经辍学了。这种状态比比皆是，我好想去那个团圆饭现场说，我们只有这个孩子是未来的人类哦，他们那些都爸咖，他们是古人，这边是变种人，他准备躺平了，准备进元宇宙，准备了宝特瓶，
他将来活得很充实。上次还有人突然问我说，那生活的日常谁在忙？

AI 啊 ，Open AI 啊 ，Chat GPT 啊，他们很忙啊，他们不要造反就好，他们造反把你干掉，他们就变地球了，这个不。

0: 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嗯啊，第一当然水质对阮发酵导游来讲最重要。嗯，另外卤水可以水质不是只有做酱油，做导培嘛最出名。
1: 导培。
0: 啊，西丽导游会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西丽导游是导游够出名。
1: 所以苦茶也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2: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煎、煮、炒、炸、烘焙都可以。
3: 我突然发现慢熟世代很可怕，因为这些人都指望他呢，他认为他自己都被骗哦，觉得他是全世界 I'm the king of， 他将来也要做网红，他也要有50万的人订阅，怎么弄了半天只有6个人，而且6个人其实很多都是自己家人，看一次也没看完，他就在家生气了。所以慢熟世代很麻烦，那为什么小孩子只有1个或2个很容易跟慢熟世代有关？因为我们以前会变成社会化，这边这一块 IQ 必须斗智斗力，是因为兄弟姐妹会为难我们。三国演义要拉帮结党，一下子魏，一下子蜀，一下子吴，今天跟他合作把他搞垮，让他被爸爸骂，吊起来打。Hey， 然后我们两个就说 yes， 好，隔几天他又跟他合作，我又被孤立了，好，不行，我要再，哎，我不然我跟他合作好了。三角形人就会社会化，现在的三角形很麻烦，现在哈，《三国演义》都这样在演，好，或者这样在演，怎么样三角呢？都是大人比较体谅小孩，所以他不用很斗智斗力，这两个人会起冲突都是为了他，他会正康，这个比较愿意给手机，要手机的时候他说不行，他就说他说可以，想吃炸鸡他说可以，他说不行，他说可以。你们知道后来斗智斗力最惨的是这边婆媳之间，然后全部都是为了小孩，而且本来有的人可以忍耐不离婚的，自己命苦就算了，可是居然被另外一群人污染我的下一代，离了，变这种剧情，哎，现在麻烦大了。他不需要长眼睛，周围的人已经全身精疲力竭了，然后他又要被投到学校，还要出社会，社会会放过他吗？这下子来了，他曾经荣华富贵，刚好没有长眼睛。这个落差，后来他渐渐没有那么厉害了，他就崩溃了。所以为什么很多留学生在国外，曾经在25岁以前是胜利组，最后美国的教授说，今年优先毕业的是这个孩子，这个就拿枪去扁了，因为他不能接受。你们现在想想看啊，没有拿博士没关系嘛，至少出过国游学也不错。他们不是像我们这么 low， 因为我们人生很难得出国。我们受苦有一下下快乐，我们就不红了。他们一直都是蓝色的，今天考烂了不被人家选，对他来讲他半夜还在想这件事，而且不是只有一天，会3个月都在想，就变病人了，他过不去了，他最后觉得必须了结，了结的话他至少前25年是辉煌，只有26年是失败，胜率是26%/25%。因为这我个案跟我讲，他说这样子先结束比较赚，因为他感觉自己以后27、28、29、30都是输家，他说这样他的赔率哈会越来越差。他说哈，他问我，他说你玩电动感觉要输了你还会玩吗？我说会啊，因为我不常玩，那我会认真的打到最后。他说那这样你很笨，因为你注定要输，你不如重玩一道。小孩子觉得先走了就投胎啊！我说那万一没有投胎嘞？好，那也就算了。我完全辩不过他们嘞。他们讲的很有道理，至少他活下来的身影都是辉煌的，不像我们这么多残破还苟且在活。但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人生说的故事比较多。你出国旅行迷路了，护照掉了，你现在比较记得啊。你平安回来，你就忘记那一次啊。所以有悲伤又平安，感觉过不去又活下来。我们生命不完美，胜率不高，甚至十场比赛输九场，我们永远记得至少赢过一场。哦，那一场其实是在刚谈恋爱那时候，哎，那时候多好啊！哎，从26岁那一年之后，人生就一路走下坡。还好我们曾经有过，好，然后后来有一个小孩怎么样？有几个亮点就支撑我们了。所以我们追求的是生命完整体验。现在的小孩追求的是完美演出。那你跟他讲要完整，他不要完整，因为他不能接受那个瑕疵。人家都那么厉害，大家都说我是这么厉害，所以这个落差越大会造成这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这个地方是想要大脑，这个地方想要放轻松，这个地方想要 IQ 脑有成就。哎，弄一点英文是告诉你我有念书。这两个东西本来就有一点矛盾，慢熟世代加进来以后，它会出现焦虑、寂寞、罪恶感、羞愧感，他会觉得自己是丢祖先的脸，他会觉得其实全家都把资源给他，他却对不起人。这些他不会对你说，是因为我常年跟无声呐喊的青少年合作过以后，我渐渐在夜深人静听到他们传讯息给我，他说我其实是个败类，然后他说他好寂寞，他同学没有人真正在意他，其实是他要求很高，要同学常常注意他。刚刚不是讲过下午茶的故事吗？所以这些感觉弥漫在他的大脑里以后，他就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行为来控制他的人生。有些东西变多了，玩手机变多了，因为玩手机可以让他脱离真实的痛苦。有些东西变少了，要去跟真人互动，他们脑里面会想象很痛苦，他就不太接触了。所以现在你去餐厅几乎都要用手机扫 QR code， 因为我其实扫了也看不到，我很想要叫服务生。哎，我们家晚辈就说不用啦，扫这个啦。我说跟他直接点就好。不是啊，他来很烦啦，好，又要问什么跟你推荐，我们要推荐嘛，我们这种比较传统的有讲话可以互动。哎，他这边不是，他这边说不要不要，我自己决定，哦，再改单没关系，我自己处理。他们变得很怪，他们跟荧幕的界面手会去滑，他们变多了。他们跟真人，像办这种活动，现在还有人来，下一代没有人来，他们会觉得很恐怖。哎，那个老师他会怎么看我？虽然我戴着口罩，他会不会觉得我们家很惨？他想很多，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光景。这些孩子因为慢熟，然后他又渴望完美。可是他的人生其实通常没那么完美，因为他前面十几岁都有爸妈罩着，后来越来越不能罩，他们就会想不开。再来，我们今天的方法叫顺流陪伴。哎，字比较小，我直接念完这一页，让你们慢慢体会。今天的时间不够，你可以先背在心里，回去慢慢练。好，因为方法很简单，但是关键来的时候会不熟练。这个你到我们 FB 那个 Podcast 的粉专会有同样的话哈。最近越来越多家长传讯息私下问 K 老师，为什么我的孩子一直不停伤害自己。 K 老师发现这些自我伤害的青少年，这边是关键哦，他没有想结束他的生命，他伤害自己其实他想终结大脑里面那个爆炸的感觉，寂寞、罪恶、羞愧，他想要终止痛苦。所以他命很好哦，物质生活没有问题，可是脑里面濒临爆炸，验血验得出来，其实他应该是生病了。所有的大人都觉得这么好命怎么会生病，因为那个病是在大脑，不是跟他吃饭有关，不是他手脚会不会动。而且只有好命的人，只有变种人才会变这么严重。所以你们多可怜你知道吗？因为我本来的研究是12岁以后才会磨心性，20岁以后就可以修灵性， 变种世代，他们开窍的时间有提前，他们脱离家里的时间延后，所以做他们的父母，做他们的师长，痛苦是有人类以来最高的一群。我向你们致敬。我们其实是很特殊的一代，才有缘来挑战这么难的事情。我只能这样安慰我自己啊，不然我光想到我们的病人比早先的小孩难处理，我就累了。后来我也想感恩啊，我这个年代，在我念心理系的时候是没有人要来念的。我去医院，基本上是因为法令规定几个精神科要配一个心理师，我们才勉强有工作呢。而且我们经常都是去安慰医生哎，因为我们没有个案啊，我们就算50块也没有人要来啊。那医院说那个你们已经赔钱，自己要想办法募款。我们在监控环境中过了民国100年，我们现在很难被挂号。哎，你网络上去打柯苏林门诊，然后去约都不会有空位。啊，没有，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人一直填满。然后很多人说可不可以帮我们安插一个，很不容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来，大家突然觉得好想找一个人说一说。而且你们有一种幻觉，以为找到我们问题就会解决了。你今天听到这边有没有开悟了？活着，你的孩子就算顺利送到美国、欧洲、日本，你还要面对你自己啊。好，你灵性也修完了，你还要面对你的膝关节退化啊。人生是一直不停来适应的，你全部都体验完了就功德圆满了。你在这个之前，你慢慢面对人生可能才是正道。在顺流陪伴，我们有一集好像不知道是那个无声呐喊系列，不知道第3还第4集，我这边写他说顺流陪伴的心法有2点，这很难，状况不好的老师跟爸妈几乎做不到。不要急着把孩子拉出泥淖，这就违反正常的作为。看着孩子在耍废，看着孩子在吼叫说书念不完了，看到孩子谈恋爱在挫折，孩子在网络上跟他朋友聊天，死都不跟他爸妈讲话，居然我们要眼睁睁看他陷在泥淖，怎么会这么不合理的专业，还叫顺流陪伴？因为拉他是逆流，拉他们、挡他们、逼他们，要他们换方向。他这边讲客气了，他写于事无补。我原来写的是会增加他恶化的速度，因为牛顿有说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那你的孩子本来很小，其实你凶他，他也会变更坏。但是因为他那么小，他想一想无能为力，所以他又来求你。现在这么大了，你凶完他反作用力，他就在约网友，不然我们去死一死，不然我到你家住，真的跑去了 KK 园区就跑去了。

哎，你慢慢慢慢去了解，如果你急着拉他，有可能增加他恶化。你可能会说，那怎么办？现在我也在想怎么办，慢熟要更久，比气长。原则上，他没有加速恶化，就会慢熟。坏到一个程度，可能没有机会熟。然后我没办法帮助你们变得比较轻松，因为你们刚好是这一代的父母，你们太特别了。哎，你们，我们有成立一个群组，叫阿根廷夺冠计划。哎，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刚好在踢足球，我们也是去办这个演讲，然后很多家长讲了好多问题，然后我们最后就成立了一个群组。后来阿根廷真的夺冠了，这些父母也懒得讲了，因为发觉每家都一样惨。所以记住，不要拉他们拖出来。怎么办？稳住你的呼吸，稳住你的呼吸，要陪着他顺流，不要急着拉他哦。有一点点怎么样？有一点点，等一下后面会讲细节啦。就是如果你的孩子真的在发脾气，你就显出好想帮他，但是你结巴，这个练得出来吗？就是搓手抓头啊，就是他那个问题其实没什么问题，就是读书嘛，就不要再上网了嘛，不要再谈恋爱了嘛。你因为你是有历练的人，你觉得没那么难。他慢熟，你讲出来的话他认同，他做不到，所以你显出跟他一样严重。有没有很接近我们高档的嗯哼？高档的嗯哼。然后那孩子也发觉，难得他爸妈也真的觉得他的问题真的很难，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在烦恼的事情是个事。其实我跟你讲，你走出来就说，哦，演得好累，那什么事？我现在贷款还不出来才是事情大了，你那个功课没写在那边发脾气，那有什么好气的？哎，去学校被骂一顿就好，现在老师也不敢打你啦。哎，你的 a piece of cake， 你完全低估了他这边红到爆，因为他是金孙。哎，金孙被骂，你啊，好羞愧哦。他眼很大，哎，元宇宙，哎，好命的人才有资格进入自己的世界啊！谁叫你生那么少？刚刚两个变数有一个已经改不了了，就是把手机都毁掉。其实我们会生那么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爸妈在不和的时候都各自滑手机，不去和好。其实要增加生育率，发钱没有用，把基地台都毁掉，手机都没收，最好把电灯都炸掉。哎，其实夫妻最后没办法，只好睡回床上，小孩就生出来。现在一个在客厅滑靠北老公，好，一个在合适机车老婆，然后两边都很多赞，两个人到天亮都不用和好，怎么会有小孩？结果没有小孩，就注定你家刚好有手机，孩子只有一个两个，刚好你就注定要成为变种人的爸妈。哎呦，看你们的目前状态，好像也没力气再生两三个，你就认份来参加阿根廷夺冠计划吧。这是一个神秘的计划，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是被上帝拣选，哈，来成为这么难处理孩子的老师跟爸妈，多难得啊！好，我一直觉得我的身份很特殊，其实我是上帝的使者来传递这个讯息，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病友跟我讲的。他说我是一个有天分的人。他说你其实富有宇宙的大能，你要去告诉现在的家长，其实他们没有做错，只是他们命很辛苦，是从皇帝蚩尤以来第一批有手机长大，然后生那么少，以前可以吊在树上打，因为打完打死一个两个还有六个，你现在就这一个，你吊起来你自己说啊算得下来，因为另外一个会说你在干嘛。所以基本上小孩他的大脑那么容易进入自己的悲情世界，他的世界那么完美，是他被呵护的那么好，还有他可以那么多时间追求抒压的管道，他不用面对真实的人生。我们的正式招数新

法是不用急着拉，需要时间，用力拉会反而作用力，顺着他，然后上演跟他一起痛苦，支支吾吾，一脸无奈，欲言又止，煎熬无比。好，你们自己演，演不出来的我也没办法，不然你去吃辣椒嘛，就想办法让自己进去。然后这边的关键字是催化剂哦，有没有学过化学？催化剂是跟着反应，但是不参与反应，它会让小孩子熟快一点，但是它基本上没有跟着卷进去，所以演完了出来就要去喝水，哦，就跳没。好，要演那个无能为力的家长，但其实你不是无能为力，你是跟他同步而已，但是你入戏了，跟他一起烦恼，对呀，啊，你不赶快读书，明天老师骂怎么办？老师还会赖我，怎么办？怎么办？你就不是催化剂，你就加入了反应，陪孩子成长，不能代替他成长。正常的招数，你的孩子不会天天在发作，人家正常的时候只聊日常。比如说昨天吃什么 ，NBA 到底哪一队会拿冠军？如果聊完天都不要问功课写了没，手机怎样哦，就聊吃喝玩乐，最好还聊什么？哎，以前有带你去哪里玩？最近那边好像好，现在人潮又多，要不要再去玩？聊这种东西，聊三 C， 他会变成好咖。珍惜这样的时间哦。因为青少年很少想跟爸妈聊天，你故意还要聊你功课怎么样啊？你不是答应网络要关机？那我祝福你哦，本来还没发作你抢先聊，那就注定那一天不开心。第二个哦，如果他聊到什么 NBA 啊，什么学校同学怎样啊，去露营啊，什么参加比赛啊，结果你要这个时候不要支支吾吾，这时候叫张大眼睛，面露惊喜。你的孩子会以为自己是个咖了，他那个羞愧感、焦虑感会少一点。关键在三跟四，因为你的孩子，因为他是慢熟世代，他一定会有爆炸的一天。他爆炸的时候，陪他一起痛苦，支支吾吾，一脸无奈。认同生命好沉重，你们这样就稍微接近无声呐喊。虽然你完全觉得那是 a piece of cake， 你一定要假装你是贾博士以后的人，然后一点小事就是很严重，因为你完全没办法体会，是因为你基本上小时候比较辛苦，你没有被人家那么疼爱。像我是熬到十几岁才到主桌，我撑得下去。你的小孩过年第一个被阿公就抱到餐厅的主桌，还说你看他在笑哎，所以他从小就以为他应该是这样的人，所以一点点痛苦他觉得很沉重，是因为记不记得刚刚那个图他的落差。那我们因为烂命一条嘛，所以没有落差。对，你股市买的常常套牢，今天买了又套牢，是不太爽，但是不会去死。你是一直长胜军，然后你看好，然后压大注，一次垮，哎，你会受不了。等它爆发完毕，等它爆发，因为理论上是人类，只要你不要拉出泥沼，应该它的时间是有限。一般来讲，20到40分钟是顶尖了，因为其实喊叫很累。砸东西手也会痛，所以等他累了以后，要么如果是你同一个人来演也挺累的，前面又要演无能，后面又要显出人生导师，所以有的时候可以跟你的 partner 换手，还换你的，我刚刚已经陪他演那个哭丧着脸，现在换你去演人生明灯，你就自己带一把扇子走进来，这叫逢低买进，因为他已经崩溃了嘛。这时候说啊，你要念吗？不要，啊，没关系，不念也可以啊，不念你想做什么？不知道，啊，没，那不然再考虑一下好了。反正你选择要念，你选择不念，我告诉你，要念辛苦哦，要早起；不念辛苦哦，家里缺钱要赚钱。左边也支持，右边也认同，关键哦，分析说有好也有坏。
没有一个选项是完美，因为他们很想选一条路。

0: 当失智症缓慢吞噬我们的亲人，整个家族也一同陷进了黑洞。如果我们在面对失智症能尽可能有充足的了解、预防或及早诊断，都能帮助失智者和家属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这条脱轨却每日持续前进的路，需要全体社会力量共同防护。在个人，我们除了可以借由药物治疗、积极运动、均衡饮食、健脑训练或社交互动外，我们更可以积极寻求像社区内的失智共照中心、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日间照顾、居家服务、喘息服务以及24小时机构照顾等社会资源，以提供专业的协助。爱不会被忘记。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2: 其实哪一条路，你以为那些网红没有来看病吗？我是不好意思说谁而已。其实很多网红状况都不是很好，各有辛苦。然后很关键哦，你会陪他一起面对，然后再把扇子兜一兜，加油，然后就走了。他还在那边有一点沮丧，他会感觉到前面那个无能，后面这个虽然也没有讲出完美的方法，但至少他说我包含现在暂时不决定，他也都会等我，这件事就结束了。顺流陪伴每结束一次，你的孩子就离成熟再近一点点。但是如果结构性的因素有网络世界，如果生很少，他注定是慢熟。各位你们辛苦了，我已经尽量让你们有一两个小时稍微快乐一点，但是快乐时间很短，很快的时候你又要回去面对慢熟世代，他们是变种人。以后有祖先说你没有做好父母，你就跟他说你懂个屁。我们做小孩的时候有手机吗？你动不动就生八个。这两个因素存在的时候我们是好带的呢。啊，你现在不知道，我们现在生的刚好很少，可能你也会被怪，谁叫你生那么少？哦，你就跟他讲，因为蛋很贵，哦，其实以前连蛋都吃不到，还不是生一大堆？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没钱，不是没钱，是手机，大家都更想过自己的人生，不想去承担压力。你如果已经可以面对你自己，跟祖先交代完三个指标，其实你有在赚钱养家。学费有缴，第二个，他小的时候你有带他常常出去玩，有拍照，以后如果要闲聊有一些回忆，有照片可以看。第三个，他的身高已经比你高，以后你赶快去参加托福检定，你赶快去学台语的课程，因为你要忙一点，你要自己有烦恼。来哦，第一个叫赚钱育儿，第二个叫出游育儿，赚钱育儿是养育的育。第二个就是你有带他玩，有一些回忆，回忆的忆，出游育儿。第三个，奋进自个儿。三个儿你都做到，你就对得起祖先了，因为你们这个时代太困难了。我敢在这边大胆讲，是连 Erickson 他都不知道未来的父母跟老师这么难当。现在发觉真的有一点难搞，因为他们的脑里面的痛苦程度是我们以前痛苦程度可能是3倍以上，而且他们最麻烦是

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抱怨，他们是乱掰理由抱怨，掰了以后半夜他们自己都觉得心虚。所以好命其实有一点点可怜，好命如果不成功会被很多人说你命好还不成才。那我们不太成才没那么痛苦，是因为命本来就不好啊，不成才刚好，命这么不好还撑着，多不简单啊。我们比较是开低渐渐走高，他们是开高走低。所罗门王在圣经里面他就讲虚空啊虚空，结果我去看所罗门王的人生，其实是基本上是人生胜利组，他怎么会讲虚空啊虚空？现在的小孩就是所罗门王，而且是全家族把他拱成所罗门王，让他在十几岁就虚空，十六岁就有房子，还比我家大。因为顺流陪伴起码要3年半，我接这么多年，我发觉我的个案尤其是变种人的，他们的爸妈听完这个课还要痛苦足足3年半。今天是第一天，还有3年又5个月又20几天，祝福你们反复收听。安慰的陷阱这一集还没录完，但是我估计会讲一个故事，是一个听友来信，他说他的儿子是我的学弟，他要拉一点关系，请我务必要回信。他的儿子刚考上明星高中，透过网络游戏认识一个小女朋友，国三，外县市的。经过一阵子交往，儿子人生大走中，因为这个小女朋友会考压力大，常常在闹自杀。儿子为了展现有爱心，经常课也不上，坐高铁南下，结果安抚了半天，好了没多久又闹情绪。然后儿子不肯让大人介入，他想要自己救，妈妈在旁边快要崩溃。请问 K 老师，学校可以有作为吗？辅导室可以介入吗？我问儿子要找心理专家去看 K 老师，他说不要。可是半夜他回讯息回到一半会嘶吼，那要怎样嘛？他说看着儿子快要崩溃，可是不让大人帮忙。我跟各位讲，明星高中不能让人家帮忙的。台大、建中、北一女自杀率比较高的原因是，他们如果需要别人帮忙，那他们算什么？他问完以后哈啊，我们那个小编不是那个伟忠哥的秘书就传讯息说，哎、欸，看起来很紧急耶，因为什么小女孩也在闹自杀，什么儿子半夜在吼叫，妈妈说什么问学校怎么帮忙，然后什么六神无主，柯老师干嘛？你要不要回来？我要怎么帮你回？呼吸。我说哈，安慰有陷阱，安慰有陷阱，安慰是食物链。小女朋友，小男生，小男生的妈 K 老师，很可怕哦。而且他们有一个倾向，有一个诱惑，他们会吸引状况比较好的人来救，状况更烂的人会说没空。再来一遍哦，这边是黑洞，他会吸一个光，光接近黑洞以后光会变暗，变暗以后再吸一个光，这边又变暗，再吸一个光。因为毕竟我是专业的，我知道要稳住，食物链拉越长变数越多，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让这一排人通通死掉。hey, 希望你们好人要有限做，因为我知道你们阿进的哥哥的堂弟的表叔好像也有一个困难，然后透过谁又辗转找谁干嘛干嘛，都是食物链，而且他充满诱惑。因为帮助别人，我们心里会有一种好的感觉，我们会感觉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可是这个诱惑感刚好会让这个黑洞有的时候在它一黑的时候就再来吸一次，你救他，他在有需要的时候他别人不找就找你，因为你是最耐操的，终于你也黑掉了，你就会进入折返跑。
我已经帮你六个月了，我没有力气了，你不振作的话，从失恋走出来，谁帮你？以后不管你了。然后回到家，有的时候看看圣经佛经，你最近怎样啊？还不行哦，你上个月才说不管他，最后很好笑，这次更弱，六个礼拜，你要自己振作，我以后不会再帮你弄吃的了，随便你，不吃拉倒。隔两天，要不要吃早餐？被人家看没有，说的都做不到，然后你就说，那到底要帮还不要帮？画一条线，看一看 schedule。周三到了，该上香了，周五了，你还好吗？像我是晚上10点统一回信说还在吗？我已经尽力了，我有一条线，我不会绝情，但我做我能做的。你没有慢慢练习哦，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太复杂，在整个这个故事里面很单纯的一点，他的儿子是属于焦虑型的，那个小女生是属于迷茫款的。刚刚我们不是有顺流陪伴吗？在爆炸的那一瞬间的第三招，你可以进阶，焦虑型。如果你的小孩子是自己对人生期待很高，然后不能很圆满，自己考前在大爆炸，你跟他扯了半天，最后就说不然就照你说的。讲完之后他还会说，我说的也没有用啊，还有很多问题，还会有残存的情绪，就让他再吼一吼。因为第三招完会有第四招，有一个人会带扇子进来。这一边如果是迷茫型，是那个小女生陪伴他，确定超过25分钟，因为我目前测验过，没有收钱的话25分钟就没力了，有收钱可以1个小时。你自己斟酌，你看你是志工型还是属于专业型，然后你们可以去下载一个假来电 APP， 然后那个 APP 一设定就会设25分钟，那个普丁来电，就会有普丁打电话来哦，但不会有声音，它会显示普丁来电，你就跟那个小女生讲说，等一下阿姨哈，阿姨有一点忙，普丁哈，自己喂，因为我自己有装这个，那你说你这样不是很假吗？明明就没事，干嘛装忙？因为我画了一条线啊，超过25分钟，柯老师说没有收钱的话，我这边会红起来，6周后我就会管他去死。所以我不要做那样子折返跑啊，所以我趁我还有元气。有的人会说这样他会好吗？他哪会好？但是他所有的资源都被浪费完之后，只有你还坚守岗位，然后剩下要做什么呢？你要有一个准备，你给他几条路，他通常说到最后会做不太到，有做一点点就好，慢熟嘛。所以你看这个食物链里面有不同款的小孩，有不同招，在第三招支支吾吾的时候要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变化。然后基本功，其实你的生命中有太多的小孩长辈枕边人心情再不好，其实你有的时候也心情不好，你要记住一件事，呼吸。我们还有能力照这些方法做，包含还复习这些方法，都是因为你状况还可以，你这些还做得到，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有接住你自己的心情，不留神你就会又入戏。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过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得，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尾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有些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云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虽然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味啦。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信仰佛教的人，最重要的是把握自己的心，驾驭自己的心。唯有用心去体会佛法，将佛法用诸于平常生活，这种生活才是最幸福、最快乐的。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的寿司达人 Eric。 哎
1: Biang，
0: 好， Eric 又来幸福食堂了，先跟各位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
1: 今天我们做辣肉酱烤地瓜。
0: 烤地瓜，
1: 烤地瓜是烤地瓜，还辣肉酱啊？
0: 对啊，而且重点是哦，烤地瓜大家我觉得台湾人应该都不陌生了、
1: 啊。对，
0: 烤地瓜有分那种超市买的，
1: 对，
0: 哦，或者是那种餐车，
1: 对，
0: 你那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哦。你突然间看到有那个餐车有一个瓮在那个餐车上面，
1: 那个
0: 都很好吃，
1: 里面的糖都从那皮流出来
0: 啊。对啊，然后这样烤的外面这样恰恰的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脏脏的，但是里面的肉都很好吃。
1: 没错，皮也要吃下去才是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两个这种金色肉的地瓜。
0: 了解。
1: 然后这个皮我们不会削掉，我们等一下会切成块，像在烤薯条一样把它进去烤。
0: OK。
1: 然后烤完之后再淋辣肉酱。
0: 好，这个酱料呢，粉类的要不要跟大家介绍？
1: 这个是红椒粉，搭个颜色、风味，然后孜然粉，肉桂粉。
0: OK。
1: 香气会比较有层次，橄榄油、黑胡椒、盐，就这样，
0: 就简简单单，
1: 简简单单。
0: 其实这种烤地瓜哈，就是可以延伸的东西太多。比如说我们在这种夜市，有时候可能会有什么起司烤地瓜，
1: 对，
0: 甜的，对不对？
1: 对，
0: 也有很多种方式，
1: 没错。
0: 但是搭配这个墨西哥口味的钢培，
1: 你可以想象吗？就是你记得我们有一次有做过那个辣炖豆吗？
0: 有、知道
1: 有嘛，对不对？番茄辣炖豆，
0: 对，
1: 有巧克力风味。
0: 对，
1: 我们只是把那个肉酱就没有加炖豆，把那个辣肉酱拿来淋在这个上面。
0: 了解，
1: 辣辣的风味，
0: 辣辣的又甜甜的，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口感那个味道。
1: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0: 好，来期待一下。
1: 来吧，我切个。
0: 怎么操作？
1: 先切。
0: 好，我们地瓜要你这次是用这种比较黄肉的。
1: 对，
0: 那。有一定需要用到黄肉的，
1: 其实也不一定，看你喜欢。黄肉是比较 Q 啊，然后橘色那种就是我觉得它比较不适合烤，可能放在饭里面、粥里面那种。
0: 哦，
1: 对，
0: 了解。
1: 那我们就切个三等份。
0: 烤地瓜也可以算是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同学们儿时的回忆啊。
1: 那不就还很年轻呢？
0: 土瓮的，你有没有土瓮过？
1: 没有，
0: 你没有土瓮过。
1: 我操，
0: 就自己挖一个土啊！
1: 我来这边拍的时候才刚20岁而已。
0: 你不要这样子，虽然你年少有为，
1: 没有，
0: 但你也把自己想得太年轻了，
1: 太年轻了吧？
0: 哦，如果有这个回忆的，也许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没有办法有这种回忆，就是在家里面或是在那种。以前是我在乡下，是旁边有田啊，田就直接挖一个瓮，然后这个砖头把它摆好之后，丢柴火进去里面烧，烧完之后把柴火一退，把那个所有想吃的食材丢进去，把水一闷。
1: 哦，土窑那个、哦。
0: 对，
1: 哦，用土的热把它焖熟。
0: 焖熟，然后
1: 我知道。
0: 晚餐打开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吃到那个很 pure， 就很纯，有一点点带土，然后有一点点带香，然后又有炭的味道的所有食材。
1: 哇、那个好吃，我有想起来了，对，有。
0: 有
1: 哦。以前小时候常在我们家在田里啊。
0: 你那时候大概3岁嘛，对不对？
1: 没有。我那个时候国中，
0: 国中
1: 国小都在搞这个。哦。
0: 有没有同样有这样经验的朋友们？欢迎下面留言，一起讨论分享。哎、我现在这个很少看得到，而且很少能够吃得到。
1: 没有了，现在哪有那么。
0: 对啊，
1: 田都变成房子啊，
0: 房子了，啊，珍惜那小时候的时光。好，我们切成现在这个样子，
1: 这样子，好不好？
0: 这个炸就变成地瓜薯条了嘛，对不对？
1: 对，没错，
0: 也不错。
1: 但是我们不要用炸，因为我们要抓粉，然后烤，让它焖进去。
0: 好，
1: 这个时候呢，橄榄油先下来。
0: 今天有配方跟比例吗？
1: 没有。
0: 好，回家就可能照着 Eric 的方式去调配。
1: 不是，这个大概就是给它的风味，所以你要重或是淡都没有关系，
0: 没有问题。
1: 对，或者是你这真的很怕，你就油跟这个香料先混在一起试试看，
0: 少许给
1: 闻闻看就 OK， 再把油跟香料那锅全部倒进去就好了。
0: 了解。
1: 进去加一点油。
0: 哦，油量也算是比较多一点哦。
1: 对，
0: 肉桂粉，
1: 肉桂粉。肉桂粉味道很重，所以不用太多。
0: 对，有些怕肉桂的。
1: 对，怕肉桂就不要加。
0: 了解，
1: 这个没有关系，
0: 很 free 的。
1: 对，红椒，红椒选下啦。孜然，风味也很重哦，不要太多，一点点就好了。
0: 好。
1: 黑胡椒，
0: 好，
1: 不够再加一点。
0: 了解。那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地瓜其实对于健身的朋友来说，或是要饮控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因为它纤维值很高，而且它又是 DGI 的食物。何谓 DGI？ 就是它吃完之后，你的血糖是会很平顺的、慢慢的往上升，所以呢，会不易造成这个血糖的震荡，跟你也不易造成脂肪的增加，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哦，然后它的饱足感又多，如

0: 如果说你今天要饮控，你不想要吃那么多淀粉的话，我觉得像糙米啦，或者是地瓜啦，哦，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嗯，没错。
0: 而且台湾有的时候在那种酒席的时候，地瓜都是非常的香甜啊。哎呦，这个味道，我恋爱了。
1: 好，这样把它烤盘倒起来，我们要进去烤一下咯。
0: 很漂亮哎。
1: 对，这个烤出来，因为有油，到时候它上色之后会更漂亮。
0: 了解。
1: 好，好，那
0: 我们怎么烤？
1: 我是上下火190度，好，
0: okay，
1: 先烤20分钟，再看状况。
0: 了解。这个气炸锅有没有办法？
1: 可以，
0: 也可以，
1: 可以。
0: 好，
1: 但是记得我们所有的动作都需要看一下，参考一下它的变色状况啊什么，因为每台烤箱不一样，
0: 没错，
1: 有的比较烤比较小一点，你190、190可能会太多。
0: 了解。
1: 所以你要看一下，你也可以从180开始。
0: 好，
1: 觉得差得过去，但颜色没有上，再把它转高温，再烤个3分钟，让它上色。
0: 了解。好，等待一下。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娱乐欢喜》。
1: 好的 ，Eric，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酱料了，对不对？
2: 酱料了，淋酱，
1: 淋酱，
2: 腊肉酱。
1: 好的，上次好像有大概类似的，
2: 大概类似，但是少了玉米啊、炖豆啊，有的没有的，这次都有了。
1: 了解，好，我们一一来跟大家介绍，好不好？我们从哪里开始？New choice，
2: 我们等一下要炒的东西就是豆腐。豆腐我们把它炒碎，记得吗？
1: 了解。
2: 炒得像绞肉一样。
1: 对对对 对, 對，碎肉。
2: 青椒，我们会把它切成小丁，炒进去增加那个风味。
1: 了解。
2: 香菜，可加可不加。喜欢吃香菜的，你可以把香菜叶拿掉，留香菜梗，香菜梗下去炒风味。香菜叶到时候撒在上面，白搭也可以。
1: OK。
2: 然后墨西哥辣椒，它辣味的来源。
1: 这个必须要。
2: 对。然后番茄丁。番茄糊、
1: okay.
2: 增加颜色稠度的这个状况，然后可可
1: 哦，啊、最后这个就是非常重要。我跟你讲，这就是灵魂所在，
2: 鲜果香味会跑出来。
1: 没错，没错，
2: 然后这个是梅林酱油
1: ，OK，
2: 增加一点这种醋的这个香料风味，
1: 酸甜感。
2: 对对对，这个是
1: 洋酵母。
2: 洋酵母，接下来重头戏，整体酱料的风味取向。这些香料，
1: 了解。
2: 小茴香籽，奥勒冈叶，
1: 奥勒冈，
2: 骨髓粉，烟熏红椒粉
1: ，OK，
2: 孜然粉，
1: 了解。好，我们怎么操作 ，Eric？
2: 来，我们等一下，这个都是粉类的哈，我们先不炒，
1: 好，
2: 因为粉类下去味道就会出来。
1: 先放搁旁边吗？
2: 对，
1: 好的。
2: 但是小茴香籽一定要下去炒一下，所以我会让它跟着，这个也先不用，
1: 好，
2: 就最后。
1: 可可也先不用。
2: 我等一下会让他先跟前面这些人一起炒香，再加水分的东西。
1: 了解。
2: 好，来
1: 来，
2: 那开火，因为这个要炒比较久，我要把它炒到干掉，所以会比较久一点，所以我们就先来慢慢炒它。
1: 了解。我那个时候有没有问你说豆腐可不可以用？

0: 好啦，我帮我们做个 ending。
1: 好，我知道。你们怎么接到注意力呢？
0: 那我就大概这样。
1: 墨西哥风味哦，就是那个香菜味很重，因为现在调味都是很单纯的，只有一点盐巴而已。
0: 对，
1: 墨西哥的辣椒也是那种很呛辣的，重点是煎的那个豆腐啊，表面恰恰的，里面很 juicy， 那吃起来哇，
0: 口感很
1: 下饭，
0: 来，
1: 很赞。
0: 这个

0: 上一次你做的肉酱的味道就出来了，
1: 还历历在目了哦。
0: 对，上次是豆子嘛？
1: 对。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下粉了。这个是孜然粉，
0: 孜然，
1: 依自己口味喜欢的哈。
0: OK。
1: 我们等一下试吃完之后，我们会再需不需要补充这样子？
0: 了解。
1: 骨髓，

0: 这个可以留着，
1: 对，帮我留着。
0: 哦，然后味道
1: 盐巴，
0: 营养效
1: 全下了。梅林酱，看起来像随便在丢哦，没有，这都有逻辑的哦。
0: 没有，
1: 这每一步都很重要哦。
0: 那刚才的营养酵母用别的东西取代？
1: 可以，可以不加
0: 起司粉？
1: 可以，可以。
0: OK。
1: 好，那我们把它炒干。
0: 哇，这个质地好赞，
1: 很赞哦，要不要吃？
0: 好赞哦！
1: 你刚刚吃过炒蛋的状态嘛？对不对？
0: 对啊。
1: 这个时候要吃这个样的风味。味道我下比较重一点，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拌那个地瓜。
0: 哦，真的是很幸运，我每一步都吃得到。
1: 那必须啊。好，你吃。等一下我们加可可，那个风味再更不一样。
0: 哇，好好吃，
1: 好吃吗？
0: 好好吃。刚刚我吃到的那些比较重的味道，辣椒跟香菜。辣度变得很低，
1: 对，
0: 香菜味变得很低，多的是番茄的香、番茄的酸、番茄的甜，嗯，然后是温和的。你刚刚的香料丢一堆进去，感觉好像很可怕，没有，那些香料都很舒服的堆叠在这个酱料里面，不会让你觉得哇一下很激烈，很舒服，很温和，
1: 而且层次有出来哦。
0: 对，我这个一定更下饭了。
1: 好，那这个现在在煮。我让它炖，我要让它收汁，收汁完之后，最后会把可可放下去。
0: 了解。
1: 那在炖同时，地瓜也在烤。我们先请你帮我打个腰果醬。
0: 腰果酱没有问题，
1: 陌生吧？
0: 不陌生，让我来介绍。这个是我们泡过水的腰果，好，我们准备了100克。这个是水，我们也准备了100克。这个呢是柠檬汁，我们准备了是20克。以此类推，如果今天在家里面想要多做一点这个腰果酱的话，就是100、120、200、240。因为 Eric 现在这个酱啊，你看这个肉酱，大概就是如果今天一餐一家四口，大概可以一餐吃完。
1: 对。
0: 那如果你家就两口人，或是你自己一个人，可能可以吃个三餐至四餐。
1: 对，没错。
0: 今天这个酱也是，这个打完之后，大概也就是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可以吃到两餐三餐没有问题。
1: 因为我们这道菜最后是用淋的而已。
0: 对。
1: 对，我们不是要配它吃。
0: 对，
1: 不是蘸酱。
0: 好，来，那就是。无脑操作了，
1: 无脑操作，就麻烦你了。
0: 好，交给我。这个腰果酱哦，在幸福食堂出现过很多很多次，咸的也好，甜的也好像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搭配。
1: 腰果其实很好用。
0: 对，像凯老师有时候会用这样，然后搭配枫糖浆。
1: 哦，
0: 对，也是很好吃的。
1: 这是最高速版，
0: 最高速了。好，觉得这个质地不错。
1: 好，试试看，觉得怎么样？酸度、甜度，
0: 来，
1: 怎么样 ？OK 吗？
0: 哦，可以哦，酸度刚刚好，
1: 漂亮。好，那就好了，我们把它倒出来。
0: 好，好。哎呀，
1: 好了，
0: 等他一下，对不对？
1: 对，
0: 来看一下这个质地，
1: 可以。
0: 然后
1: 你这边打好对，我刚刚好，这边你看都收干了，现在还有余热，对不对？先关火。
0: 它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时间
1: 呢。
0: 我们这个巧克力是全无糖巧克力，
1: 80%，你要100%也可以。
0: 了解。
1: 然后这个巧克力有的作用就是让它颜色更深。嗯。
0: 多了一个可可风味，
1: 没错没错。
0: 为什么要最后才下？
1: 让它融化就好了，你不要一直滚它煮。
0: 巧克力不适合这样子一直苦掉，对不对？
1: 对，那它本来就苦的。
0: 了解，那会更苦啦。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一开始就加进去的话，
1: 然后重点来喽，你看它那个颜色
0: 开始浓稠，
1: 从亮红变成深红。
0: 对，哇，这个好赞哦。
1: 好，那我们就等那个好，我们来切。装饰的香菜跟酪梨，
0: 好，
1: 还有墨西哥辣椒，
0: 好。
1: 墨西哥怎么能没有酪梨呢？对不对？
0: 对呀、啊，哎、這個欸，好漂亮哦！
1: 来，这个切开，你想要吃到酪梨多大块？
0: 越大越好。我这个就做饭就是海派，
1: 大块嘛，对不对？
0: 大块大块，
1: 这样哦，好软哦，
0: 这个好好，这一看就知道很好吃哎，
1: 要不要再试试？
0: 试试来啊，这一定好吃的，
1: 我怎么可能让你直接试试这种原味的东西？
0: 天哪，加辣酱哦，
1: 因为你是中午没有叫便当的人，
0: 对啊，我就是为了你这个中午不吃便当了，
1: 试试看。
0: 油脂的爆发，嗯，好赞，好赞，朋友们，整个厨房弥漫着香甜的地瓜香气，
1: 没错，
0: 好可怕哦！一拿出来，整个厨房都是很香甜的地瓜味呢。这个完全是味蕾，就是一直会分泌唾液的那种味道。
1: 我们来摆盘。
0: 好，刚刚不是撒了很多的粉去抓烟吗？嗯，还有很多的一些油脂上去抓烟吗？你不会觉得好像这些调味料很重，它刚刚好，淡淡的。然后呢，因为我们烤的时候有加了油，但是你看哦，现在是干的哦，它吃起来是那种脆口，然后香料味淡淡的铺在地瓜上面。嗯，这个光是你这样子装一包，我觉得就可以贩售了。
1: 可以哦，
0: 真的这样就很好吃了，就是。你说它很墨西哥吗？它并不会到墨西哥这么的重口味，它是很清淡的，很好吃的，香料味的那种地瓜，地瓜薯条。哎呦，我的天哪！
1: 受不了！
0: 你这个一盖上去，薯条盖这个肉酱，就是可以贩卖的。
1: 薯盖酱
0: 可以贩，
1: 完全可以卖，这完全可以卖哦。
0: 卖
1: 我说这完全可以卖哦。
0: 对啊，
1: 没有开玩笑的哦。
0: 哇，
1: 好，
0: 哇，你看这一道，来，等一下，哦，还没完，腰果酱带一点点酸，带一点点 creamy 的感觉的酱料在上
1: 面。有几花带的话会更好看。
0: 了解。哇，好赞！
1: 墨西哥辣椒，摆个几片。
0: 好丰富，
1: 真的。
0: 你把它变成了一座森林。
1: 香菜，
0: 造景，真的是。
1: 好，
0: 可以了吗？
1: 可以了。
0: 来，
1: 小心烫。
0: 来，观众请进场。
1: 来，那再帮你来处理一个。
0: OK。你这根本是装置艺术吧？这些铺上去是让它这个味道更激烈，
1: 对，让它
0: 更强烈，
1: 风味更好。
0: 对，光是单独这样烤出来的地瓜已经就很好吃，哇，这很棒，好，辛苦辛苦，感谢。
1: 我早就很期待这个。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嚯，嚯。傻眼欸，
0: 怎么会搭配地瓜这么的大、啊？
1: 地瓜那个甜，
0: 对，
1: 这个让这个味道的整个深度再更
0: 没错啊，因为烤过之后它又有那个恰恰的表皮
1: 口感，
0: 对，带皮这样子烤，哇，很赞，好好吃，
1: 这个很好吃，
0: 很好吃。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不敢吃香菜的，或者是不敢吃辣的。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因为它的辣、啊、跟香菜的味道、啊、都是那种薄薄淡淡的，
1: 对，
0: 薄薄淡淡
1: 一点点而已，
0: 一点点而已。然后真的是很爽嘴，会这样子一口接一口。这不是一道料理，就是很多道可以单独做的，
1: 对，
0: 寿司，
1: 没错，没错，
0: 酱料、地瓜都可以当做
1: 你这个拿来抹面包夹起来，夹洛梨酱汁下去，
0: 没有问题，
1: 对啊。
0: 地瓜烤好了，
1: 这味道
0: 没错。哎呦，好棒，好棒，好，这个可以学起来，可以当开胃菜，也可以当下午的一个小点。
1: 对，
0: 或者是你今天要
1: 看比赛，
0: 看，哎呀，或是没有比赛追剧也很适合。
1: 对啊，追剧啊，
0: 是不是？好，或者是你今天接下来要跟我们去打皮克球，
1: 对，
0: 带一份去，想要去外面露营也好，或是想要来一点点不一样的地瓜料理哈，把这道学起来，
1: 对，
0: 不会让你失望 的，好不好？也期待 Eric 可以带来更多的料理，更多好吃的东西， 更多厉害的 sauce。OK， 再次谢谢 Eric，
1: 谢谢，
0: 感谢感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折纸哎。
1: 请众神明吼来保庇咱带这个囡仔吼来去这个等候亭，一切会当顺遂平安吼。哦，看，哒啦啦，哇塞！坐在这边是不是很赞？那你们知道我们这几天要来干嘛吗？
2: 要来装编竹子。
1: 编竹子不止哦，你们要做女工、小苦工，知道吗？所以这要一面墙壁。
2: 墙壁嘞？
1: 对，还没做啊。刚刚的等候亭后面那个墙壁呢，就是要用这个方法去做。哦。嗯，那材料要怎么取得呢？等一下带你们去山上竹林
2: 采。
1: 对 ，Let's go。耶。好。
3: 终于要去竹林里喽！耶！
1: 我小时候最喜欢硬吹硬记，我想说他们都不会硬吹硬记耶，我觉得他们就是好像得闹设定好的嘛，就 B 好行就走了，然后没有什么情绪耶。我想说，哎，哪里？不可思议啊！
3: 小木，你要不要过来这里看看？

0: 哎，等等，哎咻！
1: 我就在回想说，我当初进去竹林拉竹子的时候，其实会怕怕的啊，不知道有没有蛇，我也超讨厌蚊子。
2: 我去把那根拨开。
1: 我想讲大人就袂看起来囡仔那有活动，还是是因为他们有伴，他们觉得好玩。
0: 你走慢一点啊！
2: 不要，哎，等一下，再停一晚哈。
0: OK， 你先拖一下。
2: 好的。
0: 被困住。
2: 哎，正好那一根跑哪了啦？
0: 不是这条吧？是这条吗？
2: 不然是哪条？等一下，往后一点。
0: 是在前面那一条。你刚走进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我想说，
2: 应该还在前面，因为
0: 应该是哦，不是这条路。
2: 不知道是哪一条、啊，
0: 是在前面那一条。哦，对对对，转个弯。
2: 哎，不是吧？在走那里啊、哦？
0: 确定哈、哦？
2: 这里不是有一根竹子吗？
0: 哎，真的哎！找到了，
2: 终于找到了，哈哈。哎呀，哎呀，我们才回来一根无敌长的。休息中，
1: 狗沙发，班长，哒哒
2: 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啦哒。
0: 没有想象中稳重。
2: 对啊，
0: 小心哦，这里你走慢一点。
2: 好，我手慢一点。
0: 小心，你跟竹子快掉下去了。
2: 你还好吧？
0: 还好，你走慢一点，我就叫你走慢，走太快了。还好，好重哦。为什么在斜路那么走，在平路？小心。
2: 我知道。你要丢吗？
0: 好啊，
2: 我丢了。给你丢，哎，不要丢太远。哎，你挡住我们要回去的路了。
0: 喂，
2: 那你下去的。
0: 好，可以，这样可以。好，
2: 好，你先，
0: 我稍微你慢，你慢。
2: OK， 可以吗？
1: 重也不会怎么样。
0: 不会啊。
1: 累也没关系。
0: 没关系。
1: 你怎么没有生气？
0: 不是，是为什么要生气？不是，不是用敲的，是卡。嗯。对对对对，没有你，对对，然后压，
2: 你压下去，
0: 你要不要我来试试？
1: 啊、哦，不用，对对，好，先不要动，
2: 好好
1: 好, 好，不要动哦，这样子，
2: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0: 卡，转转转，不是不是，
2: 转出来，要
0: 这样转出来，
2: 这样要先转出来，
0: 也对好，你都没有转就来。等一下，我要用十字架。
1: 好，我不会像他们，就是还在那边相辅相成，说啊，不然你来帮我做记号好了，啊，不然你来怎么样好了。哎，我就觉得，就是我爸是看八字盒还是怎样，就是像如果我是小莫的话，我会说，啊，你不会自己用，你就出一张嘴是不是？如果我是小孩子，我就会这样子。
2: 可以，扶上
1: 面。可以了，
2: 你再往下一点。不是，是敲，用敲的。
0: 怎么用敲的？
1: 我发现那个星辰他有意识到他自己不太会用工具，然后我觉得他应该蛮真诚在试吧。
2: 好的，可以了。OK， 可以慢慢往下敲了。对，用敲的，用敲地板的。对对对。在前面 ，OK， 可以了，可以了，拿出来。我拿好了。
0: 你拿，我不会拿。
2: 因为我从小在田里长大，用各种工具都比较熟练一些。因为虽然我比较厉害，但是我不会就这样子就不让他做，就是会教他，然后让他学。嗯，因为我们是朋友。
3: 的。
4: 那那个要往上拉哈，
0: 我知道，你先
4: 别卡住。
0: 等一下，
2: 他有些事就比较厉害。
1: 他很厉害的时候，你会整吗？
2: 不会啊，就是你有你的优点，我有我的优点，你也有你的缺点，我也有我的缺点，所以没关系。嗯，

0: 身上，他在我身上。
1: 好，OK。
2: 我就在回想说，我当初我超级讨厌小时候，每天都被骂。以前受的教育嘛，应该是家庭教育的关系，就比较是否定式的，所以我永远都会觉得不够好，一定是哪里不够好这样子，对，没有好的一天。到浴室要洗澡的时候，开始一直掉眼泪，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呀，这么恐怖，我怎么会这样子？嘿，其实那段时间超痛苦，而且很长哦。
0: 哇塞！
1: 欢迎来到我的秘密基地哦。
0: 哇，
1: 是不是很爽？
0: 哇塞！
2: 目前看，我觉得这是个身心健全的孩子，好像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事情。他成长过程当中，我相信那个心理支持一定是很大的。

0: 不要啊！怎么玩？它会咬人吗？哎呀，把豆豆想进这里啊！哎，会痛哎！啊！哎，你叫太大声了吧，吓死人！
1: 它飞进来了，
0: 它飞不见了，
1: 我看不见它，它飞到草丛里了，
0: 好可怕！它不会踢人吗？
2: 好可爱哦！
0: 它不会踢人吗？等一下，不会吗？确定不会吗？我刚被踢超痛的。
2: 真的会痛哎，真的会痛。
3: 它嘴巴在下面。

0: 猜可以，我自己猜，我自己猜。
1: 那胁迫比较危险，我帮你。
2: Hello， 那我们现在挖这个土就是要做土墙，那个高带合力呢？好，我要再建做我的事情了。拜拜，
0: 拜拜
2: ，See you。

0: 就是挖土的那个土很重，挖起来就是蛮累。从头上那样滴下来，然后经过眼睛的，这次才发现汗跟海水很像，都是咸咸的，但很好。
1: 每个人先铲四坨，看看。

0: 够不够？
1: 排土的时候嘛，你不觉得很脏啊？我都要脏掉再洗就好了，是不是？脏掉再洗就好了嘛。我跟你讲，现在很多家长都啊，去做垃圾，摸摸哦。当然他们不会讲台语 啊，好脏哦，不要摸，不要坐地上，怎样啊这一类的。对，我就觉得他们就很坦然，脏掉再洗就好了，帅哎、欸，10岁小朋友可以这样。

0: 跨年感情，我干嘛去疗愈耶？因为我真的有在那些会手艺的长辈，也是还要看到这种眼神，对事情新鲜感，然后就是很有热忱啊，这样子，嗯，我觉得很棒哎，对。
1: 像红日的，它真的有点像红日。

0: 好，
1: 我其实看不到前面，
2: 我看得到。哇！
3: 万八七彩霓虹灯。
2: 年人人缘。
4: 真的。
2: 几岁？
4: 猜看啊。
2: 三十二。
4: 好，谢谢。以后。
2: 32。
4: 我41岁。
2: 跟我的差不多。
1: 看不出来。哦，
4: 谢谢啊，就等你讲这一句。
2: 祝你生日。

0: 如果这样的小孩都是一个点一个点的话，累积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光，然后你可以在他们身上得到一些力量。
1: 塞不进去再给我，这个还可以，然后再往这里叠。
2: 那是自己找的。
3: 哎，那是自己找的。
4: 好，你看这边是自己找的。
1: 你这边要自己找。到这一边吗？啊，从后面漏了。
3: 从后面漏是无可厚非的。
1: 这前面整个都湿了，前面都湿掉了，
3: 漏水了，
1: 失败，
3: 怎么办？
2: 这一定会。
4: Oh my god！ 超
2: 级大漏水，
1: 下大雨了，救命啊！下大雨了，救命啊！再来一次
3: 啊！Oh my god， 肤色这么有学问哦！其实这也是我人生第二次扑，
1: 差点被
3: 碰到。你要观察一下。哎呀呀！哇，弧度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跟隔壁的比较起来？
1: 好像它有一点歪掉。嗯。
2: 他这里是这样，这边他是这样，这边歪掉了，还是完全是觉得这样子，
3: 对，
2: 斜的，所以会这样。
3: 而且我发现这一排底部其实不用铺，
1: 真的假的？
3: 我错了，拍谁？设备缸啊，好啊，那要重铺哦。
1: 好啊。如果是还是没办法的时候，还是会需要帮忙。可是前面我会想先试试看，你不知道，你下次就知道啦。对啊，试了搞不好很好玩。
2: 你可不可以等我？

0: 四、哦、六，
1: 再进得去吗？
0: 你现在你往斜的进，我八股，你往那边走四步。
2: 三、一、二、三。
0: 你那你还我进去，这样是进去。哎，立起来，搞不好进去。哎。停住了！
1: 你不去，哎，卡到了，卡到了，
0: 进得去，卡到了。
3: 没有那边，
0: 可以，还可以过来。明明就没有，
2: 可以。
0: 这里卡住，这里。
3: 好，锯，锯子啊！
0: 过去一点可以吗？过去一点可以吗？
2: 我没办法过去，我已经卡住了，
0: 我这里也卡了。下去了，
3: 不为所动啊！
0: 他们在昏倒中，我们在开心的玩。
2: 这里好凉啊！
0: 这次看个风景的料，
2: 天哪，太凉了！哇，左冰回来了，
0: 左冰，
2: 左冰，你这个臭左冰，天才左冰。
0: 你的椅子坐太宽了，
4: 太亮了，
0: 对，
2: 还好了，只有两个，
3: 进不去，多四公分，因为那两片。

0: 什么时候进去的？
1: 在让你做梦。
0: 太快了吧！
2: 在外面。
0: 这叫做最里面。
2: 你看这个有点丑，就把它翻到。
0: 不是倒掉，是倒过去给他啦。
3: 它这样子，很像浪，很像海浪，然后皱皱的，很像海浪。

0: 那你觉得你们这几天有什么画面你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1: 爬到屋顶上，
2: 爬到屋顶上，
1: 很瞭望的，
3: 很舒服，
1: 没有太阳。
0: 如果没有大队啊，
3: 什么叫
0: 那如果这个过程又要重复一遍，你们要吗？
1: 要啊，我们在做下一个的时候会做得更好，因为会越来越少的耶。哦，
3: 对呀，
0: 不错哦。

0: 呀，我觉得你做主编很厉害，你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我们在这里有多开心玩乐的样子，你就会忘记烦恼了。
1: 阿雅，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你听到一段美好的音乐，或者是看到一个很感人的电影片段，或者是别人一句贴心的话，你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这么敏感的体质，到底这个泪失禁是一种心情的表现，还是个性的问题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身心科医师廖伯乔廖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廖伯乔。
0: 还有我们的职能治疗师周奕晨，奕晨。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职能治疗师周奕晨。
0: 好，这个奕晨是职能治疗师，所以
2: 是。
0: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我的这个哭点很低呀、啊。比如说，有时候看一段感人的影片啊，或者听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我就哭
1: 就
0: 了。
1: 泛泪就
0: 好，
1: 哭
0: 所以
1: 了。
0: 这种哭点低的人，这种算是泪失禁吗？
2: 我觉得应该算是情绪表达的一种吧。你会哭，表示你会宣泄情绪。我觉得比较怕的是，你都不宣泄情绪的，你都压抑的，那种可能更不好。所以我觉得泪失禁，它可能只是一种名称。那我觉得比较多的应该是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你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觉得看影片哭啊，是很正常，有时候我们会有移情作用，然后觉得啊，他演的好像我，对，然后听到某首那个歌，尤其你在失恋的时候，他说啊，这好像在讲我，我就是被劈腿，所以这歌手在写我，所以我就哭了，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移情的作用在里面，这样子。
0: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看那个，我去看电影，我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那部片是那个《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然后里面戏里面有一个片段，就是 ending 的时候，言承旭就出来了，我看到一个女生。哭到，就通常我们看到这么感人的事情，我们会啜 泣。他是嚎
2: 嚎
0: 啕
2: 啕
0: 大
2: 大
0: 哭，他在电影院里面嚎啕大哭。所以我觉得你讲的对，他可能念书的时候真的有一个言承旭错失的爱 情，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所以
2: 所
0: 这
2: 以
0: 是一
2: 才
0: 种
2: 会有，
0: 共情能
2: 对，
0: 力。
2: 我觉得是一种共情的，或者移情作用，会觉得说他演的好像是我的经历，或是这歌词写的好像是我，或是某一个电影。像最近不是有一个热门的电影吗？
0: 阳光女子合唱
2: 对
0: 团，
2: 对对对对对对，不是很多人哭
0: 哭
2: 吗？
0: 翻哭翻，
2: 对
0: 他们
2: 对，
0: 说
2: 哭
0: 哭
2: 翻
0: 翻，
2: 了，说进去一定要带一包卫生纸嘛，就进去不是带爆米花，是一定要带一包卫生纸。然后电影院前面还会放卫生纸给大家免费抽取。
0: 哇，
2: 对，
0: 那你去看了
2: 我没
0: 吗？
2: 有，因为我
0: 你是
2: 怕我会，
0: 怕会哭
2: 对，
0: 是
2: 我
0: 不是？
2: 怕我会哭，我怕，
0: 对，我跟你讲，我一样，我不
2: 对，
0: 敢，
2: 我不
0: 我
2: 敢，
0: 怕我会哭太凶，
2: 对，我也
0: 是不
2: 是，
0: 是？
2: 就是怕丢脸，对，
0: 哦，所以这是一种共情作用。所以以前很多人都说，其实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女生投射自己是女主角，男生投射自己是男
2: 男主
0: 主
2: 角，
0: 角，这个逻辑是这样
2: 对，
0: 子的嘛？好，那想请问一下，两位平常在生活里面，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算是容易泪失禁的类型吗？眼泪多的类型吗？还是比较说是会负责照顾爱哭朋友的角色，会忍住的那种？
1: 我要承认，我也是爱哭型的。
0: 就你是爱哭的。
1: 在电影院啊，在戏剧、在剧场里面哭，其实旁边人影响不那么大。但如果在一般生活之中哭，好像就会觉得比较不好意思多一点，所以我都会选择在戏院里面啜泣啊、哭啊，好好的发泄情绪。那我想到我最容易哭点，就像那种小朋友他拿着冰淇淋很开心的时候，然后突然一个跌倒，冰淇淋掉下去，这种简单的点，我就会觉得哇。好失落，好
0: 打
1: 失
0: 中
1: 望哦！
0: 你，你小时候也有。
1: 我可能，对，我就在想，可能有类似的经验，我可能这样就会犯泪，就会哭。
0: 我记得我哭的最凶的一次是我去看《玩具总动员》，大家一定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我看玩具总动员会哭？因为那时候我失恋，然后戏里面有一段就是他有了新的玩具，就忘记了旧的
2: 就
0: 玩具
2: 抛
0: 被
2: 弃
0: 抛弃了。
2: 了。
0: 天哪，我突然间被打中，你知道吗？哭翻了。所以，就算是卡通，也是可以有感人的剧情的，
2: 对，
0: 是不是？好，那医学上面有没有真的有讲所谓的泪失禁这样子的名词呢？
1: 其实，在医学上面，这个词其实比较像坊间在使用的，大家在使用啊，会说，你很容易哭点很低，泪腺很低。但是在医学没有办法这样讲，是因为我们会觉得哭这件事情，就像刚刚提到，它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宣泄，它是一个人在宣泄情绪的时候很自动的一个方式。我们总不会说一个人笑，就说他笑点低，好像还是会这样讲，但就会说他就有什么笑失禁。这个
0: 总不能用笑失禁来形容
1: 这样
0: 吧？
1: 讲好像真的很奇怪，但哭这件事情或许。 我们在一般时候太过的把它负面标签了、嗯、哭是一个这么正常的事情，如果不负面标签那就不会有这个词存在了。嗯，所以如果这样讲这个哭的话，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很正常的，你哭你笑你生气，哎，都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反应，或许这样子其实对自己然后对自己的形象还有自己对自己的概念都会比较好一点。
0: 好，比如说我难过的时候会哭，对不对？然后我生气的时候会哭，我看剧的时候我会哭，那如果有这几种现象，是不是表示我就是有泪失禁的体质呢？
2: 体质哦，我觉得不一定是有那个体质、欸嗯、而我觉得反而是说你比较容易去从别人的故事中看到自己，或是从别人的可能看生气的时候哭啊，然后或是看影片的时候哭啊，看剧的时候哭啊。我觉得像刚刚医生讲的，就是你的这是你本来就是很合理的情绪的反应嘛，但有些人是生气的时候哭，
0: 嗯，好，生气到哭，
2: 对，气到哭，就是气气气，然后可能想讲的话骂人的话骂不出来，然后气到哭，我觉得这种反应也会蛮常见的，就它不是我们所谓很常见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它是很情绪很澎湃的时候，然后吵架吵输了哭，我觉得这也蛮常见的。我自己有一个好朋友也是这样子，他就是会很容易跟人家吵架吵输了他就哭，然后很生气很生气，然后你就觉得他要骂人，他说我都骂不出来，他每次都很可爱，他说我都事后才想到我要骂他什么，在当下我都骂不出来，然后就很委屈的哭了。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哭呢？他说因为我觉得我太难过了，我太委屈，我就明明要知道要骂他什么，然后但我却骂不出来，对，他就哭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他的杏仁核，我们讲杏仁核可能比较活跃，杏仁核是管我们比较低落情绪比较负面情绪的嘛，所以他的杏仁核可能比较活跃，所以他就突然就爆发了很多不好的，我们所谓的不好的情绪。但其实这也是一种宣泄的方式嘛，宣泄他生气，有的生气可能是会踢桌子啊、踢椅子啊、打人啊、丢东西啊。那某些人的生气可能会觉得我委屈，所以我就哭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动不动就想哭，我难道真的泪失禁了吗？比如说激动的时候很快就会有想哭的情绪，想哭的时候总是控制不住，明明清楚不值得哭但是我却哭了。比起悲伤，更多发生在生气或委屈的时候的情况，之后回头会怪自己，哎，我怎么又哭了呢？所以容易泪失禁的人，是不是他们心理状态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脆弱的呢？
1: 比较脆弱，同时也比较复杂。我们看到第三点写的是明明清楚不值得哭却哭了，这个其实很典型的是我的理性和我的感性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在同时间存在的。我明明知道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应该不太对，但是我还是做了。那这个就要延伸到第五个，我这个时候情绪的宣泄，情绪的抒发，我还会自我自责，然后自我谴责以外又开始觉得有点内疚等等的，这些其实理性和感性的差别会让我们整个会有点失调。那我补充一点是，虽然我们说泪失禁，但有可能它不一定是失禁，它是哇那个频率变很多，本来一个月可能一两次，到现在每个礼拜每一天频率增加，而且让他的本来工作功能，本来的这人际互动功能，他可以出去和他的朋友出去玩，他觉得不要，我要躲在家里面，他本来应该要去工作的，他现在没有办法工作了，这种功能上的影响反而有可能会达到可能相关的诊断，像是忧郁或是相关的诊断。
0: 所以真的好，那这个在职能治疗的观察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族群是特别容易动不动就哭的？
2: 我自己现在在处理很多小朋友的嘛，我觉得有一些像过动的孩子，他你会觉得他过动为什么会爱哭呢？有时候是他在可能很激动，然后
0: 讲不清楚，
2: 对，讲不清楚。有时候小朋友是像我们刚才在聊的，他可能他的大脑里面没有那么多词汇，所以他会讲不出来，他讲不出来。可是明明他就抢我的东西啊，明明他就插队啊，然后他讲不出来，太生气了。所以也会很容易哭，然后有些像有一些自闭症的孩子，亚斯伯格的孩子，他跟人的互动的关系本来就比较薄弱一些些，所以他在跟人要跟人家讲话，或是要跟人家小朋友之间要相处，要跟同学相处的时候，也会比较不容易去跟别人像就从最简单的打招呼开始，可能就会有一些就要开始教，你要跟同学打招呼啊，然后他会觉得我不敢。然后老师可能会有的老师会逼他嘛，说 某某某，你就跟同学打招呼嘛，啊，我不敢，然后被强迫，其实他就哭了，他觉得我就是不敢啊，我就是不会，为什么你要勉强我做这样的事情？对。
0: 所以如果我要详细的描述我自己的情绪，我还要先学会很多词汇。
2: 所以我们都会
0: 受，
2: 所以我们都会教孩子，我们在情绪课程的时候都会教孩子很多情绪的名词，对，
0: 那他们就会知道自己的情绪是怎么一回事，
2: 会慢慢的理解。对，
0: 那有人在职能治疗的时候哭不停的吗？我妈都不了解我，我不知道我怎么跟我妈沟通，然后就哭了那种。
2: 通常都会是生气比较多，
0: 用生气的形态，
2: 对，用生气的，对，像我一个孩子就会比较大的孩子，当然比较小的小孩可能不会讲得这么清楚，像我记得我有一个小五的孩子，他就会来的时候就会讲比较多跟妈妈之间的冲突，就是他觉得妈妈管教太严格等等的，然后爸爸怎么样，对，所以就会有比较多，他就会在我的课堂当中就会讲比较多跟父母之间的摩擦，对，但不太会哭。
0: 那我想知道你怎么解释这个部分给阿婷。
2: 我就跟他说，妈妈管你管很多，真的，哇，我也管我小孩很多，我小孩都说我是母老虎，怎么办？他说，啊，老师你看起来很温柔，你也会生气吗？我说我当然会生气啊，每个人都会生气，所以你要看妈妈为什么生气，是你做了哪些事情让妈妈生气，但你可能觉得你有做到，可能妈妈觉得你没有做好，那这有做到跟没做好之间就有一些差距了，对，期望值有落差，但会就产生失落感，所以彼此之间就会有冲突，对，
0: 所以有一些人是气到哭，
2: 对，
0: 对不对？有一些人是感性到哭，
2: 对，
0: 所以哭的这个状态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还有一种状况是压力大到想哭，这种压力大到想哭还不只限于小孩，大人也会有的。如果真的压力大到想哭的时候怎么办呢？休息一下。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关系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

0: 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廖医师，有一些人这个情绪容易溃堤，眼泪止不住，是不是跟压力或是他的心理状态是有关联的呢？
1: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而且很自动的连结是压力大，我自动就会想哭。我现在心理的状况不是那么稳定，我的情绪比较低落，我就会想哭。但是其实更早还有一些比较远的原因，我们可以一起去探讨。比如说我的特质，我们特质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好也不是坏，我就是一个比较敏锐、比较敏感的特质。我们说高敏感的特质听起来好像都会讲到是负面的，但不一定啊。我高敏感，我才可以去感觉到其他人现在怎么想，他的感觉
0: 他
1: 是
0: 的
1: 什么。
0: 情绪，
1: 对，那
0: 对。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容易哭的特质。那因为这样我们也觉得，哎，哭没有不好。但是如果他是压力型的哭，然后让他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压力，那我们还会说，哎，这样子他的这个哭反而是一点点的宣泄，但是本来的压力要去处理，本来的情绪这么低要去面对，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会看到的是高敏的特质以外，还有一个叫做同理心特别的强。就像刚刚提到了，我们在看电影，我们在看戏剧，他想到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或是我想到我的家人朋友碰到类似的情境，我也会这么的难过，这么的低落，那个其实也是容易哭的一个表现。但刚刚讲到的压力以外，最后面这个反而是生理的失衡要去注意，这个来自于，哎，我们现在的不是情绪而已，是身体可能某个地方有点失调，有点失衡了，它动不动有一点点的状态，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哭的一个因子。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看一个哭的这个特质，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其实哪一个是比较符合自己的，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有很多人真的是高敏体质，哎，就是很容易感受到别人的情绪，对不对？好，同理心强就是一种共情能力很强，就是我很够同理他的辛苦啊，他的不容易呀、啊。压力超过负荷的时候也会想哭，生理失衡的有时候会想哭。通常我觉得是悲伤过度的时候，就会哭翻了，
1: 哭
0: 是
1: 不
0: 不是？
1: 停，停不
0: 哭，
1: 下来。
0: 哎、欸，我是真的有看过我朋友太过于悲伤，哭到撅过去的。就过度换气有没有？就撅过去，我就心里面想说，哇，真的有人悲伤到这种程度，所以真的是眼泪哭不停的状况。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这个议程是这个职能治疗师嘛，同时也是妈妈，
2: 是
0: 有两个女儿，
2: 两个小孩，
0: 多大？
2: 一个中班，一个国小2年级。
0: 哇，那现在正是非常需要妈妈的年纪，
2: 需
0: 是不
2: 要非
0: 是？
2: 常藤条的年纪，
0: 就你开始
1: 是这样
0: 叹
1: 吗？
0: 气了，有没有？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育儿期的妈妈是特别容易有压力的。别人随便一句话，比如说路人说：“哎，你的小孩怎么穿那么少？”他会感冒，哎，我们都会觉得很难受，对不对？或者是婆婆随便一句话，或老公说：“你怎么在家里面都没把家里事情办好？”就类似这种指责，你都会觉得内心里面的压力很大。所以当妈妈应该有很多自己的疲惫跟崩溃。妈妈们是不是特别容易泪点低呢？
2: 我觉得妈妈们应该是说，现在的女性的角色太多了，又要当人家的可能主管啊，还有员工啊，妈妈，还有可能是人家的媳妇啊，反正非常多种角色，所以可能某一件事情处理不好，她就会觉得哇，我这个人是不是就完全不好？我觉得很容易因为这一件事情这个点不好，然后就会。整个就会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失败的人？我觉得反而很多妈妈会是这样子。我自己最近也遇到一个小小的状况，是我女儿的课业出现状况，然后我老就是我们女儿的班导师三不五时传简讯给我，就传 Line，
0: 说妈妈她功课有没
2: 她
0: 有
2: 又怎么
0: 写？
2: 样？
0: 她订正
2: 她
0: 没
2: 又
0: 订
2: 怎
0: 正？
2: 对
0: 她忘记把水壶带回去了。
2: 好懂哦，对，就是诸如此类。我一看到老师的讯息，我就跟我老公说。看老师讯息，我就压力很大，
0: 我只能说老师
2: 就是，
0: 很认真当老师啦，
2: 对，就是觉得我看到老师讯息，但我就很能同理，我的小朋友的妈妈，我服务的那些家长的妈妈，他每次跟我说赵老师，我收到家长讯息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又说我的孩子很调皮的时候，然后最近我就觉得哇，我好能同理他们哦，我就是也处在这种压力很大，然后。我平常都在脸书啊，都在 po 说我怎么育儿啊，然后我最近遇到这种状况，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觉得我自己好失败哦，就是我平常都在教别人，可是我

0: 自己的小孩，却好像自己处理不好。对，然后我老公说：“你不要自己这样觉得自己就很失败。”我说：“但是我很容易就会有这样子的移情作用、移转的作用，会觉得我是不是就是一个
1: 这样？我明明是个专业人士，我怎么连自己的小孩
0: 都
1: 没顾
0: 好？
1: 对，
0: 都没办法搞好。对，就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很失败的家长？
1: 所以你会自责？
0: 我会自责。对，然后我也会觉得很难过。
1: 所以根本不是你老公骂你说你怎么没把小孩带好？
0: 是我老实。
2: 我补充一下，男性代表在这边，其实会说女生，或是刚刚提到是妈妈角色，好像比较容易会有哭泣的这个行为。其实另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帮男生说一点话是。有可能在从小我们就被教育或是被期待哭是一个懦弱、一个丢脸、一个没有男子气概的行为，
1: 没被肯定的行为，
2: 没有被肯定，所以从小就被说哭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那因为这样子就训练的情绪没有办法表达，没有办法露出来。那女性相对来说好像就算做这件事情好像也不会太多的这个负面的苛责。或许这个是我们文化可以调整的这个部分，不管男生或是女生要哭要宣泄都是一个在正常不做的一件事情。
1: OK， 好，有一些长辈说，拜托，我以前叱咤风云，江湖传说有没有？江湖风云面不改色，但是我现在老了退休了，我看一个剧就感动到一个不行，眼泪汪汪的。所以这个部分是心底变柔软了呢，还是真的就是因为老了的关系造成的呢？
2: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边想到的是三个可能的原因和理由。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其实大脑可能相对比较脆弱，或是叫做老化。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的是前额叶可能较为退化。那我们知道前额叶它是负责是冲动的控制还有意志的中枢。所以也因为这样，它的刹车系统让这个情绪露出的这个系统比较弱了一点，所以它把这个情绪露出来，那是前额叶在情绪这边比较松一点的刹车造成的。那第二个是有时候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开始可能退休，或是可能要面临的是身体上面的一些失去的议题。我开始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维持身体的健康，甚至我的家人好像对我的尊敬感也越来越少了。这样子的角色转换还有角色失落，其实也会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柔软，以外也会因为这样子会有失落感导致的情绪的宣泄。那第三个是感情解禁，情感解禁的意思是以前可能我工作上我在做这个人际的角色，我当妈妈当爸爸这个角色，我需要有一种权威感，那会有一点压抑的这个情绪。但是如果退休了，如果年纪大一点，这个角色可能失去了，可能消失了，或许他这样子他的感受力恢复之后，他的情绪表达就更稳定更多一点。所以我们这样看到这三个都不是哪一个是对的或错的这其实有些像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那是一个随着年纪自动就会出现的一个表现。
1: 好，所以这个年纪大容易掉泪，当然就是因为你有时候人生经验丰富之后，你对于很多事情就更有共情的能力，对不对？好，但是呢，如果容易掉泪，然后跟你的个性敏感跟高同理心是不是有关联呢？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哭，动不动就哭，想哭想哭就哭，是需要考虑到找专业来协助的呢？
2: 这个其实相当的为难，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哭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哭到真的停不下来，哭到我没有办法出门，那其实它常常背后的原因，除了刚刚提到的压力大以外，它可能是忧郁症，它可能是焦虑症，或是它可能有些想法太过执着转不过来，他觉得怎么怎么样都是什么什么造成的，都和自己有关。那种自责愧疚让自己掉到谷底，没有希望没有人可以帮忙的那些感觉，那其实都是我们可以一起去面对和处理的。所以哭可能是一个表象，但这个表象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会不会这些忧郁的情绪是我们可以去在意而且处理的。
1: 好，有人说眼泪是女人的武器，也是真的。好，偶尔几滴泪可以让人家心软，请问哭的能力是后天可以训练的吗？我为了要让我老公听我的话，我就他就哭了这样。
2: 你说分的是假哭和真哭？
1: 对。
2: 其实假哭或是那个表情做出来，其实大家应该都会。那如果真的要专业的人士，比如说演员，他们才可能可以，就是光是想到，然后就可以真的掉泪。那个其实一个专业，一般的人真的要练习要训练，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不是一个自发的，它是需要联想到蛮多东西的。对，所以你刚刚说没有错，可能是武器。那我们就要想的是，流泪这件事情是对自己或是对其他人可能有怎么样的好处，或是我希望得到怎么样的期待的效果。
1: 因为你刚刚提到说演员这个哭 这个演技收放自如这件事情，我就想到，因为我演舞台剧的时候，我每一次都要在舞台上都要哭，而且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要哭。所以我们其实是做过训练的，就说我们有所谓的情绪档案，就你比如说你看一部戏会哭，对不对？你就把它记在你的脑袋里，你要用的时候，你那个戏就要连接上，然后你就想到那部戏，你就哭了。或是想到某一个人你会哭，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要用，但是呢也不能常用，因为用久了它也会疲乏，所以你的对，所以你的情绪档案要一直换新的。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去看《阳光女子合唱团》，是不是这种概念？好，哭这件事情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女生哭很正常，然后男生都大家都会觉得说你是男子汉哭什么哭？所以其实社会上的风气还是要把哭并不丢脸这件事情强化一下，对不对？哭真的不丢脸吗？什么人会觉得丢脸呢？休息一下。

0: 好的，有一句成语"咕咕坠地"或"呱呱坠"，形容说这个孩子的诞生。那其中"呱呱"这件事情，就是叙述婴儿的哭声，所以表示说人一生下来会哭就是一种本能嘛，他要求生存嘛。但是上了学之后，哭这件事情就会被大人指责说你这样哭很丢脸呢，这种是对的吗？
1: 当
0: 这种教育，
1: 然不对，当然不对啊。我自己啊，我本身我都会跟我的孩子说，可以哭，难过的时候当然可以哭啊，
0: 大声哭，
1: 当然
0: 用
1: 可以
0: 力
1: 哭。但
0: 哭，
1: 是哭多久，哭怎么表现才是需要去学习的。哭要哭多，你哭半个小时那就太久了，就不能哭那么久。
0: 会伤身体，
1: 对，
0: 眼睛会哭
1: 会
0: 坏，
1: 伤妈妈，不是会伤妈
0: 肺
1: 妈。
0: 吗？
1: 对，所以我觉得我都会跟我的孩子说，可以哭，都可以哭。像我自己，来上课的小朋友，我自己服务的孩子也是一样，他要哭当然都可以啊，哭都是很正常的。就像医生讲的，这是正常的情绪表现嘛，为什么不能哭？只是哭有没有影响到你后面的学习，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功能，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探讨的。那你哭很久，当然就不行嘛。对啊，你哭的时候，你会去捶桌子，或者是有的
0: 捶
1: 小朋
0: 墙
1: 友，
0: 壁。
1: 有的会小朋友会去治伤，会去撞墙。那当然就
0: 我
1: 是
0: 觉得撞墙其实还蛮好的，
1: 啊，真的
0: 因
1: 吗？
0: 为很痛嘛，他就不会去撞第二次了，还再去撞第二次了。
2: 我补充一下，其实，在那个时候哭，我们虽然知道这是一个合理，而且它是一个情绪的宣泄，但其实每一次孩子的哭，我们还是希望他可以有一些些的练习的机会是，像刚刚提到的，很希望可以知道你到底为什么哭，你这个哭点来自于刚刚，妈妈爸爸做了什么事吗？还是刚刚哪个同学怎么了？或是你想到什么事情？那如果他真的讲不出来，因为很多时候他真的讲不出来，而且他就是继续的哭，我们常做的方法是帮他做个选项，哦，你是因为什么什么才哭，对或不对？那其实让他每一次有这个辨识情绪的能力，他后面就会越来越可以表达。但最需要避免的是，当他说出来，对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能这样子想。那个妈妈的指责、爸爸的指责这部分，就可能需要少一点。我们反而要鼓励他的是，你把他讲出来这件事情是对的。
0: 好，那如果爸爸妈妈的角色本身泪点就很低，动不动就哭，会不会对小孩子来讲有一点不是那么好的一种身教？
2: 我会觉得还好但是那个爸爸妈妈哭，小朋友在旁边可能会因为这样手足无措，他可能因为这样觉得不知道要去安慰啊，还是要去怎么样，甚至他会觉得瑟瑟发抖。最麻烦、最为难的是他怕自己池鱼之殃，因为这样子等一下就倒大霉了。爸爸妈妈哭，等一下就要准备生气了。那反而让孩子知道，不一定是当下，事后让他知道，我前几天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我才有流泪的这个行为。那妈妈也会有情绪，爸爸也会有情绪，所以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糟糕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哭，你也不要觉得妈妈很害怕，很可怕，爸爸这个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是一个多么正常、多么自然的一个现象。所以或许用一个他可以接受或是他可以理解的一个方式，告诉他，我这个时候哭了，那这个哭不是一个很丢脸的表现。
0: 我有时候想到我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我在疫情的时候哭了。
2: 好几年
0: 我
2: 前
0: 压力真的好大哦，三个小孩都在家，三餐都要吃东西，你还要想办法维持他的课业，对。然后我那时候看看电视剧，有人在唱歌，我就哭了。然后我一哭，我的小孩跟我老公就吓死了，说你是怎么了？我说没有，我是幸福的，都哭了，因为你们都在我身边，我太幸福，我就哭了。就有时候你也很难解释，你知道吗？其实我那时候知道，我真的压力好大哦，就是三个小孩都在家的时候，你看有多恐怖。所以情绪哭的确，哭完之后你真的会觉得好多了，对不对？所以哭也有释放压力的时候嘛。所以其实我们要教育小孩子说，的确你说是可以哭的，但要哭多久？
1: 对，
0: 不要把身体哭坏了。
1: 对，不要把妈妈哭到就是
0: 哭到
2: 人家
0: 妈妈
2: 侧
0: 心
2: 目
0: 神不
2: 吗？
0: 宁，
1: 对
0: 是不
1: 啊，
0: 是？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是要教育小孩说，情绪来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处理？我觉得这反而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当然可以哭，你不能说我他哭，就像刚才医生说，你跟他告诉他说你为什么而哭，他讲出来了，然后你告诉他这有什么好哭的？
0: 对，哇，这就
1: 这
0: 没有
1: 就
0: 接
1: 不
0: 住，
1: 行
2: 就被否
1: 了，
2: 认
1: 对，
2: 了。
0: 这个情绪没有被
1: 对。
0: 接住。
1: 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身为长辈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 很常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灌到孩子身上，哎，这有什么好哭的？
0: 对，这有什么好怕的？
1: 啊、这有什么好怕的？
0: 你哭什么哭啊？男子汉呢？对，
1: 对
0: 不对？
1: 对，那我觉得这种方式就会让孩子下次就会更不敢说，就会更不敢表达。
0: 所以有一种状况是这样，比如说像我自己很爱哭，很会哭，很感性，就是一点点情绪上来就很想哭的人，如果你身边人真的有这种类似性体质，很容易哭，我们要怎么陪伴他才不会造成压力？因为我在哭的时候，我老公好紧张说：“哎，你说啊，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你跟我讲啊！”我只想好好哭而已，你这样反而给我更大的压力。所以其实旁边的人陪伴这件事情也要有诀窍的。我们旁边的要怎么样帮助爱哭的人，才不会造成他的压力呢？
1: 爱哭的，像我自己啦哈，我自己本身我是不爱哭的人，我自己，因为我、
0: 你是理性的人，
1: 对，我是理性，我越老越理性，我不知道为什么，越老可能前额越
0: 我觉得女生越老越理性了，男生越老越感性，对不对？
1: 对对，越老越理性。然后我算是不爱哭的那种人，所以我如果遇到身边有人哭，我会先让他好好哭完，我不会在他情绪很高涨的时候问他说：“哎、欸，你怎么了？”讲啊，发生什么事啊？其实这时候，其实他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第一是不想讲，第二是讲不出来，对，第三有时候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好的陪伴他，等到他情绪降温之后，我们再问他说你发生了什么事，
0: 然后哭完有没有觉得好一点？
1: 对对，
0: 通常人家会说好很多，
1: 对，
0: 是不是？
1: 通常都是好很多。
0: 好，那刚刚有提到说如果哭点太低造成了你生活上的困扰，我可以找身心科医师帮忙吗？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这么理性，该哭的时候他都哭不出来，是不是也应该要去找身心科医师呢？
2: 欸，这个让我真的想到，假设真的是家里很重要的人过世了，那整个在不管是告别式或是在过程之中，大家都会有这个情绪的宣泄，这个很正常。那个最不哭的那个人，其实也是全个家族最需要担心的那个人，因为他压抑了，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那个情绪，他把情绪隔绝了，那反而这些可能真的之后要好好的去让他那个溃堤不舒服的压力慢慢的拨开，慢慢的输出，慢慢的流出，所以刚提到反而是完全没有哭没有情绪宣泄这些人，我们要特别的去注意。为什么要特别注意？是之后如果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到后面可能自己伤害自己到自杀的行为，这些人的机会反而会比较高一点。
0: 我的确有遇到，比如说另外一半走了，但他可能很忙于处理后事，所以他整个过程都没有哭，等到事情都全部结束了，他才非常的悲伤的大哭。那个的确就是最后可能是需要求助心理医师的，对不对？
2: 对，过程之中它真的是一个防卫机制，因为我只要触碰到一点点情绪，我就知道我的理性撑不住，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好好做事，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做法，但是后面那个压抑太久，压抑太长的那个状态真的是需要处理的。
0: 好，所以从职能治疗的角度来看，每一种情绪的表达包含哭这件事情都有它的功能，对不对？
1: 是，对，一定都有它的功能。像最大的功能一定就是宣泄情绪嘛，对。但是我觉得宣泄情绪不管是在孩子还是在成人身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的情绪我们刚才讲的，你如果很压抑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好好的疏通你的负面的情绪，那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可能就真的要是求助
0: 身心科医师
1: 了，对。所以我觉得是需要的。
0: 好，那这样说来，从心理层面来看，容易掉泪的人是不是在某一些心理特质上面反而是有优势的？
2: 真的是一个优势。如果看到我哭，然后旁边人开始安慰，其实那是一个共感，一个共情。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他没有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会导致哭的这样经验，或许就会觉得对啊，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哭？那甚至把流泪这件事情很理性看待，就是单纯的流泪和情绪没有关系。所以其实可以去感受，那其实来自于自己的经验。那或许自己曾经有很多次的哭，然后知道为什么哭的这个经验，才可以去同理，才可以去连接到，哎，这个人他可能现在想的是什么？他为什么才会这样子这么强烈的情绪？
0: 因为我在演舞台剧的时候，国修老师就有讲一句话，他就说他鼓励我们的社会每个人都来哭。要练习哭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社会长期以来压抑，就是鼓励大家不要哭，因为你哭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会让别人不知所措、嗯、所以我们社会其实是压抑哭这件事情，我们鼓励你笑、嗯、但我们压抑你哭，但事实上哭这件事情也是宣泄情绪跟压力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很多人长期被压抑住，他已经 不懂怎么去哭了、嗯、对不对？这也是一种被剥夺，这种情绪上被剥夺，所以很多人因为这样子不懂得怎么发泄情绪，很可能忧郁症抑郁症，对不对、嗯、也是常遇到这种状况吗？嗯嗯，临床上面会遇到、嗯很忧郁的人，但是他跟你说我哭不出来吗？
2: 对，其实真的忧郁到他真的情绪没有办法宣泄，他变成连出口都没有、嗯、所以我们不会因为他说他不哭、嗯、而就放下心啊、哦，这个人没有那么严重、嗯、反正是因为他不哭、嗯、我们才要再去讨论的是他到底怎么样去抒发他的压力和他这么强烈的情绪啊。嗯，
0: 所以那个职能治疗上面会遇到像这种他说我不容易哭我哭不出来的人吗？
1: 也会、嗯、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个案、嗯、对。那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个案，也就是真的是像医师说的，我们真的是要放大去关心他，去支持他，因为不是不哭就是好事嘛、嗯、但是因为这个社会上已经太多，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不哭好像是对的，嗯，你不哭才是正确的，你哭就是懦弱，嗯，所以我们有这样很多负面的标签、嗯、所以我们也要必须要在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服务个案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去引导他。嗯，
0: 对，我以前曾经看过，就是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孝子，他的妈妈生病了，然后他就每天带他妈妈去山里面干嘛，你知道吗？就是一直笑。他说不管你不没有任何原因，你就是一直笑。后来他妈妈身体就健康了，而且呢，这个他妈妈在笑的时候，旁边路人也跟着笑了，然后大家就一起加入这种叫笑笑功。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我们要鼓励大家，就是大家不如就一起集结起来去看阳光女子的唱团，刚好就是
1: 宣泄
0: 一下。你长期以来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你没有办法哭，有很多事情你没办法哭嘛，所以你不如就借这个由头来好好大哭一场，这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很多情绪上面让我们心理更健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这个如果你真的是跟我一样哈，就是哭点比较低的人哈，那有时候一些场合他不应该哭，但你想哭了哈，所以你情绪上要怎么样控制才能得当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哎，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好，我们刚刚有说这个哭是一种释放情绪压力的方法，所以说容易哭的人，或者泪失禁的人，或哭点低的人，他一直在释放他内在的压力，这样相对来讲，这样的人是不是比较不容易得忧郁症呢？
1: 比较不容，我觉
0: 还是
1: 得，
0: 反而更容易得忧郁症，因为太多了。
1: 我觉得不能这样子去做二分法，说，哭的人就比较容易得忧郁症，不哭的人就比较不容易得忧郁症，而是，应该是说他哭，刚医生讲，他哭背后的压力源，他有没有解决了？这才是我们要去探讨的，要去帮他想办法解决的，就是他哭只是他的情绪的表现，那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有些人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背后的一些事情、一些压力的来源，所以他可能长期累积下来，他就得忧郁症。那跟他哭不哭应该是没有
0: 没
1: 太
0: 有
1: 大
0: 直
1: 的
0: 接
1: 关
0: 关
1: 联性
0: 系。
1: 的。对，
0: 哭不能解决问题，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哭完还有可能继续哭，因为
1: 对，
0: 问题没解决
1: 问题
0: 嘛。
1: 没解决。
0: 好，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隐性的压力会让情绪更脆弱？有一些人是不是嘴巴上面说我没事，我没事，但压力已经大到都出现身体的变化了？
2: 其实那个压力分成显性和隐性的。显性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压力啊、感情压力、家人等等的压力。但是有些压力它是很隐微的冒出来的，像我们这边看到的第一个，它其实一直要去做决定，一直要去做判断，这个其实也是很容易疲劳，而容易让自己在身心状况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所以第一个，决策疲劳，因为太多的事情耗尽了心神，他因为压力这样子大的话，他也很容易会有这个哭泣的表现。那第二个也是比较隐微的，是人际互动，尤其那个人际互动不一定是一对一的关系，是一个人在整个群体，包含家族啊，或是包含工作的环境，这些也是一个隐形的压力，那也会让自己压力大，然后导致哭泣的行为。那有些人格特质真的也是不喜欢让自己变成看起来脆弱的形象，这些人是过度负责的人，他要把自己、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形象维持得稳稳定定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他的情绪宣泄的管道变少了，他不用哭的方式，那这些隐性都是算是隐性的压力。那最后也最麻烦的是，这些压力我感受不到，但是我身体感受到了，开始可能心悸啊、胸闷、头晕、头痛，或是肚子痛不舒服，这些身体警讯一出来，你就要开始想。看看是自己的哪方面压力，其实已经撑不住了。
0: 好，所以这些是隐形压力的来源，但有时候就是真的就是社会上的压力真的是蛮多的啦，多元化的压力，所以你万一发现身体真的变紧绷了、头痛了，一定要好好正视自己的情绪、自己的身体健康。好，那压力大让人家容易想哭，我们当然知道，但还有一种相反的状况叫做喜极而泣，开心到哭出来。好，真的也会这样吗？
1: 会啊，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我以前在国考的时候，考职能治疗师执照的时候，考第一次没上，第二次没上，很失落。
0: 压力好大
1: 对，然后
0: 哦。
1: 就看着同学一个个上了，就自己没上，然后到第三次考上了，真的是大哭哎，在火车上大哭，
0: 那是委屈吧？
1: 就觉得天哪，我终于考到了的这种感觉，就觉得啊，心里的一个大石头终于放下来了。

0: 这可是这不是难过啊，这是很开心，很开心，终于完成了一件事情。对，完成硕士论文的时候也是啊，就终于做完了。
1: 我觉得喜极而泣这件事情好像跟工作啊，课业啊，都成就感是有
0: 很大的关系，
1: 很大的关系。我就问，如果你中了头奖1亿，你会哭吗？会喜极而泣吗？
0: 我应该会，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
1: 对，我在想，
2: 你中乐透
1: 吧？我觉得1亿可能太少，10亿好了，你会不会喜极而泣？
0: 我应该会心脏停止吧？
1: 我觉得反而压力很大哎。
0: 对啊，
1: 你反而紧张，对不对？怎么办？明天要不要上班？
0: 对，要不要上班？
1: 要不要去跟老板说，我把你开除了？
0: 还是要默默的，就是装作没事？
1: 对，就不一定是喜极而泣，对不对？所以如果小孩考上博士，考上很好的大学，妈妈也会喜极而泣吧？
0: 会，
2: 所以好像感觉都是先被压住了，先被压抑了那些情绪，本来的那些压力都被压在某个地方，然后倒过来反过来，这些终于如偿所愿了。这种时候喜极而泣的机会高很多。
1: 我希望大家都有喜极而泣的经验，表示大家都过得很开心。好，不管是开心的哭或者是难过的哭，但我不想哭的时候，我反而哭不停。像这种状况，我要看医生吗？我可以吃药吗？
2: 其实说实话，没有任何药物，他是说止眼泪药物，这个听起来也有点吊诡，而且它不是符合那个医学伦理，因为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生病，也不一定是真的需要处理。但真的在这个现场，假设我们现在在录音，然后我们还真的在这里就是莫名其妙开始哭，然后影响到工作或影响它的功能，或许有一些生理生物型的方法可以，那个其实在各个行业各个产业都可能可以用得到。比如说我们这边写到的，如果要忍住眼泪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把头抬高，然后仰望着，让眼泪不要掉下来。这好像是一个
1: 赵老师八点档演法
2: 耶，对，这是蛮戏剧的。但是如果在那个时候让它不要掉下来，好像可以帮忙怎么样，或是赶紧的擦干眼泪，然后怎么样，其实都是一个做法。我自己会比较直接推荐的是第四个，你让自己的眼睛很努力的闭上。那闭上其实是一个肌肉放松以外，因为紧，然后它才可以放松以外，它同时是一个转移注意的方法。
1: 我不会一紧，然后你眼泪就掉下来吗？
2: 掉下来之后就没有泪了。可能是这个样子。
1: 干脆让它掉下来。
2: 对，
1: 然后就不会有第二条，
2: 就两行这样子而已。那除了刚刚讲到抬头仰望，还有用力的闭紧眼以外，其实这个时候让整个交感神经放松下来，副交感神经好好的发挥，好好的规律的很缓慢的深呼吸，也是可以在几分钟之内降低那个紧绷的那个情绪。那这些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1: 好，所以我们有很多场合是不方便哭的，可是你可能就想哭了。我每一次就是像这种状况，我会开始哽咽，你知道，声音都完全变形，声音会变扁，我会开始掐我自己大腿。我会掐我自己，所以我有时候想哭但不能哭的时候，其实我有主持过几次节目，他们讲的故事太可怜了，我就想哭了，但怎么办？我是主持人，我不能哭，所以我就要一直掐我自己。就要分散注意力，
2: 用痛觉来，
1: 用痛觉来转移，感觉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我下次学会了，抬头仰望跟这个用力紧闭眼睛，舌底上颚哦。
2: 对，就舌头往那个牙齿的后面去抵着，它其实有一个转移注意力，而且它是一个放松的一个作用和效果。
1: 所以规律深呼吸是有用的吗？
0: 我个人蛮挺，就是我比较常用在我自己的孩子身上，跟我服务的个案身上是第二个，我都很常叫我的小孩说。你生气，不管是生气哦，还是哭，还是在很压力很大的时候，请你先深呼吸，深呼吸就是，然后慢慢的吐气，吐气的时间要不要长一点点？对，吐气的时间长一点，我觉得其实这几个讲的都跟转换身体的姿势、身体语言蛮有关系的，其实就跟转移注意力会蛮有，就是你转换你的身体姿势，你的身体动了起来，转换了起来，其实你的情绪。可能也会慢慢的被释放掉，
1: 对，所以正念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转移注意力。
0: 像很多人在讲正念疗法、
1: 冥想，有可以吗？
2: 但只是这些都比较像是一般时候就要先练习好，在当下那个急的时候是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效果。
1: 你们有遇过不该哭的时候，但你们想哭的场合吗？好像没有，
2: 好难哦，
1: 对不对？比如说，如果你是在咨询个案，但你觉得个案真的很可怜。你真的很想哭，但你又不能哭。
2: 哎，还真的有这样的时候，会真的就是同理同情的那个时候。那当然，我们的专业形象是，或是专业的表现是不能这个时候跟着。

0: 他的情绪走，但
1: 对，
0: 也可能真的会有很动人的时候。
1: 嗯，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一个是我们的卫生纸给个案，
1: 嗯。
0: 同时也是给自己。那其实也会跟大家讲的是，或是跟对面的人讲的是，哦，这件事情我来面对，我来处理，不一定会比你好。你的状况也和我真的是感同身受，那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正面的一个角度去思考，或许就不会那么的，好像会变成是不专业的形象和表现。
1: 就反而我共情你了，对不对？然后他也会觉得我被你接住了。
2: 对，我最近有个孩子的妈妈就是这样子，她最近她一个自闭症的小孩，她这个孩子的情绪的稳定度没有以往这么好，然后各种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也慢，感觉起来也在退步当中，所以这个妈妈就有点紧张，然后不也是去看了很多医生，然后那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妈妈就很焦虑，然后就哭了。这时候我身为妈妈，我也会觉得说，就是啊，我也
1: 赶
2: 有
1: 快
2: 小
1: 安慰
2: 孩，
1: 他，
2: 我也有小孩，我非常能同理这种感受。可是身为一个专业的人员，是不能在妈妈面前，另外一个妈妈面前掉眼泪的。所以我自己的做法，我就会在车上，就离开之后，我在车上好好的
1: 自己
2: 整
1: 宣
2: 理一
1: 泄了一
2: 下，
1: 下，
2: 对，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再回家。
1: 所以我觉得就是鼓励大家不要担心哭这件事情会造成别人的那个压力，或者是造成自己的压力。有时候在正确的时间点哭，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宣泄情绪的哈。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廖医师跟义诚职能治疗师，谢谢两
0: 谢
1: 位，
0: 谢
1: 谢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下次再见。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

0: 当时我听到他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他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他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情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情，是他陪着我们在酌情。你在这酌情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是什么？禅是自觉，禅是生活，禅是艺术，禅是幽默，禅是自然，禅是空无，禅是我们的自心本性。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五月十一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来带您关心，历经了八天走遍全台的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在五月十号迎来圆满。行脚队伍回到了佛光山所在地大树区，在多位长老法师的引领下，数公里的祈福人龙走进巷弄，跟地方公庙信徒广结善缘，最后回到了佛光山成佛大道进行总回向，场面壮观又温馨。
1: 祈福止步仪式，仪式开始。
2: 历经八天全台弘法祈福行程，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五月十号迎来圆满，将回到启程地点佛光山大雄宝殿进行止步即总回向。托钵行程最终站在普门中学集合，由戒场住督监慧传法师主法启程祝祷，并进行开示。
3: 将来我们各位出家的法师，在整个弘法的路上，你一定会碰到冷热交加，甚至于有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有时候痛苦，有时候让你欢乐。在这样子的冷热交加之下，我们的法师能够坚持自己的步伐勇往直前，我觉得这是行脚托钵最主要的一个意义所在。
2: 在仪式过后，从普中出发，绵延数公里的祈福队伍穿越社区街道，信众设香案祈福，虔诚祝祷，民众也把握住难得因缘，布施植福。近两个小时的路程返回佛光山路上，信众夹道欢迎。
4: 那现在呢，行脚祈福的队伍呢，是一路的从普门中学来到了佛光山总本山。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队伍呢排着长长的人龙，包括后面呢，我们看到行脚僧就跟在后方哦。那么呢，现在呢，包括了慧传法师也带领着一个行列的队伍呢，缓缓地走回了我们的总本山。
2: 绵延数公里长的行脚戒子，循着头山门来到了不二门。慈容法师也在此发红包给醒师，充满着喜气洋洋的氛围来迎接行脚队伍。而队伍穿越了朝山会馆、华藏玄门，最后来到成佛大道，由德界欧舍离行宝和尚主法总回向。
5: 大师讲众缘和合，讲集体创作，这次托钵行脚，感谢众多因缘的成就。那么同时呢，也要照顾自己的身心，透过这次行脚，让我们的道心，让我们的道业能够成就，都是为了佛教。
2: 行宝和尚表示，一路上受到很多单位协助、信众的护持，还有学校、公庙、远景、医疗等单位的护法等。尤其人间福报及人间卫视记者随行，真实的传递讯息，让更多人从报道中了解。三坛大戒祈福弘法行脚圆满落幕，新宝和尚、新培和尚以及慧传法师、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秘书长陈和顺、佛光山长老慈容法师、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以及功德主和250位的弟子、短期出家众等，在成佛大道上合影，为活动画下圆满句点。人间新闻张宇晨、郑仁宗、吴成长、吴声源、翁振祥高雄采访报道。
0: 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母亲节当天来到了佛光山的所在地高雄大树区。这一次行脚不仅是僧团的自我修持，更深入社区巷弄，跟民众广结善缘。现场除了有温馨的 Q 版行脚僧公仔跟民众互动，更是逢佛诞节跟母亲节，佛光山多位长老法师也亲临现场，祈愿大众平安健康。地方公庙还有民意代表也纷纷设香案来迎接，场面十分感人。
6: 开心长大，
2: 小朋友拿到限量版行脚僧、Q 版公仔，相当的开心。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来到佛光山的所在地大树区，上午在昆明寺举行启程仪式。
7: 我们回到了我们佛光山山脚下的大树地区，我们回到了自己本来该有的位置。今天我们的三坛大戒的行脚托钵，不只是走出去，我们还要带回来。
2: 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一来法师也特别前来致辞，并向天下母亲祝贺。
8: 5月10号是全世界的母亲节，我们先在这里祝福普天下的母亲，他们辛苦了。更殊胜的，今天是伟大的佛陀的浴佛节。
2: 大慈育幼院出动了花车游行，社区街道民众礼佛植福，温馨画面在街头巷尾不断涌现。队伍来到市区，还特别分为两路进行，最后交会，后来来到了保安宫进行止步仪式暨浴佛典礼。保安宫更是在街边摆设一整排香案，等候行脚祈福队伍到来。
9: 啊，我的志工，我的委员，作战的，我顶哦，大家安全，大家身体健康，啊，大家大赚钱。
2: 慈容法师也特别来到保安宫和所有人开示。
10: 今天我们这一个佛教徒也懂得知道用这种方式跟大家广结善缘，今天能够到这边大树保安宫，这个也是有缘的地方。我们很希望众生得到诸佛菩萨的爱护照顾，让他们更加的健康平安。
2: 大树区行脚祈福活动有众多的贵宾参与，包括议员代表或是其他有寺公庙单位等，都在这一天参与行脚祈福活动，沿途信徒敬设香案，顶礼三宝，虔诚投钵广植福田。人间新闻张云晨、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2026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百岁诞辰。为了要感念大师慈悲与传递福报，佛光山近期展开了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就在5月9号上午，已经连续办了40年的大慈育幼院花车，也特别来到大树区昆仑宫举行启程仪式，并且进大树区巷弄，透过充满艺术感的巧思，要把浴佛的温暖与祝福亲自送到家家户户。
2: 正逢佛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已经连续举办有40年的大慈育幼院花车，5月9号上午来到大树区进行宣传，透过艺术巧思，同时也把浴佛的温暖送到家家户户。
11: 花车游行第40周年，当年大师要他们要有艺术的人生，用欢喜来迎接大众，跟大众广结善缘，用这样的一份感念的心来共同感念大师今年百岁。
2: 2026年是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百岁诞辰，特别举行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大慈花车宣传启程仪式在大树区的昆仑宫举行。
12: 感谢哈，俺佛光山哈，啊，今日啊来到咱昆仑宫，啊，阮这昆仑宫十二万人的感谢。
2: 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就要圆满，行脚队伍也会走进大树区，借此邀请乡亲大众共同走出家门，以一份诚心种福田、结善缘，共同为社会祈求平安，为世界祈愿和平。人间新闻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祈求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佛光山南屏别院在5月9号启程，由三坛大戒德济欧舍离新宝和尚亲自领军，带领僧青年走进高雄街头。而在进行的过程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队伍特别巡礼了佛光山的启家厝寿山寺，象征法脉传承，沿途吸引了上万民众不畏酷暑虔诚跪拜，场面极为感人。透过镜头带您来这里结合信仰和慈悲的行脚盛世。
2: 听到佛主车到来，信徒双手合十，炎热的气温仍然挡不住虔诚信念。身体不便的老信徒看到了佛主车到来，在旁人搀扶之下也要与佛接心。而另外画面中这两名信徒也是在行脚僧即将到来之前 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虔诚跪拜，让人看了相当感动。而这样的场景在行脚祈福的过程当中都能看到信仰的力量。上午8点多，佛光山南屏别院早已热闹滚滚。右昌国中舞龙以及敦煌舞道为行脚祈福仪式揭开序幕，行脚祈福队伍到来，热情信众欢喜迎接。开堂和尚慧思法师为启程仪式主法，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也特别为信徒们开示。
13: 现在的生之年要培养走入人群、走入社会，来为地方服务、为大众奉献，这是出家众本身具备的一个条件。
14: 我们走的这一条路，要走出国家富强的道路，要走出社会和谐的道路，要走出我们家庭和睦的道路，也要走出佛教兴隆的道路。唯有佛教越来越兴旺，大家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一个国家、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
2: 行脚僧队伍从南屏别院出发，沿途信徒顶着艳阳等候。
15: 素食环保救地球，啊，因为现在那个二氧化碳哦，太多了，那造成地球暖化，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开始。
16: 这是我们大家一点公司一点心意啦。那我们希望就是，当然是希望那个国泰民安呢、啊，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这样子。
2: 直到中午，队伍再回到了南屏别院，短暂的圆满上午的行脚行程。寿山寺位在高雄市的古山区，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台湾南部所创办的第一座道场。它在佛光山的发展史上具有其重要的地位，被视为是佛光山的起家厝。在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带领之下，具有传承象征意义。行脚队伍缓缓地从寿山寺旁的阶梯走下，留下难得历史画面。5月9号下午，南屏别院行脚祈福活动从寿山寺启程，沿途行经路线九成谷几乎都排满了人潮。新宝和尚还有慧思法师分成两班，带领着新界在炙热的高温下沿街和民众接心。
4: 我们行脚祈福的队伍呢，一路是从寿山寺啊，现在走到了我们高雄的佛。

0: 教堂。那么可以看到呢，现场呢很多的民众呢都沿途啊在迎接我们的队伍，
1: 热热闹闹的氛围一路延伸到高雄的汉神百货，并且在此进行止步仪式。

0: 你可以做好这个工作，就是你会做好演员的功课，比方说你会分析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分析他的每一场的角色动机初衷那个东西是什么、对。
1: 那剧场跟后来跃上荧幕啊，他对你的那个表演的技巧或层次的转换上又有什么需要去调整的地方呢？
0: 你知道我们剧场我们其实是全身都在演戏，因为观众
1: 四面八方啊，
0: 对，所以你要把你的东西，你身体是你的媒介，你要放大，所以我们可能连手指都在做你的东西。其实影像表演不需要，影像表演可能需要的是比较熟，你得知道你的镜头现在 take 你哪里、那不然我的、你知道他现在 take 我这边，但是我其实手在下面也谁看得到、根本。可是以前这个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刚开始去演影像的时候受挫蛮大的，然后你受挫蛮大，那时候就你知道就会怪学校说，原来学校教的都没有用，让我们然后就是受挫蛮大。而且我的那个年代，这个区分还蛮明显的，没有这么多剧场演员进入到影像表演，所以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贴标签啊。就不管我们去试镜或怎么样，就是有导演会说，哎，这个不要给我舞台剧那个夸张的演法这种。
1: 哦，直接这样讲啊？
0: 会这样讲，然后我们就想说。没有很夸张好不好，我只是讲话比较大声这样这些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蛮大的某一种受挫啦这样、可是后来当你开始渐渐了解了，哦，其实那就是经验的累积。
1: 对，
0: 你只要有镜头的概念，我知道什么叫做能够被 take 住的表演之后，你会发觉，诶，其实回到最本来的你做演员功课，你的诠释角色，那其实原理是一样的。你只是这个媒体的那个媒介不一样而已。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8: 一直都觉得很好奇哦，就是身为演员出身的导演，会不会因此更能够去同理演员的处境？
9: 哦，这个是完全是我一直觉得这是我现在当导演的最高原则。对我来说，就是你应该说，如果我当导演有什么比较擅长的，或是跟其他导演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总是能够比演员前一步想到，他现在此刻的焦虑也好，不安也好，对，这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些东西我们都经历过，所以你早一步替他想到，所以你就会，你在现场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帮他建造一个非常安全的，让他有安全感的一个环境，然后他让他知道说他在我面前他可以做任何事情，犯错也没关系。
8: 哎呦，好体贴哦！那个演严以文导演的戏，不但能得奖，而且过程当中还非常的享受。
9: 也不一定哦，虽然就是
8: 自己自曝啊。
9: 对，也不一定。他们其实吃了，我那时候在台上跟他们说，他们陪我吃了很多的苦。
8: 苦，
9: 是真的。因为我知道，第一个他们的压力很大，是因为他们觉得导演是演员，骗不过你的眼睛。然后就是他们不能拿出70分、80分的，他们得拿出90分的东西。
8: 就你真的是专业的表演去看他的。
9: 对，这中间只要他有一点点他们心虚，可能一般观众看不出来，我就会喊卡。然后就是知道，所以他走过来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这样，因为他们知道骗不

0: 拼不过，这个东西压力很大。然后再来就是，我有时候可能会要求，因为我会希望说，我找这些演员来，我其实很想要播，就是扒出他们的另外一面，嗯，就以前观众不曾看到的，比方说杨锦华，嗯，所以你会一直 push 他到另外一种境界去。嗯，可是那个对演员来讲，尤其是经验丰富的演员来讲，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在舒适，就是一样在舒适圈，在安全范围，因为我们怕犯错，我们也怕丢脸，嗯，所以你在现场你一定是找自己最安全 你最有把握的演法，哦，可是你就要教他说，那我们试一个什么什么，他想说这可以吗，
1: 嗯，所以他演得好放哦，我觉得
0: 对
1: 好。
0: 可是那个就是要一直重复的跟他工作，一直跟他磨。
1: 其实讲到影后，他事实上就像刚刚艺文导演说的，嗯，它是你十年前就开始酝酿的剧本，嗯，可是为什么它会比《俗女》还要晚开拍呢？
0: 因为那时候完全写了影后，它只是一个心情抒发的，
1: 它没有这么复杂的人物啊角色，那都是后来才衍生出来的。
0: 对，就是原本我就只是想写一个得了奖隔天就失能的演员，然后就跑到台东去找寻自我的一个。他根本就不还不到一个故事，
1: 怎么跟后来的那个发展差这么多？
0: 他根本就不还不到一个故事，而且你那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说他以后会是一个剧本，或是没有啦，完全没有。你还是想说你是当演员，那后来是先拍了《俗女》，之后才。但《俗女》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妙，也是差不多就是在我就是人生低潮，就是
1: 表演低潮的时候，
0: 然后那时候就有想，真的有想过说，如果我不当演员的话，我可以当什么？可是那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想要当幕后的，因为你会觉得你完全没有这样子的基础，
1: 所以编剧也不在你的意料之中。
0: 不在，小时候写写作文那个跟编剧是两回事，
1: 啊。不会啊，你从小就会编短剧啊，
0: 但那个不一样，那就是情就是好啊，对不对？对。但是我觉得剧本对我来说是更难的一件事情，对，所以你完全也没有想到你会转幕后，更不用讲导演。导演心想说，不可能这样。但是因为刚好那时候就是处于一个，表演上面的低潮，真的有在考虑要不要当演员，就有想说那是不是回剧场工作好了啊？
1: 到这样的程度呢？
0: 对，或者说回学校教书啊？
1: 是，
0: 对，的确学校有这个问你要不要来学校教表演什么的，但是你心里面又会觉得隐隐觉得说，还是有一点
1: 差了一点点。
0: 哎呀呀呀，你还是觉得说你的人生就是要这样。过这种不能讲平淡，但是就是好像不太有滋味的，嗯，你知道，你可以想日复一日的东西，你就觉得说好像还是可以做点什么吧。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爸爸也生病，所以那一阵子对我来讲就是一阵一阵的打击这样。然后那也就是因为跟爸爸刚好在那阵子他在安宁病房的时候都是我在陪他嘛，那时候聊了很多，然后他也知道说，哦，你在工作上有碰到某一种瓶颈，虽然我没有说得很详细，可是他大概知道，所以他才会讲说，那你就自己，他的意思说，那你演不到你要的角色，你就自己写啊，这样子。
1: 你爸好棒哦，
0: 真的，我现在想也觉得说，哦，我爸很棒，
1: 嗯，真的。
0: 对他，可是当初他是我最反对我走这一行的，嗯，
1: 就是，抛头露面，对不对？
0: 呀呀呀呀呀！以后他说以后叫不到好老公。对，所以反而是他鼓励他，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演不到角色你就自己写啊，这样，嗯，然后我就这句话就有点，我觉得像是一个种子吧，嗯，我想说自己写，我觉得 maybe 可以哦，因为虽然说我不懂编剧，我没有学过什么编剧，但是你也演了那么多年戏，你大概可以判断出什么是好看的剧本，
1: 是，
0: 哦，你自己在演的时候你知道，所以那时候开始想题材，然后才会看到《
1: 俗女养成记》。你是什么情况下突然就去看到了这本书呢？
0: 图书馆，因为有一阵子就还蛮常跑图书馆的，嗯，其实我还蛮喜欢泡在图书馆里面，以前在研究所的时候我都泡在我们总图。
1: 哎呦，不错呢。
0: 不是文艺什么少女，哦，没有没有，就只是很喜欢里面的图书馆氛围，你会在里面看，嗯，然后我很喜欢翻期刊啦，中外文学这种影响杂志这种东西，是是，然后也喜欢在里面自己，我们有那个可以看影片，嗯，看以前黑白影片好莱坞的那种，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有一阵子常跑图书馆的时候我想说俗女养成记名字挺有趣的，而且它最好笑的是它被放在台湾史，
1: 它被放在台湾史，
0: 它被放在台湾史，好像讲台湾的风土文情这种的，这种风土的，对，我 我想说熟女养

0: 人家什么东西啊，这样子，而且那个还蛮可爱的。
1: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被书风跟书名吸引。
0: 对，不然通常历史我会想说，应该是很艰涩或什么的。哎，就打开看，哎，很快耶，它大概20几篇散文。看了第一篇之后就说哈哈哈哈笑笑，那就看，我就站在那边把整本书看完了。哎呀，看完之后有一种，我觉得文字的力量就是一种。我那时候当时笑完之后，我第一个感觉到是我心里面有一种酸楚，你就在那边哈哈哈哈，可是笑完之后有一点想哭，然后顿时间你有一种好像被这个作者接住的感觉，然后我就开始想说 ，OK， 她也是6年级女生，所以她很懂我们夹在有一种三明治世代的那种痒，然后说哇，原来有一个人，他可以把我们的心境。就是写的这么的
1: 描述了这么到位哦，
0: 到位对。以往这些感触我们也有，可是我们就是我可能无法用文字像他一样这样子表达出来，我就觉得说哇好有趣，我就觉得哎 maybe 他可以拿来拍，然后在出版社谈之前，我是自己先去查江娥
1: 作家，对，
0: 完全找不到，因为这个也是他笔名啊，
1: 对。
0: 然后我就后来反正一直查，我就查到他那时候。FB 有一个叫做什么可对人言234这种，就是他的某一个粉专吧，他类似像粉专这样子，自己写信给他。当然我就把我读书就是我阅读完之后的心得跟感想，就是反正就很巨细靡遗的写给他，然后我说我想改编的，然后可以出来见面嘛，我就真的约出来见面。
1: 哎，其实我相信作家收到这种信会很感动。哎，
0: 可是他说在我之前其实有2-3个都有。
1: 哦，是吗？
0: 对，有2-3个 maybe 制作公司或者是什么，也有跟他谈，但他说他连见面都没有。哦
1: 哟，你看，所以你看你的那个信有多么样的动人。
0: 所以我觉得 maybe 也是一种磁场或缘分吧。
1: 对，哎，你好多的剧本里面都会有一些自己人生经历的角色，比方说影后好了，你自己曾经说过说，因为那些人的处境大致上都是你在演艺圈经历过的，我好想要八卦一下哪一些是你经历过的。刚出道有被欺负吗？
0: 我觉得没有到欺负啦，就是不至于到无视是有的哦，无视是有，或者是某一种贴，我觉得就是贴标签。其实我一直觉得，只要在这个圈子里面，因为它就是一个被观看的，尤其是站在荧幕前的。
1: 对，
0: 当你被观看的时候，就一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
1: 对。
0: 对，然后而且我老实说，表演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其实人家讲创作都是，那这个东西你就很容易会被贴标签，所以在这个圈子我觉得其实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件事情，我自己啊就会觉得说，人家会觉得说你好像演了这个戏啊，你就是什么，你知道妈妈专业户，你好像就是啊，这类角色就是你擅长的，你私底下的人大概也是这样。我会发觉观众对于这种荧幕前面的他们有这样子的，我觉得一种迷思吗？
1: 不过某种程度上来讲，以我们是观众的立场，也会觉得啊，是因为那个角色演得太成功。
0: 有可能，有可能。可是也包括像我在幕后，依旧这个标签是在的。就是我的意思说，比方说从熟女到影后，我很自然的我就变成，那再加上我未婚，你知道，就是跟陈嘉玲一样，没老公没小孩，某方面在这个社会上，他也被贴了某一种。
1: 没错。
0: 标签我知道，所谓的你 maybe 是女权主义，
1: 对，
0: 女性主义，
1: 女性主义的啊，
0: 独生主义这种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可是其实我不喜欢啊，
1: 而且事实上你并没有刻意要去写女性的什么，只是因为刚好跟你自身的经验，
0: 因为我就是女生啊，所以我一定从我生命经验去挖掘，所以我并没有特别 focus 在女生。那当然，因为我是女生，所以我特别了解女生，你知道的那些非常细腻的，然后非常那种。隐晦的东西，那我就是把它写出来，但我没有特别说一定要去写女生。
1: 坦白说，在你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就是在表演工作上，相对于男演员，女演员是不是有更多辛苦的地方？
0: 辛苦我觉得是当然比较有，其实也不止女演员，我觉得女性角色啦，我常常也会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像我从小，其实老实说，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比较父权的。但是我觉得我很奇怪的是，当我感觉到被压抑或父权的时候，可是我爸爸在某些时刻他又是非常的自由，就那个东西很，我觉得他不能够用一句话就把它讲完的
1: 东西。所以你不会那么片面的去定义。
0: 对。那当然，你说在过程当中，小时候你当然会碰到学校男老师。 有一点毛手毛脚这种东西。

0: 里。可是同时你也会看到我们是怎么反抗那个老师的，嗯，就他其实没有，我觉得应该讲说我们现在在探讨女性的处境的时候，那些真实的遭遇是有的，压迫是有，但我们没有那么笨，嗯，我们没有这么脆弱，嗯，我就是我的意思说我们不是受害者。这个东西是我一直想要去讲说男女没有，其实没有这么，对我来说没有这么不平等，
1: 嗯，对，
0: 就是男生其实也有他的苦处啊。老实说，我觉得现阶段现今啦，我自己观察的，我觉得现今的社会男生其实比较辛苦一点，
1: 哎，某种程度，因为他们又背负了一种期待在那边。
0: 然后再加上你知道最近就是近几年这个女权抬头啦，或是什么的，好，不管或是我们前阵子这个 Me Too 运动也好，或什么，男生他现在做事情都要非常小心。而且你知道我们现在男演员的合约里面要加注很多，你知道万一事后会发生的一些
1: 都要先丑话讲到前头，是不是？
0: 可是这个东西很好笑，是你找这个人来演戏，你还要去彻查他的身家背景，祖宗十八代全部都要。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男生对我来说有点辛苦，就是有点辛苦。然后比方说我们要演这个戏里面的亲热戏，男生才是最苦的那一个，哎，我真的男生才是最苦的那一个。我们大家都说要保护女生，保护女生，我们全部的人都在保护那个女生，就是啊，什么什么什么。男生心想说，不是啊，我连摸人家我都要说，哎，
1: 还要摸到刚好，
0: 哎，对，可是你少一点，你不到那个气味，多一点，人家就说，哎呀，你看，他演戏很辛苦，哎，就是我的意思说，我真的觉得，就是男生女生要彼此体谅啊。我对我来说
1: 是，
0: 所以我想写的东西一直是，我觉得这是人，嗯，我没有特别想去讲
1: 男人或女人
0: 呀， yeah， 对，因为我觉得一体事情都有一体两面的东西，嗯，对。那像我自己的下一出戏，我就是比较写男生，
1: 哦，是吗？好期待哦，可以小剧透吗？
0: 他有一点写，就是我给一个男生设定说，当他的最巅峰的时期就是在25岁，嗯，那接下来的日子他怎么面对？就是就一个男生，因为他也有一点类似中年危机这样的东西，啊，对，
1: 啊，这好切合现在的社会的命题啊。
0: 然后我也觉得很有趣，是我影后才跟一群 女演员一起工作完，然后我的新戏，然后他是跟一群男演员，哇，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奇妙，太不同的一个，
1: 对，从这个世界然后跨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0: 然后这个东西也让我觉得说啊，我觉得我很幸福，是我可以感受到女生在工作的，你知道有一种不服输，然后一种，我跟你讲，女生永远都是跌倒了再爬起来，跌倒了再爬起来。
1: 我身边的女生，其实女性很坚韧哈，
0: 超级，我自己跪着看那些女生跌倒再爬起来的，锦华就擦干眼泪再起来，你知道，就是脸都丢光了，但是她就说导演再一个这样。你看到所有女生都是这样，都是在解决问题，啊，男生就比较不是这样。男生一开始自尊比较放在前面，所以当他要到 take 三 take 四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这种脸，你知道吗？
1: 有咖吗？
0: 接着说
1: 这样子吗？
0: 哦，这种就是说，哦，然后接着就开始先摆烂一下，他需要一个空间让他摆烂，就是一种说，我就这样啊，烂，嗯，我就只能这样。好的，那你就要跟他，我们要比谁的耐心，大。就是对他来说，就是解决问题已经放在后边，因为他此刻他需要他的自尊啊，
1: 所以当导演也很辛苦，哎，还要顾虑到人家的心情。
0: 可是我觉得也很有趣，是你只要搞定他那个东西，就是你跟男生建立了，你跟男演员建立了某种信任的管道之后，我觉得很奇妙的东西是，他之后给你的东西，就一旦他认定你，他信任你，或者是说我服了你，这样好了，他到片场来，他会像小男生，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嗯嗯嗯，他会把所有东西都给你，然后他会比女生还更放开来，而我就觉得说，哇，真是对我来讲，真是太奇妙，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的经验。
1: 这是因为这样子美好的经验，让你觉得你现在更享受当导演吗？
0: 我觉得是，就是他一定就是痛并快乐着，可是你会非常开心是。总是会有一个团队，就是你自己挑的演员挑的工作人员，他们会跟你一起冒险。嗯，
1: 那接下来的灵感你多半都会从哪里去攫取？
0: 第一个我可能会先跑图书馆，图书馆会跑，再来我就大量的看片，
1: 像你这么专业，你在看片的时候，你有什么样挑选的原则？就是你的喜欢不喜欢，跟我们这种一般外行人、纯观众
0: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真的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
1: 没有差吗？
0: 没有什么外分外行内行。我觉得我看片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比较以一种观众
1: 的心态，
0: 对对对，嗯。但老实说，我当然现在我也比较失去纯然当观众的乐趣了啦。嗯，你常常会想到说，哇，这是怎么拍的啊？那镜头哇，你就会反复。重复看，可是就比较少了你当观众的某一种
1: 随着享受，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惜。但是我老实说，我没有什么选片的，我就是觉得，哎，什么片我都看，我可能喜欢这个导演，喜欢这个演员，我就去看了。但唯独啦，就是我现在还在，就是培养自己看动画哦。可是我就是我看动画，我真的比较没有那么有
1: feel，哦。
0: 对，就像我小时候。我看不懂漫画，哎，我也不知道，很怪。我真的小时候，我们国小都在看漫画嘛，然后看什么《尼罗河女儿》这种。
1: 对对对对，
0: 我跟你讲，我只看得懂小叮当，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
0: I'm sorry，
1: 因为现在的小孩会说
0: 哆啦 A 梦，可是我真的只看得懂那，因为其他的，我真的不太懂，就是我会有点。咖啡就说：“哎，我现在是这个要接这个还是接？哦，
1: 就是不知道要看哪一格。
0: 那个逻辑有一点，就发觉我看漫画有点障碍。但我会培养，我有努力培养。我努力，因为其实老实说，现在动画的故事其实也非常精彩啊。
1: 对，
0: 听说剧本非常的精彩，这样子，
1: 而且好细致哦。
0: 要，
1: 这个的确是可以看。那图书馆呢？你会找什么样的书来刺激灵感？
0: 我通常都还是比较看小说类。第一个小说有剧情，它会刺激你。比方说，哎，我从来没有想过事情是这样，可以这样走啊。因为老实说，在编剧的时候，第一个最难想的是情节。可是老实说，情节大同小异，你知道，因为我们剧本在探讨人中就是生老病死嘛，真的就是生离死别这种东西，所以你要从里面去想到各种不同的这个跌宕起伏的情节啊，有时候真的蛮难想的。所以人家才会，你知道，有时候常常攻击台剧说，又是车祸，又是失忆，有吗？又是未婚生子，
1: 哪有？韩剧也很多。
0: 对对对，就常常以前就会这样想，然后所以你要光要去想情节，其实就是一个蛮不容易的。
1: 所以，
0: 然后再来就是，我比较会看书里面，他通常你会去看那个作家们他怎么描绘他的主人翁登场这件事情，我就会去思考说，那我在影像上要怎么？呈现，我能不能够用影像，用我的镜头去做到他书里面写的那样子的状态？我觉得那个就会给我一个刺激。
1: 哎，那小时候谁算是你的阅读启蒙者呢？
0: 应该算我爸爸，因为他们都是公务员，所以他们其实每天大概都是那种六七点才会到家。那可是我可能，比方说礼拜三那种中午就
1: 上半天，
0: 然后或者是四点我就放学了。大部分时候你是一个人在家的。那他们大概怕你一个人在家会无聊吧，或什么，所以就是家里其实买了蛮多书给你看的。那时候买那种很简单那种什么小百科啦，或是那种小作家啦，
1: 那还是蛮好的啊。
0: 对，就蛮好，蛮好
1: 的启蒙。
0: 然后或是那时候就可以看一些翻译文学的东西。然后你看，把家里的书看完之后呢，你就开始动到爸妈的书柜里。
1: 你偷看了什么？
0: 因为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沙夫》。
1: 请问小学吗
0: ？Maybe 国中吧。哇！然后还有一本我印象这个《刺鸟》啊
1: 呀，他后来还拍成影集。
0: 对，都是偷看的哦，不敢跟。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1: 你看的都禁忌的耶。
0: 对，所以他才会放在爸妈的房间。
2: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3: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和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还有很多艰苦家庭需要我们的斗三工。我是蔡振南，邀请您做伙来支持创世家的心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0: 那如果说从事表演工作，哪一种书对你们会比较有帮助？
1: 比方说以前有一阵子也很迷村上春树嘛，他的短篇小说我非常喜欢。嗯，他的短篇小说在描绘那种很隐晦的那种人性里面，
0: 可是又很有画面感，对不对？
1: 就那个东西对我，它会一直刺激我的画面感。嗯嗯，对。然后我其实没有，我并不觉得说哦，因为你要当编剧或什么，你得有什么工具书。其实我都试过了，但对我来讲没用。因为一开始要转编剧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说我不是这个，就是不是这个专业领域出身的，你当然会想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些这样的书籍？所以你就会去看一些。什么先让英雄救猫咪啦，你知道这个
0: 我知道，因为是我们摄影余哥借我的。
2: OK
1: OK， 我去买了，哎，看到睡着。我就看到睡着，好，我懂他大概要讲什么，哦，但是他用了一个术语，哦，那样子是，哦，然后所以说，哦，OK， 要先让你的主人，哦，就先让英雄救猫咪，嗯，我永远记得。但自始至终我从来没有把那本书看完。
0: 哎，所以可以说那个艺文导演的编剧是用自己的方式走出来的。
1: 我比较是用自己的，
0: 对，不是用一种好像学院派的或理论派的告诉你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
1: 老实说我看了蛮多书关于这个书，我也去买了，就是那种就是说哇，韩剧为什么能不能成功，然后我甚至还买了一个很怂，就是什么如何21天写好你的剧。那我真的照他的这个 SOP 去做了，就他告诉我他准备那个小卡，我还去买了这些色卡，然后准备了一张白 一个白板，他告诉我第一幕要什么什么怎样冲突什么时候，我写不完，我没有那么容易，我不可能照他的，就是，但是我有做过那种对我来讲自己比较有效的方式，是比方说哦，我很喜欢的一个影集，比方说我很喜欢那个 Netflix 的那个王冠，嗯，他因为一场一场戏嘛，我会写下这一场，好，比方说。多长，我会去量它的时间多长，然后这一条线叫 A 线，那它 B 线出来的时候大概是在剧的时间段的什么时候，哦，然后它最后 AB 是在哪一个时间段汇合，其实我觉得是有原理的，它其实跟我们在学校学的所谓的三幕剧戏剧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人家已经实践好了，而且天衣无缝的就是放在这个影集里面，哦，你就这样看，那我反而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讲你有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领悟，比我去看这个那些所谓的工具书可能比我来说更有效一点，啊，更有用一点。
0: 对，那艺文导演今天也带了几本最近看的书，
1: 今天带的是这个是我一直反复拿出来看的《百年孤寂》，
0: 而且你的版本
1: 很老，对不对？
0: 好古老，对。哎，这新潮文库的版本，哎
1: 呀，这个我觉得很妙的是你好像发觉你不同年龄段去看它的时候他给你的那个想象的世界是会不一样的。
0: 对，没错，我小时候其实看不懂，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人名实在太难记了，
1: 哦，我跟你讲人名超难，我常常要回去说这是谁啦，这样，
0: 哦，还有他是哪一个妈妈生的。
1: 可是你会发觉哎，他不同年龄段出来的时候他真的会刺激你的想象力，嗯，这个，所以这个是有时候会反复拿出来看的，哦，那像我记得前阵子 Netflix 也有他的
0: 影集，我有看
1: 影集，啊，我有看，其实也拍得很不错，但是
0: 完全按照原著走，
1: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我好有趣，看到说那一群创作者是怎么样把书里面的那个想象世界把它镜头化，嗯，那我就觉得说哦，那如果是我拍的话它会长什么样子，啊，对不对，这个我就是有点呀刺激想象力，嗯，然后这个有看也超古老啊，超古老，这可能是也是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学校教了非常多的剧作家，我最喜欢的是他
0: 契诃夫，
1: 对，嗯，他写的很多短篇小说我都非常喜欢，嗯，那这个可爱的女人是我的毕业制作，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他跟我的人生阶段有关，是那时候我跟你讲就是在暗恋那个学弟嘛，哦，就是那时候满脑子是恋爱的，就是恋爱给你充满了一种生存动力，知道吗？即使没有成功但是你一直觉得说那个人就在那边，在，所以当我看到这一篇短篇小说《可爱的女人》，想说这不就是我吗？你知道她这个故事很有趣，是现在听起来会有一点点贬低这个女生，就是她写这个女生是她没有自己的形状，她就是有一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是到什么容器她就变成什么，她的水就变成什么形状，看似没有自己的主见，可是身边这些男人一个个都离开了，然后到最后她只剩下那个大房子，可是他依旧，他要找下一个生存的目标。他发觉，欸，是一个小孩，好，就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契诃夫在写他的时候，并没有想要，赞美他或 包养他或什么、嗯、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人生阶段你看到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哦你很懂我呢
0: 你好容易在小说里面找到自己的角色
1: 于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故事对我来讲非常有感我就把它改编成一个跟我自己的故事跟我自己的人生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呈现然后就在教室里面呈现那因为我说我自从拍了这个上一部就是最近完成的这个现在正在做后制这个是以男性视角然后我就发觉说我觉得接下来男生是一个我主要研究的对象因为我觉得男生的脑袋真的构造太奇妙了
0: 我也是这么觉得
1: 非常诡异的生物所以呢我就想说好我接下来找一些男作家、嗯、之前就有听说像王定国他很会描写中年男子
0: 是
1: 我就想说哦好啊那就找来看一看然后我就看这一本哦我觉得他真的写得很好然后我看到其中就当然就是神来的时候的这一篇写那个小叔的爱情的那个故事天哪那个不就是我叔叔吗我跟你讲超级就是我小时候看到他就是那样然后可是小时候你知道吗小时候因为长辈都在指责他看到我奶奶看到他就只有这样好这样可是当你长大之后你再回头想其实他走在很前面呢、oh, 你知道吗那个感觉突然就说、嗯、哦我好像理解他了、嗯、那时候其实他应该蛮孤独没有人懂他然后所以我当我看这个里面他那篇神来的时候那个叔叔我就觉得说天哪那个我小时候我的二叔的那个画面全部都在我的脑海里面那个东西我就觉得说如果他能够被搬成影像的话会有多动人但老实说我没有把握、
0: 嗯、最后请导演用一句话
1: 是不是
0: 对就是阅读之于你的意义你会怎么去形容它啦
1: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像一面镜子
0: 真的
1: 它真的会反映出我现在人生阶段可能 我现在面对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我现在面对的东西它很可能是我害怕的它也很可能是我渴望了解的可是它都绝对是跟我自己有关它就会是此刻你想要看的东西、嗯、
0: 跑到你面前
1: 呀呀呀我觉得他会自动的来你面前、
0: 哦、真的耶、欸、所以有时候说书跟人是有一种很奇妙的缘分被牵系着对不对
1: 我觉得是、
0: 哦、谢谢逸文导演今天好精彩谢谢
2: 很刺激啊，真的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3: 很累，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4: 快到了，快到了。
3: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4: 成功了，太厉害了！
2: 哇，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5: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6: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5: 新密码卖了多少本？
6: 这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5: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6: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5: 大师版税几何？
6: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7: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人类大历史的译者林俊宏。对我来说，翻译的话，其实它就是用一个社会成本最小的方式，然后把值得让大家知道的事情，值得让社会知道的事情传播给社会。我认为翻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读者可以以一种最轻松的方式去多学到一点知识，多得到一点感受。如果你可以从翻译的内容当中得到这么一点点的话，我认为就已经非常重要了。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真的很推荐。这是一本翻起来也非常愉快的书，而且读起来也非常愉快。它可以让你对人生、你周遭的人生开始有些不一样的想法。像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对于公司的茶水间这件事情感觉非常的钦佩。对，讲八卦这件事情实在是人类太重要的合作机制了。而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对翻译有点兴趣，对于台湾的翻译出版史 到底为什么曾经会有很多的译者，他们是流亡译者，或者甚至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为什么台湾的译者有那么多的假名，这些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到答案。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某些译作，你会感觉说这本书翻起来太辛苦了吧，但是你看起来同时会感觉很过瘾。这本书它告诉你一个译者他可以怎么样跟着作者的异想天开去适应各式各样不同的风格，让你看到同一个人似乎像鹦鹉或九官鸟一样讲出几十种几百种不同的风格。还有这一本非常漂亮的《傲慢与偏见》，大家都感觉说这是一本你已经知道的书，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样在现代有一个现在在写战立喜剧在做战立喜剧的人把这本如此经典的东西以现在的方式去呈现，而且它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那个人跟人之间讲起话来那种细微之处意在言外的东西，很欢迎读者来看这本书，可以感受一下怎么样以现在的方式去诠释这些经典，穿梭古今，遨游世界。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如果你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 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浇拌的铜油，哦，那个铜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铜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 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 我要下去布局。

一个信仰佛教的人，最重要的是把握自己的心，驾驭自己的心。唯有用心去体会佛法，将佛法用诸于平常生活，这种生活才是最幸福、最快乐的。

0: 潘粤明小姐的风格在你眼中，在你的口中最简单的一个叙述是什么？
1: 我觉得她是很都会，然后很柔情，然后很神秘。
2: 齐豫的声音就是遥不可及，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取代的，而且听他的声音是一种享受。
1: 感谢，我觉得像你说的幸运，幸运是一个，那就是可能跟我在这个后期人生里面走向宗教可能也有一点关系，因为你意识到了很多东西你并不是那么的努力，可却受到眷顾，那想必应该有时去回馈这个力量，除了把自己搞得更好以外还要做些什么。陈扬写的那个双，他的最后一个音永远是我的一个，就是在等着要唱这个音，等着要唱这个音，一唱过这个音啊，我的心就好像就放下来了。
0: 所以再讲一遍，那什么歌让观众在等待？
1: 哎呦，不要，那我不要，那我会更紧张，那太可怕了。等到我唱到那个音的时候，我就想到你。
0: 欢迎来到今天大鱼食堂。今天我们所有在现场的，如果你要用数字来计算的话，两位数起跳，希望不要到处都变成了三位数。不过我们加起来跟来宾加起来好像某方面的组合是三位数，
1: 必须要是三位数。
0: 欢迎齐豫小姐跟潘粤明小姐今天来到我们这边。其实两位今天来到现场啊，有很多因素，但有一个因素是你们要来要重新走上舞台。其实要回复的是一个37年的关系，第一个双位数出来了，
1: 出来了，
0: 37年前的一个故事。但我先问一下，两位在歌唱这个舞台上已经走了多少年了？
1: 我比你早一年，
2: 对，
1: 我
2: 43，
1: 你43吗？不是我43吗？
2: 要不就是我43的开始，
1: 反正43、42差不多。
2: 对，
0: 40多年是个什么感觉？
1: 好像一晃即过了。
0: 对，
1: 感觉。
0: 而且后面的时间好像越走越快。
1: 是，后面永远都是越走越快。
0: 20、25还会觉得哇，好像走了蛮长，但后来根本没什么好算的，
1: 对，也不再算了。
0: 所以你们的交往友情也是超过40年，
1: 超过啊，
0: 是吧？
1: 我们是其实我们进了滚石就已经就是认识了。
0: 所以你们同台过多少次在这40多年？
2: 算不出来，
1: 应该很多次了啊。尤其是出过回声这张专辑以后，更是
0: 卧床
1: 梦见，就是两个人一起。
0: 比如说我们讲对口相声，都是有对手，或者演员里面都是对手戏。你们两个都是同台这么多次了，上了舞台是完全对对方的熟悉，还是每一次还是有那种新鲜的感觉？
2: 还好，我们对对方都还蛮熟悉的，不管是个性啊、人格啊、音乐啊、
1: 穿着啊。
0: 如果对方今天表现没那么理想，你立刻会感觉到。
2: 对方表现没那么理想，是说他吗？他很少没那么不理想的。
1: 不会了，应该如果有真的有的话，那是会感觉得到。
0: OK，

0: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讯号？就是他今天的不是那么样的放得开，还是什么样？
1: 如果说感觉得到，他应该不是所谓的就是表情啊，或者是情绪。我觉得可能就是从歌声里面可以感受得到对方休息够不够啊，或者是说内心的状况怎么样，可能是这一类的感觉。
0: 但大只有两位，你们这么专业的领域才能够抓到那个讯号，对不对？
1: 希望是这样
2: 对
1: 子。
0: 可能吗？我觉得所有的观众，大家看他们两位都是惊呼之余，在那个掌声当中，然后就不能
1: 对。对啊，真的是，其实一起唱《梦蝶》的机会还好啊，还不是太多哎，我觉得。
3: 在那个时候，
1: 在那个时候特别多，可是，在后半这20年来就比较少了。
0: 所以一句话，怎么形容你的彼此对方的风格？这40多年，对啊，从你们嘴里面来说出对方的风格。
1: 我以演唱来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
0: 任何的以舞台的表现来讲？潘云云小姐的风格在你眼中，在你的口中最简单的一个叙述是什么？
1: 我觉得她是很都会，然后很柔情，然后很神秘，
0: 很神秘，
1: 对，
0: 因为她的眼神，
1: 对，
0: 因为她的化妆，
1: 化妆，没有她的个性，其实她的个性，因为她的都会
0: 再加上化妆，再加上神秘，就是更加的吸引人了，
1: 对，
0: 所以你呢，怎么形容齐豫小姐？
3: 齐豫的声音就是遥不可及，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取代的，而且听她的声音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疗愈。但她的风格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别人也学不来的啊。那她的个性就是很棒，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她的个性。
0: 你们俩个性
3: 然后又很优秀啊，非常的优秀。
0: 其实你们俩个性来讲有没有相投之处？你们两个
3: 个性比较不一样，
1: 我觉得个性有点是互补而已，没有办法相同。
3: 对，
0: 那也好，也许这样子更吸引对方。
1: 对，没错。
0: 来，好，我们今天来，除了等一下，我们先谈这个，马上要在这个月12月啊，要来这 Echo。其实来讲，应该说是三位女性啊，这个是来自牵涉到作家三毛的事情。这场演唱会其实是，上一次推出是2018年，4年前的，所以对两位来讲应该是重温旧梦了，还是会紧张吗？
1: 有点，会啊，紧张不在于你是否曾经做过，紧张还是在于它的难度，跟每一次它都会有一些你无法去预期的。
0: 四年之后的难度是什么？应该是你是更加熟悉了。
1: 不会啊，因为歌唱就是有难度的呀。
0: 这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3: 其实，在每一次的演出。尤其回声这个演出，在编曲上其实确实会有比较有一些高难度，很多的编曲一些歌曲上，所以都要背谱啊，真的要背啊。
1: 对，因为有一些是，尤其是因为是两个人嘛，会有一些是合唱的，是以前曾经不曾做过的事情，像阿潘合音啊，像我的合音，就这个就要练。
0: 但我们有兴趣，这次跟上次有什么不同？有完全新尝试是什么？
1: 这次阿潘要帮我
3: 曲目上
1: 有些，然后他有一首歌要帮
3: 我
1: 合音，
3: 帮他合音。对，通常都是齐豫我唱主音，如果两个人唱的时候，通常是我唱主音，他唱合音
1: 高的合音。
0: 对啊，
3: 可他的合音是走我上面的，但是如果我唱他的合音，我应该是走下面的。
0: 所以这是一个刻意的。
1: 刻意的
0: 那想要展示什么呢？就是一个变化，给大家来点新鲜。
1: 就是一个变化，对，我们跟2018年有一些曲目上的变化，也有编排上的变化。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四面台转为三面台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在对于导演跟所有的这个舞美来说，对他们来说是个挑战。
0: 心情呢？你们两位呢？
1: 心情啊，永远上台之前都是紧张的，
3: 都是要
1: 是不是？
3: 对，不过这个紧张是很正面的，对，正面的一个紧张的。
0: 像你们现在已经要开始自己去要在一起去练习嘛，要去彩排什么，还没不需要，
1: 还没开始。可是，对啊，歌曲本身可能有一些熟悉度了，就是说该怎么唱，或者是说那些已经之前就是18年已经曾经有过一次，所以可能不是需要像之前那么的密集的对于两个人的合作可是就是说在个人吧，每一个人的心理的调试。跟上台之前的准备，
0: 包括要进补一下吗？
1: 包括要结实一下吧。
0: 那我现在听见，我们就谈谈今天你带来的这些。其实来讲，我不能说你带来，而是您推荐的因为基本上我知道你现在，都是素食。然后呢，今天是来自于跟朋友也推荐了一家餐厅，这个素食的菜，你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菜的特色好不好？
1: 其实
0: 汤吧，汤开始，汤真好喝。
1: 这是来自一个我们的，我觉得像是一个家庭式的厨房。那好朋友他因为觉得想要推广素食，他就觉得素食的生活，要介绍给大家。那怎么样介绍给大家呢？不能一昧的说嘛，你就要做出来一些让人家觉得可口的食物。因为其实他是一个中医，所以他对于这个吃进去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啊，食疗是很重要的。
3: 对，
1: 所以在整个的不止他是素，而且他是一个必须要是一个出自于妈妈手里给小孩吃的那种食物的感觉，就你的准备、你的食材、你的想法，就你要去给人家什么东西，都是有一个那种养生的概念。嗯，你刚喝的是南瓜汤，这个南瓜汤比一般的南瓜汤，我觉得是要浓郁一些。
0: 对，对我刚感觉第一个
1: 是有点，因为它是纯粹就是完全就是南瓜，绝对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然后其他的还有就是这个是佛卡夏，也是一个小朋友他自己研发的佛卡夏我觉得很多人都是面包店里有啊，或者是下午茶里面都有，它就是像法国人的一个可以当点心也可以当主食。那这个南法的意思呢，就是它南法的香料跟它的这个浓度比较高一些，就是口味重一些，所以它加了一点点辣。所以吃起来呢就比较有味道，不是单纯一个面包的感觉。
0: 你吃素也有多久了？
1: 十几年。
0: 从吃素到现在，我们先从对身体，对你的，我不敢说对歌喉有什么样，因为刚刚讲的，你歌喉一直历久不衰，从来没变的。
1: 没有。
0: 那真的，这是一个信仰还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调整？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
1: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还可能还是从信仰开始。那从信仰给我的暗示，然后再加上就是我这个中医的朋友对于这个养生的概念，就是各方面加在一起，后来决定试试看吃素。因为小时候实在不太爱吃素，我不爱吃菜，比较喜欢吃肉所以身体上的确是有一些偏差，就偏食的偏差。那在我的后半生开始愿意吃这么多的素，我觉得对我来说，个人来说是很 OK 的。
0: 所以很多健康上的情况都获得了改善，还是本来就很好。
1: 本来也没有太差，可是因为那个偏食造成的问题，的确改善了。
0: 我听说这个，因为你是对饮食上有些忌口，是不是有些事情？
3: 对，我不吃冰的。不吃油炸的，不吃麻辣火锅。
0: 这么多年都这样。
3: 这些都是很油的，而且很上火的，油炸的很上火，麻辣火锅也很上火。
0: 你是完全碰，还是必须表演的场合你才会去避免？
3: 我一直都一样子，一直都是这样，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就是要保护。
0: 那我们今天就改来谈麻辣锅的诱惑。
3: 好诱惑。
0: 我一直说是这些诱惑从来没有想到你
3: 没有
0: 坚定如意。
3: 没有，其实麻辣火锅是非常好喝好吃，但是它对我来说会很上火。我连麻油都没办法碰。你可以碰麻油吗？
1: 可以啊。
3: 我碰麻油之后就完全没有声音了。
1: 你需要调理身体。
0: 所以保养嗓子对你来讲就是不要碰冰的。
3: 对，保养嗓子，而且我很少大吼大叫，除了唱歌要用一些用一些中气之外，平常说话就对方听得到就好了。我很少大吼大叫。
0: 现在就是你平常说话的声音，
3: 差不多就这样子。
0: 所以很少去发怒或者声音提高，除非要歌声需要。
3: 大部分是演唱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么大的一些肺活量。
0: 就跟你吵架会占便宜，因为你不会吵大声。
3: 我吵输人家了，我就吵输人家。
0: 那你发脾气的时候，这个声调也一样。
3: 我大部分就是自己生闷气就好了。
1: 对，我没听过他大声讲，
3: 我自己生闷气就好了。
0: 你们一定有碰过，真的，万一实在是天时地利就那么不合作，真的就是开始临场前的几个钟头，你发现你的声音真的就是没有达到，但是你一定要上场，应该有碰过吧？
3: 除非是感冒吧，所以我们
0: 否则的话可以调整它。
3: 对，其实很害怕感冒。
0: 对，
3: 但是通常我演出的当天就不太吃东西了。因为所有的东西几乎很多，比方说便当啦，里头都有很多的味精。味精是我的天敌，
1: 很多痰，
3: 不能吃味精的，
1: 会很多痰。
3: 对，会很不舒服的。所以通常演出前的那一天，我是不进食的。
1: 对，大部分是。
0: 所以你看，所以观众要了解一个表演者，他为了在那个舞台上得到最好的一个演出效果，其实你自己要做很多的自律跟牺牲。
1: 没错。
0: 所以我问的下面这个问题也许是有点抽象的毕竟在这40年的舞台里面，你们树立了一个标杆。在五年当中，大家心中你们已经是一个记忆了。 自己有没有这种

0: 你的命运嘛，造就你的人生。嗯，所以就是不好的部分也是个性所造成的。当然如果说能够得到一些眷顾，好，也可能是你自己的个性有某一些还值得人家爱的地方。
1: 潘粤云怎么解释你自己你的成功呢？
2: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很成功，但是我觉得我很庆幸也很幸运的，就是说一开始我就是在滚石唱片，滚石唱片把最好的资源给我，不管是好的词曲创作，好的制作人，好的唱片公司的环境，然后让我唱了很多经典的好歌，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感恩的，而且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资产。所以唱这么多经典的歌不是我个人而来的，而是整个大环境很多这些优秀的这些音乐人给我好的作品，然后所以我觉得很好，从上个世纪唱到这个世纪，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感恩。那当然在这个之外呢，其实我随时都在准备下一次的演出，随时都在准备下一次的演出，不管准备的好不好，但是心里面都是告诫自己下一次的演出，所以要随时的对自己有一个努力吧，这样子的用功。所以演唱会前绝对不会是因为演唱前才开始运动啦，开始节食啊，其实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了。
1: 我现在努力在想，因为我毕竟我有活在是两位刚刚在歌坛歌艺的时候，那些成名曲出来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忠实的听众，对不对？橄榄树天天天来，天天天来，有的时候我觉得任何人都会想到那个，对不起，我这样讲，天天天来第一次我听的，我觉得想到是母爱。
0: 哦，对，其实
1: 对他那个就是好像在讲的就是一个孩子的眼泪或怎么，我不知道。后来当我后来看那个歌词原意，并不是如此。所以这些好歌，我自己要问，其实我觉得我很蠢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好歌现在这些歌我们都越来越少听到了？现在的歌有问过这个问题给别的歌手，他说因为现在的歌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对，现在歌更比以前生产的时代变了。也许是我的耳朵的问题，我们只习惯于那个时代的歌曲。
0: 对，我也时常想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听歌，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是哪一代时代，这个时代到了我们，然后通常都是长辈会觉得下一代是叛逆的，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或者哎怎么会这样写歌，怎么会唱这种歌啊。我也在考虑这个事情，可是好像永远都是我们都是会缅怀或者是说重视我们成长的那段时间的那些带领我们的东西。
1: 可是看到这40年演唱会，你们应该也看到你们的歌迷的一代两代三代吧，也不是停留在那一代的。
0: 对啊，
1: 他们也带他们的孩子来。
0: 对，
1: 年轻的歌迷现在对你们的重要性是如何？
3: 以前我老高的形象失常，
4: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5: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6: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7: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年轻的歌迷啊，
2: 对
1: 于我来说，因为我有在持续出佛教音乐或者是心灵的音乐，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多，尤其是在内地，很多年轻的朋友是听这些歌认识我的，然后之后再去找以前的歌，当然橄榄树不算了啊，再去找以前的作品。所以其实我是还蛮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影响到一些年轻人，是蛮难得的，因为其实我到了这个年纪才有这样子的领悟跟觉悟，他们却能够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接触到，而完全不排斥，那这个我很欣慰。
2: 你讲的是佛教的
1: 佛教的一
2: 些歌曲，你希望透过他的那个歌曲，
1: 对，你说对年轻人嘛，我希望我很在意的啊，这个。

0: 年轻的歌迷现在，你都跟他们怎么讲？就是比如。
1: 好，年轻的歌迷有一些是因为来自于他们的父母亲才认识我的，好，然后因为我有在学校教课，所以我还是跟年轻的，但是20来岁的，大学生、硕士生，有长时间的接触，所以他们听的音乐其实也让我听到很多的音乐，那我也认识很多很年轻的这些年轻歌手，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年轻的歌迷不认识我们是很正常的，但是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知道我们，所以他们才去认识我们这样的。
0: 所以一旦认识你之后，他们对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他们对你的，透过这些学生的投射，你可以完全知道年轻的歌手怎么看，他们是网之弥高，还是真的觉得你还是那么样的亲切？
1: 我没有问他们，
0: 你不是老师吗？
2: 他在我们面前应该也不会说实话吧？
0: 年轻，哎，你现在是博士班，对不对？
1: 对，其实我蛮低调的，希望不要让所有人
0: 他很
1: 知
0: 厉害，
1: 道
0: 你看
1: 的，
0: 他
1: 蛮
0: 硕
1: 低
0: 士，
1: 调的。
0: 师大台语文系是
1: 台语文，
0: 不是？哎呀，那大概2年就可以拿到学位了吧？在未来。
1: 应该不是说拿到学位，2年大家可以把学分修完，学分修完之后要准备开始资格考。我觉得资格考是比较难的，很难的。对，资格考过了才是博士
2: 候选
1: 候
2: 人。
1: 选人。对，
0: 为什
1: 这
0: 么
1: 个关
0: 会
1: 卡太多
0: 去一直把这个进修还是拿当成自己生命中的蛮重要的事情？
1: 我觉得就是我们跟一般人比较，反而是反过来。像我的同学现在就过退休生活。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签约的唱片歌手，我们从年轻就一直就是签约的唱片歌手，都要履约的，甚至连结婚、怀孕合约都要，尤其是怀孕合约都还要再延后的，都是这样，就跟男歌手一样，男歌手当兵合约就要延后。那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就是当一个唱片歌手，都要履约的。然后后来觉得现在这个年纪，还蛮多的时间可以属于自己的，可以去再做一些学习吧。对我来说，我是一种学习。对，
0: 所以把那段可能耽误的时间，把补足回来。
1: 他也不是耽误，那段时间就是一直，投入在当一个唱片歌手的这个领域里头的，还蛮忙的哈。
0: 那这个充实现在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一种不同的收获心情？
1: 我觉得是一个学习吧，就是一个学习。
2: 反正我们是觉得非常赞。敬佩的，
1: 就是一种学习，我也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啊什么的，就是学
2: 读
1: 习。
2: 书很大压力，
1: 是压力很大，是蛮大的。
0: 因为我全然不容易啊，这个
2: 不容易，
1: 不容易，
0: 这样，你光是也要很多的，也许你的记忆力非常好。如果我去念，我想我的记忆力那已经完全跟不上那些班上同学。有没有任何的困 难，
2: 困
0: 你真的
2: 难。
0: 愿意承认？在这个时候再去念书的？
1: 好，目前为止是还没有觉得很困难，但是确实要阅读很多的文章，要阅读很多的文章才能写新的报告，每个礼拜要交新的报告。
0: 那怎么办？那这次演唱会这个学业有耽误
2: 哦，
0: 吗？
2: 对，很忙，他很忙，到时候他一天都排满满的。
0: 早上是学业，晚上是
2: 对，
0: 没关系，你就请老师一起来听演唱会就好了。到时候哎。
1: 有的，
0: 一定要有的，还
2: 必须要
0: 要
2: 有
0: 坐
2: 的，
0: 第一排、第五
2: 必
0: 排
2: 要有的。
0: 保留席对，然后
2: 我觉得可能不一样，是因为他现在是自己想要去读。我觉
1: 是，
2: 得，因为我们回想我们做年轻时候当学生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苦多于乐的感觉哈，觉得好像，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是感觉那是一条路子，你必须要
0: 而且
2: 走
0: 你完
2: 的。
0: 全真的发自于自己内心，
2: 内心的是不一样，
0: 你
2: 心
0: 主
2: 情
0: 动
2: 就
0: 想
2: 不
0: 去
2: 一样。
0: 做的事，反正是我相信都是很快乐的哦。
1: 快乐，
0: 对啊，就像这次的演唱会的回声啊。为什么4年之后又愿意再回来做这次的表演呢？
1: 一开始我们也觉得蛮质疑的，后来我们得到的讯息就是说，滚石的老板三毛，他觉得像这个百老
0: 他名
1: 汇
0: 字
1: 的
0: 也，
1: 猫
0: 他绰
1: 剧，
0: 号也
1: 他
0: 叫
1: 就叫
0: 三
1: 三
0: 毛
1: 毛，
0: 哦。
1: 对，
2: 因为他们家是排行大毛、二毛、
0: OK，
2: 三
0: 好，
2: 毛，
0: 三毛。
1: 所以三毛觉得像好了，这个百老汇的猫剧也是一直都是一直这样子一直在演的，一直在演，那他也希望回声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2: 他觉得就是说
1: 传承，
2: 不一定只有百老汇可以一演再演，他觉得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演唱会为什么不行？他觉得回声是可以的，他的文艺性，他的这种
1: 文学性，
2: 文学性，他觉得是应该可以再演，并不是什么返场啊或者是什么怎么样，他就是觉得，然后当初是在四面台，那我现在要看一下，因为北流现在又是一个很好的场
0: 新的
2: 地，
0: 表演场所，
2: 对，他

0: 想要说那我在北流试试看，它整个的音响效果会有什么样的
1: 不一样。所以这个它不单纯一场表演，它只是希望把更希望把当初这场表演的那种文学形式能够在这个时代再来复制
0: 一次，
1: 然后看给大家的影响。你们两位呢，对这次重新演出你们自己有什么新的期待吗？
2: 要求吧，
1: 要
2: 求自己吧。
3: 一上台我是博士生，所以我要唱的歌
0: 是不是？
2: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对，
1: 没有。
2: 其实回声这演唱会里头的歌没有一首是好唱的，都很难唱的，很难去。
0: 对，我是比较可怕的，我的几首歌都是跟到最高的那个音，
2: 非常难。
3: 你愿意现在帮我们示范一小段吗？
0: 这没办法。
3: 哪一首你认为最难的？没有。
0: 都不算简单，
2: 都不简单。
0: 然后另有几首来，一个是回声我们的金氏啊，三毛的时候金氏，然后他的戏剧化，然后他的音高高低低，然后其实陈扬写的那个双，他的最后一个音永远是我的一个，就是在等着要唱这个音，等着要唱这个音，一唱过这个音啊，我的心就好像啊就放下来了。因为有几个他就是低的，因为我的低音没有像他那么低，因为有的时候有的。每个人的音域就这样，你会卡住，你就卡住，我不能唱再低的，所以我就必须在高音上要下功夫。对，我就一定要卡在那个音。然后那个音你如果唱，如果你用学声乐的方法唱，它可能会比较轻松，可是那个又跟这个歌的情绪是不行的。
1: 这个音你要跨过去这个门槛，在这次的表演当中是安排在前段、中段还是后段？
0: 中段。
1: 哦，所以我们要等着看你怎么去跨过去那一栏。然后你自己也在当成一个考验，对不对？
0: 对，好像很可怕。那个在彩排的时候要特别的，因为那个
1: 可是不会越唱，应该你的音域会越宽越顺嘛，就是那个行云流水，
0: 你
1: 就
0: 是没有错。可是你们人还是有一个极限的嘛，就是说，而且每一个发音其实是，如果你用声乐的那种夹紧声带的唱法，你可以唱到更高，三度都可以。可是那个你要用一种半喉音、半真假音的方式去唱出那种撕裂的情绪的时候，那个音就不容易唱。
1: 所以再讲一遍，那什么歌让观众在等待？
0: 哎呦，不要，那我不要，那我会更紧张，那太可怕了。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所以再讲一遍，那什么歌让观众在等待？
1: 哎呦，不要，那我不要，那我会更紧张，那太可怕了。等到我唱到那个音的时候，我就想到你。
0: 讲一下嘛，对。
1: 不要，这样子会压力更大。咚咚咚咚咚。中断，中断，
2: 中断，
1: 今世左右，很可怕的。
0: 所以梦田是一定有的嘛，这首歌
1: 必须
0: 还是在最后面吗？
1: 是在后面。
0: OK， 我想他应该都是
1: 排在。你看，在专辑也是放在最后面，这是三毛最后写的一首词，在这张专辑里面。
0: 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故事，我想我约略也了解。嗯，当初三毛找了滚石，基本上他的词完全跟现在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他当初做的太文学化了。
1: 比较中国古典的感觉。
0: 对，但我就不太懂一件事情啊，当初后来为什么你需要去变成派了你们两位，或者是当时你跟另外一个谁，
1: 王心莲，
0: 王心莲跑去跟他谈制作的这个调整的事情。你那时候还不是制作人，
1: 不是制作人。
0: 那为什么你可以担了这个角色呢？而且你们最后发展的一种情谊，我想那是因为其他很特殊的时空环境，但是你怎么会被赋予这个任务呢？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赋予这个任务。
0: 你那个时候在美国念书回来了吗？还没有吧？你在
2: 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那时候已经加入滚石了，已经加入滚石
2: 应该是滚石的老板
0: 觉得他有这个企划能力，
2: 让齐豫跟王心莲来负责这个制作。那我就比较快乐，我就去当个歌手就好了。
1: 不晓得，可能就是也许我们的滚石的三毛看中了某一些，觉得因为最重要的还是他觉得想要做一个女性的专辑，所以他先想要找女性的制作人。那可能在那个时候女性的制作人好像也不多，然后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范围之内去寻找。那可能我们比较喜欢文学，可能有时候写点东西，然后连连的话，王心莲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创作者，她也写很多的歌词啊什么的，她可能觉得我们两个再去跟三毛这样子一个组合，也许能够有一些什么
0: 样的火花。你们有一个加分的正当性，对，你们通过你们自己，
1: 反正滚石的团队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嘛。
2: 对，
0: 说服像这样子一个作家，这么有名气的作家，去改变他原先的想法，你到底用什么方法？
1: 我也忘记了，我只能说初生之犊吧。那时候其实是站
0: 着去跟他挑战，他可能都不容易啊。
1: 是啊，是啊，说个那个。其实还可是，当然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是书迷，我们就是从大学的时候，他毕竟比我们长几岁啊，我们从大学的时候开始读他的书。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吧，啊，促使让他觉得说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因为他
0: 你意思你用的是以柔克刚。
1: 有一点对，哀求，哀求
0: 以下对上
1: 的一个哀求。就是说其实或者是说的，当然唱片公司有唱片公司的考量，就他们认为说以市场来说，他也会希望就是说呈现的这张他的有声专辑是他的第一张嘛，有声的出版是能够马上引起回响的。那当然三毛最让我们知道的就是撒哈拉的故事，他的一生的这个故事，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说服他。他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排拒。
0: 不过如果这样回想起来，这十一首歌曲之所以最后成为这个情况来问世，你有很大的功劳。
1: 我跟王心莲两个人就没就是我们，他当然他当他
0: 简直是你们把主导的方向给完全变了。
1: 对对对对对，现在想起来有点惶恐。
0: 你们两个抢到驾驶座，泼一下我换一个道。
1: 对对对，
0: 回想起来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吧？很难讲啊，
1: 很难讲，很难讲。当然，我觉得对于广大的群众来说，这是一个
0: 他原来的词如果来唱的话，会成为一个什么问题？
2: 原来的词比较古典，比较文学一点。
0: 你还记得任何一句吗？
1: 就是小梦蝴蝶是唯一剩下的。
2: 对，里面唯一就是保留小梦蝴蝶，就是
1: 它的文体比较像小梦蝴蝶的这样，就是他很喜欢《红楼梦》嘛，你知道，所以他就是一很古典的一些中文的那种古典文学的那种色彩，非常的内敛的，然后意象式的。那其实换成了后来的这个人生的故事，它其实是白话的、新诗的，其实跟他原来的是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
0: 而且透过你，所以他自己决定要跨过了这个门槛。所以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个整体的歌曲，这个 echo 的这个东西，整个情况的表现，你应该说就你的功劳是很大的。
1: 王心凌还有王心凌。要两个人一起牵着手进去才有这样子的勇气。
0: 所以你是因为透过这个过程，那岳云是一开始有加入还是 后段开始加入？
2: 一开始，但是一开始我就是很清楚，我就是要 唱这张唱片里头的、嗯、的歌曲。
0: 但谈判工作是他们做，
2: 他们
1: 对
2: 对对对对，他们
1: 听故事的时候就把他拉着一起去
2: 听故事，就抓着我听三毛说故事。嗯、对，我就是那个听故事的
0: 人。你有没有参与这个谈判，或参与这个想也要想去改变的、
2: 我觉得谈判就让他们就好了。
0: 你总有。两边说你要加入我，投我一票，你选应该也站在他们这边吧？因为秦理勋应该就是要你以再一个歌手身份去加重这个说服的力量。
2: 我大部分加入就是已经定案了，就是要做三毛的半生故事了，所以三毛要讲很多很多的故事给制作人，给他们去懂这个他的故事，然后也让歌手能够去更了解他的故事，我们才比较有感觉去诠释。嗯，所以我加入进去就已经开始要唱回
0: 这些歌了。这是一首歌的故事，你们既然参与了这么久，

0: 三十多年下来，它里面的每一首、每一个字，对你们现在的感觉，我相信每唱一次改变一次吧。嗯，会，尤其是今世这首歌，对，有，当然有回来，但当时三十几年前的声音是回不去的。嗯，那个太年轻的声音了。可是现在用这样子的一个诠释也蛮好的。所以当我们听到你们在唱这首歌，再回家唱的时候，我们听的是歌声，但你们应该是看的是影像。嗯，在你们脑海中那是一个影像的重新的出现，
1: 会有一些影像的和重新的出现，
0: 是很美的过程吗？
1: 很美的，而且我觉得后来我昨天晚上我就特别想，我看到这个提纲以后，我就觉得其实当时我们就是一个演员的身份，除了歌唱以外，因为用两个人的个性加起来才能够演一个三毛的半生故事。所以那个时候我跟莲莲一起，我们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是歌词先出来，我们先跟三毛姐姐讨论什么样的点是她觉得可以。 凝聚成一个时期或者一首歌词，在这几个点确定了以后，我们词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决定，我们连看这个词都知道这个歌该是谁唱的，啊，就看到了那个飞，就觉得这一定要他唱。很抱歉的是，看到双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要你唱，结果陈阳写出来说音太高了，就变成好加载。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看着这些词，我们就可以决定要由阿潘的。
0: 声音来扮演，或者是由我的声音来，但是还要决定这个歌找谁写呢？然后你就知道这个歌要找谁写，因为你就已经整个的，其实就像他在编剧，然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剧本去分镜，然后去找演员，去找音乐，然后完全符合。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个来说，就像一个电影一样。这首曲完成之后是以
2: CD 的方式，一开始不是，一开始也是只有卡带跟唱盘。
1: 可是，当台湾开始要做第一张 CD 的时候，他是被送去日本去做，成为第一张 CD
0: 的。到底三毛小姐当时有没有，有听到这个完成的所有过程？甚至在发行之后，她的第一次反应，你们都还记得吗？
1: 又是今世，我就是记得今世。她其实，她很给我们空间，她听到都会觉得很好听，很好听，哎，很好啊，很好啊，这样子。就这样子，就这么两个简单的字。
0: 对，具体说什么，其实也没有办法特别记得。可是就是没有什么不良的情绪。但也没有过度的形容词。
1: 我们就记得唱片发现之后，我们有到大专院校去做巡演，然后主要是三毛姐姐说故事，讲话，我们在旁边。对，然后我们就在事实的时候唱一首歌给大家听。
0: 所以基本上他应该接纳了，
1: 接纳了，
0: 接纳了，
1: 对。
0: 也许他不是那么一个会不停的给你当众拍手的人，但我心里想，他应该拍手很多次了吧？嗯，我觉得他是
1: OK 的啦，他应该是的，尤其是他其实也是一种，当然他也是检查，然后因为每一首歌出现的时候，他会觉得跟他当时的情绪是不是吻合的。那其实今世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因为他真的是说，他其实听他是其实是压抑的。其实我那时候有讲过，我有点出生之犊，有点好像不情之请，让人家去写这一生的故事。可是故事里面有很多是伤心的往事，是哀愁，他是不愿意再去面对的，可他还是做了。 可做了以后，在过程当中，我相信他是非常压抑的。然后他就听金世的歌，因为这个是大师写的歌，然后有交响的感觉，那种气魄跟那种画面性，他就说他听到第七次，他就放声大哭，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
3: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绣术、进纺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4: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就浓厚的很纠结的情绪，可能又想听又想写，可是又觉得害怕，又觉得想要不知道该怎么去面
1: 对。从你的话应该足以认定你们的确唱出了他的心声。
0: 而且是他的词啊，也是他的词。
1: 所以很可惜啊，这个不能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真的到一个舞台上再去重建这个在你们后来这么多年没有再也没有这种创作的经验吧，去跟一个原作者然后做这样子的调整，然后花这么多时间然后去写出他的一个歌唱的生命故事，大概都没有啊。
0: 好像没有，觉得三毛就是这么特别，他的生活，他把生活都画成了一些他的人生观或者是文字出来，让大家感同身受那种，或者是说感我所谓无法感的感受，然后就这么吸引我们，尤其是在那个年代。
1: 所以这次的回音除了这十一首应该还是有你们的自己的诠释的自己的一些歌曲吧。
0: 对，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嘛，这是我们的男三毛取的名字。
1: 那位女性是占据最主要的位置，
0: 最主要其实我们不是来怀念她唱，我们是邀请她来这个演唱会，她其实就在这个演唱会里。对，那其他的话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个别的歌，她的歌特别多。
2: 但是要找到跟这个回声这个主题的风格音乐性比较接近。
1: 天天来一定有啊，
2: 听起来很文学的，一定是有的，
0: 一定有的。他唱过很多，也是很多诗人呐、这样子的一些歌词，所以找到很多这种也具有文学性的一些歌曲。
1: 所以这整场演唱会，我们刚提到了，这是一个文学形式的一个重现。这也是一个友情的跟友谊的一个重新的展。真的，它的主题好蛮多的哦。它已经不再只是两位的一场歌唱表演而已、
0: 对，没错。
1: 它应该是
2: 我们当时要做四年前要做回声，这个时候导演派了很多功课给我们写手稿、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2: 哇，很多，写了很多的手稿，一个字写不好就换掉，一个字写不好就换掉，其余的字很漂亮，我的字就很不工整了，
1: 所以
0: 我
2: 换了很多很多纸。对，
1: 你说这个字在这舞台上会有呈现出来？
0: 会的。
2: 对，
0: 因为其实三毛的他的稿纸他的字迹有很多都是留存下来的，所以他会有他的字迹、所以那时候也
1: 有两位的字迹，
0: 也有我们的写的一些感想导演要求
1: 感触。但你的字很非要考验的，
0: 考验一下。
1: 这四年的觉得
0: 有没有进步？
1: 出版有进步？
0: 不知道
2: 进步吧。
0: 可是字体是一直在变的
1: 那你在这个歌唱当中，所谓三位女士的这个组合来讲。有没有一个什么共通的形容？你们三个人在这个里面，你们所串接的，其实是一种什么样的讯号要给我们的观众？什么样的一种语言，一种情绪？
0: 一个是女性嘛，女性的勇敢，女性的，就是她的这种不能讲叫热情，就是她的一种
2: 真诚，
0: 愿意付出，或者是那种很女性的那种
1: 勇敢女性愿意付出。好，至少我们在这个十一首 Echo 里面我们可以足以知道你们两位唱出了，这是刚出三毛自己他也算是也认定的也认可的一场表演。那这你们自己所选的歌曲里面有没有哪些歌曲是可以也可以写出你们自己的故事呢？
2: 自己的故事啊，
1: 你们
2: 都没有想到，
1: 既然是三位女人表演的，三位女士表演，这应该她有她的故事的主题啊，女性勇敢，但我听起来很像三毛的，她的历险，她的自己的
0: 爱，三毛最重要的是爱。
1: 你们两位应该是，你们三位应该是并驾齐驱吧，所以其余有没有哪一首歌曲或者这连串的我选的歌曲，其实也在表达我的一些想法给观众，给这个世界。
0: 其实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去选歌还是觉得想要靠题，就是在我们的作品里面有哪一些词或者哪一些曲在这个时候是特别适合放进去在三毛的那个人生架构里面啊。那上一次我就觉得还好，这一次的话因为我加了我的佛歌跟我的那个福音歌曲，所以就变成说这次我是有一点、
1: 你的个性出来了，
0: 就出来一点点对，
1: 所以就
0: 把我的人生跟大家分享多一点点
1: 那应该会有一些自己的旁白吧，自己的也有一些
0: 会有自己的对写的东西，就可能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1: 你自己觉得这次有没有什么包括挑选的歌曲跟其余一样，其实也在说一些你自己想说的话呢？
2: 应该是吧，很多的歌都是，我觉得很多的歌都是，用演唱的声音、演唱的心情，还有就是你的整体表现，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
1: 那是什么？
2: 音乐，对。那是什么？好无形的一个解释啊！那就是一种力量哎，对自己的一种力量。那我希望那种力量是一个很正面的、很正向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让观众可以有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共鸣。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一个分享了。
1: 你们各位刚刚讲的，其实突出了你们自己之所以今天还屹立的价值跟地位，但同样也照射出，有很多歌手在很多人心目中并不是这样子的啊，他们觉得这个表演事业就是一个快速的累积自己的
0: 对，其实每个人是不
1: 名
0: 一
1: 利
0: 样
1: 的，
0: 的，
1: 对，
0: 对对对。
1: 去把自己一直维护在这个价值上面，容不容易在今天的表演生活里面？
0: 其实物欲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你的物欲没有那么高，或者是说你有某些认知的话，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就不容易偏差。你就会知道适可而止啊，或者是怎
1: 我
0: 么？
1: 大胆问句，你们两位的歌曲有没有办法帮助人来降低物欲？
0: 我想佛歌跟福音歌应该是可以吧，
2: 可以吧，可以吧，可以，
0: 也不会啦。其实有也有可能，其实我们一般的歌曲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2: 其实
0: 他
2: 我
0: 不
2: 觉得，
0: 强调那种，你知道，他强调的是情怀，或者他强调的是一个。
2: 没错，
0: 什么东西？它的歌词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音乐形态当然是以我们自己的声音能够达到的这种方式去做的。可是歌词的力量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就说很多的，他最厉害的，他碰到的都是最知名的、最棒的制作人，音乐制作人
2: 对。
0: 给予他的那种东西。所以其实歌词是很重要，给人家的暗示。然后，其实就单纯做一个公众人物，就已经有一个怎么讲？一种方式可以带领。
1: 你们两位个性不一样，但我觉得你们两个很成功的要素是，你们两个都非常的严格律己，
0: 对对
1: 而
0: 对，
1: 且
0: 生活是比较单纯的，
2: 简
0: 比较
2: 单，
0: 无聊
1: 而
0: 的。
1: 且持久不懈，所以说这点是让我们敬佩，而且觉得这好像在今天无论在哪个行业都很难得的，
0: 对，其
1: 都
0: 实
1: 很
0: 是
1: 难
0: 每个
1: 得，
0: 行
1: 对。
0: 业是一样的，没错。
1: 所以我们这次要大家希望大家歌迷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参加这次的 Echo？又再一次的，在2022年的重现，你们就是要第一个去听齐豫有没有跨过中堂的那个困难的这个高音哦，第二个听听你们两位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组合方式啊，这是包括了你啊，以前是他合音，这次是你要来合音
0: 不
1: 的，
0: 是，
1: 包括
0: 这次是他要
1: 这次
0: 帮我
1: 他
0: 跟
1: 合音，
0: 他
1: 然
0: 合
1: 后
0: 音。
1: 这个你们组合，而且，但我觉得最重要意义可能就是看到你们两位也在希望透过这次场合来阐述一下你们自己的心境。哦，你们对人生的一些坚持跟一些想法，希望大家在看到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我还有一个小要求，你们能不能够，我知道在这种场景一些不是很好，你能不能清唱一下什么东西，一些歌
0: 清
1: 曲？
0: 唱，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么多 菜
0: 清
1: 声，
0: 唱每次都是橄榄树嘛，就是清唱橄榄树。
1: 橄榄树，你真的有没有上过到现在唱过多少遍？
0: 我没有算过多少遍，可是
1: 有人上过
0: 绝
1: 吗？
0: 对没有他的主打歌唱得多，因为我其实真的是有点若即若离，我的表演机会其实没有那么多，真的，我想想看啊。

0: 错了吧？
1: 大家不要忘了，十二月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去跟我们今天两位还有三毛小姐共同来挥手，最伟大的一场作品演唱会，跟两位对人生的重新的诠释。
0: 谢谢。
1: 带着你的书，什么都可以，就带着自己去就好。好，谢谢两位。
0: 谢谢。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想呢，这个全民运动就是大家都说这个运什么333，对不对？每天每个礼拜运动三次，一次要30分钟，然后每次呢这个心跳要超过130下，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呢，就重点就是因为我们要瘦身，我们要减肥，我们要减重，希望身体健康。而且现在不只是要追求健康而已，我们还要追求身体上非常多的线，对，不只是有事业线，不是这里的生命线，还有人鱼线、马甲线，哇，这么多的线，我们要怎么样练出来呢？绝对不是靠节食就可以解决，而且节食呢，瘦的好像很快，但是复胖也非常快。今天我们告诉你一个可以练出这些线条的好方法，同时又不会复胖哦。但是这本书它的书名就告诉你，你其实是不是不想瘦？一起来欢迎我们健身教练郑馨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郑馨予。
0: 馨予老师本身非常年轻，非常有说服力，因为之前呢，胖到快要60公斤，然后现在呢，大家可以看他，基本上我觉得镜头上面看起来可能大概47、48，我感觉现场看是45公斤。嗯，
1: 这个问题是就是在肌肉跟脂肪的比例。嗯，对对对。
0: 是在多久的时间瘦那么多？
1: 3个月内。
0: 3个月，哎，所以一个月等于快瘦到5公斤。
1: 对对对，
0: 很健康的瘦法，而且你可以看到身上完全没有任何的赘肉，全身都是紧实的、结实的、健康的肌肉，这是你知道令人羡慕的，因为这种肌肉才真的有用，对不对？
1: 对，因为肌肉与力气成正比。那我觉得女孩子啊，虽然我们可以很温柔，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力气，不要说哦温柔，但是是虚弱的那种柔。那瘦也要健康瘦。
0: 对，以前大家说啊，那种女生什么西施捧心啊，然后看起来体弱多病啊，就好像很得人疼啊，很怜惜他。
1: 现在不流行了，
0: 现在真的很不流行这样，因为你只要听到人说这个女生一直生病，那男生都不想跟她出去。
1: 对，而且其实生病的话，她自己心灵层面也会不快乐，她微笑就会变得越来越少，会让四周围的人感觉，这个人怎么这么的负面，那么黑暗，也会害怕她，人际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了。对，但是因为大家也会想说，哦，拜托，我是喝水会瘦，哎，馨予老师是不是原本就是瘦子呢？事实上，她之前胖到快60公斤，还有绰号叫小丸子哦。
1: 对，好讨厌的绰号，
0: 我觉得很可爱，小丸子很可爱啊。
1: 对，那时候大家就说，哎，你肉肉圆圆的很可爱啊，小丸子很可爱啊。可是我觉得女孩子还是不想要一直被讲可爱，还是会想被讲说，哎，漂亮美丽啊。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你会觉得想要有一种女人味。这时候怎么还可以可爱呢？不能再可爱了。
0: 我懂你意思，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想人家叫可爱，想要人家叫你漂亮、成熟那。可是到这个年纪，如果人家叫我可爱，我会蛮开心的。
1: 我懂，
0: 追求的不太一样。好，算了算了，可爱有点，也是有点想吐。然后我看你以前的照片，其实肉肉的也是漂亮，本身就是漂亮，只是说那时候的线条没有像现在就是哇紧实。那时候就是也本来底子就很好啦，身材就很窈窕有致了啦。
1: 可是那时候肉肉的，其实心灵层面会，别人不觉得怎么样，可是我自己心里会很自卑。
0: 你有吗？你心里
1: 会啊，因为你会想要一群女生拍照嘛，你永远都会提自己举手说，哎，我来帮你们拍。哦，对，你不想要留下，
0: 所以你不是真的热心，你是自卑。
1: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因为胖的关系，你体力很不好，走几步路你就觉得好喘哦，因为身体没有那么的健康。
0: 对，懂你意思，就是心理层面也不够有自信，然后再来就是你体力好像也跟不上别人。
1: 对，然后就花很多钱想说要把自己打扮漂亮一点，提升自信啊，买一些漂亮的衣服啊，可是你怎么穿你都会觉得穿不出那个味道感觉。后来我发现等于健身了之后，瘦身了之后，你真正随便一件衣服190，你就可以把它穿得很有曲线，很漂亮
0: 1900的味道。
1: 也可以这么讲。
0: 可是我讲，我觉得心理层面其实是影响蛮大的，因为我身边也有比较肉肉的朋友，可是他们就变得每次拍照的时候就是会躲在你后面。
1: 对，或者说脸往后。
0: 对，会一直要不断往后，后面已经是悬崖了，好吗？
1: 就女人的小心机。
0: 对啊，就是危险，不用这样。但是你就可以感，这个动作的背后其实是她有很大的挫折感或者是自卑，那其实这样都会活得不开心。所以我们今天要就是要请我们小丸子老师，他现在是小瘦子老师，就是这个真的是大家追求的，就是有一种 力与美的展现，这是健康的漂亮。
1: 是，
0: 对，我们不用很极致说我要多大胸部，我觉得这是错的，应该是说我要这里很紧，然后我要这里手背一个线条，是一种运动的美感，对不对？嗯，其实这样才是均匀的美。
1: 对，
0: 不要说哦，一定要怎么爆乳啊，或是多……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身材比例均匀最重要的。
0: 对，所以你是怎么瘦的？
1: 我是靠就是健康的饮食，嗯，再就是规律的运动。还有生活作息要正常，我觉得从一个人的身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所以如果真的要瘦的话，你一定要全部的生活态度做一个大改变。
0: 所以你看我的生活态度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还蛮 OK 的，你应该还蛮养生的，不会吃太重口味的。
0: 哦，所以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对？
1: 是可以。
0: 我吃的很简单，我就是饿才吃，但是也我后来有点胃有点伤，所以我后来也是有定时，但是基本上我就是我没有很饿的时候就不会，我也不会去大吃大喝啦。对，就是吃的，我觉得吃的少。
1: 你是少量多餐型那一种的吗？
0: 应该是要多餐，但我也多餐不起来，因为就没有饿啊，
1: 没有饿，
0: 对，不易饿，还蛮好，习惯了。
1: 那你的食量应该？
0: 食量很小。
1: 我食量超大的，
0: 因为我有遇过很多这种，就是听起来会很生气，就是说他瘦得要命，然后他跟你说我食量很大。
1: 对。
0: 那你运动量要更大咯。
1: 我其实有在运动的话，所以我食量就会很大。嗯，那我没有在运动的话，我食量也是大，只是大跟更大而已。
0: 了解。所以它既然食量这么大，你就要找到这个方法让它代谢出来，或是让你自己的循环变更好，或者你有更大的卡路里的消耗嘛。所以你要了解你是哪一种的肥胖，那你才能对症下药，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型，
1: 是
0: 情绪型的肥胖，什么意思？
1: 就像我有曾经带过一个学生，他就是年纪很轻，所以很难控制他情绪。运动的时候他会运动到不耐烦，会发脾气。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当你生气一小时，相对于熬夜六小时。当你熬夜六小时的时候，你要想，你整个新陈代谢、内分泌、荷尔蒙都在一个失调的状态下，你觉得你要怎么瘦呢？对，所以必须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0: 哦，所以生气一小时等于熬夜六小时。
1: 对啊，而且后来那个学生他就肿着牙，隔天整个肿牙来跟我上课。那你肿着牙很不舒服，你还是必须要练啊。对啊，干嘛这样伤害自己、折磨自己？
0: 所以你不就是不要生气，
1: 尽量保持开心，
0: 开心，
1: 对，让我们心放松。
0: 对，而且因为爱生气的人，他可能要找到一个抒发的管道、情绪的出口，就会用比较可能比较极致的方法，像大吃大喝这种。
1: 对对对对
0: 对。对，那其实那当然就更容易胖了。
1: 而且通常他们这种的大吃大喝都会吃非常重口味的，就是譬如说炸鸡啊、可乐啊，他觉得才会有那种舒服的感觉。
0: 还有麻辣锅这种，就是辣到不行。
1: 就是越刺激的东西他们越爱。
0: 了解。还有第二种呢，是饮食习惯跟个人观念型的肥胖。这是哪什么意思？
1: 饮食习惯跟个性观念型，比方就像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现在这样虽然肉肉的，可是我觉得我活得很开心啊，我快乐啊，我为什么要改变呢？然后跟大家朋友女生啊，或是大家朋友去逛街啊，吃东西啊，他呢会帮别人挑衣服，可是回到家呢，你会发现他自己在上网偷偷的买大一点的 size 的衣服，可是他在大家面前他就表现出我很开心，我胖得很快乐，我是胖子界的美女。可是实际上他就是固执，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其实想要瘦，所以他就没办法去接受别人给他的一些新的观念。那饮食上习惯给他一些习惯，他觉得反正我这样吃我身体也还是很活蹦乱跳啊，
0: 我觉得开心最重要。
1: 对对对，可是其实他就是一直在替自己找借口。
0: 找借口。对，这种型人蛮多的，这种后来就是自暴自弃型的。
1: 对，会延伸到那种程度。
0: 就是说，哎呦，没差，我也是，我很开心，我觉得开心最重要，我瘦又瘦得不快乐。
1: 对，
0: 好，或者是很有压力什么的，他就选择这样。是。好，第三种是压力没有办法排解型的肥胖。
1: 哇，这种我跟你讲，我们现在社会上很多都是这样的，尤其像一些工作压力比较大，说白衣天使的故事好了，就像我身边有很多是护理界的，他们上班的时间都是要轮班，所以有时候早班，有时候夜班，那有时候因为病人关系，他们压力很大。那因为他压力大，然后又时间上的没办法配合，所以变成说男朋友跟他之间关系距离就会变大了。所以他感情上就已经受创了。再来呢，就是因为病人很多，然后他就又压力大，就靠饮食， 所以他就会变胖，胖了之后他就压力又更大，然后他就会心情又更烦，他就面对病人的时候态度就可能会稍微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好，嗯，然后病人可能就会越难过，然后这样就是一个负性循
0: 恶性循环，
1: 负面的循环，所以是不好。可是如果当他开始投入健身，他开始变瘦，开始觉得说他可以靠自己一个人的能力越来越好，他面对病人也会有微笑，有微笑给病人，病人也会开始微笑，病就会好了，一个正向正面的循环就来了。对呀
0: 、啊，还有这情绪影响生理，对不对？生理还影响到别人的生理，然后就一直在互相影响。
1: 健身是可以改变人生的，
0: 就是你要找到自己自信，你就会快乐，而且运动也其实也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出口。
1: 对，
0: 好，那另外一种是贪图享受型的肥胖。应该也是很多这一类型的吧？
1: 对，因为像我有一些学生，其实他们家里环境还不错，所以他们就觉得反正我就是胖嘛，然后之后再接老爸工作就好了，还是怎样写的？可是
0: 我也说我就是胖嘛，哦，我就到时候再去就抽脂就好了，再做一些比较极致。
1: 也有人是用这种想法，对。可是我发现其实，如果你真的只是因为这些名与利而得来的东西，你没有办法让底下团队的人对你去信服而与你。但是减肥这条路是非常艰辛的，你这么艰辛的路你都有办法走下来坚持下来的话，我相信看到你这样改变的人，他怎么可能不信服于你呢？而且你对于这件事的坚持会让人家觉得很幸福于你，所以对于工作上面你的坚持，你这样的态度就会让人欣赏。你要带起一个团队，带起一个公司，就更有力量了。对，
0: 其实就是一个自律啦，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可以从胖胖变瘦瘦，你就知道说他其实做事情是有毅力，
1: 是，
0: 你会知道他是一个有坚持到底的这种个性，你
1: 会
0: 比较佩服他。那你知道他有人就是懒惰或松散，他就越来越散，越来越散，松散。这种你就很难信服他。就是这样，他也是一种个性的展现。
1: 对，
0: 但是这是要看每一种肥胖，有一种病理性的他就不是这样。
1: 现在社会真的是还蛮现实的，你给人的外在第一印象，大家就会觉得有些人他其实内在是非常有能力的，脑袋是非常有智慧，可是他就是胖胖的。大家觉得在去面试的时候，大家觉得老板看你这个外在就觉得我没办法用你。对，
0: 就是以貌取人。
1: 对呀
0: 、啊，所以千万不要被一点点的这个肥胖打败，也不要被这个肥胖影响到你的能力，影响到你给人的感觉。所以不要瘦得很健康，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我们等一下休息回来再看看还有什么哪一型的肥胖。

0: 节气我们还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因为大致上是有这个规律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可能在某些节气上，我们因为台湾，比如说像冬至前后是乌鱼来了，这个大陆没有嘛，
1: 啊对，
0: 对，所以说就是从这个一样去把台湾的这个特殊的风味跟食材把它提炼出来。
2: 浊水溪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啊，第一当然水质对阮发酵导游来讲最重要，另外卤水可以水质。不是只有做酱油，做豆皮嘛，做出名。
1: 豆皮，
2: 啊，西丽豆油会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西丽豆油是豆油够出名。
1: 所以苦茶也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3: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煎、煮、炒、炸、烘焙都可以。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就要教大家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瘦身。那其实你的书名为什么要叫其实你根本就不想瘦？
1: 因为其实你根本就不想瘦。
0: 这是一些瘦不下来的人一直以来他们就一直不断的在循环，然后怎么样都瘦不下来，怎么样瘦不下来，可是又一直在减，减半天又还是不瘦。或者是他一直在说减肥，可是他一直在吃东西，这种人就是根本其实你没有想要瘦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书名就是这么简单，其实你根本不想瘦。
0: 那其实老师就会告诉你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运动，好，当然搭配饮食啊、生活习惯这些改变。
1: 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书名，是因为打从心里要改变，由内而外的改变才有办法真正的改变。如果你由外在改变，你内在还是一样，你会不断的在继续的复胖，所以没有真正瘦。我相信一次瘦就要永远瘦会比较好。
0: 没错，这一定是要一个决心跟毅力。
1: 没错，
0: 像我生完我说要瘦下来就是要瘦下来，而且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生完第二胎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好像没有差欸，因为我这样子肉肉的，我工作也蛮多的，然后我就是抱持着就觉得说大家都知道我是妈妈了，应该也不会要求我太多，而且我那时候也是工作很多，所以就不觉得说一定要瘦下来。
1: 其实很多人就是这种想法。
0: 对，那你其实你就会变成说那你就没有那个决心。那后来我真的觉得说怎么电视上看怎么还更胖，对不对？因为你现在看我好像很胖，事实上我真的45公斤而已。
1: 对，
0: 但是电视上放大的关系，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哦天哪，好像也不能这样没有羞耻心，所以就，在很。

0: 第五型的肥胖，自暴自弃型的。
1: 对，
0: 我有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他已经完全没有减肥这两个字在脑海里了。我觉得他还蛮开心的，但他就是完全不管。
1: 其实我身边也蛮多这样的，那他们表面的开心其实不是真正的开心，他们那种就是一种伪装的开心。对，我觉得一个人真正的开心是要心灵层面，他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其实从他的眼神看得出来，不是只是皮笑肉不笑而已。对，
0: 就是说他如果在听到大家在减肥的话题，他都完全不在意的话，也许他就是真的就连这个就连念头都没有了。大部分还是都会问一下，怎么瘦？他还是有点兴趣，那表示他还是有点想减。
1: 可是他通常刚刚那种就不会再讲了。可是其实啊，当他这样继续下去，其实他是更需要人家去关心他的。
0: 好，所以你这种遇到这种自暴自弃型的，你也是会不会放弃？
1: 我会约他，不断的约他，约他出去玩，
0: 而且是去海边穿比基尼。
1: 没有，我约他去就是巴黎啊，放轻松，喝下午茶。但是我们会骑脚踏车，然后可能约他去海边玩啊。但是我们可能会游泳，
0: 要冲个浪，
1: 就是让他变成说，把玩乐带到运动里。玩运动，让他开始找到一种新的人生观，新的那种乐活人生的感觉，然后慢慢呢，他在哪一天突然照镜子，突然发现，我怎么莫名玩着玩着就瘦了，这样就够了。
0: 好棒哦，我觉得欣宇老师这个很棒哎，玩运动这个概念，因为一般妈妈们就是只要听到运动就觉得，我脑膝干呐，
1: 对，
0: 我带来各位要冲啥，
1: 还要带小孩，
0: 对，就是听到运动这两个字。还没做就已经有压力了，对。但如果你说用完的，我若再带小孩过程，或者是出去玩的过程，我可以边瘦，那大家一定会很乐意做。
1: 其实带小孩也会瘦，因为带小孩好累哦。
0: 小孩抱抱看，举三次手就酸了。
1: 对，而且做家事其实也会瘦。
0: 要找到一个对的方法。
1: 对。
0: 但因为有一种人体质，就是他也不是说就像现在泡芙型的，就是他也不是真的大吃大喝，也不是病态型的胖，他就是有点水肿。
1: 对。
0: 大部分人都有点这种水肿，代谢不好的时候。所以像这种水肿的话，你有什么秘诀可以教导大家？
1: 规律的生活作息。就不要熬夜，这是一定要的，因为你如果熬夜，你身体代谢就会不好。
0: 因为那个齐皇后还剩三集还没看完呢、
1: 那你可以选择早上早点起来，边看边喝个咖啡，享受一下。
0: 早上带小孩去上课，
1: 早上带小孩上课，真的哦。那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利用到，譬如说上班时间，很多是因为上班时间，你不见得要一直坐在办公桌上，有时候你起来让自己有3分钟、5分钟来做个缓和的运动的话，伸展运动的话，其实也可以帮助你下半身的一些消水肿。对，
0: 所以有一些动作其实是可以做的，妈妈在家里可以做就对
1: 了。对对对，
0: 好，反正重点是先不要熬夜啦，不要说硬要拼完那个几集的那个韩剧什么的，然后就硬是不睡觉，因为身边很多真的是家庭主妇，
1: 对，
0: 贵妇们太太。每天都不用上班，就在家里，然后你跟他们出来约出来聚会，聊的就是当然除了老公、小孩、公婆之外，就是他们在聊韩剧，我一句话都插不上。
1: 对，
0: 就我们这种职业妇女的那种心态不平衡，因为我会觉得我每天在工作，其实事情很忙，我哪有时间看这些东西。可是他们竟然不利用白天看，还熬夜看，然后睡白天，所以比较不健康。
1: 他们可以调换一下会更好，
0: 对，好不好？正常作息，好，再来就是享受健康美食，口味要清淡。
1: 对，因为其实真正健康的美食，所谓美食，我们是去吃这个食材的那个天然的味道，而不是吃那个调味料的味道。所以越天然越少加工的食物是越健康越营养越好吃的，然后口味尽量清淡，就是少油少盐不加味精，其实就是从事一个养生的饮食习惯。
0: 对，其实我也觉得口味是越吃越重，所以你一定要习惯淡。
1: 对，
0: 你习惯淡了之后，你就不会想要去吃那个很咸很辣的。对，因为有一阵子大家好爱吃那吃到饱麻辣锅，然后我每次去我就一直在过那个嘛
1: 过油
0: 过水，因为太辣我又吃不下去，然后大家在吃那么辣，然后我心想说麻辣锅不是已经很辣吗？为什么他还要那么多蘸酱？
1: 对，
0: 就他那个蘸酱调的好极致哦。
1: 对，所以饮食习惯
0: 就好，这满满的蘸酱，然后什么沙茶酱，这样弄很多。
1: 所以饮食习惯是会，饮食真的是会习惯的。
0: 没错，
1: 要慢慢的。
0: 好，再来就是要保持运动的习惯，不要间断。
1: 对，就像我曾经有瘦，后来又胖，后来又瘦又胖。那我觉得会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 继续，我瘦下来之后我就觉得，哎，我已经瘦了。

0: 我不想动了耶，太棒了！我就开始想乱吃啊，甜点啊什么之类，然后都不动哦。后来我发现我又胖回来了。对，所以其实要一直保持那样的习惯，即使怀了孕，其实也能做孕妇的瑜伽、孕妇的
1: 都可
0: 运
1: 以，
0: 动都可以。对，
1: 所以不要间断。
0: 对，
1: 然后呢，放松、香氛、泡澡、循环好，
0: 对，
1: 这个我个人也非常爱。
0: 对，这个超棒的，因为我想每个女生都爱吧，因为泡澡很舒服啊，又有那种
1: 又可以
0: 香氛，
1: 流汗，
0: 对，身心灵的放松。那其实它可以，因为热气可以帮助你整个血液循环，从下半身到全身都可以帮助你一个代谢，然后排出多余的水
1: 水
0: 分。
1: 分。所以女生常常泡澡绝对是漂亮的啦，我讲真的是真的循环会比较好，然后你也比较不会手脚冰冷。反正女生就是要有浴缸啦，就不要想说我冲一冲就好，真的，你又不是去当兵洗战斗澡，女生泡泡澡舒服，心情放松，我觉得很棒。所以这个是比较属于就是平常生活习惯的一个秘诀，我们要急救一下，明天刚好黄庆啊、刷新波啊，或者是突然要拍照要干嘛？需要急救消水肿，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我们可以利用按摩，也可以利用一些伸展操，都可以达到一些帮助。
1: 好，那我们讲说这个脸很最容易浮肿的，对不对？虽然现在都可以
0: 对，
1: 修图，
0: 真讨厌。
1: 但明天如果刚好要拍照什么的，或是现场要看到那个脸很浮肿，有没有什么按摩的方法？
0: 像脸蛋的按摩啊，我们一般。擦保养品的时候就可以再边按了，那又可以省时间。我现在要示范吗？
1: 对，现在帮我们示范一下
0: 好，来
1: 按
0: 吧。
1: 摩。
0: 就是我们可能用我们的无名，用我们的
1: 中指。
0: 中指也可以，或是你的
1: 你为什么一直讲三
0: 食
1: 指？
0: 指吗？对，食
1: 大
0: 指
1: 拇
0: 跟中
1: 哥、二
0: 指。
1: 母弟、三中娘、四小弟、小
0: 因
1: 妞
0: 为你看，
1: 妞。
0: 我发现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好，反正重点就是你习惯用哪几只手
1: 都
0: 指
1: 可
0: 头都
1: 以。
0: 可以。对，就是从下面。到慢慢的往上，对，你可以有点力道压下
1: 你
0: 去，
1: 说
0: 然后
1: 眼窝这里是不
0: 滑，
1: 是？
0: 对，压下去滑，
1: 哦，这要
0: 滑
1: 涂
0: 个
1: 东
0: 三
1: 西吗？
0: 下，就是你在擦保养品的时候可以同时一起带
1: 擦
0: 到，
1: 保
0: 可以
1: 养
0: 省
1: 品
0: 时
1: 这样
0: 间这样
1: 子，
0: 子。对，由下往上滑到太阳穴，然后再压下
1: 压一下，
0: 去，由下滑到太阳穴压下去，反复这动作三下，然后再就是从我们的眉，就是眉心往外滑到太阳穴，再压下去。滑到太阳穴压下去，也是反复三次。在脸蛋的话，就是往下到我们的颧骨，然后一样往上
1: 拉上
0: 带
1: 去，
0: 上去，这样也重复三下。之后呢，再从下巴也是往上带，都是带到太阳
1: 全部都
0: 穴。
1: 往上，
0: 对，全部都往上。但是额头的地方呢，我们就是轻轻的往两旁。
1: 两边，
0: 对，那你
1: 哦，
0: 这边还有最重要是我们的淋巴的地方最
1: 对，
0: 多的就是这里，我们淋巴这里也是，我们可以就是用两根手指头这样反的哦，这样往上带，可是你要压下去，这样压。
1: 哦，所以我要左手弄右脸就对
0: 对，
1: 了，这样
0: 我们
1: 子，
0: 压下去要有一个力
1: 然
0: 道，因为
1: 后
0: 有保
1: 这样，
0: 养品嘛，所以一
1: 对，
0: 定会
1: 有
0: 滑
1: 会
0: 滑
1: 滑
0: 的，
1: 滑的，
0: 就这样滑上去，滑上去。那两只手指头是在我们的脸跟下巴。淋巴的地方这样子，其实做这样子，你的脸就会发现，恢复一个比较有亮丽的感觉，然后也恢复了消水肿。
1: 对，因为我们以前
0: 对，
1: 做就是你也可以这样子用这个，就是手
0: 如
1: 这
0: 果
1: 样子握起来，然
0: 不
1: 后这
0: 怕
1: 样子
0: 痛的
1: 往上
0: 话，
1: 拉，这个力道也不错。
0: 对，
1: 对，反正重点就是往上提，你这个地方就会比较没那么肿，对不
0: 对，
1: 对？哦，所以你要就是说水肿的脸的话，泡泡脸就可以按摩，多按
0: 对，
1: 摩让它消
0: 擦
1: 水
0: 精
1: 肿。
0: 华液的同时，我们就是一起带到了，也可以消水肿。
1: 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小腿很容易肿啊，
0: 是，
1: 对，小腿大家都会说，哎呦，我怎么每次都小腿好肿哦，怎么样？尤其是常站的人，其实坐着循环不好，容易小腿肿。要怎么样消水肿呢？我们待会来再告诉你。

0: 欢迎回来。你是一种常常觉得喝水好像也不太想上厕所，然后动不动呢，中午趴在那个午休，然后趴在办公桌上睡觉，起来之后连到下班还没有浮起来，就是有一种缺乏弹性的体质吗？浮肿，那就是今天要来跟我们学怎么样消水肿，脸有按摩的方法，
1: 对，
0: 双腿也有，
1: 双腿也有。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光是坐着就行了，像我现在这样坐着，我把脚尖向上翘，就是朝自己身体。对，你有没有发现有感觉？
0: 超酸的啊，
1: 对，就是我们的小腿 就已
0: 小
1: 经有
0: 腿
1: 感觉。
0: 很酸。
1: 对，它其实呢，就是已经在帮助我们伸展我们的小腿筋了。对，那我们再往前压，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同样都是腿，只是一个是前侧，一个是后侧。那这都是帮我们做伸展的。OK，那其实光是不止伸展啊，我会建议大家，既然你都已经做了伸展了，那我们干脆就来个加上雕塑好了。雕塑我们的腿部、臀部也是光靠一张椅子，
0: 就
1: 坐
0: 靠
1: 着坐
0: 坐
1: 着你
0: 在
1: 就
0: 办
1: 能
0: 公
1: 瘦
0: 室的
1: 了。
0: 椅子就可以了。
1: 对呀，坐着坐着我们就能瘦了，我们就双手扶着，是其实只是为了平衡啊，为了危险啊，为了不要有危险。对，OK，那我们就抬起来往前。对，那我们记住，我们是要大腿整个往前踢出去，再画圈，是连同大腿踢出去画圈。对，
0: 很
1: 然后
0: 酸呢，
1: 对，然后我们背挺起来，背挺起来，
0: 救
1: 手
0: 命
1: 扶
0: 啊！
1: 着，踢出去画圈，踢出去画圈。
0: 哇，大腿超酸，肚子也超酸。
1: 对，然后尽量背子背呃，今天我们的背跟肚尽量是挺着，背跟肚要挺着。是一方面，我们不止练到这，我们腹部跟背也都练
0: 也
1: 到
0: 都
1: 了。
0: 练到。
1: 所以其实这样子坐着坐着就能瘦，它不止下半身，上半身其实也都有带到。
0: 哇，这样子比我在那个床上踩空中脚踏车还累耶。
1: 对。
0: 对，
1: 你
0: 这
1: 看，
0: 完全是
1: 所以在办公室到哪里都可以，come on，要，然后就会跟着节奏很开心。所以，
0: 真的好酸哦！
1: 对，
0: 哦，这是一只
1: 酸
0: 大
1: 才有用，
0: 酸真的才会有用，而且这个就是大腿外侧这个肌肉，其实
1: 全
0: 平
1: 都
0: 常
1: 带到
0: 很
1: 了。
0: 难运动到的地方也都运动到了。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可以消水肿，又顺便锻炼肌肉。
1: 而且只要一张椅子，我相信每个人的家里都有椅子，每个办公室也都有椅子。对，只要看你愿不愿意动而
0: 对，
1: 已。
0: 在家里餐桌的椅子，
1: 你突 然
0: 稳
1: 想
0: 一点
1: 到
0: 的，
1: 等公车坐在公车站牌没有两旁卧，卧下面也是可以在那边踢啊。
0: 对，
1: 如果你有那勇气的话，
0: 没有啊。如果那天穿裤子的话，穿 裙
1: 可
0: 子
1: 以
0: 的话
1: 的。
0: 就没关系。
1: 对，那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既然都已经用了椅子，那我也介绍，就是如果不用椅子的，
0: 对，
1: 像有人坐着能瘦，躺着也能瘦，
0: 躺着也能瘦，
1: 是，
0: 太好了。所以像什么周杰伦啊、萧亚轩他们都是这样啊，因为没有老师都是这种天王天后御用的。你看周杰伦、萧亚轩，每个人都是身材超好，安心雅手正啊，哇，都大力的推荐你的这一套瘦身的方法。对，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一下。
1: 好，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好了。对，OK，像我们在瑜伽垫上面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动作。我双腿屈膝躺着，
0: 好，
1: 跟我一起动吧。
0: 对，我现在在移那个麦克风。
1: 对，我也
0: 全麦克风。

0: 边边好痛，
1: 移到边边，
0: 移到边边。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是躺着也能瘦的，雕塑下半身的一个好方法。
1: 没
0: 错。如果你常觉得说奇怪，我就是下半身肥胖，嗯，对不对？那你为了下半身的幸福，你当然下半身要锻炼一下。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孩子胖啊，都是从下半身先胖，那就是因为我们水肿都是从下半身先水肿的，所以下半身非常重要。你下半身能够瘦的话，上半身还有脸其实都已经会瘦了。
0: 对，好，我们先把最难受的练起来就对了。
1: 没错，好，来，首先我们躺着，那双腿屈膝，双手呢摆在两侧。对 ，OK， 然后我们双腿可以打开与骨盆同宽，就是膝盖地方。好，来，慢慢的身体往上抬，抬到顶，然后你会发现你身体是呈现直的，就是从你的大腿到你的肚子是呈现直线。记住哦，肚子不是这样挺起来哦，而是要收缩的，
0: 收着就对了。
1: 对，肚子要出力收缩着，但是我背又要挺起来。然后这样停住，然后到达顶端成直线的时候，屁股也是一个诀窍，你要收缩。
0: 有，
1: 就是有点就是所谓的收缩你的臀部夹肛的
0: 意思，屁股夹夹屁股的感觉，
1: 夹屁股的感觉。对，好，来，再慢慢下来，下来的时候不要碰到地。大概离地有一个距离之后再慢慢上来，来收缩，然后停个三秒 ，OK， 再慢慢下，好，再上。
0: 所以都不能下来的时候都不能碰到地，是不是？
1: 我们要反复这个动作，反复15下，然后再一组。哦，对，这个动作这样做，你有感觉到酸了吗？
0: 我觉得大腿比较酸哎。
1: 大腿比较酸，对不对？那你屁股再收缩一点，然后背再挺起来，肚子再收缩。对，其实这个动作呢，它不只是大腿酸，它会让你的大腿前后侧还有臀部都会酸。对，那记住你要呼吸哦，因为我发现你没有呼吸。对，我们下来的时候鼻子吸，上去的时候嘴巴吐，下来的时候鼻子吸，上去的时候嘴巴吐。那如果你要强度再高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收缩屁股，停在这个呈斜线的时候，可以停久一点，这样你的强度就会比较强了。OK， 这动作反复15下就行了。
0: 每天反复15下，
1: 对，为一组。那一天呢要做个4组，每组呢中间休息30秒就好了。其实这样其实就会达到。效果
0: 好，如果说只有这个动作，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办得到吧，对不对？是等于60下嘛？
1: 对啊，
0: 60下这样来回算一下嘛，60下应该可以啦，
1: 一定可以的。
0: 60下大概你每次停几秒钟，所以其实不到10分钟就做完了，不到5分钟就做完了。
1: 对，所以其实还蛮轻松，在家里，即使你有小朋友在旁边玩啊，他在旁边啊，你就这样做啊。是蛮多，我蛮多学生他们在家里这么做，他小孩还跟着他做，
0: 也跟着做。
1: 那小孩做的比他还好
0: 有啊，后来已经练到小孩坐在肚子上，妈妈也是可以把他就是做起来。
1: 真的
0: 好，所以要好好训练，而且这好像是核心肌群嘛，所以我们把这中间练好的话，以后比较不容易腰酸背痛跟驼背。
1: 对，
0: 这个动作是，这不是只有瑜伽会蛮推荐的，好像是健身教练都很推荐的
1: 姿势，非常推荐。因为他是在家或者在健身房，反正只要有张床、有个地，都可以练到的。
0: 对，你不要看我们这样好像很轻松哦。说真的，如果你肚子这一圈蛮大圈的话，你做起来是蛮吃力的。
1: 对，而且重点是你呼吸一定要有规律。
0: 好，那还有什么动作是躺着也可以瘦？我们今天就是要学这种的。
1: 好，我们来利用
0: 就是躺着也才能就要瘦的这种方法。
1: 像刚刚这样子做法呢，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但是有些人就是年纪比较轻，然后或者是体力比较好，他一定要加一些重量。或加一些阻力，那我觉得家里如果有水壶或者有什么任何池海也好，
0: 反正池海
1: 就是有重量的书都行。那我现在是利用的这颗
0: 百科全书也可以，对，
1: 我现在是利用的这颗球。
0: 好，
1: 我把它就是让我的腿放在它里面，稍等我一下哦。
0: 所以这个叫什么球？
1: 我脱一下鞋子。
0: 好，就是专门有这种卖这个健身的球就对了。
1: 对，那这其实呢主要是让你可以有
0: 的，没关系，你就不用穿鞋子啊，
1: 不用穿鞋子。
0: 所以这个球是增加你脚的重量就对了。
1: 对，它可以帮助你增加你脚的重量。那其实它这颗球呢不只可以练到下半身，上半身也可以。我先示范一次。
0: 好酷哦，这里 你脚就是被

0: 定位嘞。
1: 对，你会发现我脚现在是悬空。
2: 对，
1: 所以这个会累的地方是在于，你不只做这个动作累，你还必须要去平衡。嗯，那我会建议大家是可以可能利用它当重量的话，我们可以往上抬。
2: 哦，所以这球是很重吗？
1: 下来的时候不要完全碰到地板，我是撑在这里，那我肚子其实就在受力了。上台，下来，上台，下来，
3: 就跟你平常抬这样的脚，你hold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哦，我的老天爷，
1: 对，
3: 这里超用力，哇！
1: 像佩珍现在，你可以往上抬，再往下放，然后不要碰到地上，然后你再待会感受一下。用这颗球的感觉，
3: 这样就已经够累了，还要用一颗球，
1: 要不要来试试看？
3: 应该会更大力吧，
1: 因为它是有重量的，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3: 好，就是这样穿进去。
1: 对，穿进去。其实你会发现，它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重，
3: 好像没那么重。对。
1: 可是当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它真的很重。来，我们来试上台，很好，来下台，太棒了，来上，
2: 救命！
1: 对。这时候你摸你的腹部，你会发现它在变硬了。
4: 我就在摸它，就是因为它变硬啊。
1: 对，好，再下来，好，再上，很好，再下。有没有觉得比生小孩还累？
4: 没有，
1: 生小孩还是比较累，
4: 生小孩比较累，生出来更累，
3: 真的哈、哦，救命啊！
1: 好，那我们一样也是这个动作，反复十五下、
4: 哦。好，我今天晚上可以不要做了，因为这样已经够累了。
1: 好，那这颗球呢？刚刚我们练到的是我们的腹部，
3: 对，
1: 那我在。教大家一个方式，
4: 再一个简单的动作
1: 哦，很简单。刚刚我们都是腹部啊，跟臀部跟腿、啊。
4: 可是最重要是这样，你如果腹部跟腿这边练得好看，你基本上你已经没问题了。
1: 对，那可是我觉得比例均匀最重要，所以我要、现在这个动作我要教大家是上半身的。
4: 好，
1: 我现在坐着，腿一样放在里面。那因为它会摇晃，我要先取它的平衡。嗯。OK， 再来，我准备就是手。我可以就是手肘向后，嗯，然后撑起，那我肚子也是要缩，然后再慢慢下来。可是慢慢下来，你会发现我手肘，嗯，也是向后，我一样撑着，一样没有碰到地哦，不能放松下来，一样是这样撑着，嗯，再慢慢的手肘撑起，连同肚子撑起。
3: 没有球也可以做哎、欸，或者是你有瑜伽砖的话，你可以把它垫高。我们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就 hold 在这里，先让大家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

0: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观戏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 其实Joker他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我们呢，在这个广告的时候，我们 hold 了一阵子，对不对？现在全身都很紧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还要用到这个叫拉力带。
1: 对，
0: 其实用拉力带也可以简单的做到一些 伸
2: 可
0: 展，
2: 以可
0: 然后还有
2: 以。
0: 训练一些肌肉，也蛮好
2: 对对
0: 的。
2: 对，
0: 但是要请老师教我们怎么做。
2: 拉力带呢，其实它是非常好的一个道具。像有时候出国啊，你放在行李箱完全不占空间。
0: 而且如果行李有点满，还可以拿来打包啊。扎起来，
2: 你好有创意哦，倒是没想到哎。像我是平时都放在包包啦，想到就可以用一下了。
0: 好，我
2: 对，
0: 来练一
2: 那
0: 下。
2: 它首先呢，你一只脚去踩着它的，对，那踩踏的时候你一定要剩一点空间是看得到，避免拉着拉着哇啪，然后就
0: 弹起
2: 整个
0: 来，
2: 弹起来弹到脸或然后受伤。所以我会建议你一定要预留一个空间，好，然后把它踩稳了之后呢，另外一端呢，我们握在我们的虎口，
0: 虎口，
2: 对，然后去转圈，看你要转个一圈或两圈，那它的长度呢，取决于你的强度，所以越长呢，强度就越弱，越短的话，强
0: 度越
2: 强。
0: 越短就越紧，
2: 对，然后我们的手臂呢，要如何受到我们的蝴蝶袖？好了，好不好？
0: 对，蝴蝶袖还有拜拜袖是我们最
2: 讨厌。那我觉得手臂呢，我教三个动作好了，可以让你整个，因为紧实的手臂不可能只有蝴蝶袖紧实，你可能这里二头，我们的。二头要紧实，还有我们的三角也都必须要紧实。所以第一个动作我们很简单，双手不要双手了，一手叉腰。
0: 叉腰。
2: 这个动作呢，纯粹就是好看而已。哦，没有，
0: 就是要有一种霸气。
2: 对，没错，就纯粹好看，叉腰。然后之后呢，胳肢窝夹紧，我们的手肘靠着我们的腰部。好，来，一举起，二慢慢放下，慢慢放下呢是一样是撑着你的拉力带，还是要呈现有一个紧度，所以你可能还要再绕一圈。
0: 太松了。
2: 对，好来，预备，一吐气。下来，鼻子吸，下来要慢哦，然后一样要紧度，二，对，好，我们可以反复做这个动作，可以做个大概15下为一组，
0: 哦，也是一组15下，
2: 然后一天也是4组，然后每组中间呢也是休息30秒，下来的时候你要发现你拉力带都是要有紧度的，那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这个地方在。
0: 有没有我的 muscle 小老鼠在动？
2: 对，没错，就是这个地方会有点酸痛的感觉的。对，
0: 酸。
2: 其实这一块肌肉群啊，我们一定要锻炼，因为包含你平时拿吹风机呀、刷牙、做任何动作，你其实都是在用这一块肌肉群的。抱小孩也是，所以如果你练得好，你小孩可以抱得比较久。
0: 没有要再抱了。
2: 对，好，
0: 太累了，已经17、18公斤了，怎么
2: 抱？我们来一个第二个动作好了。
0: 好，
2: 我们要想象我们现在双手是翅膀，我们即将要飞翔了。OK，一样就是要手伸直，但是要有点微弯，伸直微弯。所谓的微弯是我们的肘关节，就是我们对，然后我们掌心朝下。好，来准备，打开，飞翔的感觉。
0: 哇，这个还比较酸。
2: 对，那你要掌心一样依然朝下，那举起来的时候要记住，你的手肘与你的肩是平的，不用超过它。但是下来的时候也是要有保持你的
0: 有一
2: 绳
0: 个
2: 子要
0: 弹
2: 有，
0: 性。
2: 对，绳子还是要有张力在的，不能完全放松。
0: 我觉得这里真的比较酸，因为这拉起来还有连这个。
2: 对，
0: 由来吧，这边都有点牵扯到。
2: 没错，
0: 这里
2: 当我们
0: 腰
2: 在
0: 内
2: 锻炼
0: 肉还
2: 一个肌肉的时候，其实它都会带到别的肌肉。那为什么会说？像这样只是单边翅膀在飞翔，那如果你要两边一起飞的话，当然我们就是脚踩着，然后两只手都去握着虎口各转一圈，
0: 好，
2: 这个就会比较累了。双手一样伸直，掌心朝下，但是手肘要有点微弯。
0: 呀，
2: 然后起来的时候吐气，
0: 我绝望企鹅哦。根本飞不起
2: 来，你要感觉你要飞翔啊！
0: 我是企鹅啊，你看，飞不起来，真的很近，
2: 你也太可爱。对，然后我们手肘要微弯，对，手肘微弯，然后飞起来。对，所以当你没办法两边一起的话，就单手单手
0: 了。对，因为这样变很短，然后我真的不够力耶，
2: 你就单手了，
0: 我不够力。
2: 拉不起来，你的动作好可爱哟，你
0: 哇，你像小叮当啊，我。
2: 真的还蛮可爱的，
0: 好累啊。
2: 好，第三个动作，所以像刚刚那个动作呢，应该是说，如果你没办法两只手一起的话，我们就一只手先15下，
0: 然后再
2: 马上换另外一只手15下，两边各15为一组哦。
0: 好，
2: 然后一样一天4组，每组中间休息30秒。
0: 好，
2: 那第三个动作，
0: 每一组就是要练四次就对了。
2: 对，
0: 好，一个动作。好，
2: 其实如果随着你的体能越来越好的话，你可以增加到变成一组20下，
0: 嗯，
2: 对，然后也可以变成说1天5组，嗯，对。那接下来一个这个动作呢，是刚刚这里跟这里都练到，再来就是我们的蝴蝶袖，这一块，
0: 拜拜袖，
2: 对，所以一样踩着它，
0: 好，
2: 然后握着它，然后转个几圈，之后呢，这个动作我背对着大家好了，
0: 好。
2: 就是让你们看不到清楚，嗯，可是它是手肘往上，对，哦，手肘往上，好，来举
0: 练这里，
2: 伸直，
0: 伸直，
2: 对，来慢慢往下，伸直，往下，嗯，伸直，往下，下的时候你的拳头必须在我们的后脑勺到我们的颈脖子的这个地方，嗯，颈椎的地方，再伸直，再到我们脖子的地方伸直，
0: 有，就是这一块，你拜拜的时候一直不断在喊的那一块，
2: 对，
0: 有变紧哦，这里整个酸酸的，
2: 对，
0: 对，
2: 有感觉到，
0: 因为这个地方很难运动到。
2: 那我也建议大家呢，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力不足，这时候我们手就不用叉腰，这时候我也建议他手是扶在这里，避免他
0: 左右摇晃。
2: 对，假设我现在要增强我的强度，我可能就又再多绕一圈，然后可能哇，有些人会这样子，拉不起来就摇来摇去，真的很危险，怕说如果有受伤的话，所以这只手我们扶着它，让它伸直，再往下，伸直往下。哇，对，
0: 我现在多绕一圈，我已经快要拉不起来了。
2: 对，啊，你去扶着它，也是反复15下为一组。什么感觉？
0: 啊，不要拜拜了以后，哇，
2: 就是这样。
0: 有刚刚这个动作，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这一块肌肉就是有被运动到，
2: 嗯。所以一天啊，像这三个动作啊，嗯，每个动作都做4组的话，
0: 对，
2: 你的紧实手臂就来了。
0: 而且我跟你讲，不要以为这个练这些动作啊，就是受到手臂会让手臂线条好看，嗯。其实像这些动作，尤其这样拉，其实都会运动到胸大肌，就是上面这一块，其实都会带到。因为我们喂完母奶的妈妈们，就是很容易胸部下垂，都会很担心。所以其实多练这些动作，让胸大肌的弹性变更好。
2: 对，对，
0: 还有我们要翘臀啊，你看那翘得得，
2: 翘臀太棒了！这张椅子又来了，又是椅子
0: 了，椅子就可以吗？
2: 对呀，啊，我们准备坐下来之前，我们先来翘臀个几下吧。
0: 对，一定要翘臀，因为这样穿衣服才漂亮。
2: 对，好，那我跟你说，我们首先呢，双腿打开与我们的骨盆同宽，嗯，然后我们手呢可以摆在我们的肩上，这是为了平衡。然后你要想象后面有一张椅子，其实不用想象啦，因为真的有椅子哦。对，那我们就是慢慢的往下要坐下去的感觉。那当你慢慢往下坐下去，感觉
0: 就坐下来，
2: 你不能真的坐下来啊，你要起来啊，不然怎么练到？对，要好像要碰到它又不碰到它的感觉。然后膝盖呢，不要超过你的脚尖。对，然后之后再慢慢起来，起来的时候一样，屁股收缩，可以练到我们的屁股。嗯，然后下来。要碰到又不碰到的时候，这接着再收缩，站直，来蹲，对，然后收缩，
0: 哎，这有，
2: 有没有感觉到？然后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嗯，对，然后我们眼睛直视前方，这样才会有个平衡，对，
0: 我还没有感觉吗？有。
2: 对，然后心里就想，明明有张椅子就直接坐就好，为什么不坐？
0: 应该是他想说你应该有什么隐疾不敢坐。
2: 对，所以你自己在家里就可以练到了。
0: 好，所以在家里我们每次要坐沙发之前，我们就先这样子丢高一下，
2: 就边看电视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边做这个动作啦。
0: 真的耶，因为这个动作太简单了。
2: 对啊，在家就可以做啦。嗯，好吧，偶像剧看下去的时候
0: 是
2: 就开始做了。
0: 好，那有翘臀之后呢，很多人是肌肉紧张型的啦，就是常常呢，你知道动不动那里酸那里酸，有没有什么放松肌肉的伸展操可以教大家？
2: 放松肌肉的话呢，我觉得大家最常会酸的就是腰酸背痛。
0: 对，没错。
2: 那有一张椅子的话，我觉得很好，我们可以利用一张椅子来做个让背部伸展的感觉。
0: 好，我们快速的教大家最后一招咯。好吧，我们赶快做完看我们节目就赶快自己动起来好吗？
2: 好，我们只要握着它，嗯，然后双腿一样打开与骨盆同宽，然后慢慢身体下压，背要直的，来慢慢身体下压， 哇，你会感觉不只是背去伸展到，连腿部都伸展到感觉。
0: 不好意思啊，感觉对观众很不好意思，
1: 因为背着他嘛。
0: 对对，观众朋友，好了，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赶快伸展一下我们的肌肉，然后呢？其实你真的很享受，所以就赶快跟着老师动起来，跟着老师动起动。谢谢馨昀老师，
2: 谢谢。
0: 好，我们告诉大家这个肌肉放松的方法，
2: 停个20秒，
0: 就停在这里喽，拜喽。

0: 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导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他隔开，因为他右他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哎，这个你要处理不善。
0: 教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教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胶纸烧，就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是什么？禅是自觉，禅是生活，禅是艺术，禅是幽默，禅是自然，禅是空无，禅是我们的自心本性。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

0: 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1: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杯折纸。
1: 哇，我到了。
2: 请众神明吼来保庇咱带这个囡仔吼来去这个等候亭，一切会当顺遂平安吼。哦，看，哒啦啦，哇塞，坐在这边是不是很赞？那你们知道我们这几天要来干嘛吗？
0: 要来装编竹子。
2: 编竹子不止哦，你们要做女工、小苦工，知道吗？所以这要一片墙壁。
0: 墙壁嘞？
2: 对，还没做啊。刚刚的等候亭后面那个墙壁呢，就是要用这个方法去做。哦。嗯，那材料要怎么取得呢？等一下要带你们去山上竹林
0: 采。
2: 对 ，Let's go。耶。好。
1: 终于要去竹林里喽！耶！
2: 我小时候最喜欢硬吹硬记，我想说他们都不会硬吹硬记耶，我觉得他们就是好像得闹设定好的嘛，就 B 好行就走了，然后没有什么情绪耶。我想说，哎，哪里？不可思议啊！
1: 小木，你要不要过来这里看看？哎，哎，等一下，哎咻！呜呼！哎，等一下哦。
2: 我就在回想说，我当初进去竹林拉竹子的时候，其实会怕怕的啊，不知道有没有蛇。我也超讨厌蚊子
3: 的。我去把那根拨开。
2: 我想讲大人就袂看起来囡仔那有活动，还是不是因为他们有班，他们觉得好玩。
1: 你走慢点啦、啊！
3: 不要，哎、欸，等一下，再停一会哈。OK，
1: 你先拖一下。
3: 好的。
1: 被困住。哎、
3: 最好那一根跑哪了啦？
1: 不是这条吧？是这条吗？
3: 不然是哪条？
1: 往后一点，是在前面那一条。你刚走进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我想说
3: 应该还在前面，
1: 应该是哦，不是这条路，
3: 那是哪一条？
1: 是在前面那一条。哦，对对对，转个弯，
3: 哎，不是吧？在走那里啊？
1: 确定哈？
3: 这里不是有一根竹子吗？
1: 哎，真的哎。
3: 终于找到了，哈哈！哎呀，哎呀，我们才回来一根无敌长的！哇！好好好，放下放下，
2: 放下放下放下。
3: 休息一张。
2: 狗沙发。颁奖！哒哒
3: 啦哒，超强！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啦哒。
1: 没有想象中稳重。
3: 对啊，
1: 小心哦，这里你走慢一点。
3: 好，我走慢一点。
1: 小心，你的竹子快掉下去了。
3: 你还好吧？
1: 还好，你走慢一点，我就叫你走慢，走太快了。哎，还好，好重哦。为什么在斜路那么走，在平路？小心。
3: 我知道。你要丢吗？
1: 好啊，
3: 我丢了。给你丢，哎，你不要丢太远。哎，你挡住我们要回去的路了。
1: 我，
3: 好，你先去的。
1: 好，可以，这样可以。
3: 好，好，你先。
1: 我好啊，你慢，你慢。
3: OK， 可以好。
4: 重也不会怎么样。
3: 不会啊。
4: 累也没关系。
3: 没关系。
4: 你怎么没有生气？
3: 不是，是为什么要生气？
1: 不是，不是用敲的，是卡。嗯，对对对对，没有你，对对，然后压。
5: 你手搭在那里。
1: 你要不要我来试试？
2: 不用，对对，好，先不要动。好，不要动哦。这样子。
1: 这样应该就可以。
6: 然后转转转转，
1: 不是不是转出来，要这样转出来，
6: 这样
1: 要先转出来。也对好
6: 了，你都没有转就把它卡了。等一下，我还要十字架。
2: 我不会像他们，就是还在那边相辅相成，说啊，不然你来帮我做记号好了，啊，不然你来怎么样好了。哎，我就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是看八字盒还是怎样，就是像如果我是小莫的话，我会说啊，你不会自己用，你就出一张嘴是不是？如果我是小孩子，我就会这样子。
6: 再往下一点，不是是敲，用敲的。
5: 怎么用敲的？
2: 我发现那个星辰他有意识到他自己不太会用工具，然后我觉得他应该蛮真诚在试吧。
1: 好了，可以了。OK， 可以慢慢往下敲了。对，用敲的，用敲地板了。对对对，在下面。OK， 可以了，可以了，拿出来。我拿
6: 了。你拿我问。
1: 因为我从小在田里长大，用各种工具都比较熟练些。因为虽然我比较厉害，但是我不会就这样子就不让他做，就是会教他，然后让他学。因为我们是朋友。
6: 哇，好赞啊！
1: 那那个要往上拉，
6: 我知道，你先
1: 别卡住。
6: 等一下，他有些字就比较厉害。
4: 他很厉害的时候，你会整吗？
6: 不会啊，就是你有你的优点，我有我的优点，你也有你的缺点，我也有我的缺点，所以没关系。

0: 况咯。
1: 我想坐在他身上，他载我去。
0: 好，去。
2: 我就在回想说，我当初我超级讨厌小时候，每天都被骂。以前受的教育嘛，应该是家庭教育的关系，就比较是否定式的，所以我永远都会觉得不够好，一定是哪里不够好这样子，对，没有好的一天。到浴室要洗澡的时候，开始一直掉眼泪，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呀，这么恐怖，我怎么会这样子？嘿，其实那段时间超痛苦，而且很长哦。
1: 哇塞！
0: 欢迎来到我的秘密基地哦。
1: 哇，
0: 是不是很爽？
1: 哇塞！
2: 目前看，我觉得这是个身心健全的孩子，好像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事情。他成长过程当中，我相信那心理支持一定是很大的。
1: 踢人吗？等一下，不会吗？确定不会吗？我刚刚被踢超痛的，
2: 真的会痛哎，真的会痛。
1: 他嘴巴在下面。

0: 开可以，我自己拆，我自己拆。那斜坡比较危险，我帮你。
1: Hello， 那我们现在挖这个土就是要做土墙。那个高带合力呢？好，我要再建做我的事情。拜拜。
0: 拜拜。
1: See you。

0: 土的，那个土很重，挖起来其实蛮累。从头上那样滴下来，然后经过眼睛的，这次才发现汗跟海水很像，都是咸咸的，但好。
1: 每个人先铲四坨，看看够不够。
0: 均匀的。
2: 踩土的时候嘛，你不觉得很脏啊？我说要脏掉再洗就好了，是不是？脏掉再洗就好了嘛。我跟你讲，现在很多家长都啊，去做垃圾你摸摸哦。当然他们不会讲台语啊，啊好脏，不要摸，不要坐地上，怎样啊这一类的。嗯，对，我就觉得他们就很。

0: 跨年甘行，我干嘛去疗愈耶？因为我真的有在那些会手艺的长辈，也是还要看到这种眼神，对事情新鲜感，然后就是很有热忱啊，这样子，嗯，我觉得很棒哎，对。
1: 像猴子，它真的有点像。

0: 好，
1: 我其实看不到前面，
2: 我看得到。哇！
3: 万八七彩霓虹灯。
2: 你还认识人吗？
4: 真的。
2: 几岁？
4: 猜看啊。
2: 三十二。
4: 哦，谢谢。以后
2: 32。
4: 我41岁。
2: 跟我的差不多。
1: 看不出来。
4: 哦，谢谢啊，就等你讲这一句。

0: 如果这样的小孩都是一个点一个点的话，累积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光，然后你可以在他们身上得到一些力量。
1: 塞不进去再给我，这个还可以，然后再往这里叠。
2: 那这是你摆的？
3: 哎，那是自己掉的。
2: 好，你看这是你摆的。
1: 你这片，
4: 这片要自己找。
1: 到这一边吗？嗯。
2: 从后面漏是无可厚非的。
1: 哎，这前面整个都湿了，前面都湿掉了，
2: 漏水了，
1: 失败。
2: 好棒！
3: 这一定会。
5: 我的妈！
3: 超级大漏水。
1: 下大雨了，救命啊！
3: 下雨了，
1: 就
2: 再淋湿了，
1: 没再来一次
2: 吗？My God，肤色这么有学问哦！其实这也是我人生第二次扑，
1: 差点被
2: 碰到。你要观察一下，哎呀呀，是吧？弧度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跟隔壁的比较起来？
1: 好像
3: 它有一点歪掉。嗯，
1: 它一边歪掉，
3: 它这里是这样，这边它是这样，这边歪掉了，它是完全是就是这样子，
2: 对，
3: 斜的，所以会这样。
2: 而且我发现这一排底部其实不用铺，
1: 真的假的？
2: 我错了，拍谁？这北钢啊，好啊，那要重铺哦。
1: 好啊。如果是还是没办法的时候，还是会需要帮忙。可是前面我会想先试试看，因为你不知道，你下次就知道啦。对啊，试了搞不好很好玩。
3: 你可不可以等我？

0: 站不起来。斜的，我八股你往那边走四步，
1: 三，一二三，
0: 你那里还我进不去，这样是进不去。哎，立起来，搞不好进去。哎，你啊，停住了，进不去。哎，卡到了，卡到了，
1: 进得去，
0: 卡到了。
2: 没有那边，
0: 可以，还可以过来，
1: 明明就没有，
0: 可以。这里卡住，这里
2: 好锯，锯子啊！
0: 过去一点可以吗？过去一点可以吗？
1: 我没办法过去，我已经卡住了，
0: 我这里也卡的。
1: 哇！
0: 下去了，
2: 不为所动啊！
0: 他们在昏倒中，我们在开心的玩。
1: 这里好凉啊！
0: 这次看个风景的料。
1: 天哪，太凉了！哇，左冰回来了！
0: 左冰，
1: 左冰，你这个臭左冰，天才左
0: 冰！你的椅子坐太宽了。
3: 太亮了。
0: 对，
1: 还好了，只有两个。
2: 进不去，多4公分。因为那两片

0: 什么时候进去的？
1: 还在那里做梦。
0: 太快了吧！
2: 在外面，好去
0: 这叫做最里面。
2: 你看这个有点丑，就把它翻到。
0: 不是大雕，是倒过去给他啦。
2: 它这样子，很像浪，对，很像海浪，然后皱皱的，很像海浪。

0: 那你觉得你们这几天有什么画面你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1: 爬到屋顶上，
2: 爬到屋顶上，
1: 你要忘的。
3: 很舒服，
1: 没有太阳。
0: 如果没有大队啊，
3: 什么叫？
0: 那如果这个过程又要重复一遍，你们要吗？
1: 要啊，我们在做下一个的时候会做得更好，因为会越来越少的呀。哦，
2: 对呀，
0: 不错哦。

0: 呀，我觉得你做主编很厉害，你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我们在这里有多开心玩乐的样子，你就会忘记烦恼了。
1: 阿雅，
2: 阿雅，
1: 呀，呀。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惹能净化我们的思想，提升我们的道德。有了般若空慧，苦乐是同体，净慧是一如，贫富能自在，有无能平等。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1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来带您关心，历经了8天走遍全台的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界行脚祈福活动，在5月10号迎来圆满。行脚队伍回到了佛光山所在地大树区，在多位长老法师的引领下，数公里的祈福人龙走进巷弄，跟地方公庙信徒广结善缘，最后回到了佛光山成佛大道进行总回向，场面壮观又温馨。
1: 祈福止步仪式，仪式开始。
2: 历经8天全台弘法祈福行程，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5月10号迎来圆满，将回到启程地点佛光山大雄宝殿进行止步即总回向。托钵行程最终站在普门中学集合，由戒常住都监慧传法师主法启程助导，并进行开示。
3: 将来我们各位出家的法师，在整个弘法的路上，你一定会碰到冷热交加，甚至于有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有时候痛苦，有时候让你欢乐。在这样子的冷热交加之下，我们的法师能够坚持自己的步伐，勇往直前。我觉得这是行脚托钵最主要的一个意义所在。
2: 在仪式过后，从普中出发，绵延数公里的祈福队伍穿越社区街道，信众设香案祈福，虔诚祝祷。民众也把握住难得因缘，布施植福。近2个小时的路程返回佛光山路上，信众夹道欢迎。
4: 那现在呢，行脚祈福的队伍呢，是一路的从普门中学来到了佛光山总本山。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队伍呢排着长长的人龙，包括后面呢，我们看到行脚僧就跟在后方哦。那么呢，现在呢，包括了慧传法师也带领着一个行列的队伍呢，缓缓地走回了我们的总本山。
2: 绵延数公里长的行脚戒指，循着头山门来到了不二门，慈容法师也再次发红包给醒师，充满着喜气洋洋的氛围，来迎接行脚队伍。而队伍穿越了潮山会馆、华藏玄门，最后来到成佛大道，由德界欧舍离行宝和尚主法总回向。
5: 大师讲众缘和合，讲集体创作。这次托钵行脚，感谢众多因缘的成就。那么同时呢，也要照顾自己的身心。透过这次行脚，让我们的道心，让我们的道业能够成就，都是为了佛教。
2: 行宝和尚表示，一路上受到很多单位协助、信众的护持，还有学校、公庙、园警、医疗等单位的护法等。尤其人间福报及人间卫视记者随行，真实的传递讯息，让更多人从报道中了解。三坛大戒祈福弘法行脚圆满落幕，行宝和尚、新培和尚以及慧传法师、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秘书长陈和顺、佛光山长老慈容法师、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以及功德主和250位的弟子、短期出家众等，在成佛大道上合影，为活动画下圆满句点。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吴成长、吴声源、翁振祥高雄采访报道。
0: 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母亲节当天来到了佛光山的所在地高雄大树区。这一次行脚不仅是僧团的自我修持，更深入社区巷弄，跟民众广结善缘。现场除了有温馨的 Q 版行脚僧公仔跟民众互动，更是逢佛诞节跟母亲节，佛光山多位长老法师也亲临现场，祈愿大众平安健康。地方公庙还有民意代表也纷纷设香案来迎接，场面十分感人。
6: 开心长大，
2: 小朋友拿到限量版行脚僧、Q 版公仔，相当的开心。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来到佛光山的所在地大树区，上午在昆明寺举行启程仪式。
7: 我们回到了我们佛光山山脚下的大树地区，我们回到了自己本来该有的位置。今天我们的三坛大戒的行脚托钵，不只是走出去，我们还要带回来。
2: 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一来法师也特别前来致辞，并向天下母亲祝贺。
8: 5月10号是全世界的母亲节，我们先在这里祝福普天下的母亲，他们辛苦了。更殊胜的今天是伟大的佛陀的浴佛节。
2: 大慈育幼院出动了花车游行，社区街道民众礼佛、植福。

0: 新画面在街头巷尾不断涌现，队伍来到市区，还特别分为两路进行，最后交汇。
1: 啊，我的志工，我的委员，作战的，和平哦，大家安全，大家身体健康，啊，大家大赚钱。
0: 慈容法师也特别来到保安宫和所有人开示。
2: 今天我们这一个佛教徒也懂得知道用这种方式跟大家广结善缘，今天能够到这边大树保安宫，这个也是有缘的地方。我们很希望众生得到诸佛菩萨的爱护照顾，让他们更加的健康平安。
0: 大树区行脚祈福活动有众多的贵宾参与，包括议员代表或是其他有寺公庙单位等，都在这一天参与行脚祈福活动，沿途信徒敬摄香案，顶礼三宝，虔诚投钵，广植福田。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3: 2026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百岁诞辰。为了要感念大师慈悲与传递福报，佛光山近期展开了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就在5月9号上午，已经连续办了40年的大慈育幼院花车也特别来到大树区昆仑宫举行启程仪式，并且进大树区巷弄，透过充满艺术感的巧思，要把浴佛的温暖与祝福亲自送到家家户户。
0: 正逢佛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已经连续举办有40年的大慈育幼院花车，5月9号上午来到大树区进行宣传，透过艺术巧思，同时也把浴佛的温暖送到家家户户。
4: 花车游行第40周年，当年大师要他们要有艺术的人生，用欢喜来迎接大众，跟大众广结善缘，用这样的一份感念的心来共同感念大师今年百岁。
0: 2026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百岁诞辰，特别举行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大慈花车宣传启程仪式在大树区的昆仑宫举行。
5: 感谢哈，俺佛光山哈，啊，今日啊来到咱昆仑宫，啊，阮这昆仑宫十二万人的感谢。
0: 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就要圆满，行脚队伍也会走进大树区，借此邀请乡亲大众共同走出家门，以一份诚心种福田、结善缘，共同为社会祈求平安，为世界祈愿和平。人间新闻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3: 为了要祈求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佛光山南屏别院在5月9号启程，由三坛大戒德济欧舍离新宝和尚亲自领军，带领僧青年走进高雄街头。而在进行的过程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队伍特别巡礼了佛光山的起家厝寿山寺，象征法脉传承，沿途吸引了上万民众不畏酷暑虔诚跪拜，场面极为感人。透过镜头带您来这里结合信仰和慈悲的行脚盛世。
0: 听到佛主车到来，信徒双手合十，炎热的气温仍然挡不住虔诚信念。身体不便的老信徒看到了佛主车到来，在旁人搀扶之下也要与佛接心。而另外画面中这两名信徒也是在行脚僧即将到来之前，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虔诚跪拜，让人看了相当感动。而这样的场景在行脚祈福的过程当中都能看到信仰的力量。上午8点多，佛光山南屏别院早已热闹滚滚，右昌国中舞龙以及敦煌舞道为行脚祈福仪式揭开序幕。行脚祈福队伍到来，热情信众欢喜迎接。开堂和尚慧思法师为启程仪式主法，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也特别为信徒们开示。
6: 现在的神经元要培养走入人群，

0: 社会，来为地方服务，为大众奉献。这是出家众本身具备的一个条件。
1: 我们走的这一条路，要走出国家富强的道路，要走出社会和谐的道路，要走出我们家庭和睦的道路，也要走出佛教兴隆的道路。唯有佛教越来越兴旺，大家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一个国家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
2: 行脚僧队伍从南屏别院出发，沿途信徒顶着艳阳等候。
3: 素食环保救地球，哈、啊，因为现在那个二氧化碳哈、哦，太多了，那造成地球暖化，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开始。
4: 这是我们的一点公司的一点心意啦。那我们希望就是，当然是希望那个国泰民安呢，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这样子。
2: 直到中午，队伍再回到了南屏别院，短暂的圆满上午的行脚行程。寿山寺位在高雄市的古山区，是佛山开山祖师星明大师在台湾南部所创办的第一座道场。它在佛光山的发展史上具有其重要的地位，被视为是佛光山的起家厝。在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带领之下，具有传承象征意义。行脚队伍缓缓地从寿山寺旁的阶梯走下，留下难得历史画面。五月九号下午，南屏别院行脚祈福活动从寿山寺启程，沿途行经路线九成五几乎都排满了人潮。新宝和尚还有慧思法师分成两班，带领着新界在炙热的高温下沿街和民众接心。
5: 我们行脚祈福的队伍呢，一路是从寿山寺啊，现在走到了我们高雄的佛教堂。那么可以看到呢，现场呢很多的民众呢都沿途啊在迎接我们的队伍。
2: 热热闹闹的氛围一路延伸到高雄的汉神百货，并且在此进行止步仪式。
6: 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止步仪式，仪式开始。
2: 在新宝和尚主法之下，为南屏别院行脚祈福仪式画下圆满。
7: 我们从寿山寺啊走到高雄佛教堂，所以这段路程呢啊感受到啊信徒啊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热忱，可以说啊非常的支持啊大家呢啊就是本着啊一颗啊可以说也是求道的心，也是真福真慧的心啊，让大家呢啊能够有机会啊来种福田，让大家有机会呢来行脚啊，有机会呢来修行。我想这个是啊最圆满的一件事情。
2: 新宝和尚也特别感谢警察局、各宫庙以及学校，还有护法信徒们的支持。另外也表示，世界和谐与和平是这一次行脚最大目的。透过这份祈愿，让每个人安身立命，都能够平安顺遂，就是一种福报。连接新闻张玉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8: 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巡回，在5月9号来到了高雄凤山区，分别上午下午两条路线，透过行脚祈福延续佛教传统修持，同时与民众共同祈福广植福田，感受佛法慈悲与平安愿力。
9: 行脚僧缓步前行在凤山街道，民众热情相迎，还能看到沿途不少自发摆设香案，为世界和平祈福。
10: 就像刚刚大家讲的，很像在过年一样，很热闹，很热闹。大家参与一个活动，然后就是法喜充满。
11: 佛祖辈，我拢会尽量用香案。哎呀，迄个我是佛教徒，啊，所以就会
12: 安尼。
11: 哎呀，就这种心态，就有这种感恩的心，好像这么好的机会，我要把握当下。
13: 法师受这个山的功德很大啊，他们给我们机会来种这个福田，那我们现在来投供养的话，我们也是一方面随喜赞叹法师他们未来要修成啊，就是要成为一个啊非常殊胜的三宝弟子，来修行来利益众生。
10: 我觉得很感动，我们可以想想在2500年前佛陀在

0: 因为这个就像我们家一样，传承的意义，妈妈传给我，爷爷奶奶传给我。
1: 星耀队伍五月九号上午由五角荣成宫出发，行经五角二路、宝泰路一带，最后抵达瑞丰国小。下午则从开漳圣王庙启程，最终抵达凤山火车站。五角荣成宫主委也表示，今天同时也是天上圣母诞辰，能举办两场盛事，展现宗教之间和谐交流。
2: 真欢喜哦，佛光山来阮五家吼连仙宫，啊用这个行走托钵吼啊，直接阮五家真欢迎，啊大家真欢喜的。
1: 高雄市议会秘书长黄景平也代表出席这次止步仪式，并表示活动相当圆满，新建们每一步都为高雄带来祝福与法喜。
3: 我们希望这个正的能量能够给台湾，能够给凤山带来祝福，给在场所有的人大家带来未来生活的祥和。
1: 新教队伍一步一步走在高雄巷弄，钟鼓与佛号声回荡街头，吸引不少民众跟随参与。透过行脚祈福，延续佛陀精神，也象征佛法慈悲智慧持续延续。
4: 这一个行脚对我们来讲，除了是把佛光带入到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星界行脚僧藉由他们的身体力行，把他们的戒恨以及他们的羞耻，在我们每一步当中化成一朵一朵的莲花，绽开它清净的一个花果。
5: 主要的就是让他人跟人跟人能够直接的面对面，直接的面对面才知道众生的需求，直接的面对面才知道说我要怎么去解决众生的烦恼。
6: 让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民间他也看到法师们都走到这个巷弄里来，所以也会看到法师关心到他们，所以在市场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那种感动。
1: 2026佛光山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再次让凤山街头充满法喜与感动，不只延续佛教传统修持，也让人间佛教精神走入人群，透过一步一脚印，为社会带来平安、善念与温暖。人间新闻吴成厂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7: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8: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9: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10: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秘术、进纺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11: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12: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

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欢迎回来。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一路从宜兰往南巡回到屏东，象征新界承载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愿心，把佛光由北往南遍洒人间，与民众共广种福田，祈愿世界和平。
1: 5月10号一大早，民众站在道路两旁，等待行脚僧队伍到来。可以发现，其中不少年纪较长的老菩萨顶着烈日在路旁等待，即使行动不便，依然由家人推着轮椅，就是为了迎接佛祖到来。
2: 啊，佛光山哦，迄心灵大师，就是要出来度这障，互人大家讲佛法就是遮尔好。
3: 我心内真吼足欢喜的，未感觉讲会忝。
1: 这天同时也是国定佛诞节和母亲节，现场除了有行脚祈福，还有浴佛花车。其中就有家长带着刚出生婴儿浴佛祈福，感受佛光，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能行三好。
4: 因为是很难得，那宝宝也刚出生，希望他能够也接触佛法，往后呢能够有智慧，能够处理社会上的事情，家庭的事情，
5: 学校教育的这个立场，那我们希望也都能够让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健健康康、活活泼泼，然后呢在学习过程里面也会顺顺利利的。
1: 屏东县长周春米和屏东市长周佳琪也来到现场，感谢佛光山将佛法慈悲善念带给民众，
6: 也让我们屏东县这座城市因为有着佛光的沐浴，我们可以看得到光明，可以感受到勇气。
7: 借由我们所有的信身托钵行脚，用我们的一步一脚印走出我们未来的光明大道。
1: 屏东县佛教会理事长建银法师也表示，新界除了透过行脚修持弘法，也承担起菩萨精神与宏愿。
8: 那么不只是只有托钵，而是托我们世间的善念，托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善念。今天我们的行脚不是只有走道路，而是走出了我们的菩提大道。
1: 屏东市慈凤宫董事长也表示，很高兴行脚托钵能够走到庙里，同时也是宗教之间难得交流机会。
9: 啊，足感恩安尼哦，恁佛光山哦，安尼神佛安尼会当来到阮莲妈祖庙安尼，增加阮妈祖的光彩。
1: 行脚僧队伍上午自屏东县政府出发，行经忠孝路、胜利路、博爱路、信义路及中山路，最后抵达屏东市慈凤宫，透过行脚祈福，弘扬佛陀慈悲精神，并为地方和社会祈求平安祥和。
10: 南方这个地方代表了光明，如同我们来到屏东，佛光普照，给予我们自己跟众生光明。南方也代表着成熟，我们在修行的路上成熟圆熟自己的菩萨行，也透过所有的信众给我们的投钵，圆熟他的菩萨自利利他的波罗蜜修行。
11: 这一路来走过风雨的，也顶着烈日啊，但是我们的脚步从没有停下来。我们发愿，让我们的世界能够和平；我们发愿，让我们的社会能够和谐。
1: 戒指在托钵修持中，不止延续佛教千年弘法精神，也让慈悲与平安走入社会，透过实际行动弘扬人间佛教，将佛光普照大地。本节新闻吴声长、吴声源，屏东采访报道。
0: 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巡回来到了台南，超过200位三坛大戒戒子组成了行脚队，一路从台南公园步行到水平温公园，沿途吸引了大批民众夹道参与，延续了佛教传统修持，同时也为台湾与世界祈福。
1: 一顶顶斗笠整齐排列，僧众缓步前行，队伍绵延在台南街道之中，庄严行脚队伍5月8号上午9点自台南公园出发，沿公园南路、忠义路、成功路、国华街及保安路前行，最后抵达水平温公园，沿路挤满热情民众，有人双手合十，也有人拿起手机记录庄严画面。
12: 很感动，
13: 很感动，
12: 非常感动。 他们已经很辛苦，我们能够供养他们也没有多少，就是这一个心意，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弘扬佛法。
13: 非常感谢佛光山有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1: 除了台南在地信徒，也有来自澎湖的信徒一同参与这次殊胜仪式。
14: 这次我们特地从澎湖有15个佛光人一起过来参加行脚托钵，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些很多法师这样子受戒，真的是值得我们供养跟尊敬。
1: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率领市府团队共同参与，对于佛光山为市民带来正向力量及为世界和谐做出极大贡献给予高度肯定。
15: 在行脚的行程中间，让市民朋友们体会佛陀庄严殊胜啊，能够普度众生的一个心境。
1: 对于众人能够参加这次行脚托钵，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昭明也表示，大家都能广植福田。
16: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自己家人都可以增福增慧。
1: 行脚队伍穿梭在台南热闹街道，象征僧众一步一步透过托钵修持和弘法行脚，为社会祈福，传递平安善念。
17: 我们祈愿呢，这个透过佛菩萨的力量，我们今天所有的阳光都化为佛光，我们所有的汗水都成为滋润大地的法水。
18: 行脚也是我们的戒主们，他们借着行脚托钵的一个修行，一方面磨练自己的意志，一方面也跟所有的大众广结善缘。我们每走的一步都是在为这片土地祈福。
1: 在一步一脚印行脚托钵中，不只延续佛教传统修持，更将慈悲与平安带进城市每个角落，让人间佛教精神在人群之中持续流传，也为社会注入温暖与安定。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巡礼彰化，250位戒子在慧宽法师还有永延法师的带领下，从和美镇展开修持，并且在下午4点转往彰化市区，僧众以威仪严谨的步伐走入街头，透过与民众近距离互动，传递慈悲愿心。
19: 行脚队伍所到之处，信众早已敬备香案礼佛，虔诚投钵广植福田。无论是在和美镇或是彰化市区，民众纷纷把握这份殊胜因缘，不仅是为了培植福报，更在法师们的加持与祝福下，感受到内心最真实的温馨与喜悦。
20: 是个很棒的活动，可以让我们植福报、增福田。
21: 师父来祈福啊，让我们在和美镇的镇民感觉到非常的温馨。那好，我干妈公这个地方会开始越来越好。
19: 这场盛事结合地方政要与公庙代表全力护持，彰化县长王惠美以及和美镇长林耕仁都到场迎接，祈求佛祖巡境四福加持这片土地。
22: 透过我们佛陀的这个慈悲，不断的在加持我们这块土地，让彰化能够更好。
23: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民众能够感受到佛法的一个智慧，佛法的一个慈悲。
24: 托钵行走，那祈求我们和美镇呢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25: 希望这个活动可以为我们和美带来更祥和，大家都会有更好的那个理想，大家都会心想事成。
19: 本次行脚特别展现了宗教和谐、世界大同精神。尊正欧舍离慧宽法师在南瑶宫止步仪式中开示，感谢各界公庙与机关共襄盛举，并强调信仰不分你我，妈祖与佛祖同样守护百姓，体现星云大师宗教一家亲的和谐理想。
26: 大师一直提倡这个宗教呢，能够互相的交流，佛兄交流，互相的往来。有你们共襄盛举呢，那妈祖、那佛祖拢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亲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很欢喜。
19: 从和美镇到彰化市区，这场跨越地点的善念接力圆满达成，也为彰化这座幸福城市凝聚正向能量，让爱与温暖持续在每个角落点亮人间希望。人心有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适逢彰化鹿港镇顶帆国小108周年校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彰化西方第一分会特别走进校园，举办浴佛祈福活动。透过庄严的浴佛仪式，让全校师生与返校校友在热闹的校庆氛围中，拥有一处洗涤心灵、安顿身心的角落。
19: 校庆运动会场上，加油声不断，浴佛池散发着清净檀香，许多学子在老师引领下排队核实参与浴佛，校友们也趁着回母校机会，透过浴佛仪式祈求未来学业与生活平安顺利，场面温馨动人。
2: 老师说这边有在浴佛，所以我就跟同学来看以后能不能顺顺利利。
3: 后来参加运动会啊，然后就看到这里有浴佛活动啊，就想说来看看啊，来试试啊，看自己未来会变得怎样，会变得更好，应该是。
19: 这种活动不仅针对学生，也为辛勤教学师长们提供心灵支持。分会长指出，稳定情绪是教学品质基石，而顶帆国小校长则肯定浴佛活动与学校纯真、善良、美好的愿景完美契合。
4: 透过我们的浴佛活动，刚好符合我们顶帆国小纯真、善良、美好的三好校园的一个学校的愿景哈。那希望孩子们透过浴佛的生命教育活动呢，能够了解说我们生命中很多的一个永恒的一个能量哈。
2: 很多师长也一起来，当师长心情稳定的时候，可以带好更多他的教学。我相信对教学上，或是在情绪上，我相信有很大的帮助。
19: 国际佛光会彰化西方第一分会与校方携手，在顶帆国小百余年历史见证下，让学子学习感恩与惜福。当清澈香汤灌木悉达多太子圣像，也象征着三好种子在孩子心中萌芽。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母亲节结合佛诞节，佛光山月光寺举办三好家族祝福礼，现场不只有浴佛祈福，还特别替妈妈们梳妆打扮，换上礼服，弥补了许多人年轻的时候没有穿婚纱化妆的遗憾，让不少妈妈直呼感动，像是完成了一场少女时代的梦想。
5: 穿上了礼服，画上精致的妆容，在家人陪伴下缓缓地步入会场，妈妈们的脸上藏不住笑容。佛光山月光寺举办的三好家族祝福礼，以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为主题，邀请家庭一起参与，在温馨的氛围当中提前庆祝母亲节跟佛诞节。
6: 开心开心，
7: 为什么开心呢？
6: 对，第一次化妆啊，
7: 第一次化妆，
6: 结婚都没化妆，
7: 结婚都没有化妆啊。
6: 最开心是师父办这个，真很满意。然后我两个儿子都回来，
7: 你两个
8: 非常好，还完成少女的梦。
5: 活动当中特别安排了佛光家庭礼佛、佛光童军表演以及家庭乐团的演出，还有小朋友替长辈撒花瓣，场面是温馨感人。月光寺住持妙勋法师表示，许多长辈在过去因为生活辛苦，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打扮，因此希望能够透过活动送给妈妈们最珍贵的祝福。
27: 有很多的师姐，她在早年其实结婚的时候都没有穿过婚纱，所以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让她们穿上美美的。我觉得这时候看到新郎新娘真的很开心，而且我们有小朋友帮他们撒花瓣，我觉得那种感觉都非常的好。那这是我们呢佛光山月光寺要献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5: 除了祝福家庭幸福，也结合了佛诞浴佛仪式，为长者祈求健康平安。佛光山寺副住持慧昭法师也勉励大家实践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四给，用欢喜心面对人生。
28: 我们祝所有来参加的这些长者，他们生活都能够身体健康，欢喜自在，那也能够奉行大师的。
5: 这样结合的亲情、感恩跟佛法祝福的活动，不只是让妈妈们留下了难得的回忆，也让家人在佛诞节的前夕共度最温暖的团聚时光。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1994年，星云大师在台北道场创办了第一间佛光园美术馆，

0: 至今，全球已经有27间分馆，透过文化弘法搭起了艺术交流平台。佛光园美术馆总馆长如常法师表示，未来10年，软硬体将会逐步的更新。同时，因应 AI 时代，策展走向也会面临重大变革，也是未来营运的重要方向。
1: 在硬体的部分，我们逐渐在佛光山开山59年，我们就开始有计划，预计10年将海内外27个分馆逐渐改善硬体的空间。
2: 当初佛光园美术馆未来10年计划总馆长如常法师表示，除了进行硬体空间的改造之外，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要更加国际化。
1: 我们现在先在佛陀纪念馆做测试哦，也就是用中文，它可以翻译70几国的语言。 透过 iPad 可以进行交流，乃至进行导览跟阐释。若测试成功，其他分馆也将跟进。另外就是不容忽视的
2: AI
1: 潮流，已经有非常多的国际级的博物馆用 AI 做创作，目前还没有用 AI 的创作做收藏，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很多收藏家在观望。那收藏界的取向，那会导致美术馆。
2: 展览的取向。2026年第一次世界营运管理奖期会日前是在佛光山登场，五大洲佛光园美术馆分馆也都临时差，透过了视讯一同参与展望未来。透过寺院就是一座博物馆的概念，不忘与时俱进。下个10年，无论是新媒体、新科技，或者是外部环境，佛光园美术馆要用3到5年时间将软硬体进行升级、重新拼装，发挥文化弘法的最大效益。《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己啊，就是自己，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很累，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2: 快到了，快到了。
1: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2: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欢迎回来。加拿大多元文化交流协会举办了亚洲文化遗产月表扬大会，其中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获得了杰出亚裔加拿大社群贡献奖，这是佛光山首度获奖的出家众。
1: 色彩鲜艳的舞龙舞狮搭配鼓声，中华传统文化的出现地点却在加拿大。五月是加拿大的亚洲文化遗产月，加拿大多元文化交流协会举办表扬大会，多伦多住持觉凡法师获奖。法师致力于对文化交流，促进不同宗教的理解。觉凡法师手上拿着奖状，感谢佛光人的共同成就，说明荣耀属于佛光山大家的道场，以及过去30年来服务社会的义工与信徒。不同族群的人们在大会中互相交流。加拿大多元文化交流协会希望不同族群互相理解彼此的传统与文化，促进社会和谐。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美国纽约道场举办了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主持，院长妙凡法师跟佛光人担任语坛人，分享在生活中体悟佛法的经验，吸引了超过100位信众参加。
1: 佛光人热情拍手迎接法师进场。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人间佛教让佛法陪你走每一天系列讲座，邀请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及国际佛光会谈讲师担任语坛人。妙凡法师以安定身心为题，分享自身经验。
2: 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其实充满了许多的变动跟未知数，那我们怎么来安定自己的心呢？我记得我到佛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两个佛法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是因缘法跟慈悲喜舍。
1: 谈讲师赵元修提到，从实践修行出发，并以四圣谛、八正道及八大人觉经、普贤菩萨十大愿作为修持依据。另一位谈讲师透过自身经验讲无常，鼓励听众用智慧与幽默面对人生。
3: 有无常可能会变坏，可是相对的又有无常可以让它变好，所以呢，我们要把握身边无常任何一个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要用我们的智慧去处理。
1: 讲师提到，无常可以是转机，讲座圆满成功，期许听众都能放下执着，勇于面对无常，拥有自在人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有一位知名的建筑师，他拜访佛光山三宝寺，跟法师讨论三宝寺的空间规划，希望能够规划出受欢迎的茶禅空间与图书馆。
4: You have this downstairs
5: in basement.
1: 桌上放了许多文件，法师与建筑师热烈讨论。美国知名建筑师再次拜访佛光山三宝寺，与许多位法师讨论道场茶禅空间与图书馆的空间规划，希望可以让拜访三宝寺的人都能感受到祥和氛围。法师期盼透过专业空间设计，让三宝寺成为社区的人文空间，实践佛光山以文化弘扬佛法的理念，希望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走入道场，感受宁静与智慧。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6: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7: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8: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9: 这个难度很高。
10: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7: 可以放下来，
10: 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2: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3: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4: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5: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6: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7: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8: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5: 会好的，都会好的。
9: 大四，小四，加油！
6: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0: 欢迎回来。保险公司跟健身品牌携手合作，推出了女性健康外溢保单。除了基本的保险功能，只要多运动、做健康检查，就可以获得保费回馈，鼓励女性运动，提早开始管理健康。
1: 一人使用一个运动器材，许多人身上挂着毛巾方便吸汗，尽管运动很累很辛苦，还是要持续进行。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平均寿命突破80岁，如何提早管理长期健康成为重要课题。保险公司和健身品牌看准新时代需求，展开跨领域合作，将运动场地、保险制度与健康服务结合，联合举行发表会，推动新的健康管理模式。
2: 我们医疗的支出持续攀升，而慢性病与失能问题也逐年的增加，这代表一件事情，这代表什么事呢？我们的健康模式必须要改变。在过去，我们习惯生病了我们在治疗，但是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必须走向在我们还没有生病之前就开始管理健康。
1: 健身与健康有高度关联，健身品牌注意到了寿命延长，医疗资源相对缺乏，希望民众更注重自己健康，避免遇到生病无法治疗的尴尬情况。
3: 我们这次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层次，第一个就是在数位的政策与科技的部分，再第二个是运动场域的应用，所以是总部跟我们的分店一起进行，它最后是连接到保险这个。
1: 健身品牌和保险公司合作，保险公司推出女性专属外溢保单，帮助女性面对不同阶段的健康风险，鼓励女性多运动，健康筛检就可以获得保费回馈，让运动拥有更多好处。人间新闻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底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底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喽，这里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那个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信仰佛教的人，最重要的是把握自己的心，驾驭自己的心。唯有用心去体会佛法，将佛法用诸于平常生活，这种生活才是最幸福、最快乐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很多人呢，因为承受压力，常常觉得全身都不舒服，可是，一旦去检查，却又检查不出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只要换个工作，离开高压的环境，突然间就不药而愈了。这就是典型的心理影响生理。好，那如果一个人真的容易想太多，该怎么办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钟怡琳，怡琳。
1: 大家好，我是怡琳心理师。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中医师翁孟轩，孟轩。
2: 好，大家好，我是翁孟轩，中医师。
0: 欢迎两位。好，就是我们要说到这个想太多的人，对不对？好，就是压力很大。好，杞人忧天，古时候就说杞人忧天是真的。好，当一个人老是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说他想太多。可是他本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提早预防、防范可能会发生的各种状况，来做出因应的方式。这样子难道叫做想太多吗？那临床上面有没有真的所谓的想太多的定义呢？
1: 是，想太多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过度思考。对，那我通常来讲啊，就是在过度思考的时候，会有在那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反刍思考。就反刍的话，我们想象就是那个动物，我们不是就是吃进去之后，然后吃到胃里面又吐出来。但是我们人呢，其实也有一个这样反刍的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就会好像就会开始很焦虑，说，那时候我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然后就开始一直不断的重复的思考这个部分那样子。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就会是我们说的，就是过度思考了这样子。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啊，就是说，就是有点像玉芳姐刚才说的那个，好像那个
0: 杞
1: 就是
0: 人
1: 杞
0: 忧
1: 人忧
0: 天，
1: 天，对，就是呢，好像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然后就
0: 担心
1: 心，
0: 的不得了，
1: 对
0: 万
1: 对
0: 一地
1: 对，
0: 震怎么办？
1: 没错
0: 万
1: 没
0: 一火
1: 错，
0: 灾怎么办？
1: 没
0: 是不
1: 错
0: 是？
1: 没错。那然后通常来讲，这类的人他都会想得很灾难性。他本来其实这个想太多的人，其实是希望预防，就是说，那因为我知道地震来了，所以我要做好地震包的防备，这样子。对，但是呢，就是越来越想，越来越想，想得越来越复杂的之后呢，其实就会让一个人呢，就是变得就是过度，就是脑子，
0: 思虑，
1: 对的，过度思虑了。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
1: 是，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就会综合来看哦，我刚才讲的反刍思考跟过度，就是过度的预期，其实都是一个是在过去，就担心的过去这样子，然后呢，害怕着未来，然后都没有活在当下。通常来讲，就是会这样子的一个
0: 反复，
1: 反复这样子，然后很像迷宫，就是好像你进去了一个迷宫之后，一直反
0: 卡
1: 复
0: 住
1: 卡住了这样子，
0: 了，
1: 然后找不到出口。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很常看到的，就是过度思考的一个状态。
0: 好，所以可是我也觉得说，过度思考，像我自己也蛮常见的，有没有哈？就是啊，小孩子可以安全的长大吗？有没有办法考上大学呢？考上大学之后有没有办法找到好工作呢？就妈妈也会这样子过度思考。那两位也是女性，你们觉得你们自己也会过度思考吗？会想太多吗？
2: 会，我觉得我也算是比较容易想很多人。像有时候在门诊看到一些患者，就是我有时候会担心说他们到底会不会好不了啊？
0: 就是你的烦恼是这 个，
2: 对，我会想这个，然后是说有时候也会觉得啊，那我进修啊，然后我要去学什么啊？然后或是说，有时候我对人的情绪其实很敏感，有时候我知道他不开心的，然后有时候就会去想说，他到底是为什么事情而不开心？这就是我的过度思考，这样子。
0: 那个心理师呢？
1: 因为就是本身是心理师嘛，所
0: 对，
1: 以呢，就是常常其实除了接案之外，就是也是一样会想很多，就是当事人的一些问题嘛。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有时候啊，我会在那个就是要接一些活动，然后呢，我就会觉得说，这个活动我以前没经验过的，我就会想好多好多这样子，然
0: 很
1: 后就
0: 烦
1: 说，
0: 恼。
1: 对，很烦恼，说我要讲什么呢？不要讲什么呢？然后呢，可是呢，就是在过程当中呢，其实就一直不断的思虑，就怕是说自己真的讲不好。
0: 你们有觉得女生比较容易就是比男生容易思虑太多吗？还好，还是男生也思虑这么多？
2: 觉得女生会思，我观察结果是女生比较容易这个状况，那个比较跟女生荷尔蒙变化有关系。因为我们如果说在更年期以前，我们的 生理期是每个月都会变化一次嘛，荷尔蒙每变化一次，其实我们情绪也会被影响。然后如果你的情绪在一个很起伏很大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想很多这样子。然后到了更年期的时候，有更年期症候群啊，很多睡不好的患者其实也都想很多，而且他们会有一种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掌控感的焦虑，这个很明显。
0: 好，那我请教一下心理师，容易诱发一个人想太多的情况有哪一些呢？
1: 是，就是容易诱发，就是一些就是我们会所谓的过度思考的部分的话，其实基本上呢，就是主要其实有一点像是过度的，就是
0: 形象焦虑啊，
1: 对，形象焦虑，譬如说会担心说我今天表现的好不好，
0: 我是一个好长媳吗？我是一个好大姑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
1: 是
0: 这种概念，
1: 尤其是说就是在重要关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会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对别人的喜欢，所以呢，其实就会当你会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就会想很多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我们常见就是那个情窦初开的小男孩、小女孩，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会不会喜欢我？那他为什么一读不回这样子？对，就是那种好像会觉得是说，好像在这个关系里面，就是会希望说可以得到一些好的形象。对，那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其实是如果有一个生活上有一个重大的失落，譬如说突然被裁员，或者是突然呢就是好像就是有一些被分手，也不是突然，就是说可能在关系里面就是好像有一些就是关系的失落这样子，然后就压力很大嘛，然后又加上说其实就是会担心说别人怎么看我这样子，然后觉得自己可能搞砸了，后悔自己有

0: 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等等之类的一些反应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呢，就是无法确定的生涯选择，为什么呢？其实是没有办法确定，不安全感跟就是未确，没有办法就是
1: 对未知的恐惧，
0: 对不安，对
1: 不安，
0: 譬如说医院我们可能高中学测考完之后，然后就是有那种一堆高中妈妈就会说，我啊天哪，我孩子考几分，然后我需要去，要不要去那个就是要去问说，求神问卜说，哎，要不要念哪里这样子，担心呢就是做错决定这样子，所以呢在那个无法确定的一个生涯选择里面，其实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呢，其实就是我们在那个临床上非常常见的，就是长期的情绪压抑，就好多人呢其实那个就是有点像是在里面那个情绪在里面闷烧，就是有一些委屈讲不出来这样子，甚至呢就是在一些就是有时候呢明明可能就是被骂，然后会有些生气，可是呢压抑住了，那个东西就会造成那个情绪上面呢就是一个闷烧的感觉，然后它就影响到思虑，然后就是那个过程当中也会进入到那个想太多的一个循环里面那样子。那最后呢，其实是我觉得也要提醒大家是那个过度的疲劳。对，就是呢如果说我们长期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理性脑啊其实就会很弱这样子。那理性脑很弱的时候，其实呢就脑波很弱的时候，我们通常来讲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就是呢容易就是一些可能像讲的反刍思考啊或灾难性的思考就会进来这样子。所以大概有这五项其实会让一个人比较容易触发过度思虑。
1: 好，那这个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其实体质也会影响这些人容易脑袋停不下来，对不对？什么样的体质呢？
2: 其实刚心理师有提到，就例如说像第五点那个过度的生理疲劳，这些患者常见的症型叫做心脾两虚。那这些人就是他可能平常就是一直在耗脑力的工作，他已经非常的累了，那就是像我们理性中枢会受影响。在中医来说，就是我们心血就是有点产生已经不足了，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吃东西嘛，然后肠胃要去产生营养物质，然后产生血。那血如果没有办法去供应到脑部的话，其实你有时候你的那个情绪会被影响，然后你的思虑会过多，而且可能会有些灾难性或是毁灭性的想法，过度的疲劳会心脾两虚的患者。然后第二种症型呢，就是肝气郁结人。什么样患者是肝气郁结人？就是第四点，长期的情绪压抑，就是他明明就已经非常生气了，可他愤怒的感觉就是发不出来。就是如果你身边有那种从来都没有发过脾气的朋友，其实他们很危险。因为人一定会有情绪的时候，或是觉得自己的界限被侵犯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有愤怒的情绪，他可能都压抑下来了。那久了就会变成肝气郁结，气机都堵在胸口，会有胸口闷闷的状况。然后第三种人呢，就是那种越玩越嗨的人，就是他们这些人是阴虚火旺人，就是他们到晚上呢都会有些睡不着的状况，然后甚至于他们会有些口干舌燥啦，眼睛干啊，然后是他们手掌心都是偏热的。那这些人就是长期的睡不好，阴虚火旺，然后脑袋没有办法关机，就你的身体已经习惯就是一直在过热的一个状态，就大概是这三类型的人会有就是想太多的状况这样。
1: 然后请教一下怡琳啊，从你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何有些人天生就是容易想太多呢？
0: 其实原则上呢，我觉得啊，想太多的人啊，就像就是主持人刚才有问到的，是说女生会不会比较想太多这样子。我觉得呢，就是通常来讲就是比较纤细的，然后呢比较会观察
1: 高敏感的，
0: 对最近很流行的高敏感的，就这类的人呢，其实因为他对于环境其实是非常的敏锐，然后呢他希望就是比较想要同理别人这样子，照顾别人这样子，然后在过程当中，所以呢因为就是会有点像过度的就是担心别人怎么看他，而因为这样子而有一些他自己的就是这样子过度想象的一个状况那样子。那当然我觉得还有另外的，就是有几种人其实呢就是像说我们那种就是完美主义。其实呢就像我自己本身，我就要自己有自我袒露一下，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很怕自己犯错，然后或者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要会设定一个比较高的标准这样子。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就不断的给自己压力，然后呢就 因为有压力，所以就一直不断的说，那我要怎么解决啊？我要怎么样？别人怎么看我？会不会担心犯错？就心里面其实又有一些思虑又出现了。嗯，那一样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掌控性不够嘛。嗯，对，所以我们其实就会在那个性格上面，我们就会看说，就是这个人会不会觉得很害怕失控这样子？嗯、对，因为失控的感觉，其实很多人是会觉得很可怕的。对，那大致上其实就会有几类这样子的人，其实就会觉得你可以感觉到说，哎，好像就是很过度就在意别人的看法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过度认真嘛，高就是比较高标准的人就很认真嘛这样子，然后又认真又高度的就是在意结果，然后呢又会去就是太有感觉，就像很纤细的感觉这样子，所以呢就会让。就是一个我们的那个大脑其实就呈现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就是复杂
1: 混乱
0: 哦。
1: 所以其实有些人都会觉得说，想太多的人特别容易得到忧郁症或是焦虑症，会不会这样呢？休息一下。
0: 嗯，

0: 请教一下怡琳心理师，想太多跟焦虑还有忧郁的差别是什么？
1: 就是一般的人啊，听到是想太多。跟忧郁跟焦虑其实都混在一起，就觉得就是一个人忧郁的时候，你就是想太多，然后焦虑也是想太多。可事实上，其实它其实是有本质上的差异，指的是就是说想太多其实比较是一个人的思考模式这样子。那但是呢，就是焦虑跟忧郁的话，它其实比较是一个心理的状态、情绪的状态，比较是显现是一个心理的困扰这样子。对，那当然呢，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讲的是说，在想太多的人当中呢，其实会就是焦虑的未来嘛，然后呢就是反省过去嘛这样子。那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呢，在那个焦虑的人上面呢，其实他比较着重是就是对未来就是呢会很担心，对，然后很多很多的就是担忧说会不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这样子。那因为呢就太害怕就是那个失控，跟太害怕就是一些不确定感的时候，其实呢就很容易造成就是他心里面就会有一些紧张，然后呢就是可能就会有一些过度恐惧的反应这样子。对，那另外呢，就是忧郁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比较会说，常常听到有人忧郁啊，这个东西，其实我们通常我们会说话，其实它是一个有点像受困在过去的那种一些情绪里面这样子，因为他不断不断的会检讨自己，不断不断的会觉得过去好像过去的这些事件会如何的影响到自己的一个身心的状况那样子。所以呢，其实，在忧郁的里面呢，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症状，其实就是他呢，就是已经失去了就是活力，没有什么动力这样子。然后呢，其实那个心情很沉，因为他都一直受困在那个过去的事件里面，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没什么精神，然后呢，就是好像会把自己关起来这个部分那样子。所以呢，通常来讲，其实他们看起来是混在一起，可是呢，事实上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样子。
0: 好，那请教一下中医师，怎么看待思虑过度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说思虑过度很容易伤身，对不对？
2: 对，
0: 伤哪里？
2: 因为思虑过度，我们最最最一开始影响就是你的脾胃系统，就是忧思伤脾胃。那中医讲的脾胃，就是跟

0: 就他可能情绪压力非常大。那肝气如果非常旺的人，就是他们很压抑、很紧绷，然后气也发不出来，肝气旺的人也会影响到我们脾胃的系统。他们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肠燥症的状况，就是可能很常跑厕所，然后或是刚刚讲吃不下也会有，然后食欲不好也会有这样子。然后这两个就是如果吃不下，然后你又睡不好，久了之后会影响到我们肾气，因为你长期如果失眠，然后又睡不好的话，肾气会被过度的透支，那你会有慢性疲劳的一个状况，这样。
1: 嗯，好，那过度思考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吗？
2: 其实过度思考，其实你就会想象嘛，就是我们脑袋一直在转，一直在转，所以不是就是很热，对不对？就有点像那个电脑，你有没有摸过那个长期开机的电脑？那一摸之后发现说，哇，怎么那么烫？然后呢，这个东西呢，那个太烫的那个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那个就是专注力，就是我们啊，在处理一些事情的专注力跟效率会降低，这样子。对，那其实想太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是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们脑袋有一个地方叫杏仁核，对，就是过度思考的，就是那个。
1: 杏仁核太活跃是不是？
2: 对对对，就会觉得是说时不时其实就会有大事会发生这样子，所以杏仁核就一直不断被刺激这样子，所以呢，它其实就真的是就是过度的，就是焦虑之后呢，可能就影响到脾胃啊，影响到就是他的那个睡眠啊，影响到他整个身体的一些状况那样子。对，那当然，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呢，就会过度思考的人，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他应该是要很厉害，会去决定啊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发现说过度思考的人呢，因为他呢，就是因为过热，然后所以他前额叶也太烧了。所以呢，前额叶是管那个就是决策的，他突然就觉得是好像做不出一些决定那样子，所以你会觉得是那个大脑其实整个都在发热的过程那样子，这是一个
1: 过热了。
2: 对，
1: 好，中医的看法，不同的心情也会影响不同的脏腑。
0: 好，这边我做一个小小的表格，就是中医会讲五志，那不一样的，如果这些情绪呢都被过度的放大之后，可能会影响的一些脏腑，像第一个就是喜会伤心，这个其实现代很常见，就是那种过度社交，或是甚至于是那种热恋中的人，然后或是过追剧的人，他们其实心情都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就他们会很嗨，嗨到晚上都睡不着。那在中医来讲，喜呢其实会伤心气的，就是你在短期之内，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精力充沛啊，人生非常美好，就像在热恋中一样，或者说你一直追剧停不下来，一整晚上都不用睡觉。可是久了之后，其实你会累，因为你的心气一直被过度的消耗。因为就是我们要去，我们觉得开心啊，或者什么的，其实我们脑袋其实是过度活跃的状态，那个心没有办法藏神跟养血，其实对，心是非常不好的。然后第二话就是怒气呢，其实会伤肝。那怒气伤肝呢，最常见的患者就是他动不动就会想发脾气啊，可是那个气又发不出来。就有时候我临床上听到有些患者就说：“我没有生气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不太好相处的同事。”然后其实我感觉到他其实已经有满满的怒意了。那这些人常都会有一些肝气不顺的一些状况。那就是有时候有些比较严重的，还会有一些胁肋胀痛的一些情况，或是口干舌燥这样。接下来呢，思呢就是会伤脾胃，就是那些过度的去思考自己的未来想要做什么，或是说那些没有办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就刚刚心理师有提到，就是焦虑的人，他们其实很常肠胃系统是非常差的，就他们可能吃不下，然后或是会有胀气啊、便秘啊，然后或者甚至会有些腹泻状况，就是思虑其实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肠胃系统的。然后接下来的话，肺的话比较是偏向悲伤的问题，就是这个比较常见的是那些突然间有可能有一段关系结束，就分手，或是有亲人过世，他们曾经在很深层的悲伤里的时候，会影响到他们的肺气。就有时候那些患者一走进来，你就会发现他好像闷闷的，然后不太说话，讲话没有力气，然后甚至于说他们很容易咳嗽啊、感冒，那个其实是有点在影响到他的肺气，因为情绪的关系。然后最后一个呢，肾气呢就是恐惧，恐惧这个情绪呢，其实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太极端，就是其实很多人其实已经到恐惧的状况，就例如说。他已经担心，就例如说，他很担心他自己。我最常见就是那50-60岁的患者，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很没有安全感。就例如说，他们很担心钱的问题啊、健康问题啊、小孩、父母的问题。 久了之后呢，他们这些

0: 恐惧的情绪其实会伤自己的肾气，就是肾气的话就会有一些肾气不足的症状，像是一些腰酸啊、夜尿啊，或是一些慢性疲劳的症状，不是其实都是跟肾气有关的。
1: 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压力如果太大，就是其实来源当然是因为一个人想太多，所以想多了你压力就变得太大，那长期下来就很可能自律神经失调，对不对？所以自律神经失调跟压力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2: 是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切身经验好了，这样子就是在十年前左右，我在学校工作，然后担任的就是心理师，然后要办很多很多的活动，然后那时候呢就是我的就是学生的状况也很就是也
1: 蛮多样的，
2: 很多这样子，对，然后突然之间呢，我就是其实我没有意识到我自己的压力怎么样那样子，但是呢我突然是我从身体里面反映出，就是我天旋就突然一阵天旋地转，然后我的那个地都在一直摇这样子，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就会让我觉得啊、哦、好可怕哦，这样子我好像整个人快要失去重心的，整个人飘起来了。那当然我觉得后来就去就是休息一下之后就好了，然后我想说要去检查，发现呢检查不出结果，然后医生就说：“你是不是压力比较大？我觉得你应该是自律神经失调。这也就是说，自律神经失调是说，我们呢在压力的状况底下呢，其实我们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要踩那个油门要去处理事情，然后我们不小心我们踩太多了
1: ，
2: 然后呢
1: 没有踩刹车，
2: 没错，刹车系统。”失灵这样子，所以就会显现出那個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身体里面这样子，
1: 就压力太大。
2: 对对 对, 對。
1: 好，美国研究发现，想太多也很容易罹患癌症，是真的吗？思虑太重也会罹患癌症。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有研究出来容易罹患癌症的七种人，好，跟他的心情或他的情绪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他过于勤奋、过于担责、过多的讨好、缺乏亲密。内在压抑、抗压障碍跟童年创伤，哦，这容易得到癌症的这七种人，搞不好他的个性里面这七种都有，会不会？就是他比较勤奋，然后比较讨好别人，然后压抑自己，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人。
2: 对，
1: 所以你在临床上面会遇到像类似这种个性的人吗？
2: 其实很常见，就是其实就是一样的，我觉得跟想太多的性格有点像，
1: 就是有点接近，
2: 过度认真，
1: 对，
2: 然后过度在意别人，
1: 对，
2: 然后情绪没有出口，好，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其实就会造成一个就是我自己打自己的细胞，就是有点
1: 像我压抑了我自己、啊，
2: 对，我自己打我自己啊，所以常常就是拿刀
1: 割自己，就内耗嘛，
2: 对对内耗，对, 对, 对没错。
1: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不同的癌症跟哪一些有害的情绪是有关的呢？
0: 这边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我想这个表格说可能会有这些情绪，然后得到了一个中医的病理机制，然后诱发癌症。然后其实呢，这三部曲呢，并不是你有这些情绪就一定会得癌症，就是大家先不用恐慌，
1: 不要那么紧张，
0: 不用这么紧张。就我们只是会说，哦，你的某些情绪可能会产生中医上来讲的一些病理性的产物，那这些病理性的产物呢，就可能比较有高的几率会导致这些癌症。然后像是最明显就是那些愤怒、抑郁的这些患者，在中医来说，他们就是肝气郁结非常严重的人，那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妇科癌症，像乳癌啊、肝癌啊、子宫颈癌等等的这些状况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那些忧虑啊、思虑很多人，他们其实常常都影响到他们脾胃系统，他们脾胃系统可能本来就是比较差的，那就比较偏向就是一些肠胃系统类的癌症。那还有那些过度要求完美、完美主义的人呢，他们其实常常很压抑，他们的淋巴啊或是一些肺，就是他们的肺气可能不利，就可能会有一些肺癌或淋巴癌状况。还有长期恐惧人，刚刚有提到会伤肾气嘛，那肾气会对应到哪里？就是你的泌尿生殖系统，就是泌尿跟生殖系统的癌症。那不过我还是要再强调一点，癌症呢发生的原因有非常多，遗传、饮食习惯、环境、荷尔蒙，然后但情绪也是有影响的。那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能够做到，就是我们要去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能够放松，然后有必要的话其实真的是需要专业医疗的协助，不管是你找心理师啊、中医师，我觉得都很好这样。
1: 所以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要觉察自己情绪上面的变化，然后要学会放松。所以我要怎么样改善我想太多的毛病呢？休息一下。
3: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4: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3: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4: 这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3: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4: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3: 大师版税几何？
4: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0: 好，这大家都知道，这个过多的压力、过多的这个情绪会造成自己身体的反噬，对不对？好，所以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判断我自己是不是已经走进了过度思考的窠臼里面了呢？
1: 其实有很快速的一个觉察方法，这样子，我们来先就是来想象，就是最近你常常想的一件事情，或者是那个事件。好，想到这个事件之后，来我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呢，你是不是已经想了很多遍、很多遍、很多遍了？对，好。那第二个呢，其实是说，那你想那么多遍的时候，你有结论吗？那第三个就是呢，就是想完之后，你其实是比较安心呢，还是比较焦虑？好，那第一个的话，通常来讲，你就会发现说，一定是想了很多遍嘛，一直不断的重复嘛，这个就第一个症，就是第一个的判断。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是它是一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呢一直在这个
0: 你一
1: 就
0: 直
1: 是
0: 回想，一直讨论，对不对？
1: 对，一
0: 但
1: 直。
0: 没有结果，
1: 内
0: 内
1: 在，
0: 耗太多，
1: 消耗了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其实是它就会造成情绪的影响，对。所以呢，通常其实就是很好、很快速的可以辨识我们
0: 自己
1: 的
0: 是不是思
1: 思
0: 虑
1: 虑
0: 过
1: 过
0: 度？
1: 度了，
0: 好，那是不是有一些生理现象出现的时候，我要警觉性说，哦，原来是我自己想太多。
2: 我觉得最直观就是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在睡觉之前是不是会一直想事情，然后
0: 烦躁
2: 对烦
0: 是，
2: 躁，然后睡不着，这个是很明显就是想太多的人。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有些比较生理性的一些症状，就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可能会有些口苦啊，或是这边胁肋很胀，眼睛干，这就是很典型的肝气郁结的一个状况。这个是，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也蛮特别是，其实我们的肌肉会去记忆我们的情绪。如果你是肩紧张的人，因为我在临床上看过太多肌肉紧绷，然后来找针灸人，我都会说啊，你最近是不是真的事情比较多？他们一般来讲都是压力很大的患者，就是肩颈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然后还有你的肠胃功能有没有受到影响，也是因为其实压力跟情绪或是想太多这件事情，非常伤害我们的肠胃系统。就大概就是这几点，我们可以慢慢注意一下这样子。
0: 好，那心理学上面有办法改善一个人想太多这件事情吗？这个问题吗？
1: 当然可以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头脑过热嘛，然后最迅速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转换一下，我们从身体就是去介入这样子，因为想很多，然后你一直在脑袋里面想，所以呢，其实可以有一个很快速的方法，就是呢，你可以喝一点冰水，就是喝一下，就是从那个你的感官去刺激你的，就是从身体的感官去刺激，就是不就是转换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呢，就是有一种就是我们需要是让那个我们的情绪是有一些出口这样子。那如果呢，假设你一开始一下一。一开始找不到人可以聊天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可以拿一张纸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想太多的事情写下来，你到底想什么这样子，把它落实在一个纸上那样子，对，然后这样子写一写之后呢，就会发现说，哎，我好像比较了解我到底想着什么这样子，对，然后并且其实是想那么多，然后你会想说，哎，到底问题有没有解决？我们是不是给他设定一个就是呢？就是可以暂缓的时间，这样子说，那我们今天想不出来，我们明天早上再想，这样子就是缓和一下，告诉自己说，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这样子。
0: 好，那这个中医这个部分有办法治疗我们这种想太多的劲头吗？
2: 哦，当然可以，因为刚刚心理师提到，也就是对想太多的患者，会建议他写下来，我也会这样建议患者，因为我真的遇过好多可能。其实台湾女性最辛苦，就在去五六十岁那个年纪，还要照顾下面的小孩，然后还有上面的长辈，就可能已经有些失智的状况。我遇到好多，他们都会非常担心自己的未来，就是例如说，可能长辈失能状况越来越严重，他自己也不会不会这样子，然后他儿子会不会怎么样？反正就是像这样子的患者，他跟我讲10分钟，我就说你去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发生，那也没有这么严重。那中医的治疗来说，一定是分药物跟针灸嘛。那药物的话，其实就是这些想太多患者都会给他大量的疏肝气的药，让他们情绪能够缓和，就等于说他的愤怒或者他的一些不好的情绪都没办法排除。那中医那些疏肝气的药可以让他气机比较通畅，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一些比较健脾气的药，像是龟皮汤啊，就是那些太累、心脾两虚的患者，其实就很适合去补他的肠胃，也补一些心血这样。然后还有像甘麦大枣汤，也可以宁心安神。然后我觉得针灸的效果也非常好，因为有时候你把他的肩颈的肌肉放松了，他回去就睡超好。 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讲到自律神经失调患者也非常适合针灸，因为自律神经失调患者一般来说他们的身体是长期处在战斗模式的嘛，那针灸就是可以让这些战斗状态能够比较平和下来，就是你要告诉你的神经系统是稳，这现在是安全的，现在是平和的。
0: 好，所以有时候叫自己不要想，就是说啊，我想太多真的很累，也伤身体啊。可是叫自己不要想，真的是停不下来，越想好像是一种提醒，反而是一种提醒。所以有人说这个时候可以念经，或者是冥想，或者是正念，这些都是有帮助的，是真的吗？
1: 原则上就是找到了，就是可以让你自己呢专注的方法，其实这是在临床上非常有效的这样子。那最近其实非常流行的是正念嘛，这样子。正念其实就是强调就是今天的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跟想法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可以让自己可以专注的方法，其实这个其实都是有效的。我也很蛮鼓励我的病人，就是说，哎，那我们来放松一下，我们来觉察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进行一些身体的扫描这样子。
0: 好，那这个大家常常有时候会去压力太大的时候都会去放松嘛，然后就去按摩嘛，齁，所以这个按摩有时候真的会按到自己都睡着了，所以我就在想按摩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把压力释放，然后帮助我们改善想太多这件事情吗？
2: 那我觉得按摩还蛮有趣的，因为它就是让你的肌肉放松，有时候肌肉放松，那你跟你的情绪跟着会缓和下来这样子，因为我们的情绪跟肌肉是互相交连在一起的这样。那我觉得除了按摩以外，就是当然第一个针灸很有帮助嘛，第二个就是你回去可以泡个脚，因为那些想太多的患者他们的气血都是卡在头上，那泡脚的话可以让我们气血往下，而且你就看那个水发呆，你就比较不会去想你的过去或是担忧你的未来，你就是可以活在当下，我还蛮推荐泡脚的。
0: 不要想太多就要转移注意力，所以除了刚刚讲的泡脚之外，我自己找事做，故意装得很忙碌，就想不了那么多了，这是有效的吗？转移注意力这件事情，
1: 转移注意力我觉得在短暂其实是有效的这样子。对，但我觉得呢，转移注意力其实也要看哦，你如果你
0: 忙的是什么，
1: 对，你过度就忙了，然后而且忙的是比想太多的事情更压力，对，那就有点像是就是又
0: 饮鸩止渴，
1: 没错，本来想转移，就没想到让自己压力又
0: 更
1: 大了，
0: 是不是？
1: 对，所以我比较建议的其实是那个不要太难的，就是的转移，譬如说呢，其实如果你

0: 刚洗完。洗完衣服啊，
1: 嗯。
0: 你就呢，就是可以去晾晾衣服啊，然后折衣服啊，收衣服，而且把它可以折得正正方方的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有些人喜欢拼图，喜欢做一些手工艺啊，就可以去做简单的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对，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其实可以比较可以有效的转移注意力，因为比较放松。
1: 这个很多人都会说，不要转移，就是不要想太多，要转移注意力。所以大家有时候不要反而让你要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又烦恼了，是不是？又做太多了。好，那相信好好睡觉也可以有助于想太多造成的疲累。但是想太多的人要让他好好入睡，要花点时间，不太容易。所以两位有什么入睡技巧可以提供给我们吗？
2: 就这个我刚刚有提到泡脚吧，
1: 嗯。
2: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有时候会在睡觉之前去做一些瑜伽伸展，就是一样，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放
1: 放
2: 松，其实
1: 松，
2: 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2: 然后像是有些精油也是比较能够安神的精油，我会推荐，只是我们要去注意那个精油的来源呐，就是它有没有经过一些认证，这是比较重要的。这样。
1: 嗯，嗯，好，那，
0: 我跟中医师一样，其实我会用精油，这样，
1: 哦，
0: 对，我就会去就是一些就是比较有认证的精油店，然后呢，然后去逛一下，那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挑的时候，它都有配好的那个复合的复方的
2: 没错
0: 精
2: 没错，
0: 油这样子。然后我以前用的时候是一种滚珠瓶，然后其实是这样擦一擦之后，然后可能闻到香香的。其实我觉得那个我们的那个嗅觉其实可以快速的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下来，那个神经其实就会有一些就是舒缓的
2: 直
0: 过
2: 接
0: 程。
2: 到杏仁核，所以很快。
0: 没错，没错，对。
1: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今天睡不着，就是因为我今天白天的时候运动量不够。我为了想要让我自己睡着，最好把自己弄得很累，然后就去骑脚踏车啊，去夜跑啊，有没有？反而又过度的运动，会不会反而睡不着？
2: 会哦，而且你如果太晚睡的话，很容易会有；太晚去做这些运动的话，很容易睡不着。尤其是你本来就是很累又很虚的患者，在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们反而会累到睡不着。对，那所以我会觉得你不一定真的是要去做一些很激烈的运动，你做一点简单的伸展，那也会很有帮助。这样子，网络上都有非常多教学影片，就是可以快速放松肌肉的方法。这样，
1: 就是先把身体放轻松了，你的心里就放轻松了，
2: 没错没
1: 就比较
2: 错。
1: 容易入睡，睡得饱了。就没时间想那么多无为 boy，
2: 对，
1: 是不是这种概念？好好，那这个如果我真的想要这个帮助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不要思虑过甚过多的话，我还可以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舞，不是我一个人。
0: 那一代人，包括你。
7: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8: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7: 杨里让被做生煎包的，
8: 对对对，
7: 你是做饺子呢？
8: 对，
7: 这样对吗？
8: 生煎包，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哎
7: 呦我天，
8: 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哎
7: 呦，你看看，太赞了。
9: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哎呦，
7: 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9: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哇
7: 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10: 千层马铃薯。哎呦，
7: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10: 它是马铃薯。
7: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我先来请教一下两位啊，你们遇到想太多的时候，那又提醒自己我不要想那么多，那你们会可以帮助自己的方法有哪一些呢？
1: 哦，对，还有一个是穴道按摩的方式。嗯，那有个穴位我非常推荐，叫做神门穴。嗯，那神门穴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手上伸出来，然后第四个手指头跟小拇指之间的这个凹缝哦，往下，然后按腕横纹这边，这也就是神门。这就跟我们的神志呢有非常多的关系，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脑袋停不下来，已经过热的状态，可以稍微按一下神门穴，这个会蛮有帮助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百会穴，百会穴其实很好抓，你就是两个耳垂的中点，就差不多是头顶的这个地方，然后你按一下，这边叫诸阳之会，然后对于我们身体神经系统的稳定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就是我们按这边其实就有点像是让我们神经系统可以重新开机，是同样的概念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在我们的脚背上，然后来，这是我的手，把它想象成脚，就是大拇指跟第二指之间，这是我脚往上，然后这边有个凹缝，是太冲穴。太冲穴非常适合给就是很多委屈在心里面的女生去按，因为那些气发不出来的女生，你去按太冲穴都非常痛。那我去扎那些会尖叫的患者，几乎都是平常的情绪压力很大卡住的人。然后其实多按太冲的话，对于肝气，然后还有一些情绪的释放会非常有帮助。
0: 好，那那个怡琳呢？
2: 其实因为本身念就是本身是心理师嘛，所以周边就会很多心理师的朋友。
0: 这个行业不错哎，
2: 是是是。然后呢，觉得说啊，真的是有点忧虑了这样子，然后觉得很焦虑，明天会怎么样啊？然后就会跟朋友说，那你们有空聊一下啊，这样子
0: 想跟你聊一下。
2: 对对对，然后聊完之后，你就觉得心情松了，松了之后，你就觉得我可以睡觉了，
0: 然后就换他睡不着。怡琳跟我讲了好多很重要的事情，怎么办？我好替他烦恼哦，然后
2: 他就睡不着，其他心理师。
0: 所以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很大的心理支持，对不对？后台资源系统要够强大，
2: 没错。
0: 我觉得女生对女生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心理资源的系统，
2: 没错，
0: 对不对？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
2: 没错。
0: 常常倒一倒心里面的心情垃圾，是不是？好，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压力不要这么大。好，那如果发现自己想太多，那当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觉察力。希望大家都有这种觉察力。当发现自己哪一些思考模式代表已经陷入了过度思考，我思考到某一个境界，就表示我已经过度思考了，停，快停，是这种概念吗？
2: 其实就是像刚才讲的，就是说可能就你开始在进行那个不断的反刍，
0: 焦虑了，
2: 检讨自己，
0: 检讨自己，
2: 对对对。那因为检讨自己的时候，通常会换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不是好事嘛。你检讨自己，意思就是我好像在一直在挑错，对，越挑
0: 越错，
2: 越错，越挑会觉得越自己越糟，
0: 压力越大。
2: 对，所以呢，通常来讲，我们就要知道是说我们开始在挑错了，开始在挑毛病了，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要停止了，因为这个其实就已经是那个想太多的一个思考模式了，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部分可能就是呢，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说可能过度害怕，对，就是会担心害怕，就是呢。会不会就是会发生什么很可怕的事情那样子？那这个也是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很焦虑的人会有的一个就是思考模式。那我们也是需要让他暂停，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性能核不断的被触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个脑袋其实会更多的更火药，然后呢，然后更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其实内在里面的那个皮质酮也会一直不断的被触发，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会恶性循环，这样子就会等于是头脑影响到身体，身体又影响到头脑的一个恶性循环。
0: 好，那很多人这个焦虑的时候就会想要吃东西，当然这个时候不建议大家大吃大喝，但有没有可以改善情绪的食疗呢？
1: 就是日常生活中其实像玫瑰茶我就蛮推荐的，因为玫瑰茶可以理气这样子，就是情绪压力大人泡玫瑰茶很有用。然后接下来呢，有个东西是可以补肝血的，就是酸枣仁汤，因为很多睡不好想太多就是肝血不足，因为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血是要归于心脏，中医会讲夜卧则血归于肝。可是其实很多睡不好的人，他们藏血功能不好，早上起来的时候， 那个神志会跑掉，会有一些些就是各式各样的思虑都会跑出来。所以说其实我蛮推荐酸枣仁，只是可是现在酸枣仁很贵，那还有一些药材也可以宁心安神，像是百合，百合也是很好的宁心安神的药材。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刚刚心理师有提到，就是我们可能在压力的状态下会分泌一些皮质醇啊，这些其实像中药的一些偏向可以补肾气的药，它也是可以去改善皮质醇的分泌，就是我们让我们内分泌系统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只是这个用药的话就比较贴近，就是我们去找中医师帮你评估，然后看怎么样才可以补得进去这样。
0: 好，那有一些人个性本身就是想太多，要怎么不想太多有点困难？难道是要连个性都要改变吗？改变个性有可能吗？
2: 我基本上我会比较觉得在我的临床里面啊，很多人其实一来的时候说，老师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要改，然后呢可是我
0: 这好很有觉察力耶。
2: 对、但是他谈完之后发现说，其实譬如说不管是焦虑型的完美主义型的，他们呢其实基本上他们都很有功能啊，因为焦虑型的时候他就会预想很多步嘛，对不对？然后完美性格的人其实不就是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呢其实我都会邀请他可以去好好的去看，就是呢就是你的这些性格有没有什么优点，对。但是呢触发了想太多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会说，那我们要去减少我们自责的心情这样子，对。那通常来讲呢，我都会邀请就是比较就是完美性格想把事情做好的人呢，我希望是说，我说我们如果做到100分是你的标准，我们可不可以做到90分这样子的一个的评估这样子。就也就是他可以降低标准之后呢，当他比较能够觉得说自己不用做到100分，他就比较不会那么的自责，比较不会陷入到那个他那个思虑过度的一个就死胡同里面。
0: 好，除了刚刚那个我们的中医师告诉我们说可以泡泡脚之外，还有哪些养生习惯可以减少我们的思虑？
1: 我觉得日常生活中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还蛮快速的方法，就是当你真的觉得你想好多然后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大概眯个5到10秒钟其实就可以让自己 calm down 下来，还有深呼吸啊吐气，这个也会很有帮助。那如果说平常你回到家之后啊，如果你家附近有公园的话，其实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散步，然后或者去看个绿色的植物，其实也是蛮好的一种舒压方式。因为你去看绿色的植物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一直去想早上或白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样子。对。然后中药的话，就是当然了，我还是觉得疏肝气的药是对于焦虑人会非常有帮助的，不过这个一样是中医师处方是比较适合的。
0: 像刚刚这个心理师说，他当心里面有焦虑忧虑的时候，他会去找童温成，他的同学们也是心理师，然后大家互相倾倒一下情绪垃圾，突然间就没那么焦虑了。那中医师你会去找中医师的同学吗？来帮我扎个针吧，来帮我拔个罐吧。
1: 会
0: 也会吗？
1: 就是认识的人帮我针灸，然后就觉得蛮开心的，然后或是请他开药给我这样子。然后还有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们是同一个圈子，像医疗界人，其实我觉得普遍来说都有完美主义，然后跟过度承担责任的这个倾向，这个超级无敌严重，只是程度的差别。那我后来是觉得我去认识一些可能不同领域的朋友，然后你去跟他讲医疗界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他给你回馈，你就觉得他们想法完全不一样，然后可能他们想事情就是不会那么容易紧张。像我有朋友还是在做业务的，其实业务是个变动的那个特质非常大的工作，因为你的那个客户要不要签，要不要解单，其实这个变数很大。因为像我觉得我做他工作就很焦虑，可是我听他讲，他就说这有什么好焦虑的，就是事情到就发生再处理就好，然后就说原来也可以这样子生
0: 活，也可以这样
1: 想，这样子，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好玩的。然后还有就是容易焦虑的人，其实你的家人可能也都是这个特质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如果去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也是不错的。
0: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很焦虑，请你不要跟你爸妈讲，是不是？因为你爸妈突然间他也很焦虑了，也不要跟你的兄弟姐妹讲，因为他可能跟你特质也很接近。但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医师说的很好，孟轩说的很好，就是找不同族群的人，你去听听他们的看法，搞不好你就会觉得我干嘛要陷入死胡同？
1: 没错，没错。
0: 我很在意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讲，搞不好一点
1: 都不重要，觉得一点都不重要啊，就觉得
0: 是不是
1: 当下快乐最重要这样？
0: 对，而且人生这么短，就是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死胡同里面，这很重要。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怡琳心理师跟孟轩中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也好，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幸福小吃摊又要开张啦，今天要带给大家的呢是我非常喜欢的食物，生煎包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先来欢迎今天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 AKA 以柔克刚、柔中带刚的阿泰师傅。
1: 你好，谢谢。
0: 好久不见呢。
1: 好久不见了，又是一个热热的。哦，
0: 每次见到阿泰师傅就代表什么？我们的小吃摊又要开张了。
1: 是是。
0: 你自己喜欢生煎包吗？
1: 我自己喜欢生煎包。
0: 真的哦？
1: 对对对。
0: 只要是那个面皮，我跟你讲，生煎包好吃的关键在哪？嗯，很多人吃生煎包会吃荤的，告诉你其实菜包才是关键。嗯，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评判一间好不好吃的生煎包，你买完之后你要先捏它，要够桑，下面要够卡，你吃下去之后那个菜呢不能够软烂，
1: 对，
0: 一定要有它的脆度在。然后你咬下去之后，你每一个菜呢其实要爆汁，你那个整个包子咬下去就会很丰富。
1: 对对。
0: 哦啊，上面那个芝麻再香香的，这样
1: 是内行味。哦，
0: 我知道有几间很好吃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不会跟大家讲，怕大家去排队排太多。
1: 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0: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不是这么简单的生煎包而已。
1: 对对对。
0: 好吃的生煎包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阿泰师傅，请。
1: 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食材部分。我们内馅部分就比较简单了，这个是高丽菜，
0: 是
1: 金针菇，那这是我们的三芹菜啊。对，
0: 刚才在想，我以为这是香菜呢、
1: 欸，看起来有点像，它是三芹。
0: 啊，这个味道，
1: 它比较没有这么重的特殊的味道，对，欸、微微的而已，微微的。
0: 这个其实我们市售也是买得到的。
1: 可以，它比较没有这么好买，
0: 对不对？
1: 对，没有这么普及化，
0: 可能要跟老板问一下，说有没有这个。
1: 对，那当然没有，他也没有说一定需要。对，你喜欢什么样蔬菜都可以加进去。
0: 了解。
1: 对，
0: 好。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泡发的冬粉
0: ，OK。
1: 对，那冬粉我们要特别的剪过，等一下我们可能要稍微加工一下，再把它切细短一点
0: ，OK。
1: 就为了我们后面包汁的时候比较容易。
0: 了解。
1: OK， 那这是我们的干香菇，泡发之后我们把它切碎。
0: 好。
1: 对，白芝麻，那这一般的豆包切小丁。那我们今天是用水饺皮，
0: 我刚就在想，
1: 对，
0: 家里咱要做生煎包呢，
1: 对对对，
0: 你是做饺子呢，
1: 对，
0: 这样对吗？
1: 对对对，没问题，
0: 口感应该是不一样，
1: 口感上会有差异的，对，但是因为水饺皮是我们现在比较日常生活容易取得的东西，你可能去一趟那个大卖场就可以，现在就已经有在卖，所以我们就取一个比较快速解释的方法，
0: 了解，好，简易版，这个也可以把它学下来，还有嘞。
1: 然后这就一般的常温水，那这是我们的中筋面粉，
0: 中筋面，
1: 然后这是橄榄油，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底下冰花皮的部分。
0: 我懂了，
1: 是
0: 油水，
1: 对，
0: 油水粉，
1: 对对，油水粉，
0: 了解，好，哎，这个真的要学下来哈，
1: 对，
0: 来再来嘞，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调味用的东西，那我们你可以用酱油膏，也可以用蚝油去做调味，其实这个都不拘束了，
0: 了解，
1: 对，看我们自己喜欢，然后香油，五香粉，五香粉可加可不加。对，你加就是多添加一种香味，这样子而已。那香菇粉，然后我们一般的盐巴跟糖，还有白胡椒粉，
0: 简简单单，
1: 就很简单的。
0: 好，我们怎么开始？阿师傅，我可以帮你。
1: 等一下，请袁介先帮我切割这个高丽菜。那我们把它切成小丁状。
0: 小丁，
1: 对，差不多就是像这样子的小丁。
0: 了解，没有问题， okay. 交给我。
1: 那我来切个三芹。那我们切这个料的时候，记得在家，要包制的料，我们大小要稍微注意一下。
0: OK，
1: 对，我们不要把它切得太细碎，但是你要有一点点的距离，让它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感觉。
0: 了解。
1: 对，太宽大的话，等一下我们怕后置不好包。
0: 了解。
1: 对。然后金针菇也是，我们现在切大概都是切大概 0.8 公分左右。
0: 0.8，
1: 对，0.6到0.8之间的间距大小。
0: 收到。
1: OK， 那我这边就开始热油。以我们今天300克高丽菜的比例，盐巴大概差不多1/3小茶匙，1/3小茶匙就好了。那我们就均匀的抓拌。
0: 了解。
1: 对对对，那都吃到盐，让它出水。好，那我们现在油热了，先把香菇碎先下来炒。 我们这一次主要加热的东西，最主要就是要把香菇炒到香。
0: 了解。
1: 对，其他东西倒是其次，是因为我们最后还会下去去水煎嘛。嗯，对，所以说其实料我们只要炒到大概熟就好，即便你没有全熟也没有关系。
0: 了解。
1: 对，
0: 哎，讲到这个
1: 是
0: 水煎包跟生煎包有差在哪里啊？
1: 很多人对这个东西有疑惑。嗯，对啊，其实水煎包跟生煎包在我的认知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0: 对啊，我觉得它做法差不
1: 多。地方性的称呼不同。哦，对，应该是这样讲。
0: 了解，了解。好，
1: 那现在有一个任务要交给元介。
0: 你说。
1: 对，在我炒制的同时，麻烦元介帮我擀面皮。哎呦，那我们这样子，我先示范一次给元介看。我们今天的水饺皮呢，我们是两张当做一张用。哦。
0: 對，了解，
1: 我们需要它厚一点点。
0: 了解，
1: 是是，因为我们还会擀开嘛。嗯嗯，对，那也很简单，我们就抹点水就好了，把它粘在一起，嗯，就可以了。稍微压一下，然后就尽量把它擀开一点。我们往四周擀，原先这应该是 OK 了。我们现在擀得越开，等一下包就越好包。
0: 好，
1: 对，啊，中间就不用擀到，没关系。
0: 了解。
1: 对，然后形状不拘啊，不要太走样就好了。
0: 好
1: ，OK，
0: 没有问题。来，
1: 就交给元介了。
0: 好，
1: 好。那家里如果希望薄一点的话，我们也是可以一张就好了。
0: 了解。
1: 对，这是没有限定的，看个人口味。
0: 油膜也是有样啊。
1: 是是是，有了，元介是有在包饺子的，
0: 对不对？
1: 对，这个是难不倒你的。有，
0: 可以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但是我们这样子的话，今天这样是几颗的分量、
1: 啊？我们今天准备七颗的分量。
0: 七颗，
1: 对对 对,
0: 對 ，OK。
1: 那如果说实际上的话，各位去买饺子皮，它是以重量来算的嘛？
0: 对，
1: 多半都是半斤一斤这样子，也是有少部分的会以张啦，但多半以重量。啊，如果说以半斤来说的话，如果以我们两张这样子包一颗的话，大概可以包二十几颗左右。哇、哦，它会有四十几张饺子皮
0: ，OK，
1: 半斤左右。对，所以是很划算的、啊，算算很合算的。
0: 对。
1: 那这好处就是用不完，大家也可以拿来包水饺。
0: 对，
1: 是，
0: 哎、欸，这很棒哎，一举两得。
1: 是是是是。OK， 那香菇差不多，我们接下来金针菇就下了。
0: 好。
1: 对，菇类都是比较需要长时间去挥发它香味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先炒。那菜类会比较快，所以我们的菜就后下。
0: 好。
1: 哎呦，元介手脚很快。
0: 可以哦。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比你预计的再快一点，对不对？
1: 快差不多三倍左右。好，好，那我们菇都炒香了，菜就可以准备下来。好，元介差不多了，那我们来看一下高丽菜。好，我们看一下它的出水程度，
0: 大概要什么样子的感觉？
1: 你觉得它湿气很重就可以了。对，它拿起来你手都会带水。哦。对，现在这种感觉差不多。那我们在高丽菜下锅炒之前，我们现在菇炒要下高丽菜。嗯。我们高丽菜稍微把它压一点水出来。
0: OK。
1: 对。它会到这样子。
0: 哇塞。
1: 对对对。我们把多一点。
0: 好 man 哦。
1: 一点多余的水压出来。对。等一下我们包馅的时候才不会太湿。
0: OK。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不需要去冲水，把那个盐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所以我们只加了三分之二茶匙。
0: 了解，
1: 我们不洗盐。
0: 了解，
1: 是是是，我们要高丽菜本身带咸味。
0: 了解，
1: 是。
0: 对啊，艾师傅，听说你平时早上起来要先去跑步。
1: 哦，跑步现在比较少，现在是伏地挺身。
0: 伏地挺身，
1: 对对对。
0: 那这样大概的话，你早上起来的规划是什么？
1: 早上就是六点半前会先做200下伏地挺身。
0: 然后呢？
1: 啊，伏地挺身完会准备早餐，然后收一收。如果上班就准备去上班。对啊，如果没有上班的话，是伏地挺身完开始举哑铃。对。
0: 啊，那下班继续去公园跑步、吊单杠。
1: 下班是会去公园吊单杠，然后回家举哑铃，跟做仰卧起坐这样子。OK。言归正传，然后我们高丽菜下周先炒一下。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再继续延续。
1: 时间不太够啊。
0: 很多妈妈们很想听啊，
1: 对，这时间不太够。
0: 好
1: ，OK，
0: 先炒。
1: 对对对，高丽菜下来。
0: 好，那我们在家里面开火的话是
1: 中小火就好了。中小火， okay. 对对对，因为我们没有要它过熟了，火太大，反而就不是我们的吃药的主题。然后三芹就下了。

0: 哦，没有没有，还有他们的哎训练比较、
1: 欸、新兵训练都没有这么的矜持哎、欸。
0: 有有有，
1: 你两百下，
0: 两百下还好啊。
1: 好，晚上再操。
0: 对，晚上要举哑铃。
1: 这个下部队就没啦、啊。对，对啊，你都活在新兵训练的时候哎哇！
0: 我希望自己是让自己维持在这个
1: 状态里、
0: 心态
1: 了解，而且重点是哦，我看到。

0: 一个习惯哦，需要花三个月的时间，同时做同一件事情，它这件事情就会烙印在你的身体里面。那阿泰是不是也是像这样子？所以你会不会一天不运动，然后觉得好奇怪？
1: 会。哦，对，
0: 就会这样子。
1: 对，是因为像我上个礼拜我就脊椎有点受伤，然后去看中医的时候，中医师又叫我，休息一阵子，先不要运动。嗯，对。
0: 啊，你不听话对不对？
1: 有了，我是听话。脊椎太严重了，脊椎一定要停。对啊。OK。好，这边已经快差不多了。
0: 哎，这个感觉好好吃哦。不用包了啊，
1: 最后下这个冬粉。
0: 了解，
1: 对，
0: 这个是灵魂的关键。
1: 是啊，冬粉它有一个主要可以吸汤的作用。哦，
0: 对，
1: 保水。你看它现在底部开始出水了，嗯，等一下就会被冬粉吃进去。
0: 了解，哦，这个酱汁馅料就会更干。
1: 对、哦，它比较好包制。
0: 了解，这个拿捏其实要很注意，因为你这个生煎包你咬下去又不能没有汤汁，
1: 对，
0: 啊，你又不能整个汤汁软烂哦，
1: 是，
0: 整个饼皮都这样软烂也不好吃，哦，越来越干了，
1: 对，好，一下子就好了，我们就是大概把它收干而已，
0: 上面让微微的这样子一点点亮亮的冬粉，
1: 对，
0: 馅料，
1: 让它下去把汤汁吸起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凉。
0: 了解啊，不能热的包。
1: 对，不能热的包。
0: 为什么？
1: 热的包容易破皮。
0: 哦，了解。好，这个在家里面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是。
0: 好，那我们等馅料凉一下，等一下回来。
1: 左手的食指去推，对，右手的食指跟大拇指去压，这样子。
0: 明白。
1: 然后你看它整个整面都可以移动，就是，
0: 哎呦我天，
1: 它底部有成型，就 OK。
0: 嗨，
1: 一二三，
0: 哎呀，你看看，来。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阿雷师傅。
1: 是，
0: 咱们馅料已经凉了。
1: 对对对，差不多温温了，
0: 可以来进行
1: 可以来包了
0: 包的动作了哈。哦，小吃摊准备开张，来开始。
1: 那这包应该就不用教远界了，远界应该熟门熟路。
0: 可是那个形式可能还是要教。
1: OK， 没问题，我们还是做一下。
0: 好好好，
1: okay，形式上我们是做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對，这个包起来是因为怕饼皮干掉，对不对？
1: 对对对。
0: OK， 了解。
1: 如果家里也是一样，妈妈没有马上要包的话，记得上面要稍微盖一下，
0: 了解，
1: 封个保鲜膜啊，盖个盆子啊，了解，都可以。
0: 好，来，
1: 然后一样，我们馅料摆中间，啊，还是一样适量，
0: 适量，
1: 适量，适量，我们可以压一下，压一下都会比较好包。
0: 好，
1: 不要贪心哦，
0: 不要贪心，
1: 以包得起来为主。
0: 没错。
1: OK， 馅料进来之后，我们开始折，折折子，一折一折。一折，慢慢的挤，慢慢的挤，它其实不困难的，啊。
0: 对，
1: 我们慢慢来，慢慢做，就是一折一折，慢慢折折折而已嘛。左手的食指去推，对，右手的食指跟大拇指去压，这样子，慢慢的折。然后我们尽量折的折子，尽量我们求一致，不要差异太大，你折出来折痕会比较好看、工整一点。
0: 了解。
1: 口感上也会比较正常一点。
0: 了解。这个馅料把它往下推，你就会折的捏的比较干净。
1: 是是是是是。好，那我们折好的，我们就先稍微给它盖一下。
0: 但是
1: 可以可以，行了。有用好的，我们就稍微给它盖一下，
0: 好，
1: 烘干。
0: OK，
1: 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饼皮，我自己认为它的延展性够高。
1: 是，
0: 如果你有把握的话，
1: 是
0: 馅料
1: 多一点，
0: 好像可以多一点。
1: 可以可以，只要你有把握的话。
0: 呵，
1: 我们还是要以包得起来为主。
0: 了解了解。
1: 呵，是
0: 盖修。
1: 是，那我们尽量就是馅料的话，尽量就可以一致啦。
0: 了解。
1: 对对对，比方说有些我们包有些比较多，有些比较少，我们尽量维持它一致。
0: 好。
1: 对，因为我们在受热的时候，它才会比较一致性。
0: 了解。
1: 是。那我们包起来馅料，你看这样子底部都没有水就 OK。
0: 嗯，很干燥。
1: 那如果说在家里操作，我们发现包在炒完之后，它底部还是会渗水，那怎么办呢？
0: 嗯，
1: 那我们建议你们回锅倒一点点太白粉水去勾芡，
0: 了解，
1: 把它水收起来，
0: 了解。
1: 对，我们再重新来包制 ，OK， 这样是比较稳当一点的。
0: 嗯，
1: 因为你水分多的话，如果你手脚不够快，它很快就皮就破了。
0: 了解，
1: 是。
0: 水煎包摊外面师傅这样子在外面捏。排队的都是哦，垂涎三尺啊！
1: 是是是，
0: 这个真的在家里面同乐。我每次为什么我捏就是玩这种面皮饼皮的东西，我很疗愈，是因为你就可以很安静的，然后好像在做一件劳作，好像在做一件美艺术品这样子。
1: 是，它有一个作品的感觉。那我们吃的时候就是收获自己的东西嘛。
0: 可爱啊，
1: 你看，
0: 对啊，可爱啊，
1: 可爱可爱可爱，
0: 好。
1: 原先还有一个不如你就
0: 我把它解决掉。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如果变得是有汤汁的，是不是？
1: 是。
0: 做完之后冷冻起来，你想要用煎的也可以，你想要变成用蒸的也可以。
1: 可以可以。
0: 小笼包也可以，对不对？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哦，这样不错哦，就多包一些嘛。
1: 对。
0: 厝边隔壁啊，送礼的时阵对不？冷冻的。
1: 如果有时间的话。
0: 对啊。
1: 对，
0: 如果
1: 是 OK 。是，那我们这边就开始来热锅。
0: 好，
1: 我们煎包一开始，我们锅子的温度跟油的温度要稍微的高一点点。
0: 哦，好
1: ，OK，
0: 了解。
1: 那麻烦原介帮我们把那个水油的部分，对，把它
0: 放进去，
1: 对，就全部倒在一起。
0: 好，比例都有，对不对？
1: 对，比例我们会放在节目的最后。
0: 好，
1: 那比较好搅，比较好搅拌，我们就是水跟粉先把它调和。
0: 了解。
1: 对，那最后再下油。
0: 了解。
1: OK。
0: 哦，这是冰花，原来是这样做的。
1: 是是是是，

0: 点热了，我们大概把它的温度大概抽抓到150、160左右。
1: 我没有要让你收走，我这一盘料你知道吗？刚超多手伸出来，
0: 超哦，
1: 这样吧
0: ，OK， 好。那油有温度之后，我们就开始下。
1: 好好吃哦，蔬菜是脆的，然后冬粉吸饱了汤汁，咸度稍微重了一点，因为我们要不沾酱的，
0: 是不是？
1: 然后香菇也很香，
0: 谢谢。嗯，
1: 好赞哦。好吧，
0: 那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干锅加油先下去煎。
1: 好
0: ，OK。我们要先让它底部有点强，嗯，对，微焦状态。
1: 了解，了解。
0: 然后先让锅子的温度先升上来。
1: OK。这个不粘锅，那如果铁锅有办法操作吗？
0: 铁锅很吃技术。哦，对，非常吃技术。
1: 像我家如果只有铁锅的话，就必须还是要先热锅。
0: 对。对 对, 对，
1: 油下去让它不粘之后，
0: 对对，
1: 包着我们再下。
0: 对，你前面热锅跟热油的步骤要做足。
1: 了解。
0: 对，而且下油下水那个温度你也要抓。
1: 了解。
0: 对，
1: 因为铁锅那个温度是一直上去的。
0: 对对对对，它比较不好掌控。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家操作还是用不粘锅为主。
1: 了解。
0: 对，一般的平底锅，因为现在一般家庭如果你有开火，应该都有这些配备。
1: 没错。
0: 对，它不困难。嗯。那我们现在一开始在煎它的时候，你就把它当作是荷包蛋在煎。
1: 哦，好。
0: 对，这种感觉。
1: 了解。
0: 你就感觉说，哎、欸，我什么时候要下？我什么时候荷包蛋可以把它缠起来翻面，我就准备下这个水油。哦，
1: 好，了解。
0: 概念大概是这样子。
1: 了解，了解。
0: 哎、欸，有了，它现在感觉收了。
1: 对
0: 对，好。这个粉水啊，有一个小秘诀，下之前我们还是要再把它搅拌均匀。你没有在搅拌均匀的情况之下，直接放这一会就下下去，一开始下的可能会是水跟油，嗯、它面粉最后会集中在某一块。
1: 了解。
0: 对，你就觉得哎、欸、奇怪，我不是照比例了吗？怎么出来会变这个样子？嗯嗯。对，所以下之前我们再把它搅拌均匀一次，这个很关键哦、喔，
1: okay.
0: 各位要记得这个步骤。对，然后下之前我们先把温度升高。
1: 好，
0: 先把火油温升高一点点。

0: 芝麻上去，
1: 对，然后芝麻就直接上。对，然后锅盖就起来了，接下来就是等，
0: 等一下就等了，
1: 就是
0: 等出锅。
1: 对对对对，
0: 哦，这个老板娘都会很有点这个很有自信的这样子。下一锅还没出来，等一下哦，这样子，然后收钱这样。下一锅还没有出来，等一下哦。
1: 是
0: 我们这一摊也是。
1: OK。
0: 听说在这个步骤是用听声音的，假设你的锅盖不是透明的，你也可以用声音来讲，一开始会很吵，咔，安静了，就差不多了，对不对？
1: 对，就是你的水分挥发完。
0: 对
1: 对，简单来讲是这样子。
0: 现在还有声音，
1: 对，
0: 也就代表水分还没挥发掉，还没变成饼干。通常我自己在家里面做最容易翻车的情况就是没去顾它，它等到它真正完完全全安静了，本来是冰花，
1: 超伟大了，
0: 或变超伟大，
1: 巧克力口味，
0: 它就差一步哦，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是超伟大了。哦，这个在家里面自己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就它还是要顾了，
0: 对，要顾一
1: 下，
0: 顾一下，
1: 对，好，我们应该可以大家看一下，上面这部分右半圈，右半圈它已经。
0: 都已经这样子变饼干了，
1: 对，有胶了，
0: 包子也熟了。
1: 然后你看它整面都可以移动，就是，
0: 哎呦我天，
1: 它底部有成型，就 OK。
0: 哎呦，哎呦，我们把它倒出来之后，我们要倒口，对不对？
1: 哎，对，
0: 呵，来，
1: 哎，这有个档吗？
0: 哦，等一下，新的盘子，新的盘子，哦，
1: 新的盘子啊，
0: 嗨，
1: 一二三。
0: 哎呀，看看，来，观众朋友们，举些名掌。冰花啦，
1: 是是是，
0: 哦，太赞了！你刚刚在煎的时候，我已经听到那个恰恰酥酥脆脆的声音了。你看看，一定好吃的嘛！哇，真的在期待啊！冰花的这个最好吃的地方，就是在旁边这个恰恰的。
1: 对对对，
0: 来探修啦，
1: 探修。

0: 来。阿叔辛苦，
1: 好辛苦了。就喜欢重一点，我们再加点胡椒盐，其实就很 match。
2: 但我觉得这样刚刚好。嗯、然后这个脆度，我想大家应该都听到了。这个小笼包皮啊，嗯，我也很喜欢哎、欸。嗯，它虽然有别于我们吃那种水煎包，
1: 比较厚厚
2: 发的那种，对对，包子的感觉，
1: 发皮比较厚实，
2: 但它是比较韧性，它比较有嚼劲。
1: 嚼劲的，
2: 对、嗯。然后你不会感觉我们是用两张皮，
1: 对。
2: 我刚才以为想说两张皮会不会太厚，
1: 不
2: 会
1: 呢，
2: 刚刚好呢，
1: 可以。
2: 然后里面的馅料，我觉得因为我们加了稍微，我刚光吃馅料是比较重，
1: 对。
2: 但是现在放进去之后呢，刚刚好，
1: 会刚好一点。
2: 不需要加任何的酱料，
1: 它熟成的时候水跟油会把咸味再冲淡一点点。嗯，它就是一个脆加软的那种口感。
2: 对，你听，那个高丽菜的脆度，刚刚阿泰师傅炒的时间，我觉得真的刚刚好。如果再多，可能这个水分高丽菜就会被炒软。
1: 对，就炒软了。
2: 炒软了，你可能就不会有这种脆感。我觉得好吃的菜包就是菜要能够吃到。能够咬到，而不可能 不能这样子丝丝糊糊的在一起。刚刚吃单纯的馅料，它的香菇香气很重，可是它包在里面，它多了一个面皮的那个甜，跟那个香菇的香融在一起，香菇反而更香了。
1: 是，
2: 好好吃哦、嗯。在家里面就可以学起来，简简单单用饺子皮照着阿泰师傅做，其实很容易，
1: 很容易。
2: 馅料也可以自己搭配啦。
1: 对，
2: 今天阿泰师傅。教的这个菜包是阿泰师傅的味道，
1: 对，
2: 当然是你喜欢什么菜，你也可以加，
1: 都可以加进去，芹菜啊、哦、香菜啊，
2: 没错，
1: 对，都可以加进去，
2: 没错，我自己有想法，下次回家我再做一个纯香菜生煎包，
1: 这很重本、哦、香菜贵的时候很贵，
2: 对，趁便宜的时候赶快做，
1: 赶快做，
2: 好，交给各位，希望各位、吃完这个生煎包，在家里面做完之后呢，都可以感到很幸福。再次感谢阿泰师傅，
1: 谢谢云姐，
2: 幸福之章，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它有一个板子上面写当心蜜蜂。
1: 是什么？
2: 那个是蜜蜂装蜜蜂的。
3: 好多小蚊子。
2: 好多小蚊子。
0: 然后我看到蘑菇哎，
1: 那要毒蘑菇吧？
0: 我就是没有接受那么野的东西，就是有别人有可能会比较勇敢，来这边可以跟同学一起玩，然后还不用上课。
1: 仙哥，这是我们想要盖的秘密基地，这两边要先用四个柱子，就是可以拿支撑。
4: 哦 ，OK。
3: 我很想要做自己的秘密基地，如果心情不好，可以躲去那边，然后觉得那里可以让人安心。
4: 我们小时候就会去找一个角落了，小孩子他的玩伴一定会有一个据点，商量事情，比如说哎。我们打算去干嘛了，就先去秘密基地开会，然后再开始去哪里玩，玩什么游戏。
2: 挡了，不挡。
4: 啊，我们这边刚好有两颗死掉的树葡萄，这可以用。
0: 嗯，
4: 这两颗好。拉的时候往下压用力，对，推的对，正确正确。拉的时候用力就好了，你回推的时候其实轻轻的回去就可以了。慢慢锯就好了，等一下我再来看一下你们弄怎么样。
3: 整棵树都在动哎，
0: 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锯子，一开始觉得还蛮好玩的。

偷来看。

0: 就是手很酸，感觉麻掉了。我觉得就是要先找到方法。哎，
1: 哦，找到吗？
2: 找到。
0: 好玩呢。这是偷懒方式。
3: 我们试着让出力以后放掉，出力以后放掉，有多把它拉下来，可以好。
0: 三，让我再带你一次。
3: 二，
0: 三，四，哇！感觉好像是这样，
1: 开始游泳。
3: 不行。容易很多。
1: 傻眼猫咪，
3: 傻眼猫咪，
1: 会。对啊，我这边卡住，不会吗？

0: 想一下
1: 哦。那我再再绕一圈。
0: 对啊，
1: 不然能怎样？
2: 可以吗？
0: 可以。
2: 右的腰刚好卡住，可以拖。嘟嘟，请枪，请枪，请枪，嘟嘟，请枪，请枪，请枪。
3: 那你们现在选好位置了嘛，对不对？
2: 对。
3: 那在之前我们就先把环境整理一下。
1: 你要小的叶子吗？
3: 我们再慢慢来做你们的秘密基地。
2: 有扫把吗？哇塞，里面全部都
1: 啊，是蚁窝的家。
2: 宪哥帮帮我们，
1: 这全部都蚁窝的家。
0: 哇塞，这样，爆多，那软或食物吧。

0: 所以为什么要整理一下？就是这样，怕你在躺在这的时候会蚂蚁跟你一起住。
1: 因为我不敢，就是很害怕，觉得下面有虫，然后虫会上来咬我，然后呢越想越可怕。
0: 现在的人因为已经脱离自然太遥远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中继站，先让他了解适应，以后他有安全感的时候再往那边去。这个很好吃哦。啊？有没有看到果子？
1: 哪一个？我也只有看到一两个。哦哦，这里也有。
0: 整块下去咬。
1: 哎，好酸啊！
2: 好酸啊！
0: 等一下你会喜欢上它，给它一点时间。咬下去没关系，等一下你就不一样，等一下的味道你再讲。
1: 苦苦的。
0: 好，继续吃，继续咬，把籽吐掉就好了。来。
1: 真的哦。整个糖也是前面酸，然后后面是甜。
0: 好吃对不对？还说不好吃。但会吗？
1: 不会，
0: 这个香蕉很好吃的。
3: 你先，
4: 我是我先，
5: 你比较大。
4: 什么？你每次都
0: 看谁手比较大先，是吗？
4: 很小。
0: 他已经受不了了，你看，你看他牙齿已经受不了了。
1: 小辣子嘞。
0: 那不均匀的给他拌。你闻很，你闻看看，那味道青草香好不好？你抓多一点，让一大坨比较好弄。哎，对对对对对。他已经知道你要加了。
5: 好好玩。
0: 他刚开始很怕，所以我才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做过？”也没有。啊，为什么会怕？不知道。他去接触了，他知道也没那么可怕，让他们感兴趣，他们就深入下去了。脚底探险呢、啊，要不要？
1: 脚底什么意思？
0: 用脚去摸不同的东西，感觉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用跑的哦，不要跟在后面哦。
1: 好
0: ，Go。太夸张了吧！
3: 好像在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就在草地上面野餐，我就站在石头上面，就说我要过去抱我抱我。然后呢，我妈就故意不抱我，而且那时候我是有穿鞋子的。
4: 好痛哦，脚破了，就完了。哦哦，痛痛痛痛！哇塞，这超尖的！用脚尖，走，用脚尖走路。

0: 们可以变鸟吗？
1: 对啊，可以变鸟。可以变鸟要飞的。
2: 有受伤吗？
0: 有。我
2: 有事吗？有人有事吗？
3: 有。
2: 哪里有事？
1: 他在哭了。
4: 真的、
1: 哦？我的脚丫在哭。
2: 我觉得他在笑了呢，他刺激了，变成身体很健康了。他其实还是在学习的阶段，大人难免都太心急啊，真的都太心急，反正就让他们自己摸索就好了。哎，只是在旁边陪伴应该就可以了。踩我的脚！
1: 哦，你不要一直摸我啦！
0: 人家又想拉美。
1: 好温泡泡哦，好像气泡水啊！踩到一团黏的土，我就想说啊，我踩到了。然后呢，拿起来，我有泡泡，好好玩哦。然后就继续踩踩踩踩踩，
0: 一开始我不敢踩泥巴，不敢脱鞋，可是我现在敢了。要突破那个舒适圈是有点难的，可是我觉得我已经有突破了。
5: 软质还可以，
2: 还可以，
3: 粗粗的，
2: 粗粗的，然后嘞，
3: 硬硬的，
0: 软软的，
1: 黏黏的。
3: 哦，这个沙子你进来踩踩看，好舒服，
1: 好舒服。
0: 穿鞋子就是比较有安全感，可是如果你踩到草地上没有穿鞋子，其实有很各式各样的感觉。
5: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个粗的木头摆这样，然后现在它那个有固稳固的支架，这个，然后呢，再慢慢的把屋子叠起来。宪哥，我们需要铲子和锯子。
1: 铲子跟锯子，锯子哈，我先拿锯子给你们。
0: 啊，好难弄。我跟你换这个，有差吗？有。
2: 这根还有。
3: 啊，不行，
0: 很难锯耶。加油，我砍第三根。那你先帮我把细的先剥掉。我觉得有时候他不敢尝试，我可能就是指挥他，然后告诉他，他再慢慢的自己开始做。先给他一个方向。你累了，先到旁边休息吧。啊。你看那么开心，赶快去。
2: 嗯，好开心啊。
0: 我跟你换啦，
2: 你瞎啦，你不要吵啦，
0: 快点啦，你用力说，想骂他又不想骂他，就是要先自己情绪要先缓，就是先不要再不要再在意那件事情，就是先把它忘掉，去做开心的事情，
2: 很重。
0: 我这边很重，
2: 那我换边可以吧？
0: 不要啦，本来那样就那样了，
2: 每次都这样。
0: 哎，是你自己走去前面的，
2: 你每次都这样。先放走，还不知道你。
1: 没问题吧？
2: 为什么一直往我这边？你在干嘛？你转弯啊！你要大力，不然我们将会偏方向。
0: 很大力，好不好？

0: 这边。啊！不要动啊！
1: 会吵起来，会吵架，很生气的感觉。但我也想要和好，他也想要和好。
0: 完了完了，快点！你要滑，你要滑，你往另外一边，你往那边，那边，
1: 那边。他就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对呀、啊，既然你一直哭，一直哭，事情也不会不太好。
0: 因为我需要你这里转弯，你这里转弯，我们就一直。哦，要沉了啦！好，往前，一起往前，快点。如果我们吵架，然后觉得自己的是对的，另外一个人也觉得自己的是对的，那我们就可以先听听别人的意见，然后直到两个人都同意后，
2: 好吗？
1: 再转过去一点。好，可以了，两个人，你也快点滑，
0: 往前，一直往前就对了。哎，你先不要滑，不然会往你了，往我这边。好，滑。
1: 那我两个就合力，就能够往前，能够往后，不会一直在原地打转。我觉得做一件事，一定要有首领跟帮忙的人才会成功。我很爱合作这件事情。
3: 好，可以的。
0: 宪哥送你的花。
1: 宪哥送你。哎。非常深还是
0: 非常深，然后把树可以埋进去，把它用起来。哎，哎哎呀，挖掉，挖掉，挖掉！
1: 对，你一手扶着，你一手扶着。
3: 你怎么知道浇水以后会变比较固定？
0: 因为自然科有移植东西，移植东西完浇水它才会比较坚硬。
3: 你们自然科浇种植物的方法？
0: 我们是种小白菜，我种四季豆，我的四季豆长超大的，这应该可以支撑，把这个拉下来一点。
1: 好，哎，可以吗？
0: 可以吗？我也是这样觉得，
1: 可以吗？我再去找大石头。
0: 好，快，哦，Oh my god！
1: 自己做的感觉很有成就感，对吧？
0: 对，对，好。哎哎，帮我固定一下，我就说没固定好啊。
1: 你那边先过去，又倒了，
2: 他怎么倒了？
1: 那还是不行呀、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你觉得这样可以？来倒了，这个卡到树枝那边，呼，完了完了完了，放，
1: 好，可以，
0: 嗯，可以，
1: 可以。
3: 我现在还是觉得架不起来，可是就架起来了，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又继续想下去，这个屋顶上去一定会垮掉，但是等一下又偏偏又不垮，怎么办呢？
0: 帮我啊！
3: 反而是该反省啊，是大人哈。
0: 啊，你去旁边快，走去，再去，
1: 你再往后，再往后，再往后。啊，我觉得屋顶快垮了。
2: 我也觉得。
1: 来，给你，要麻了。

0: 你房子都垮了。不，啊，没关系，就一根倒，树枝那个墙壁，你先把全部屋顶全部
1: 已经全垮了。
2: 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倒。没关系，再做一次就好。
3: 宪哥，
1: 宪哥，
4: 我在这里。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来，进来，你看这棵树，它这么多细细的枝，跟你们那个一样很细的枝，可是它为什么不会垮下来？
5: 因为它有交叉。
4: 有交叉，直接学它了。这样，这样。这样。在教它的可能是方法而已。它知道说它可以自由的去思考，自由的去解决问题。它其实是在尝试嘛。我们才有新的可能性。
0: 哇，
1: 走吧，
5: 把脚散散，
1: 到了，
5: 快到了，
1: 这里吗？
4: 是怎么样？
1: 很棒。
4: 可是我记得你前几天
1: 啊，蚂蚁
4: 还蜘蛛
5: 比较不会怕，胆子比较大了。
0: 经过了各式各样的困难，终于可以搭建完成，
1: 然后在这边
0: 烤番薯还有烤棉花糖，
1: 很高兴，
0: 好吃。

0: 好像
1: 我觉得就是很有成就感，就每次看到他就哦，这是我们做的秘密基地啊，真不敢相信。不用上自然课吧，就觉得自己好厉害哦。
2: 拥有一个秘密基地就是一个安全感，就是那个是我的家。
3: 所以我们应该是一种谦卑的角度，不需要对孩子介入太多了，就是只要陪伴他们，他们一定会走出他们自己的路。
4: 我要眼影了。

Sama ye, sama.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一个学佛的人，我们曾经自己想过吗？我究竟学佛的目的是什么？也许我们学了很多的佛法，听了很多的经论，也懂了很多的教义，也许在相上面我们充满欢喜，可是这些欢喜本身对自己来说你有多少的受用，你可以维持多久？也许在一般我们也听到很多的佛学课程，为什么站在一个禅者的角度，也许我们上的相关的禅典，祖师们所说的或许是一个学佛入道人的一个基本观念，但是你可以发现站在禅门的立场，他绝对不会多说会话的。修道学佛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断除烦恼吗？不是要清净自心吗？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想，我学习这么多的佛法是要来改变自己，是要来净化自己，光从相上面我理解很多的经论教义，对你来说恐怕对境还是深迷，面对烦恼

还是烦恼，那就枉费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么用心在学习佛法。所以永明智觉寿禅师，他一开始他就提醒你，学佛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断除烦恼，要清净自心。所以初入道的人，你要学习收摄六根。收摄六根的目的是能够清净你的心念，能够断除你的妄缘。我们面对外在的情境，我们很容易取舍，也很容易分别。可是这些的执取对你来说，如果有用的，也许在思维上可以增加你的智慧，增加你的观照力。如果你对外境，这些的外境只会增加你内心的是非烦恼，我们就要懂得取舍。自己功力到哪里，我相信每一个人自己都很清楚，这个不用别人来告诉你，你自己面对情境的当下呢，你看住你的心就好了。但是在学佛的过程，禅师们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要不要亲近善知识啊？因为这个善知识是引导你真正能够走入佛的正道。所以如果按照经典本身，有些呢经典比较普遍的记载，

0: 这是善知识的
1: 最根本的条件。正教对佛陀的教义，他能够理解，能够清楚，达实性。佛陀所证悟的叫做缘起法门，缘起是指事相上面所有千差万别的现象，它升起的缘由。千差万别的现象的背后，说明的是一个因缘生就会因缘灭，缘生缘灭叫做无自性空，达实性是指他了解真理。所以在真理里面，我们说最普遍我们可以体悟的，世间是无常的，世间也是无我的，你可以体会得到吗？你说世间的无常相不是只有外在，还包括我们自己所有的身口意，包括这个色身，包括你的因缘际遇。所以真正的善知识，他要告诉你的是真理的内容，不是说好听的话让你欢喜。你说欢喜要打从心里去理解，让你真正能够获得身心的安乐，那才是真正的欢喜。悲悯巧为说，一个善知识，他要度化我们初学的人，慈悲心是摆在前面，可是慈悲心的背后要不要智慧啊？所以他必须要观机斗教，什么样的根基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因缘。所以佛陀在说法本身呢，他会有不同的层次，也许对一般人来说，他会告诉你因缘法。什么叫做因缘法呢？就比方说我们在《阿弥陀经》里面，你可以看到《阿弥陀经》里面举了很多的罗汉尊者，这个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就是牛师尊者。那这个牛师尊者，他本身吃饭的时候，平常的时候，他都会反刍，就像牛一样啊，嘴巴一直动一直动。只有佛知道，可是很多的信众啊，他就觉得这个出家人很不威仪，吃个饭呢，平常讲话不讲话，这个嘴巴都一直在动。后来佛陀就告诉他，叫他口中含珠，从此就不再呢出外托钵。有其他的罗汉哈，托钵回来给他。有些人呢，有一些沙门弟子就问佛陀，为什么他会这样啊？当然佛陀就告诉他，因为他曾经做了500世的牛，500世的牛，牛本身就会反刍嘛，那这种习气是很难断的。所以纵然今生证得罗汉，断除见思惑，但是习气还没有断啊。因为初根基的人，也许必须要透过很多的因果，很多的因缘，你才能够理解。如果呢，对于中根基的人，佛陀又会起着很多的譬喻，比方说像我们人的根性，佛陀就举了 一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有四种马。上等的马呢，你只要扬鞭子，它就跑了。第二等的马呢，鞭子必须要碰到皮肤，它才会跑。

0: 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3: 中原记嘛，屏东也摆些硬菜汤，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哦，这半生嘛。那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嘎哈，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所以你吃起来就紧张，
4: 紧张，
3: 还蛮好一吃。
5: 我的弯脚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这弯脚可能80%、70%、60%。
4: 啊多一个较贵，没人记住。
5: 没几比较好。
4: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5: 哦，蓝啊，对，蓝。
6: 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精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较早阿妈就是用靠精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啉的，当做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人的根性，佛陀就举了哈，一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有四种马。上等的马呢，你只要扬鞭子，它就跑了。第二等的马呢，鞭子必须要碰到皮肤，它才会跑。第三等呢，要打到皮肤里面哈，打到肉里面痛的，它才会跑。第四等呢，要痛彻入骨，它才会跑。就是用譬喻来譬喻我们人的根基。我们遇到外在的情境，你的感受力多少，其实就是你的根基的问题。根基很利的，就像佛陀，他一样看到病人，看到死人，看到老人，看到沙门，就引起他出家的念头。所以佛就出家了嘛。这个在佛传里面叫做由四成门。那你说这个上根基的人，你像马胜比丘，在路上就遇到了舍利弗跟目犍连，当时他们两个还是外道，他就发现了这个马胜比丘威仪非常好，就问他说：“你的老师是谁？”这个马胜比丘呢，就说：“我的老师就是释迦牟尼佛。”舍利弗跟目犍连在外道里面，他们都是非常利的根性的，所以他听到呢，看到马胜比丘的威仪，他就知道这个老师是很了不起的。有时候根本不用说法，他看到外在的形象，他就可以知道你所依止的善知识。我说，释迦牟尼佛的过去生，为了一个法句，他呢，色身都可以服侍仙人，这是在《金刚经》里面不是有写吗？我的身体发肤啊，就为了那个寄语，这就是上根器的人，在求法的过程，对法的领略，他是非常敏锐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善知识，他必须要懂得观机斗巧，他必须要懂得时节因缘，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不说，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所以禅门呢，有一句话：一回见面，一伤神。这是出自于慧中国师，他对他的侍者，常年都在服侍他。他呢，有一次，他就叫侍者，当他侍者说：“嗯。”他就听听看嘛，国师要说什么。可是国师没有讲话，又叫侍者：“嗯。”第三次呢，国师又叫侍者：“嗯。”这时候，国师就说了：“是你辜负我，不是我辜负你呀。”我们如果换一个白话说，我每一次见面的当下，为什么会伤神？因为你一点都没有进步啊！我今天如此，明天还如此，后年还是如此。

但是逝者他没有办法领会，所以国师呼唤了三次，可是逝者都没有办法觉悟。你说我们初学佛的人，本身为什么遇到善知识？因为善知识才是让你的根基呀、啊，才知道了什么样的法适合你呀、啊。84000门门都可以入道，但是根基不同。如果找错门，应该说不对你的根基，修到最后，你会无所成就。对一个人来说呢，就是没有信心啊，越修越没有信心，因为它不能增加你的善念，不能净化你的心灵，不能产生法喜。无形中你就会觉得，还说修这个也没有用嘛，自己都什么感觉都没有。所以在我们的第一段，本身这个禅师呢，就要告诉我们说呢，你呢必须要找一个善知识，你的人生才能够呢有得度的机会，得度呢的同时，才能够看到自己的佛性呐、啊。而且在中间呢，他也告诉你说，纵然我们还在学习过程，我们还有烦恼。可是我们要在法义上面要去思维，我们懂得法义其实不算少啊，只是我们的思维力不够。你说我们常常在诵《金刚经》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嘛，如入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执着的时候，你烦恼的时候，你有拿出来用吗？你对现象会起分别，会放不下，你有没有拿出来用呢？这好，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啊，在一个修行过程，若能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成佛做主，转凡成圣，都还是你的心，你当下的这一颗心。如果你懂得，常常会把法义应用在你日常生活上的思维，你碰到境你就不会烦恼，智慧增长了，对境的观察力就会提升啊。智慧就会提升，定力也会提升，就不会被境转。第二段呢，是禅师在感叹，感叹呢，就好像我们学佛的人来说，在相上面呢，好像你是学佛的人，我们也参加很多的法会啊、活动啊、共修啊。听了很多的，我们叫做呢讲座啊，法师开示啊，可是究竟你学的多少啊？所以他的第二段就说了：“哎呀，这个非常感叹了，末法时期啊，这个末世，谁说一禅，就是这样讲禅法，其实禅法就是指我们的心。”换一个角度，就是你要修道啊，道是什么？真理呀、啊。你学佛不是要学真理吗？只是在禅法来说，他觉得你修道的目的就是要学习看自己的心。好呢，禅宗很多的名词。乃至呢，都是以禅为主。那每个人很会说啊，讲禅一句话呢，就变成他的口头禅。为什么呢？你只会说不会做啊。

0: 就好像呢，我们也很会说啊，慈悲喜舍遍法界。请问你自己有喜舍、慈悲喜舍吗？抓禅净、戒恨、平等忍啊，我们都是弄唱的，对不对？很容易唱。可是我们要自己去理解，我究竟实践了多少，我理解的多少。也许我们在思维上面，思维力不够，当然你的实践力就不够。
1: 失智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了解它。
2: 因为他们是生病的，你的父母突然之间
1: 记忆减退，
2: 性格有了改变，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这个时候你最应该的就是带你的父母去看医生。
1: 痊愈的机会偏低，但是透过药物跟非药物治疗，
3: 营养均衡的日常饮食，
1: 最重要的是要多运动，
3: 还有像增加社交活动，都可以活化大脑，延缓脑部机能退化。
4: 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请先接受他的观点，试图引导他，
5: 顾到他的尊严，为他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氛围。
6: 如果我们在面对失智症，能尽可能有充足的了解、预防或及早诊断，都能帮助失智者和家属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7: 朋友们，他的记忆可能渐渐失去，但对爱的感受，他永远不会忘记。
2: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步步行有，就是我在事项上面，我全部着眼在事项上的贪着，嘴巴呢都说空。哎呀，我们呢在学佛过程里面呢，要空无自性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一切呢都要学习放下啊。可是你什么都放不下，你只会说，但是做不到。所以禅师告诉你说，如果像这样的情况，你到最后呢，当然一定被你的业力所牵嘛。而且呢，有些人呢，因为在佛门里面呢说参禅参禅，你参什么啊？自己都还参不透。我说自己的心都还参不透，你如何能够参得透道是什么？道就是真理。所以他就举说，有些人呢、啊、叫人家波无因果，其实波无因果就是表示他的观念是不正确的，所以导致了跟他学习的人没有因果观念。然后下面他说呢，你看哦，饮酒食肉呢不爱菩提，行道的行淫呢无妨波累，身遭王法死现阿鼻。对啊，哈，在世间相来说，你犯的这些当然国法难容嘛。除此之外，善恶业力是要自己负责的，所以直接都在下面去。我说我今天呢看到一则笑话，这个时代的病，他那个动画呢，我觉得他写得还蛮生动的。他说呢，有四个人在人间是没有结婚的，之后呢往生了，到了这个阎罗王那边，阎罗王就说：“哎呀，你们呐、啊，在人生里面没有结婚，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要在投胎之前可以有一个愿望，你们只要说出来都会满你们的愿哈，因为还要去投胎嘛。”好，第一个人说的，他说啊，我没有结婚，但是我在生，我很羡慕人家三妻四妾。然后阎罗王说是好，满你的愿啊。第二个就说了，哎呀，我在人生里面我很苦，我可不可以下辈子呢？哎，只要呢，不要做。吃喝就好了，不要干活。但阎罗王说 OK 好。第三个就说了，啊，我在人间啊刚学会上网，可是呢我上得不过瘾，我下辈子是不是可以让我呢天天都上网。但阎罗王说好。最后一个呢就说，我只要平平安安就好。阎罗王再说问一次，你确定吗？他说我确定，我觉得人生啊平安最重要，只要给我平平安安就好。好了，四个人啊去投胎了，要三妻四妾的投胎做什么呢？公鸡。他有好几个母鸡，喜欢呢吃喝，但是呢不干活的猪，喜欢上网的呢就变成蜘蛛，然后呢变成蜘蛛，这个送他的使者就说，哇，你很厉害，马上就见到网友，因为他碰到另外一只蜘蛛。要平平安安的就出生为男孩。你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毛病啊，你的思维就会影响到你未来的果。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中间这一段呢，其实是在提醒怎么样让自己的知见能够建立，乃至呢本身要懂得因果啊。所以他后面说呢，你自己本身要知道如何反邪为正，如果呢不懂得自己忏悔自度自修，纵然诸佛如来也救不了你。就像今天呢，我在上课的时候，因为今天的课程内容是法华思想，就有同学就问说，老师为什么在本门里面呢，会从从地用出品开始成为本门的正中分，就是后半部哈。我说你知道吗？后半部是说什么？他说本门的思想是佛的法身论。我说对，佛的法身论的前提为什么会从地涌出？从地涌出呢，这个地涌的菩萨代表的是本化的菩萨，也代表的是你自己。远水救不了近火的，你要智慧必须要靠自己实践，你要成就佛道必须要靠自己修。所以如果你自己不规划，诸佛如来如果现在你面前，他也救不了你的。你的生老病死，请问谁可以替代？有没有人可以替代？当然没有啊。所以凡事还是你要承担啊。所以站在佛法的角度，怎么样呢？反邪归正，我这样提供了一些观念啊，让大家做一个思考。

0: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关系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 其实Joker他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我慢呢、啊？我们说未得、未得、未证、未证，这个不是只有讲证悟而已，而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很容易自我优越感呢、啊。我们在接触的过程，本身因为缘不一样，接触的层次当然也就不同。就好像呢，有些人非常崇拜呢。现在的 AI 对不对啊？人工智能啊，而且现在人工智能它确实在发展上面，它从人的角度，它可以替代很多人为啊的工作哈，包括呢，你看到人工智能现在呢，可以帮你扫地，可以帮你煮饭哈，

车子会自己跑，但是呢，你又发现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讲一个笑话哈，有一个呢非常崇拜科技的，他的人工智能程式，他呢设计得非常好，所以有一次呢，他就坐在那个车上，他都没有开车，他是用人工智能在开车，他觉得他的程式设计是非常完美的。可是非常遗憾的哈，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过程，他忽略了，他碰到什么呢？碰到呢，那个挖土机的怪手车。可是这个车子呢，对那个车子这个敏感度，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呀，就直接就撞上去了。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没有时间去改变他的程式，乃至呢，他也来不及去抓方向盘。当他撞上去了，什么情况啊？你小车撞大车，当然人车俱亡。机器还是有缺陷的，所以我们在世间绝对不会有一个是绝对非常完美的，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呢，所知都很有限，不要自己觉得很了不起，要降服自己的我慢心。修行是没有办法速成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我执很难断，习气很难改，好的习惯不容易养成。坏的习惯呢，又很难呢去除。自己有没有发现呢？我们自己是审查就好。所以你说呢，要求速成，有很多佛法的东西，它必须要一点一滴来的，它是没有办法速成的。难道你很立根的人，坐上普陀，马上就可以见性开悟吗？你没有达到那个层次。没有烦恼，没有断尽，是不可能的。所以佛法是没有办法讲速成的，所以不要追求速成。现在呢，食物上面有速食面嘛，哈。我说智慧，它没有办法谈速成的；开悟，也没有办法谈速成的。这个时代叫做。我说百花齐放，因为台湾是一个宗教的大饼。台湾呢，对所有的宗教政策都是开放的，所以任何宗教都可以在台湾发展，任何一个教派都可以在台湾成立。在成立的过程，有很多在这个时代里面很讲究追求灵异，在佛法的过程呢，讲究的是心念。你心没有改变，智慧是不能增长的。我们不是靠灵异。你说，哎呀，我学佛过程里面呢，我希望呢，佛能现前。你自心的佛现前了吗？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啊。你看《华严经》，有些人呢会认为它是神话，可是你在修道的过程，最后的如来出现品。是你心中的如来，不是外相上面释迦牟尼佛现给你看的，不是，而是你自己心中的佛性的显现。你知道啊，我说我是一个禅修者，我哪里不知道什么样的境界？你知道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吗？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呢？没有烦恼，没有你。业识的种子，因为你已经清除干净了嘛，所以有一些业相，那个都不是真实的，那只是一个你在禅修过程转化的幻象。人呢很容易追求，

一追求呢，本身就受人家控制了。而且在现代里面呢，哎，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现象啊，本身呢，因为他过去的因缘，所以他过去的本灵，他会出现在他现在的意念之中，因为他的体质是很敏感的，所以常常会，如果遇到禅修，遇到呢，这个念佛修行过程，心静下来，他的本灵就会出现。那个本灵就会跟，就好像一个人跟他对话哈，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会遇到谁？那你面会怎么样？那你说，你每天都接受这个信息，究竟你是谁呀？究竟你是谁呀？你是听他的呢，还是听你自己的呢？他自己都迷惑。因为他说的话呢，确实有时候呢，你回到现实，他所说的确实你会遇到这些人，遇到这些情境，说的也是真的啊。可是你如果不听呢，我可以不要听啊。可是不要听呢，我自己觉得老是有个音声在那边，你自己会不会受干扰啊？那你会受干扰啊？如果是你怎么办呢？你要求自己如何让你的心神能够安定？一个心神不安定，本身就很容易把你过去的阿赖耶识那个潜在的，我说神识吧。引发出来，你说我们平常的人为什么没有感觉？平常人不是没有感觉，因为呢，那个深层的阿赖耶识会出现的，在我们一般平常里面，就是你做梦，你发现呢，做梦的时候，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包括意根有没有在想啊？有没有？没有啊，因为你进入睡眠状态嘛，所以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很多的境？其实那个是阿赖耶识的种子。也许你在梦境里面呢，非常真实，你在干什么？可是醒过来，你发现那是梦。其实梦境里面，那个都是你阿赖耶识的种子。只是我们一般人来说，它不会出现在日常生活里面。连日常生活都在动嘛。你睡觉了，当他深层的意识，有很可能就会跑出来了。所以学佛，追求外在的灵异，是一件非常愚痴的事。你要追求你内心的灵异，智慧的开发，才是真实。那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会感恩大愿心。

0: 这次在《公主与她的魔法扇》里头饰演铁扇公主。那这出戏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戏，它是一个台发共制的演出。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其实是借用了铁扇公主传统戏曲里头的这个剧目，然后呢，我们加入了新的元素。在剧本的方面，是以一个小女孩读这本故事书，然后进入到她的梦境，然后展开了《西游记》的这个故事。
1: 这出戏我们在剧本的编排上面，我们除了在传统戏曲上的一个呈现它的技巧跟它这个传统的韵味之外，我们希望说这出戏带给观众的是比较强调人文的关怀，对于世界，对于社会，我们都有共同的想法，哪怕是和平这样的议题，我们都把它带进来。
2: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过去的节目中呢，我们曾经邀请京剧的大师为我们展现武生的阳刚魅力。那今天呢，我们要换个视角，那为您介绍京剧中的女性角色，那么要探讨一下她们的细腻美学。为您邀请到的来宾也很特别，那他既是梅派的这个传人，也是呢学术领域当中的一位博士生。他用这个深厚的底蕴啊，撑起了传统，也以这个无比的热情呢来拥抱现代啊，从这个传统到前卫啊，那么他呢啊总是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呢游刃有余。那么欢迎传统戏曲演员刘家厚。
0: 各位异次元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家厚。
2: 家厚啊，我看你的这个经历啊，真的是很佩服，因为你除了这个传统的戏曲，你也是勇于尝试啊，很多各种的跨界也好，或者前卫的演出都有参与啊。那么尤其在最近啊，你参与了一个演出，那这是台湾跟法国两边合作的啊，好像是用《西游记》里面的铁扇公主的故事啊，
0: 对对，
2: 那么把它改编叫做《公主与她的魔法扇》。那里面呢，你很特别啊，你还用了法国他们用一种投影，我是不懂了哈，什么全像的投影技术啊，里面让你呢跟那种虚拟的影像共同来做互动的演出啊，是不是？这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演出的经验好吗？
0: 它是一个法国比较古老的那个全息投影，它的这个投影机放在我们的这个人的上端啊，跟一般的这种投影直射的这种概念是不一样的，它从上面的影像折射下来以后，投到我们表演者前面会有一个很大面的这个镜子，整个是包覆整个舞台的平面，然后它就是借由这样的投的折射会出现在那

0: 个荧幕上，嗯，那演员呢就是在这个荧幕里面做演出，那这样的过程之中，这个虚拟的这个影像和真实的人要必须结合在一起。哦，那这个故事呢，它是《西游记》的这个原本，但是呢，我们只取了《西游记》里头的孙悟空身借芭蕉扇这个段落，就是在传统戏曲里头的京剧和昆曲，其实都有介绍，都有演绎过这个借扇这个戏。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次呢是台发合作，所以我们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它其实就是有一些法国的视角。从我们这个戏呢，它是借由一个小女孩跟她的妈妈在读书看这本西游记，东方的西游记对话的过程之中，然后把这个故事展开。那她看着看着呢，她就睡着了。睡着了之后呢，他就在这梦中之间呢，这些孙悟空他原本阅读的这些画面，就整个由我们戏曲演员把它呈现出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会把就是传统戏曲里头很深的这些功夫都在这个过程之中展现。那我觉得这个戏它很特别，就是以往在传统戏曲里头，铁扇公主这个角色呢，她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表述，因为在传统戏曲里头，铁扇就是一个有功夫的女子，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她一刚开始的演绎的时候，就直接是孙悟空来接芭蕉扇，直接两个人看到就互相对打。那在这个戏里头呢，我们的编剧那个王以瑞先生，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帮忙编修的林建华，然后还有安琪老师，他就共同的在这个过程之中，将这个铁扇公主呢这个女性角色的内心做了一个呈现，一个等于说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表述。那他为什么会如此的仇恨这个孙悟空，就把他的这个在小女孩进入梦境的这个状态之后呢，在他做梦，小女孩做梦，铁扇公主也做梦，两个人梦与梦之间的结合以后呢，然后铁扇公主看着那个红孩儿被孙悟空带走，后来梦醒以后，他就抒发了他内心的这些独白。
1: 是，
0: 对，
1: 我想《西游记》呢，我们老是把它当作神话故事，或者是很久远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所以一般观众看，就像你讲的，在京剧我们都好像在看他的武打呀，那些特技的场面啊，好像不太去深究那些角色他的心理背景等等，不太在乎这些。那这次透过这样的合作，尤其你刚刚讲说用一个法国小女孩的视角来看，就好像可以跟现代的人的生活或者想法产生一个连结哦，看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好像说这个时代的隔膜或者不同文化之间的一个差别的隔阂。
0: 因为那个小女孩的视角就有一点是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视角去投注在这个传统戏，看这个西游记。那在这样的过程，其实我们这次的这个共制其实挑战性也蛮多的，因为我们想想看，这个一个影像在前面这么立着，但这个立着呢，它并不是直直的立着，它是有点斜的，横向斜45度角。那它因为画面要跟演员做一个结合，所以铁扇公主是睡在石洞里，那睡着石洞里，妈妈呢是坐在这个台阶上跟小女孩一个床在对话，可是这个对话的过程之中，场景在梦的过程之中转换了之后，就变成石洞了。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演员呢要去对准那个虚拟的画面，就是比如说拳的啊、腿啊，然后大小身躯的某一些微观的这些卷度都要非常的精准，
1: 所以那个位置要非常的准确，你如果稍微偏移了可能就对不上了。
0: 那因为我们这个戏很特别，就是我们近期都希望做到一个传承的这种动作，所以像我就比较稍微大一点，那另外一个 演公主的 B 组的谢乐，他就比较小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对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小小的落差。嗯，那这个空间的限缩呢？比如说像《铁扇》这个戏里头，它其实是我们结合了京剧和昆曲。不单单只是京剧的唱腔啊，我们是把这两个元素，传统戏曲的这两个元素都结合在一起。嗯，然后里头呢保留了传统戏曲昆曲里头很精华的双剑对打的部分。嗯，那它那个双剑呢是有带一个长穗子，那我们知道这个荧幕一这样子投起来之后，剑一耍动，这流动的过程之中一挥，可能就会触动到那个荧幕。嗯，可是那荧幕呢它却是不小心会刺破的，
1: 所以你在展现你的武功时要非常的小心啊，
0: 要收放自如。 对，
1: 说到这个传统戏曲的部分啊，那我们都知道你是这个梅派的传人了啊。嗯，也曾经受教于这个梅兰芳他的公子梅葆玖啊。嗯，那么把他这个拜于他的门下。嗯，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当时这个机缘啊？
0: 我们学戏是这样，一直从是小时候就一直进入到这个戏曲学校里头来进修学习。嗯，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其实会遇到很多的老师。那这个老师的部分呢，就是陆陆续续，我就是后来呢，是在一个大陆的老师，吴文江的琴师，这个琴师来到台湾之后，我跟他有一些密切的交流。嗯，我们有一些唱腔上他帮我一些指点。嗯，然后他当时就帮我引荐了这个梅葆玖老师。嗯，那这个机缘我觉得是很特别，然后也很难得。我当时就是透过这样的机会，那在吴文江老师的引荐之下，我就到了北京去参与了那个梅兰芳纪念的诞辰纪念115周年。嗯，那个的之前呢，老师就是只是听过我，然后我们只是一些电话的对话啊。但是老师收徒弟也是挺谨慎的，所以他必须稍微看一下你，
1: 要考个试啊。
0: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就去北京跟他们合作演出了这个。嗯，一个祭梅的活动。嗯，对，然后老师就在当场就稍微看了一下你的方方面面条件啊。嗯，然后嗓子怎么样啊。嗯，像不像梅派的这个样子。当时就在后台，那演完了以后梅老师就稍许的指点了一下。嗯，那我真正拜师其实是在2014年，后来就在双甲之约，就是下一个5年祭梅一次的这个年度，双甲之约，我在舞台上拜了梅葆玖老师。
1: 嗯，是，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机缘。
1: 我想呢，这个是很不容易啊。嗯，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梅派啊，也是四大门派里面的门派之一，很重要的门派之一。相信你怎么样的从这个正统的这个梅派学习之后，还是要加上一些自己现代的诠释啊，才可以有一个创新的一个呈现嘛。那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跟您聊。
2: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技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3: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4: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关系的过程或者是在接触的过程，其实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只是可能真的是比较不这么大多数的人去能够容易接触到它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 嘉厚啊，刚刚讲到这个梅派啊，梅派里面的这个女性角色总是说要好像中正平和啊，端庄华贵啊，有一个一定的这个样子啊。那么但是我们从那种以前那种古代的那种女性的形象到了现代已经改变很多了，我们现在这个女性呢可以自主啊，然后女性呢她也可以出门工作啊啊，就整个女性的形象甚至性格上面都跟古代不同了。那现在你又演绎这个古代的角色，尤其我们刚刚讲这个铁扇公主故事带到法国去演，你是不是就是适度的要把它做一个现代化的诠释啊？才让观众好像比较可以理解。
0: 我就是在诠释这个铁扇公主的时候，确实是有加入比较现代女性的视角。那在这方面，其实我们也有借用一点比较现代的手法表现，不会像传统戏曲里头的女性这么的有一个好像限制，像里头。铁扇公主有很多歇斯底里的狂笑，这个就是笑得很夸张，这个我就觉得它是跟现代的表演比较贴近。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有一场穿梭在那个长廊之间，是在观众席，然后这样的表演模式呢，也确实是很近的贴近观众，那观众看到你的这些表情，确实就是比较深刻。那我们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之中，其实不会像以前好像这个脸部的这些表情比较端庄呢，应该这么说，就会有一些真的是很狰狞的这个
1: 尤其距离又很近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0: 然后因为这个它是有一点歇斯底里了啊，在这个剧本的设计里头就是接近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所以它是挺反复，好像我们有点讲那个神经质的那种感觉。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在这个表演上的突破，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种蛮大的挑战。
1: 接着我们可以聊一下哈，一个几个你蛮脍炙人口的经典角色啊，比方说我看过的像那个《霸王别姬》里面啊，那你就饰演过呢虞姬的角色。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说虞姬啊，这个在这个项羽面前啊，在就项羽快要就是知道他已经快要失败了啊，但是虞姬呢在为了安慰他啊，为他告别，补了一段这个剑舞啊。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现代人就不太了解那个情境下面为什么会用比剑的方式来变一个舞蹈，因为剑不是都是一个兵器吗？应该在战场上面来使用的，怎么会在这个舞蹈里面出现啊？那那个时候在表演给项羽看这个剑舞，他内心又是什么样的心情？是不是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0: 就《霸王别姬》这个戏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它楚汉争里头的一折，
1: 对啊，
0: 但这一折呢就是它的最精华。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虞姬她的内心我觉得是非常的复杂，因为她其实是动剑项羽出兵一定会被困垓下，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没有办法拦住他，等到他回营的时候他借酒浇愁，可是这时候虞姬他就必须要起到一个安慰的作用，就是抚慰他。那抚慰的过程之中呢，他一面是在表演上，一面是要好像假装这个没有事情，但是转过来的时候他又是必须要是真正有自己内心的一点焦虑，所以 这个所谓的在表演上就是我们讲说的两面，一面要藏，一面要放出来。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它层层堆叠，就是等到他自己一个人散步，项羽去路上 睡了以后，他去那个散步的过程之中再听到那个楚歌四面，他很着急的回去以后，他就知道这个大势已去了。可是这时候呢他又不能够表现得这么的哀痛，要

0: 道具不够啊，
1: 就是没有什么长袖那种的，对，就是配件就是最是可以拿起来的。可是，在表演这一段舞蹈的时候，跟一般的耍这种我们武打戏或是什么的剑舞，它是不一样的。它是要刚中带柔，然后要把那个悲，就是内心的这种焦虑，把它做一个呈现，不能只是一种很华丽的展现啊。那他在这个剑舞之中呢，他其实是分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有唱的，然后另外一个阶段是他直接是舞起来的阶段。那舞起来阶段，这个其实梅先生在发展这个舞蹈的时候，他我觉得梅派戏很特别，就是他每一出戏一定有一项他特地要展现的一些技法在里头。比如说《霸王别姬》，我们看到就是双剑舞；《贵妃醉酒》，我们看到就是折扇，折扇还有一些虚拟动作的卧鱼，喝酒的醉态，就是每一个戏，它其实有它想要表现的这种艺术风华在里面。那双剑舞呢，它除了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情绪上的这种刚柔并济啊，还有这种就是我们等于是要收掉自己的悲哀。那他其实在这个舞剑的过程之中，他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所谓的四个角。那这些是传统戏曲有一些固定的套路。那这个四个角的他那个剑的这种舞的方式呢，象征的是什么呢？象征的是四面八方的这个兵围攻
0: 啊，
1: 对，所以他在铺排设计这些套路
0: 的
1: 时候
0: 的
1: 是有他的意思的。
0: 对对对，刚刚讲到这个贵妃醉酒哈，像贵妃醉酒，他就有扇子啊来做道具、那里面每次像刚刚讲那个卧鱼的动作啊，又要有一种喝酒的醉态，要能够做那个卧鱼那种难度的动作啊，那么同时心情也是啊，又要表现那种因为皇帝没有来嘛，落寞的心情。其实又在高力士、裴力士两个这个侍卫面前，也不能显得太失态啊。所以对你来讲的话，准备这个贵妃醉酒的这个角色啊，你觉得最核心需要把握的是什么部分？
1: 贵妃醉酒呢，它其实是一个身份性，它其实跟虞姬有点像，都是皇家的身份，这种娘娘，但是两者又有点不同。贵妃醉酒要雍容华贵，但是它因为三千宠爱于一身，它一定会有一点就是属于它特别的这宠爱的一点贵气或娇气哦，就是那所以在这表现的过程之中，我们知道醉酒就是唐明皇他失约了，那他确实是不能在这么多的人面前表露这个他娘娘这种
0: 不开心
1: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这个度要掌握得很好。那他其实是借酒浇愁，那借酒浇愁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是老师常常讲，就是说我们不能让这个戏看起来有那种好像赢的部分啊，所以它必须要是一种如何让它醉而媚，但是不会过度，
0: 不失端庄跟身份。
1: 对，这个身份很重要。我觉得它很多的是在眼神，就是这个就是比如说他醉了，我们喝醉酒的时候其实眼睛就会稍许有点蒙蒙的，
0: 是
1: 对，所以我们在演绎的时候诠释的时候，我们也就是体会这种蒙然后这种晕的感觉，但是这个脚呢也不能够过于的频繁，这样就好像很失真了。
0: 是说到这个不同的角色里面啊，那我知道除了评剧你其实也会演昆曲，好吧，那像昆曲里面牡丹亭你也演过杜丽娘这个角色啊，那就是一个少女啊，就一个小女孩啊，那昆曲跟这个京剧比较起来的话啊，会感觉到就是说除了它的伴奏用的乐器不同，然后 这个很多的动作舞蹈好像也都特别的繁复啊，是不是也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在京剧跟

0: 昆曲，两者在表现上面的差别啊，跟不同的挑战在哪里？
1: 就是我们其实知道京剧和昆曲，它是最贴合这两种艺术形态比较贴合，然后它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唱腔不同，那使用的配器也不同，那其实在艺术的表现的方式上其实是相似的。那我觉得昆曲呢跟京剧，它的区别在于昆曲更加的细腻。它是有那个百戏之母之称嘛，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剧种都是跟昆曲取经。那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其实昆曲它细腻到说，几乎一个唱腔或念词就有一个动作。对，所以我当时我们是台湾就是只有京剧的这个专业学校，我们后来学习昆曲，其实是对于演员来讲是一个重新的探索和雕塑，那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昆曲在唱腔的部分呢，它其实跟京剧不太一样，因为昆曲它基本上它的唱的过程之中，你很难像京剧有一个我们讲的那个叫做间奏，它有一个缓冲的地方，它是几乎每句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当时在学的时候，这个换气的部分，其实对戏曲京剧演员来说，也是一个要更加注意的地方。
0: 是是是，哦，这果然行家一讲哈，就让我们更了解了两者的差别啊。那嘉后呢，他还做了很多跨界的一个表演啊，跟贡献。那稍微休息啊，请他来跟我们聊。

0: 创作的过程之中，我们要很保有自己原本的主体性，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声腔，还有声段，还有一些我们的这种传统的一些技法，这个就是一定要保留。那至于外在的，就是比如说灯光啊或音响这些，就是一些其他的辅助的这些，可以互相结合，甚至有时候连那个剧情，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本，我觉得也是有很好的发挥空间，就是不单只局限是在于我们传统的题材，是可以很多元的跨界题材。
1: 嘉浩啊，接下来想跟你聊一下啊，你在离开京剧舞台到其他的表演形式里面的跨界演出啊。首先想请问的是啊，我看过你一个 MV， 是那个李荣浩的一首歌叫《群姐》的 MV。里面好像为了向这个梅兰芳致敬啊，特别有一段这个京剧的演出啊，是由你来担任的嘛啊？那么跟我们讲一下，那么在京剧舞台上的表演跟在这个，也许那个就是用摄影机来拍摄的这样的演出有什么不一样？
0: 在传统戏曲舞台上，我们的呈现是延续的，但是在那个拍摄 MV 的时候。

0: 其实都是小片段的截取，所以可能我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然后就
1: 他可能就一个卡
0: 一个镜头，然后他可能会反复好几次，然后他会取景嘛，他所谓的这个取景就是他觉得哎这样比较适合，然后会叠在这个镜头里头，所以当时我们拍的时候有一些是暗影，不是真实的，只是一个光这样子。因为李荣浩先生呢，他想要展现的是这个致敬这个梅先生嘛，所以他做了很多这种一些他中国风的东西在里面，他刺绣啊这些刺纹身在身上，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换这个场景也是很繁复的。我印象之中我们那一天从下午的六点拍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哇，就是很时间很冗长，可是这个曲子其实是非常的短，
1: 是，
0: 然后当时那个有一场是架了一个轨道，是等好像一个圆形的圆形的轨道，然后摄影机就是这样转，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拍个电影啊，一种电影的一个这种拍摄方式啊，
0: 对，概念，
1: 就是可能就很零碎，不像演舞台就是连贯的啊。那另外呢，你也曾经参与有一个科幻漫画的一个一个推出，你也参与了，叫《岩铁花》的一个漫画集啊。那么我知道在这个漫画推出的时候，漫画展上面呢，你还演出了一段《白蛇传》里面的段子啊。那么不晓得为什么。你是不是有怎么样的猜跟这个漫画这个创造出来的这个合作的关系，还有呢在那个演出上面有没有根据他这种科幻的这个内容啊，在演出上做什么样的调整？
0: 那个常胜先生呢，他本身就是一个，他父亲是一个很喜欢看戏的人，就戏迷，所以他画了这本漫画做一个结合。那当时他就想说，如果只是纸本的这样的呈现的话，他觉得不够，好像有一种渲染的效果，所以他希望能够透过立体化来做一个展现，所以他当时就找到我们，看是不是能够将他画的这个片段然后做过我们来演出来呈现。很特别是岩铁花里头他的这个我们知道那个京剧里头的白蛇传游湖这个地方是那个白蛇为主角，可是岩铁花它是青蛇为主角，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是演绎了青蛇的这个片段。演出的过程之中会有一些现代的一些声光效果，然后背板都是漫画的样子，那就其实表演的部分我觉得到还是维系的是传统，但是旁边的周边的这种布景啊或是一些配饰啊就改变了。
1: 不过白蛇传本身这个故事本身就是有点个魔幻的色彩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也蛮搭的啊。那这是说中国的这个古典的故事啊，那么西洋的这个经典像当代传奇剧场他们也推出过像是用京剧的方式来呈现西洋的经典啊，那你就参与过他们像暴风雨啊还有契诃夫的作品啊，你也有参与其中啊。不知道你用这个京剧的这种语言身段去演绎西方的这个作品，那对你来讲是什么样的感受？
0: 暴风雨呢，它其实还是维系的就是我们用传统的声音发声，只是我们念的词可能就是比较偏西化一点，但也没有到很那个还是跟我们比较贴近。但是契诃夫呢，他就是比较特别，他就是比较是用我们有点像演舞台剧，就是用现代的声音，然后会唱一些流行的歌曲。因为我在里头其实演了一个歌女的角色，然后这个歌女呢，她就有唱那个我们以前的一种老歌什么一声笑那首对啊就是，然后穿的都是非常现代。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重新的学习，因为我们演绎的都是传统女性的典雅嘛，那你要变成现代的这个女性的话，就是除了跟我本身自己本身现在很贴近之外，但是我们如何要能够放得开，如何用这个真声去念那个舞台，它其实就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挑战。对，
1: 另外在这个声音表演上面呢，你也有啊一些跨界的演出啊，比方说在这个情人乐坊一个专辑叫《巾帼》当中啊，那他们就是希望结合现代的一些乐器音乐的元素，你就用当时用那个轻易的唱腔来结合了西方的摇滚啊的啊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元素，不晓得你当时是做什么样的方式来试图来结合啊，这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音乐形式。
0: 其实一刚开始我也挺摸索的，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有这样，我们是选了四个女性角色，穆桂英、梁红玉，还有两个樊梨花、窦仙童，这四个女性将军角色。那他们给我了四首，我们听了这个 demo 带之后，我就从这种 demo 带里头这种旋律去感受，我要在如何在这个旋律之中填入这个声音比较合适贴近。那我就想了一下，因为毕竟这四个呢是有女性的，在戏曲里头也有它的关键词，所以我是想了，比如说穆桂英的关键词是什么，我把它放到里头元素，然后再从这个关键词里头我会念出属于他旋律的声音，做一个贴近的结合。那很，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们就是做了这样的融合，呈现效果也还蛮好的。那最后他们这个专辑也还得了那个音乐奖，最佳团队，所以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结合这样子。
1: 除了自己的表演，有的时候你也会去指导啊，那么对京剧也许完全不熟悉的演员哈，来做京剧的动作跟表演。比方曾经有一个时代剧啊，那里面演员李国义，那他是一个男生，他需要去扮演一个旦角啊，那么你当时你就花了8个月的时间去指导他啊，那么我不晓得李国义是不是原来是有没有什么京剧的基础啊？
0: 那但
1: 应该是完全没有了啊。所以你觉得在这个教学上面哦，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能够很快的能够拿到其中的诀窍？
0: 就是我认识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跟他讲说，你就其他不要想，我发什么音，你就试着模仿，模仿这个过程之中，我就会告诉他位置。然后他就会试图的就会发，然后他就会说老师对吗，然后我们就是从这种一点一点的这个从位置开始，因为他真的是从来没有学过也没有潇洒，然后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他找了一下。可是国义他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虚心受教的演员，而且他回去就一直练一直练，他有时候就在浴室上练了，他就说老师我练一练我都觉得我好像这下找到了那下又没有找到，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1: 在动作的学习上更难吧，因为男生都大手大脚惯了啊，要学习那种蛋脚的那种婀娜多姿，这应该要很大的这个适应的能力。
0: 肢体部分因为他本身他是运动的一个那选手啊，那所以他在肢体上他学习吸收的可能还可以，那只是在这个比如说就是老师您刚刚讲的这个框架上，他可能就我就会透过身体，我们等于说以前老师说的就是手搭手的胶帮他掰，然后让他耗，叫他固定，可能就维系个几分钟让他固定这个框架，就肌肉记忆把它框住这样子，对，
1: 是
0: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方式。
1: 哇，我想呢这在自己的演出之外要向外拓展这么多不一样的一个跨界的状态啊，一定蛮有趣的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嘉后聊。
2: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3: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4: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大家都是不同的形式，比如说舞蹈、武术还有戏曲，我们三种不同的艺术元素，然后都共同使用剑还有使用身体。但是因为三个人三个不同的这种种类呢，其实用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所以其实一刚开始我们是想要互相的因为我们都喜欢对方的这种语汇，是肢体语汇，所以我们有点想要做一个探讨，互相的了解这样子。里头那个少奇就规划了一个这个健身之道，那希望透过三个元素在当下呢，可以让所有的人也体会到不同的一种身体的运用。
1: 嘉厚啊，这京剧啊真的是非常的迷人啊。稍微看过的人呢就会我沉迷于那个京戏曲之美当中，那很多人也想要去学啊，就如果说完全没有基本功也没有基础的人想要学又没有这样的学校啊，那你会建议他们怎么来着手
0: 啊？因为我们最近刚好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就对外开放给这种
1: 有一个这样的班，
0: 对，有一个班，对，然后是在6月13号，我们会在华山用不一样的肢体，让大家进入这个学习这个剑舞的部分，我们会有武术啊的这种剑的体验，还有那个京剧的。像我刚刚的这个《霸王别姬》
1: 是
0: 的这种剑舞的一种肢体的体验，然后再一个就是舞蹈
1: ，OK，
0: 有三种不同艺术形态的肢体，让大家来透过这方式来学习
1: 武术剑，就是这个京戏曲里面的剑，
0: 对，
1: 跟舞蹈，
0: 对，
1: 哦，
0: 所以跟武术的剑，
1: 哦。那么我这边就看到你们带来的海报啊，那么这一次呢工作坊呢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设立一个这样的工作坊？是基于运动的目的，推广运动目的还是什么？
0: 当然有一方面是我们这些艺术家想要互相交流，这也是，然后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交流呢可以让不同的人体验到这三种不同艺术还有不同肢体的这种特色，所以我们就想着说呢可以合作来做一个这样的等于算是一个讲座类型的形态，对，
1: 所以你们这个活动叫健身之道啊，
0: 对，
1: 所以有兴趣的观众可以上网去找一找相关的资讯啊。那么在工作坊当中呢，那你是不是你的部分就是以示范这个《霸王别姬》里面那个虞姬他的这个剑法为主，还是你自己的部分你是怎么来设计
0: 在这个部分呢，我先会讲述一下说如何运用这个剑，然后帮大家呢，因为都没有学过，我们势必是一定要透过这个手的一些灵活度先把最基础的教给大家，然后呢我们才会开始可能耍一些《霸王别姬》里头的一些套剑套子在里头这样子，可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1: 我知道你现在除了自己演出那么有时候也会到校园里面去推广去做演讲，那现在年轻人其实不太容易看到戏曲的京剧的演出了那相信你第一次带着这个戏曲艺术到学校的时候，他们应该都蛮新鲜蛮好奇的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看到那些年轻学生们接触到的这个戏曲比方说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介绍，让他们刚接触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0: 其实我在进入校园跟学生推广的过程之中呢，我其实就是一贯我就觉得是应该要让他们做言不如企鹅型的跟我们一起体验，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就会比如说先带动他们来喊喊嗓子，就是这个身体力行的声音的部分，再动动肢体，戏曲里头虚拟的表演就是透过空无一物的场景，他如何透过演员的肢体做出表演，所以我就会请学生们上来，但是为了让他们不要觉得太过艰难，所以我就会说那你先想想，如果是你的比如说你要演说你是如何开门，你要怎么开门， 他们就会自然的就是开了一个现代门。
1: 是这样子，对，因为他们现在也没看过那个木门了，
0: 对，没有看过。然后我就说，那如果是演古代的人，你看过庙吗？就是用一种引导的方式，让他们透过思考，然后如何转化成虚拟的肢体表演，
1: 我们要知其所以然。
0: 对，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其实渐进的就是把我们的传统戏曲的所有重要的元素带入。然后让他们了解戏曲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很愿意到可能会跟我一起闻贵妃醉酒那个虚拟的花，对，就是我们这次去台南讲座的时候，都是大家都是玩得很开心，所以其实我觉得戏曲它其实并不难，只是有没有机会认识它，
1: 是。我知道你现在呢也同时有在大学里面在
0: 东吴
1: 大学中文系念博士班
0: 哦。
1: 不晓得你在这个表演之余啊还有心啊继续在这个念一个学位，是不是在为未来生涯转换的打算啊，还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的表演跟学术啊这好像是两回事啊，那你是觉得你念更多的书对表演有帮助呢，还是说有一天你从舞台上退下来之后后面的生涯的打算呢？
0: 其实我会进入到中文系读书，其实是跟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些诗词歌赋有关系。
1: 对，
0: 那因为戏曲里头我们唱的很多文本呢，都跟这个中文系的这些文本有关系。那我们的很多剧本的流变，也是从中文系的原本开始流变到现在，所以其实在我进入到中文系之后，我发觉它其实是有助于我，就是透过这个然后往前追溯，就你可以更了解你自己原先。像我记得我有一次写的其中一个小论文是金不换，那金不换在昆曲里头是有一出戏的，那这个戏这个金不换呢，我们演员拿到本子都是口传心授，我们很少去知道说他的前身是什么。那但是因为透过这个研究之后，我就知道原来他是佛教的一个经典哦。因为我去研究他，他是从佛教一个穷子的这个经典里头这样流变过来，《法华经》里头的啊，然后流变到现在我们的《金不换》所以就是我觉得。将来到底我会变成，我说我本身会到底到哪一条路，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去想过啊，
1: 并没有预设，
0: 对，没有
1: 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0: 啊。
1: 对，但是呢你深研那些诗词歌赋，其实有助于你在这个诠释那个角色的时候，对那个角色更可以进入到他的内心去啊。是，那你现在呢平常也在常到学校去推广，自己也在大学的学府里面在深造也经常会接触年轻人嘛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最怕的就是说这些传统的戏曲碰到断层，也就是说年轻人生活里面碰不到它，然后也没有观赏的习惯，慢慢这个美好的艺术可能就没有办法往下传了那你自己的经验跟观察，你觉得现在如果说我们这个京剧要继续的流传下去那它碰到的困境，或者说你现在看到的一些也许说美好的可能性是什么？
0: 说困境确实是会有，或者是说连我们的招生都不易，就是毕竟现在的年代学这个戏的孩子比较少可是我觉得我们在线的人其实一直不断的是去做这种深耕的动作像我们有跟台积电合作，就是戏曲进校园，我们有到东海和清华两所大学去推广这个教他们戏，然后从这些学生他们都是完全不会的，这样为期了教了好几年，他们会了一出春草闯堂
1: 整出戏都学下来了，
0: 整出戏，而且做一个完整的呈现。那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我们积极的不断的去各项，就是像 老师刚刚就是问到我的，比如说我去跨界这些，其实戏曲里头的小小一个元素，它结合在别的艺术里头，它或许就会是一个亮点。
1: 嗯，
0: 比如说像服装，也是它华丽的刺绣，它其实这些工艺的展现，比如说放在一件我们很平常的衣服，就是它的元素可以小到这么一点点，就可以有这么大的亮度。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任何就是以后将来我如果想要对它做出一些推广或是就是贡献的话，我觉得这些细小的元素都是我可以去创造的。
1: 嗯，因为京剧艺术呢的确是非常经得起深入的啊。表面上来看好像很简单的一个舞台，可是你仔细去看，不管它的动作、声腔、服装，都非常的细腻啊。谢谢今天嘉后来跟我们做的分享。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多多接近我们的京剧艺术。谢谢嘉后，
0: 谢谢朱老师。
1: 那么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什么？禅是自觉，禅是生活，禅是艺术，禅是幽默，禅是自然，禅是空无，禅是我们的自心本性。

0: 大胆小贼，竟敢踏入本王之地，给我一个！
1: 陈家将，你见一个人，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老子，咱们都要看看谁收拾谁。
1: 那我就给你踢个手榴弹。
0: 放龙抢珠，
1: 师傅一招，
0: 在天下敌。
1: 吃我一手榴弹！
2: 哎，你俩别玩别打了，赶紧进来写作业。
1: 嗯，
2: 快点啊！

0: 经理，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失业了？真的失业吗？怎么办啊？
1: 上面的通知已经下来了，咱们超市2周之后正式宣布停业。
2: 这也太快了，我们都没准备啊！
3: 对呀，
4: 前几天我
3: 知道大家伙担心卖场停业之后啊，自己的补偿问题，请各位放心。

0: 这个赔偿会按照合同规定，一一给大家核算补偿。这里呢还有一些过年的打折券，上面决定延长有效期，作为员工的福利分发给大家。
1: 哎，这还行。
0: 所以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坚守好自己的岗位，和大卖场好好道个别吧，好吧？
2: 得了，各找出路吧。什么事儿啊？现在这工作哪儿那么……
3: 经理，
2: 求求我，这以后该怎么办啊？
3: 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干什么都行。
4: 哥，哥，哥！
5: 赶紧的，哪儿东西上超市？
6: 干嘛呀？火急火燎的。
5: 最后一次打折要关门了，真的！哎哎哎，你们家的车还在吗？就跟门口了，你赶紧的吧啊！
7: 行行行，哎，我得告诉李老师一声啊。哎，欣欣，小小，快快快，起来到超市了。李老师，别睡了，咱们去超市打折。
6: 啊？你要上班了？吴江那边啊？
7: 对呀，都谈好了。
6: 一周以后入职，我们店这两天就要关了，我就没工作了。那正好，我们俩接力。还挺舍不得的。舍不得也没办法呀。你那个奶茶店还开吗？
7: 开不了了，红姐还没找着地儿呢。
6: 生活嘛，总得有点变化呀。妍希不是找你吗？
7: 你去他那儿呗。行了，别难过了。你看看你想吃点什么，我买单吧。真的？真的。那我真的多拿点了啊。
6: 你拿吧。低脂低卡。
7: 是。脱脂的。
6: 你拿那么多，吃死你！
7: 骨折呢，慢慢吃呗。
3: 那件事跟老郑说了没有？说了，借他们家大冷柜一个月，你交挣钱学习一分钱不收，这都不是事儿。
7: 那拿错了吧？这是鸭腿。
3: 我知道是鸭腿，鸭腿比鸡腿个大。
7: 你光看个了，鸭腿八折，鸡腿五折。
3: 啊？买的没卖的精哎，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啊。
7: 哎呀，回去再跑一趟啊。
3: 哎，你整明白没有啊？
8: 哎，你说他得商店啊，这也够尖的啊！哎，代金券跟满减券还不能一块用，我得好好算算，到底差多少啊？
3: 哎呀，差不多就得了，这全场都八折，你怎么都比正价赚？
7: 差好几十块钱呢，我告诉你。哎哎哎！
3: 啊，
7: 别捡漏那么多，你看保质期没呀？
3: 能不看吗？我傻呀，我不看。我跟你说，这回咱五一节呀，不用再进货了。
8: 是啊，
9: 哎呦，你可不是傻吗你？
8: 哎呀，既然都是减价，你拿点高档货的，高档低档全收，便宜真是。走着，走着，走着，哎呀，
9: 小心，没事没事。
8: 哎哎，
9: 我买什么你买什么呀？你说我学理啊？咱俩谁学谁？哎，
8: 看好自己的东西，别弄混了啊！
9: 混没事，混了没事，回头你上我店里拿去啊。
8: 得了你，我还不知道你到你店里就不是这价了。
9: 你还明白？
8: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这超市要真黄了，你会给我买东西去哪儿啊？你发什么愁啊？这下你的小卖部该火了。哎，
10: 那我就托您福，你得多帮衬我点儿啊。哎，放心，
11: 咱们家都搁这边啊。哎，还有呢，
8: 别跟他们混了，你没少弄啊。
10: 你帮我，别忘你们家人放啊。
11: 不会，那
10: 马上，让你带东西带了吗？
8: 带了。哎呀。
10: 咱们跟着拍个大合影吧。哎，
12: 这主意好，来跑，
10: 来来来，
12: 大哥，
10: 高科技这是。
12: 先合照吧，
13: 大合影。
10: 来，老马，过来过来，
13: 来赶紧的，往中间站吧，各位。
12: 来，
10: 来
12: 来
10: 来
12: 来，
10: 我抬个脚啊。

0: 安全在整个B2C的网站构架中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保证每一名用户他的个人隐私安全以及在线交易的时候系统安全。只有这样，用户才能无条件的信任这个购物平台，才能持续性的在这个购物平台上购买自己喜欢的产品。我们还要做物流信息的对接啊。对。 我们要让购买产品的每一名用户，随时随地都能详尽的了解到自己所购买的商品什么时候能够搜到，所以用户体验来自于细节。行吗？
1: 丢人！
2: 太可爱了。一，二。 一。

0: 我们在构建整个网站平台的时候，安全性是放在第一位的。那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吗？我们在登录跟支付的时候呢，同时用两套加密系统。嗯，还有
1: SSH 跨平台的加密协议，在支付的时候，我们还有第三方的认证监督平台。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在主网页设计上也考虑到了用户实际的使用需求。
2: 把这个都记下来。
3: 来，王总。哎，好。那我们就期待您的好成果啊！啊，
4: 我也很期待。
2: 王总，
4: 哎，把项目交给我们梁成，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好，来，我送你。那就辛苦你了。啊，
4: 您慢走。
2: 王总，
3: 恭喜吴总啊，又拿下一城，看来以前啊对你的了解还是不够。
2: 慢慢了解，你会了解更多的。
5: 晚上一起吃饭，
6: 不了，还是一起加班吧。你看手头好多工作。
2: 好。
5: 哇哦！哎！三。财务手套粘住了。哎，今天真开心。
6: 你还带上什么收官？嗯，桌是后天，红姐去结算了，所以这两天都没让我去上班。
5: 那你之后呢？就去路普了？我没跟他们说呢，不好意思。
6: 不是你还不好意思呢？求人办事儿不好开口吗？
2: 我跟你说去。
5: 哎，别，弄得我跟多大咖似的。 我再想想。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我姐呢？
1: 等你啊。
0: 我干嘛？
1: 还没吃饭吧？
0: 吃过了。
1: 走，哥请你吃大餐。
0: 我吃过了。
1: 请吃大餐。
2: 喝点不？
0: 太凉。
3: 来，你们菜齐了啊，慢慢吃。有事喊我啊。
2: 忙去吧。
0: 说吧，什么事儿？
2: 你姐去吴江那儿上班了。
0: 啊，可忙了。
2: 那找这工作图什么呀？吴江这手腕挺高的呀。
0: 什么手腕？
2: 他把你姐安排在他们公司，方便下手，近水楼台先得月。哼，
0: 要说近，你不是更近？这么多年也没见你得月。
2: 那我跟他能一样吗？我跟你姐从小在一起长大，我们两个人将爱情进行到底。别约，他俩才认识几天。你姐呀，你看着挺聪明，其实傻着呢，心气儿高。要想往上奔呢，这很容易就被别人利用。
0: 你倒是心气儿不高，也不用往上奔哈。
2: 那我能一样吗？吴江这小子呀，一石二鸟啊。找一个替他工作的，这往后走。那很危险啊！啊，哎，他们两个人最近一直在一起加班吗？
0: 天天加班啊，每天在家也抱个电脑。
2: 这小子比杨鑫还坏。
0: 哎，等会儿，你不是说不认识杨鑫吗？不打自招了吧？
4: 他该打。
0: 怎么着啊？你还想打人家吴江一顿？跟你说，小秋姐跟你急，好不容易找着工作，你要是给搅黄了，他肯定不搭理你。
2: 我情商有那么低吗？小霞，哥问你一句话，我在你心里什么形象？
0: 嗯，反正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呗。从小到大呀，答应的从来没兑现过。
2: 你别急呀，你等哥有钱了。一口气儿给你补齐了。
0: 你得多大一口气儿才能补齐啊？
2: 先给你干一个。
0: 凉凉的呀，
2: 胸中一团火。

0: 赶紧起来。
1: 起来干嘛？
2: 我正要问你呢，你今后打算干什么呀？
3: 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2: 那你能干什么呀？你天天窝在床上，那工作就找到你头上来了。
3: 李老师，我刚歇两天，您能不能跟我爸学学？
2: 我跟你爸学什么呀？
3: 您看我爸叨叨过一句吗？
2: 放任自流，你就舒服了。你这样下去，今后就跟你爸一个样。我可告诉你啊，咱家养不起两个闲人。
3: 我可不是闲人，您看，我这公众号粉丝都破万了。
2: 所以呢，
3: 证明越来越好了呀。
2: 你还觉得挺光荣是吧？你跟你姐弄那公众号，要是玩玩闹闹也就罢了，真当回事儿可就毁了。那网络呀，流量啊，都是胡扯，没用。
3: 您不懂了吧？现在是网络时代，互联网经济绝对是大趋势。
2: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那公众号给你工资吗？
3: 这不靠发工资啊。
2: 那不还是不靠谱吗？整天游手好闲的弄那些没用的事儿，你踏踏实实的找一个靠谱的工作多好啊。该投简历投简历，该找工作找工作。你看你姐，人家找工作时候什么样，你再看看你现在，你问问你自己，你能不能看到差距，能不能找到问题呀？哎，干嘛？我可没说完呢啊！你给我回来！
3: 我去找找差距。
4: 这最近结算单您看一下。
5: 哎。
4: 您如果之后做活动，您可以提前告诉我，我跟公司申请都给您推广。啊，
5: 需要花钱吗？
4: 暂时不用，咱都是小养朋友，我就不藏着掖着了。过不了多久，咱们版面想要靠墙显示，这个肯定是要花一些费用。不过平台现在用户多，你花点钱也值。到时候我再给您申请个折扣价。
5: 那真是谢谢你了。
4: 不过话说回来，光我推广是不够的，咱还是得东西好，不然没有回头客。
5: 是，如果小想能来我店里就好了，他做的东西啊肯定受欢迎。
4: 他们奶茶店关了，最近好像挺闲的。
5: 真的？那太好了，我早就想把小想挖我店里来了。你说他也真是的，也不跟我说一声。喂，
6: 小蒋，
5: 赶紧来我店里一趟，我有事儿跟你说啊。
6: 啊？
5: 啊什么呀？赶紧过来。小蒋马上就过来。谢谢你了，告诉我这么好一个消息。
4: 没事。啊，那您先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5: 行，那我送你一下。
4: 没事。没事，您别送。你吓死我了！你，
7: 大白天的偷偷摸摸干什么呢？
4: 小想，
7: 走，跟我喝酒去。
4: 不是，哎，你大白天喝什么酒？你不上班啊你？
7: 机会难得，我找你有正事儿。走走走，有正事儿。
4: 我下午有事儿。不行，因为我下午好几单呢。晚上吧，行吗？
7: 晚上我不行。
4: 你晚上你干嘛？
8: 找孙鑫。
7: 就你聪明。

0: 好看，
1: 好香。
2: 嚯！哇，这也太好看了。
0: 这摆盘可以啊。
2: 想想，这还考核什么呀？直接过了呀，这么好。
3: 先尝尝。
2: 嗯，别拍照了，尝尝小小的手艺。
0: 好的，
2: 我尝尝这个。
4: 嗯，好吃。
5: 好吃。
6: 小小，您的手艺也太棒了。
3: 这让我来上班，我总得展示展示啊。

0: 不用展示，你直接来吧，是不是？嗯，
1: 小翔，这样每个月工资5000块钱，再给你分红，就相当于你是合伙人，多卖多得。嗯，再多的我也给不起了。
0: 这已经很多了，太好了，我正着急找工作呢。哎，之前的人呢？我不会把他挤走吧？哎呀，这个不怪你，要怪只能怪他自己没本事。
2: 就那3角猫功夫，
1: 他好意思跟我们狮子大开口？
3: 怎么了？他要涨工资，我没同意，就一拍两散了。那以后我们这个厨房就都是你专属的啦，你想做什么甜品都可以。<笑>我真行吗？
1: 你必须行！
3: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要是不行，那我俩肯定更不行。<笑>嗯，
1: 好吃。
4: 藏在时光缝隙。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5: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4: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5: 这本我们卖的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4: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5: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4: 大师版税几何？
5: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0: 那这材料你得看一下啊。嗯，好，
1: 一会儿给客户发过去。哎，好的好的。这一杯，谢谢。
2: 你进来。
0: 实在不好意思啊，让你一来公司就接了这么繁重的项目。
1: 没事儿，要不是这么紧张，估计我也没机会来了。
0: 一会儿一块去买点吃的，工作那么辛苦，一定要吃点好吃的才对得起你。嗯，我想问你个问题，嗯，
1: 到底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因为我发现工作真的没那么好找，我面试了好多地方，最后都没下文了。
0: 其实可能是我想的太简单了，我本来还想通过自己的能力找到一份工作，没想到最后还是坑。
1: 哎，这我纠正一下。
0: 不是靠谱，是你自己优秀。何况人脉和关系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有时候运气啊，也能够决定成败。所以啊，千万不要轻易否定自己的能力。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总是以为一切外界的帮助都是对我自身努力的一种亵渎。但是后来我明白，没有过往的一切，怎么能成就现在的我？
2: 总之，谢谢你。

0: 不用谢，都是朋友。哎，你好，能不能帮我刷一下？
1: 你登记一下吧。
0: 这不下班了吗？还用登记啊？
2: 就是下班才要登记呢，不然东西丢了算谁的？
0: 哦，那行。哎，
3: 一会儿我请客啊，别跟我抢。
4: AA 制。
0: 不用这么客气吧，
1: 欣欣，
4: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接你下班啊。
4: 我今天加班。哦，
0: 又见面了。
1: 你好。
0: 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
4: 好。找我有事儿。
1: 你们这干什么去啊？
4: 吃点东西去啊。
1: 就你们俩啊？
4: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啊。
4: 你能不能别阴阳怪气的？有事儿说事儿。
1: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4: 对，特别不是时候。
1: 行，那你们好好吃。你们忙啊！
4: 走吧。
0: 走。啊。
5: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5: 几位啊？
0: 约好了。
5: 哎，来，里边请。哎
6: 呀，喂，哎，什么情况？自己先喝上了也不等我。
5: 哎，小雨，你哥们儿，
7: 我加一个菜。哎，
6: 什么情况？你不是去找孙欣了吗？
8: 怎么把我叫过来？
9: 弟弟，哥哥刚才遇见一个对手。
6: 谁呀？
9: 吴江。
6: 吴江谁呀？
0: 哎，你的。
4: 谢谢。
0: 不客气。他是来接你下班啊？
4: 啊。
0: 好像对我有敌意。
4: 他对每个出现在我身边的男的都有敌意。
0: 什么？他喜欢你？
4: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让你看笑话了？
0: 不至于。有人追，说明有魅力。像你这么优秀的女人，如果没人追，才显得奇怪。
4: 他挺好的，就是有时候有点幼稚。
0: 幼稚没什么不好的，主要是看。自己需不需要，合适最重要。如果不合适，再好也没有。你是一个能为了改变生活而做出努力的人，我也是。
6: 不是，哪有你这么追人的呀？这你跟人对着干，能不生气吗？
9: 你招多，你给我支一招。
6: 把你投其所好呀，这样用教吗？说你这就是为爱冲昏头脑了，你怎么什么都不顾了你？
9: 我能顾什么呀？说到底啊，我就是没钱。我要从小好好学习，考上个硕士，李老师那关我不就过了吗？
6: 没钱挣钱？
9: 说的轻巧啊，没钱挣钱。现在生活挣钱多难呀！你别高兴太早啊，李老师、孙欣那关你早晚得过。
6: 说这孙欣也是，我上次还跟他吵架了。
9: 孙欣怎么了？人家是姐姐，就这一个妹妹，宝贝着呢，说什么都对啊。
6: 好，对对对。哎呀，那是你的事儿，我又不和他过，我管他呢。那小想喜欢我就行
9: 了。瞧把你美的。来，哥知道你已经在幸福的路上了，我这道还黑着呢。

0: 哎，这怎么突然就蹦出来一对手？哎呀，哥，你这有竞争才正常。哎，难不成你觉得孙鑫没人追她好呀？你现在要做的，你就是想办法让孙鑫对你刮目相看。
1: 怎么刮目相看啊？说到底，你哥哥我就是一个小小的中介，打工仔，那我要是老板才可以啊。
0: 那你自己开一个呗，怎么了？
1: 开什么开啊？哪来的钱呀？
0: 不是你这么多年，你没攒下钱呢？
1: 说的跟你攒下了一样。
0: 咱俩不一样，我得交房租，你又不用交。你
1: 那点房租几千块钱有个屁用啊！你说咱有套房就好了。我有房，房子卖了睡哪儿啊？大马路啊？哎。
0: 要是能有个好几套房，租出去，这还成吗？哥，您那说的叫民宿。
1: 说什么？
0: 民宿啊。
1: 什么是民宿？
0: 你不知道，现在可火了，就你们家那院子，租一套房子，搞点什么那个北京胡同游，体验北京生活啥的呀。
1: 靠谱吗？
0: 那靠谱呀，现在好多人做这个呢。
1: 我们平台签好多呢，我给你看。你先别给我看，你说这民宿它挣钱吗？
0: 挣啊，怎么不挣？咱看这数据呢，我跟你说，这上个月你看，人家这几个民宿收入可都不低呢。你到时候签我们平台，我再给你搞点流量，你这肯定赚的。最主要是你把那个装修，我跟你说搞得有特色一点。
1: 哎呦，哪来的钱装修啊？咱想办法呢，你不认识那老板吗？你让他们投呀。哎，咱
0: 这做成了可就翻身了，哥。咱这以后也是一老板了。那男的叫什么？
1: 吴江。
0: 啊，吴江什么？吴江，张江、刘江什么？靠边站。 来，咱走一个。
1: 你先别走，手机拿来。
0: 你往下滑。咱搞个那个有核心竞争力的啊。

0: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1: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0: 姐，妍希让我去他们咖啡馆上班，还给我分红呢。
1: 去呗，离家近，事儿也不多。哎，公众号别落下啊！
2: 嗯，
1: 现在粉丝多少了？
2: 9000多吧，
1: 还行啊。嗯，最近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接点广告。
2: 好。
1: 哎，对了，你是不是跟楚小雨说什么了呀？
2: 没有啊。
1: 啊？那他怎么今天突然大晚上跑我们公司去？
2: 不知道啊。

0: 心里有鬼，就是楚小雨请我吃饭，不是，他是半路挟持我，逼我跟他吃饭，那就问了我你去吴香公司上班的事儿，我就说了这么一点，
1: 叛徒。
0: 哎呀，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楚小雨挺可怜的。
1: 打上幼儿园就喜欢你，一直到现在就从来没变过。
0: 要是有一个人这么专一的对我，肯定感动的不要不要。那如果
1: 换了是你，你会跟他好吗？嗯。
0: 为什么？他有的时候有点不靠谱，爱说大话。但除了这一点，其他都挺好的。
2: 于飞也这样。
0: 于飞可不说大话，他跟我说的话都兑现。姐，楚小雨这么对你，不感动？
1: 感动啊，但感动能当饭吃吗？
0: 那你怎么想的？就这么耗着？
1: 你觉得我该怎么想啊？哎。
0: 你们俩的事儿啊，猜不透。哎呀，要是楚小雨能像吴江一样，有点上进心就好了。
1: 哦，
0: 嗯。
1: 要是你的那个于飞，
0: 能像吴江一样靠点谱，也就好了。
1: 哎，于飞挺靠谱的。
0: 哼

0: 喂，妈，小奶油它退上了吗？退了就好。对了，钱用完了吗？不够的话，我再给你转。没事儿，我这儿有钱呢。你也照顾好自己。行，我先去忙了啊，挂了。
1: 秦墨，要不要聊聊？

0: 怎么？
1: 我可没有故事要跟你说啊。
2: 那不如说说那些快递吧。寄错好几次了，全都是因为。

0: 事情就是这样，是玩耍。
1: 我可不可以把你的故事放进我的书里？
0: 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准备好了再跟你说好吗？

0: 来的这么早啊？提前做准备才放心。啊，哎，千墨呢？哦，还睡呢。他每天晚上都做直播。他直播些什么啊？
1: 唱歌、跳舞，他又不会打游戏。哇，
2: 这
0: 么厉害呢？
2: 你先忙着啊，我去磨咖啡了。
0: 啊，好。
3: 喂，朱老板。
2: 对对，
3: 我小雨啊。
2: 没呢，新房子还没消息呢。您放心，有新消息了，我一直找您。我找您有个好项目想问问您，敢不感兴趣？
4: 您在开箱这套，这套性价比。
2: 对，也是跟四合院有关。啊，那您什么时候有空？那我一会儿过去找您。好嘞，好嘞。那行，那您先挂。哎，得嘞，回见。
0: 你怎么有周老板电话呀？
4: 上次看房人家给过的呀。
2: 我没看见啊！
4: 那你那会儿干嘛去了？上厕所去了吧？
0: 你找他干嘛呀？是不是要撬我客户？
4: 你
2: 放心吧，这四合院一直没着落呢嘛。我在想，咱俩不能总这么干耗着吧？嗯，
0: 他这笔咱有戏没戏啊？
4: 我哪知道他怎么想的呀？反正现在这情况，挣钱不容易。
0: 那我怎么着呀？还继续给他介绍吗？
2: 介绍啊，那万一成了呢？
5: 是哈，那你找周老板？
6: 你放心吧，
5: 你肯定是有好活。
6: 我会撬你墙角的。里面的大姐什么情况？
5: 差点钱。
7: 哎，你好。哎，
5: 我看到这套不错。啊，
6: 这房子你选的好啊。
5: 哎，闺女跟你说了没有啊？
6: 什么小想啊？说了，去咖啡馆上班，工资比原来高。
5: 不是工作，
6: 结婚呐，孩子还小，那不正谈着呢吗？
5: 是欣欣眼瞅着28了，你不着急呀？他跟你说什么了没有？说没说男朋友的事儿？
6: 欣欣呀，他没跟我说呀。这种事儿要说，他也得先跟你说呀。
5: 他都28了，我就问你着不着急？
6: 我着急呀，没看我老找你要酒喝呀？着急没用啊，他又不是我找对象。
5: 我的意思啊，咱们得给他介绍，不然的话，你等他自己找猴年马月，咱不能一直拖着呀。
6: 你介绍的他看不上，
5: 那不是是怎么行呢？我觉得我们单位几个小伙子都不错。那是你觉得，我觉得楚小雨还不错呢，你还看不上呢？小雨啊，是差那么点上进心，我是觉得不合适。欣欣跟着他不行啊。哎呀，不过要说呢，楚小雨这个孩子也是挺可怜的。你说从小呢，这爸妈妈就离婚。 这个爸爸就是个混球，他妈怀孕的时候，他爸就打离婚，啊，不同意就动手打，要不是楚大爷把闺女接过来，那早就打流产了。所以说这种男人就不配有儿子。
6: 是啊，所以楚小雨姓他妈的姓楚了吗？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般若空慧，苦乐是同体，净慧是一如，贫富能自在，有无能平等。

一般我们在放置竹虫之后，我们都会先下水去调查，比如说它有没有在珊瑚礁上面啊，或者就是在沙地。卵丝它比较喜欢在沙地跟礁盘的交界处，那水深大概24米左右那样，从水平面要往下到7多高的深度。就在我们草津公园这一个区域，因为这一个区域早期就是卵丝的栖息产卵的地方，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内湾，海流比较延缓，不会说海流很强，它下的蛋会被海流冲走啊，反正就遭受到破坏这样。在那里已经做了10几年了，卵丝可能就是一代传一代，就知道说哦，来这一边那个竹子下来就可以开始在交配这样。季节到了，差不多6、7月的时候，我们就会到山上砍竹子，然后请潜水人员一把一把的拉到海里面去，然后设置在那里，刚好让它来生。

0: 出发了，因为软丝来了。今天天气真的很好，碧海蓝天。车子现在行走的是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道路的右边刚好经过蝙蝠重要的栖地瑞芳蝙蝠洞，左边是东海，所以真的是福如东海，还可以眺望远方的基隆屿哦。今天要跟着活塞教练下海，但是下海之前我们要先上山，因为要帮软丝找盖房子的材料。今天要盖的房子很特殊。金马你好，要跟我做伙来测顶啊无？哦，老大。
1: 老大。
0: 哦，
1: 啊。哎呦，
2: 我
1: 你
2: 去无？
0: 哎呦，不要紧啦！
2: 不要紧啦！来来来来，你啊，要去坐车去去啊？
1: 哎
2: 呀，走路就好啊，咁壮的哦。哦，无
1: 啦，
2: 伫遮哩。啊，伫遮咱走路就好啊啦。
0: 现在就是软丝慢慢从深海回游上来到浅岸的地方了，就要开始繁殖下一代。那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我们要帮他筑这个爱的小窝啊，那也是帮他设置这个产房。那它的材料很特别，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竹子。那现在来到阿俊的家，这是他们种的竹子。啊，教练，
2: 哎，
0: 教练，
2: 哎，大家好。
0: 这每年到这个时候你就要忙了。
2: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我们今天就是来山上选些竹子，
0: 嗯，
2: 然后。让卵丝来生蛋，帮卵丝盖个窝。
0: 对，他们应该是蛮感谢你。每次到他们到繁殖或者要爱的进行式的时候，你就帮他设置好这个。
2: 哎，对对对，因为已经做了十多年了，
0: 十多年了，
2: 从卵丝爸爸做到卵丝爷爷了。今年应该第十三年了，
0: 很孝廉了、哦、所以我们盖的材料就是用竹子。
2: 对对对，用竹子来泥态。珊瑚的样子，让它来生。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竹子哈，啊，这个竹子，这个就不够隐秘了，刚生的，我们不要用它，哈，像这个竹子，它够隐秘，它就会卵丝就会来生在每个竹节上面。
0: 哦，
2: 你看这个竹节有一节一节的，它的蛋就藏在这里，它很聪明哦，就藏在这个节的中间，它也不会被脱落了。
0: 哦，
2: 很奇怪，它刚好，说这个材料刚好很适合它。它来产卵的地方，
0: 所以你说它这是模拟珊瑚啊，是有特定的珊瑚吗？
2: 就是柳珊瑚，柳里面的柳珊瑚，
0: 柳树的柳。
2: 对对对、
0: 哦，所以它的造型是跟竹子有点像的。
2: 对对对对，它在海里面就是这样，好像珊瑚这样会飘逸，就是跟这个差不多这样。那珊瑚在海里面也是飘逸，那它进来之后，它就生在这个竹节的地方。那卵丝过来之后，它看到这个样子，它是够隐秘的，所以它进来生都会生在每个竹节的位置。
0: 哦，
2: 像这个竹节，它生在这里，它可能会柳滑下来，会刚好这个竹节又挡到它了，所以它是就不会再滑落。它是下面就一整片这样，那我们这个竹子丢下去也是在水里面，就是跟它的样子差不多。
0: 哦，
2: 因为它就会看到够隐秘的地方，它就会游过来在里面做产卵这样。
0: 那现在特别都是来这个阿俊这边来采这竹子，
2: 对对，
0: 所以不是到山上去乱砍的。
2: 不行不行不行，早期我们上山砍的时候，还被人家搞到派出所去，说我们去砍偷砍他们家的竹子。后来每次去找竹子都找得很辛苦。
0: 哦，
2: 他刚好朋友介绍说，哎，那个控寮山上有这些那个竹林，你可以去那一边问一下。哎，经过朋友介绍，刚刚那个婶婶也很热心，那我就直接跟他买我们需要的材料，然后我们回来再来。
0: 这等于是也算跟他们用购买的方式。
2: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2: 哦，他已经帮我砍十年了呢，
0: 有点害羞啊。
2: 对对对对，帮我砍十年的。
0: OK OK， 那我们就赶快上去找那个适当的竹子。
2: 对对对，
0: 搞啊！
2: 嘿，丢。
1: 到呀。
0: 哦，阿俊在弄点捡的啊。
1: 这
0: 都拢
1: 祖公啊
0: 种
1: 的，
0: 祖公啊，哦，啊是几年啊，几代啊？
1: 哦，我
0: 没讲啊，那表示阿俊就是在地的居民，那边住了应该是很久，好几代了，那都是祖公啊种的，哇，这是一大片。不过这竹子看起来不是长得很高很粗，不过这应该蛮适合卵丝来产卵的。啊，今仔看较细枝呢吼。
1: 啊，即马这个都未发哩，迄个拢伫开花伫败啊哩。
0: 哦，渐渐有开花的对啊。
1: 人已经没有无呢。
0: 嗯哼哼。
1: 这款啦，这款，这款啦，这款。 开这了，拢摆了了，死了。
3: 哦，竹子开花，要很多年才会开一次花。
1: 人较早无咧，
3: 开花
4: 近两年才开始开。
3: 开花竹子会死掉，
4: 会死掉，然后开花竹子会死掉。
1: 几年了咧啊？啊，这个一年四季啊。
3: 哦，所以最近都竹子开花，因为去刀山啊。也都有发现那个玉山建筑哦，这几年也都开花，像尤其像能高安东军啊、奇兰南峰，整片都开花。所以夏天去能高，发现怎么建筑还是黄色的，那其实就是开花有的开始死亡。不然那时候夏天去能高，应该都是整片绿油油的那个建筑，所以后来都是开花。我说包含这个平地，竹子也都开花了，所以这开花跟这几年看到竹子的。样子就不太一样，
4: 不一样，不一样。哦，那以前来都多茂密啊，整个随便砍都有，现在就变差了啊。沈正常跟我讲说啊，都砍不到竹子的，没有竹子让你用了、
3: 啊。哦，就是这样啊。
4: 嗯嗯。哇，还好这几年也有生一些，你看这个贵竹笋，朋友们看这贵竹笋，这边贵啊，那个都会吃的嘛，哈。
1: 砍别个的呀。
4: 啊，这个也吃的呗。
1: 加 A
4: 啦，哦，这个都会加呀哈，这个是贵竹笋，它你不管它明天可能就长那么高，后天就长那么高，就一直长上来，
3: 啊，这么多谢吼，安尼，我就来测你的跌个哦，哎，安尼袂使去报警察咯，
4: 好，进来，谢谢，
3: 谢谢哈，
4: 啊，进来比较含蓄，
3: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正式要来砍竹子了嘛，哦，教练。
4: 对对对，我们刚刚看了一下，有一些竹子，那我们工具就是这一支，
3: 哇、哦，OK， 谢谢，
4: 刀子哈、哦。
3: 好，
4: 那就等一下我们看到竹子之后，就挑我们要的竹子。哦，没，不要随便乱砍，因为有些可能比较嫩的，今年才出生的竹子。那今年出生的竹子，它可能它

0: 那个竹子没有那么好。
1: OK，、啊、
0: 我们把它找成熟一点的，差不多一年至两年的竹子啊，它那个结构竹子结构会比较好，它在海里面就不容易腐烂，
1: okay.
0: 可以用很久。
1: 好，那
0: 就大概看一下这样。
1: 教练先示范一下好了，先看怎么砍，那我们待会再来跟着砍。
0: 哦，像这一只就有茂密，可以。来，哦，哎，那我们在砍的时候，我们就尽量要砍低一点的。嗯，啊。这个要把它弄平啊，不然的话不小心走路可能尖尖的它就会刺到，那我们砍完之后就要把它再弄平一点啊，那这一次就是我们比较需要的，
1: 所以大概是从基部把它砍下来，
0: 对，都是从基部砍，
1: 然后叶子要茂密一点，
0: 一定要找茂密的。
1: OK OK
0: 啊，像我们要像这一次也是很茂密啊，越细越茂密越好，因为怎样，我们要把这些竹子绑成一个像扇子一样，然后要拉到海里面。啊，如果说很粗又不够茂密，那我们就是会工作会比较辛苦。那我们就尽量找这一种比较啊很茂密的，有没有？这个都很茂密，啊，啊它又细细的，这个是上等材料，这是最好的。
1: 嗯，所以我们要阿嬷讲的无依偎啦，
0: 对，无依偎，
1: 无依偎，
0: 无依偎。我们把它弄平，免得后面的人上来去吃到。
1: 好，哇，你看这只就不错，哇，
0: 这只就上等材料。你看，嗯，这么漂亮，够茂密的。你看，哦，
1: 这个枝条茂盛啊，
0: 对，茂盛。
1: 这个在海里就可以非常适合这个软丝。
0: 对对，软丝看到它就看到一个很好很好的家，它就要赶快来这个产房，它的窝就赶快过来。
1: Okay,
0: okay,
1: 好，我们通常一个窝大概要砍几只竹子啊？
0: 我一般我一趟下去我都差不多，它六十只，
1: 我
0: 六重
1: ，OK OK，、嗯、好，
0: 然后一重有十只这样
1: ，OK OK， 好，
0: 所以我们今天
1: 我们就加入这个
0: 对
1: 建造的行列，开始了啊、哦。像这个就比较
0: 没有没有，这只不错嘞，
1: 这只嘛哈，
0: 哎、哦、来来来，这只让你看，
1: 这只比较感觉已经是比较、
0: 哦、很老
1: 成熟了，
0: 竹子就很老了。
1: OK OK，
0: 来来，麦老师给你处理，给你处理
1: 底部了哈、哦。OK，
0: 麦导果然是山上走久了，看你拿到的样子都很稳。
1: 有好。OK OK， 啊，
0: 这一只就很棒，你看，又有一个相当的茂密。
1: 好，那我们就努力赶快找，要六十只。
0: 哦，这一只也漂亮，这一只也漂亮，这都够老了，这一只。
1: 这只也不错。好，这个从这边下刀。

现在这个季节啊，刚好是卵丝洄游的时间。那早期我们海里面有很多柳珊瑚，卵丝就是来柳珊瑚这边生。那因为我们的环境变迁，海里面这些柳珊瑚也数量减少了，那必须就用我们人为的方式，用砍些竹子来模拟柳珊瑚，让卵丝来这个竹节梅湾生蛋。大家很好奇问说，那竹子跟海有什么关系？很奇妙的，这个竹子在海里面，我们去泥态柳珊瑚，然后我们试了很多材料，桂竹是最好的。那我们放下去之后，他就看到，哎，他原本的环境，哎，怎么好像我们一片山，突然间好多的树，那些虫、那小鸟就会过来这边筑巢。其实那个生态是一样的，只是海底的生态跟陆上是不大一样，就是说海里面我们看不到，那必须有潜水人员去观察，然后每一季。哦，我都会下去看。刚好这个季节是卵丝从深海洄游开始要下蛋的季节，那刚好原本天然的环境的不好，那我们用人工的方式去补足它，让它有更多的区域让它来生在这个竹子的上面，就可以繁殖更多的卵丝，让卵丝在产卵的地方有受到保护。

0: 够了，够了，够了！哦，这边竹子都很漂亮，很棒，
1: 大丰收啊！啊，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哇，这也不少哎！哇，这是卵丝的窝啊，卵丝的产房。OK， 所以我们这样数量大概足够了。
0: 有有有，我们刚刚也砍了一个早上了，啊，有五六十只，我们可以绑六个窝。
1: 哇，这么多啊！
0: 六个窝是五星级大套房。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好，那我们就要把这个竹子搬出去了嘛，哈。
0: 对，我们搬出去，等一下我们还要再整理，重新整理，一直一直把它绑起来。
1: 所以它这个房子不是那么单纯的，还要做一些洗压，给做一些修正的。
0: 对对。
1: OK OK， 好，那我们就把竹子带出去好了，哈。
0: 好，
1: 好，大丰收。好，那我们就把竹子带出去，还要再做一些加工啊。
2: 台二线滨海公路75公里处的蝙蝠洞，因为鳞相完整、蚊蝇多，吸引了大量折翅蝠聚集，同时在洞内繁殖育幼，成为东亚最多折翅蝠的地方。尤其夏季傍晚，蝙蝠出洞觅食的景象相当壮观。新北市瑞芳区公所除了修整蝙蝠洞公园，增建赏蝠平台，并与蝙蝠保育学会合作，借由赏蝠活动推动蝙蝠保育。
3: 记忆减退是失智症初期最先也是最常见的症状，近期刚发生的事情常记不起来，但从前年轻时候的事却记得一清二楚。对时间、空间与人物的认知功能障碍，也是失智症常见的现象。有时候会搞不清楚今天的日期，现在是白天或者是晚上，在熟悉的环境会迷失方向，甚至找不到回家的路。随着病情的恶化，可能连原本会做的日常事务也没办法做到，语言的表达或者书写也出现困难，常用物件的名称或是身边亲人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以至于让他们感到焦虑和挫折。失智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了解它。只要我们用心关怀身边的亲友，就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让失智者活得更有尊严。爱不能被忘记。
4: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0: 对，好，那就搬上去了。
1: 对了，可以哈，没问题啊。
0: OK， 好，
1: 走吧。很重啊，
0: 还有是下坡。嗯嗯
1: 嗯。等一下，还有的忙了。桂竹它就是细细的，那之前我也用过那种大的竹笋的那种竹子，那个太重了，不好拉。
0: 它这一根算多少钱呢？
1: 他是很友情价卖我一只15块钱，那一年最多的话放差不多500多只。
0: 好，今天砍的就算 MIT 的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个怎么可以让麦导这样？
0: 要要要。

0: 森林一样，那卵石过来看到，哇，好隐秘的地方是他们交配的地方，哦，他们就会在里面做交配的动作，然后产下他们的下一代。所以刚刚我们去砍完竹子下来之后，我们还要重新去把它做整理。你看这个尖尖的啊，可能我们在拉的过程中可能会刺到，那我们把它切起的，因为这一段里面有东西，等于是多余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整理的干净一点，然后我们盖一座五星级的卵石圣诞的地方，让它孵育下一代，超级豪华的产房。
1: 接下来就是十根竹子绑成一丛这样子。
0: 对对对，最多的记录一年丢差不多100丛，
1: 是用双套结。
0: 对，双套结，它就越拉越紧。麦导 OK 了吗
1: ？OK 了。孔雀开屏，
0: 太棒了！来，这样我们再把它打个死结，免得到时候它脱落了。
1: 这个竹子绑起来就像孔雀的尾巴，孔雀开屏，卵丝的产房，还有卵丝爱的小窝，爱的小窝。OK，
0: 哇，麦导绑得太漂亮了，让更多的卵丝在这边下蛋。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把它拉下去，因为看那个天气已经好像有点要变坏了。好。
2: 砍桂竹访海底柳珊瑚替卵丝竹产房这个麻烦事，活塞教练已经反反复复地做了12年，但他却毫不吝惜地为初次上工的麦哥鼓励按赞。而活塞教练的热血，麦哥也不是第一次真心被他感动。农历闰四月，节气芒种前，阴晴不定，但东海下的水族可是顾不了陆地上的风风雨雨，教练必须赶在他们交配繁衍前扎好安全的六星级产房。而一路上被称赞的麦哥，虽然砍竹子编绳结的身手了得，但仍十分好奇眼前的竹丛是如何吸引平日出现在餐桌上的美味，自在悠游于一扇扇的人工产房中。然而前方海上一片阴霾，只希望我们明天下海的特殊任务有福气看到日出东海的绝美景致。
3: 那活塞教练把桂竹已经载到碧沙渔港的游艇码头，现在这个船已经在这边等待了，而且有很多潜水很热心的同好要帮忙一起来盖这个卵丝产房哦。那很多的朋友已经都着装着好了，那我好久没有穿上厚厚的潜水装啊，这次要再好好的回味一下，体验一下，然后能够帮这个卵丝呢尽一点心力，盖一个好的窝，好的产房。待会我们就要把竹子搬到船上去了，那很多伙伴都已经到了，
4: 就开始工作了。
3: 小心哦，放在侧边就好了哈。这绑起来还挺重的哦。
4: 放这边那一边。
3: 啊，小心一点。
4: 小心我能爬到。

0: 你要戴围罩啊！为什么要戴围罩？我看到。哎呦！哦，这个主审已经上船了，
1: 你要上去了。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今天负责哪样工作？
1: 今天我负责带队，然后完成水下的工作。
0: 哦，负责带队啊，所以是我们这次的队长。
1: 小队长
0: ，OK， 这要麻烦你了哦。嗯，所以你常常也都有来做软式厂房这样建制的工作。
1: 对，我们都会协助帮忙，志工。
0: 嗯，那平常呢？平常都是做什么样的活动？
1: 平常，哦，我本身我自己是潜水长，在带潜水团，对，然后算是服务业做旅行，对。
0: 哦，做旅行。
1: 对，那东北角这一块基本上就是我们也一直都在发展它，做一个观光旅行的一个潜水行程。
0: 今天你身负重任嘛，今天有负责有摄影的部分的。
1: 对，水下的话，我会帮大家做一个摄影的动作，把水下的一个工作状况的实况带上来。
0: OK， 好，那就麻烦你了。
1: 谢谢。
0: OK。
3: 出发喽！

为了扩大基隆港的商港用地，解决基隆唯一大型渔港正滨渔港使用地不足的问题，2012年建置于八斗子渔港碧沙泊区的碧沙游艇码头正式启用。除了提供渔业及海上油气船舶泊靠整补，推动海上油气普及、渔港多元使用的目的，兼具渔业、休闲观光的碧沙游艇码头，也是台湾第一个游艇码头。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出发了，软丝厂房建筑团队正式起航。我们现在是从碧沙游艇码头出发哦，可以看到另外一面，就是北台湾非常重要的渔港八斗子渔港，规模非常的大。团队是由一群热心公益、热爱潜水的海洋志工所组成，大家分工合作，有潜水教练、海底摄影师，还有负责下潜固定竹虫的工作伙伴。八斗子渔港与碧沙渔港有共同的出海口，游艇出港后就驶进东海。我们现在是沿着海岸往东前进哦，也就是从基隆慢慢的驶向新北市哦。沿岸的景色变化非常的大，一边我们可以看到三月建筑城市，在渔港的上方可以看到一条人脉上，自古就是重要的一个制高点、军事要塞，现在被列为古迹的杠子寮炮台哦。整个沿途的风景是非常的精彩，而且非常的多元丰富啊。在另外一面，我们可以欣赏到海洋岛屿，就是基隆屿哦。那待会我们就会看到深澳渔港，还有非常漂亮、造型非常独特的大象岩。有机会的话，可以改变交通工具，搭船出海，从海上来看台湾哦。整个感受跟在陆地上看完全会不一样啊，是一种全新的视野，一种全新的体验哦。而且更特别的是，可以闻到大海的味道。
1: 那我们现在前进的地方，刚开始有绕过这个潮境公园这个地方。
2: 是。
1: 那我们目的地是要到哪里？
2: 正前方，差不多在它200公尺左右。哦，那我上个礼拜已经先在水里面已经把那个原本的放的那个竹筒都已经固定好了。所以我们上去就看到一个那个水桶在上面，已经固定好，不要你去就直接可以
1: 通过。哦，就之前的绳索已经有固定
2: 好。
1: 对。所以我们待会就是直接沿着绳子可以下去。
2: 对。事先的工作就像我们到砍竹子、绑竹子，然后再固定基座，这些都是相当费时费力的一个工程。
1: 这一座房子是很特别的，是盖在水里面的。
2: 对，
1: 在水里面盖房子
2: 了。对啊，还有这群志工的帮忙，真的是太感谢他们。
1: 教练，我发现这次的船好像变比较长
2: 了。哎，对，上次来比较小，那这一次为了自己的兴趣，然后订一艘更大的船，让这些朋友上船能够有足够的空间来玩海上的。

0: 这样。
1: 对啊，对，恭喜教练有了新船了，
0: 就可以再来做更多的这样，包括海漂热色的。
2: 副手做环保了。
3: 前面好像有一整袋的，来，就那个前面有一个一整袋的，那个是从船上丢下去的。

0: 小心小心，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这些教练是非常有爱心的，不但是帮软丝盖厂房啊，就出来顺便做环保，会捡垃圾。这捡的垃圾跟陆地不一样，是海漂的，是漂在海上的，可能来自台湾本岛，可能在岸上、路上被冲下来的垃圾。
2: 哦，前面有一整袋，
1: 甚至是国外、境外。
2: 一整袋，我们把它拆看看。哇，还有桶子，好大哦。
1: 但是这些塑胶啊，这些垃圾啊，塑胶为例哦，对我们的海洋生态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有机会就会尽量能够做举手之劳，尽量的去清垃圾。那有的时候会定期号召更多的志工哦，大规模的来捡这垃圾。那今天呢，就是出海了，反正就顺便做环保，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那我们都要爱护我们这个环境啊，因为我们这垃圾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多，对我们的海洋生态影响非常大，而且对我们的健康影响也很大。
3: 其实这一包垃圾哈，你们有没有看它已经缩成这样？它这个已经在很深的地方被带上来的，这个都已经挤压成这样了。它是从海里面蛮深的地方被打上来的，但看不出这个垃圾很久了，这个真的很久的垃圾了，这可能早期丢的垃圾，不然不会这样。有没有都被挤压成这么细小的？嗯，有没有？这已经看不出到底是哪里来的垃圾了，都很久了。啊，一样，原则上就是一整包的，就这样被丢下海了。
4: 他可能那个被偷，
5: 故意丢的啦。
3: 这个都是故意的，
5: 故意丢的。
3: 来，有一张单子，来。
5: 哦，停靠，
3: 这个已经啊，车号 AR。
6: 我
3: 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公开他一下？是不是到时候就请环保署来开罚单呢？哎、欸，真的嘞，
5: 他没有
3: AK
5: 没缴过这罚单的
3: AKQ 吧，还是 AKO？ 哎、欸，
6: 有当时人不小心落落去的，伊嘛找足久的啊。
3: 哦，伊嘛找足久的啊，这109年。哦，哎、欸，5月26号而已啊。
6: 停车单是
3: 不是。对啊，5月26号而已啊。啊，这里也有一张哦。
5: 这很清楚，是108年的。
3: 那个丢。哦，108是109年了、啊。
6: 那个是。啊，
3: 这看多离谱啊。
6: 掉东。
7: 对于垃圾的来源，大伙儿猜测笑闹了一阵，但言谈间发现他们捡拾过更多光怪陆离的海漂垃圾。教练告诉麦哥，就像是原本提供软丝软壳附着及孵化的珊瑚、海草、海藻，环境一旦破坏，他们只得将卵产在无法紧粘的海洋废弃物上，造成脱落死亡。志工们除了潜水清理各式海漂物，在竹丛附近也发现了软丝之外的珊瑚礁鱼类已经开始在里面产卵。位于新北市瑞芳区深澳甲的象鼻岩，在地形上是深入海中的夹角，经年累月遭到海水风化及侵蚀作用，使得夹角上的节理发育出海石沟和海石洞的景观。当海石洞不断被侵蚀扩大，以致岩块中央贯穿中空，形成了有如大象鼻一样的

0: 海蚀拱门形态，从任何角度欣赏，象鼻岩都是不可再造的自然遗产。
1: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2: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1: 杨里让被做生煎包的，
2: 对对对，
1: 你是做饺子的，
2: 对，
1: 这样对吗？
2: 生煎包，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1: 哎呦我
2: 天，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1: 哎呦你看看，太赞了。
3: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1: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3: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
1: 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4: 千层马铃薯。
1: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4: 它是马铃薯。
1: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在众多志工帮忙协助之下，我们要为阮思盖厂房，这需要大家群策群力啊，因为这个毕竟盖是盖在水里面，不是说在路上啊比较方便，这个是必须要潜水的，透过潜水的技术然后下去才能帮阮思盖这厂房。那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装备啊，有水费啦，还有摄影器材、潜水器材，那这些都是待会要用到的。那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在山上做好的这些竹子已经都捆绑好了，那待会就要开始把它放到海里面去。那现在大家开始要分工合作，开始为阮思盖厂房。
1: 好，来，今天谢谢大家参加麦导演阮思厂房的一个拍摄哈。那其实跟麦导很有缘呐，我那时候为了那个深澳渔港哦，卸煤码头的事情，他刚好借由麦导的力量啊，透过媒体，我请了好多辣妹来，都穿比基尼上了船之后去宣导我们正道那一边很漂亮的地方。很谢谢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谢谢。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那我们现在这个点哈是朝那个望海巷外面的一个沙地啊，这里算是沙地哈。然后它往东一点哈，往东一点，它这里有很多礁石，有两块大礁盘，有两块大礁盘。那阮思它的习性就是在礁跟沙的交界，因为有礁石就有什么
2: 食物，
1: 就有食物，它就来这边吃啊。所以我们放的点要放在沙地，也不能放在礁石哦。为什么？竹子在那一边会磨来磨去磨来，哎，把珊瑚又弄坏了，对不对？那我们是反效果，所以我们在选的点很重要，不是随便放啊、哦。原则上水深20米，这个点已经放3年了，所以你们等一下下去看的时候就只有一条绳子而已。那我们等一下下去一样，我们在船上面慢慢的拉，慢慢的拉，拉到下面之后，你们就把它固定在最下面这里。那一条绳子，我们的竹子哈、哦。就是这样嘛哈，它有上下两条，你们就把这一条绑在这里，这一条绑在这里，让它变成一个扇子这样啊、哦，到水里面它的竹子就是变成这样，哦、啊，这一条绳子绑在这里这样，让它是散开的。因为什么要这样？像龙洞很多之前我教他们的，都比较不晓得方式怎么做的，他们把全部的竹子全部绑成一捆的带下去。啊，你绑成一捆的，我干嘛要那么多？我就带一只就好了、啊，对不对？没有那个实际效果。那我们把它散开了，比如说我有20只竹子，那我是不是有20只足够的空间？而不是说我带的越多只，把它绑成可能就有用，并不是这样啊、哦。所以我们下去就是模拟柳珊瑚，因为柳珊瑚就长这个样子。你们等一下下去看看有没有蛋在上面，甚至在拉的过程，你们可以慢慢看，看没有卵丝在那一边有。如果有的话，你们不要去惊吓它，一样慢慢的下去，还可能拍到你们一边绑竹子，那卵丝就在一边要过来下蛋，这个都是有机会。
3: 这
1: 潜
3: 水
1: 已经
3: 真的两步了。
1: 对啊，
3: 就当脚了。
4: 你那个竹子要不要拉开给它下？
5: 那我拉一下。

0: 现这些教练非常风趣啊，除了是本身潜水的专业之外，他们的服装非常的有造型啊。刚才有看到蝙蝠侠，教练你的服装是什么设计？
1: 螃蟹钢铁设计。
0: 这是你自己制作的吗？
1: 这是定做的。
0: 定做的
1: 哦。
0: 为什么每个都要自己的造型？
1: 因为这样比较特别，跟人家不一样。
0: 哦，就是大家潜水装备都很像，有的时候会穿错或拿错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就给自己一个造型这样。
1: 对，欸，
0: 好啊，刚有蝙蝠，现在有螃蟹，还有其他的吗？
1: 哦，还有金鱼、鲨鱼，
2: 还有我们那个后面这八家穿西装的，
0: 哦，西装的哦，还有领带了，哇，厉害厉害
2: 的。
0: OK， 那我们下次也要设计一个属于 MIT 唐氏的特殊的潜水服。OK， 那现在就是分组下去了嘛，哦，那就教练要麻烦你们了。先帮我们做这个探勘呐，啊。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OK。螃蟹下水。
2: OK 吗
3: ？OK。
2: 好，他先拉，他后面接护着他哈，
3: 哦。好，
2: 好，这样。小心哈，哦。
3: OK， 这样。来这样，来这样，
4: 我第二组了，
3: 哦，第二组，
4: 对
3: ，OK，
4: 继续，
3: 好了没？这样，没有，他没那么快，
2: 哎，哎呦，他很快呢，哎，速度很快，
3: 他可能拉的速度很快，
0: 那是150匹马力的，
2: 哎呦，30重呢，30只呢，
3: 超强的，超强的，
2: 来，教练来，
0: 教练，这完全要靠人力这样拉下去的，
3: 是，都要靠人力拉下去。
0: 像这个麋鹿要拉雪橇一样，
2: 你们是海里的
0: 麋鹿啊，
3: 要不要停下？
2: 好，小心哦。嗯，
3: 这些人体力都不错，看他们拉就知道的。因为有的比较没办法拉的，他就在水面上一直拍水，一直拍水，拉不下去。
0: 好，小心了，加油！哇，现在一点一点这样下去，哇，这是靠人力这样拉下去的，
3: 真的很辛苦。
0: 这很有力，这马力哦，很够。
3: 以前我都一个人做，
0: 你以前可以拉几根竹子下来？
3: 最多40根竹子。
0: 40根？
3: 40根，等于是有2把竹子，一把我都20只，所以有40柱子，我就这样拉下去。
0: 刚刚看的教练大概一个人是拉
3: 15只左右，
0: 一个人就是15只，
3: 对对对。
0: 哇，你要拉到40只，这个
3: 因为之前人力比较少，然后我就自己开着小船来，就慢慢的一根一根下，所以这个算是很辛苦的工作。那最近有很多志工，他们也愿意来参与，像我们刚刚有7位志工下水的。那所以我工作量就比较不会那么重。
0: 对啊，要真的要靠大家的力量集合起来，这个才够啊。每样工作真的都非常辛苦。
3: 是，
0: 那当教练在下去前有做这个行前教育啊，
3: 是
0: 相当重要。因为如果说方法绑不对的话，可能那个效果就不好了。
3: 对，没有错。啊，那安全上也要把它顾好。如果你安全上没有顾好，离水深20米到7层楼高，如果有什么差错的话，我们都不好。所以我们就是把安全做好，而且今天来的所有的潜水人员都是相当有程度的，都是潜水长以上的，他们对这一块都有很好的能力，才可以来做胜任这个。
0: 好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啊，对我们整个海洋生态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教练们都已经在大海里面了，
3: 是
0: 在里面盖房子了。
3: 嗯，
0: 对，待会我们也要整装，我们要下去，
3: 因为我有准备一床点麦岛，等一下我们就准备拉下去，也顺便下去看看他们绑的成果如何，
0: 看一下水底的工程师在盖房子，
3: 是，
0: 那看一下我们美丽的海洋海底世界。

0: 很多工作人员、志工，我们现在开始把竹虫拖到海里面。对，通常怎么固定这些竹虫？
1: 一般的话就是先用沙包在海里面把沙把它弄得一包一包把它绑起来，然后拉了一条浮球到水面上，就是形成一个有支撑点的，然后下去之后再把一捆一捆的竹子啊，我们一开始是绑成一个扇形的样子，然后把它固定成一捆的，才把它拉下去。然后拉到海里面之后，就是一样，差不多离沙底上来差不多2米至3米的位置，在那边用绳子固定好之后，再把那个绑整捆的那个绳结把它解开来。而且那些原本不属于海里面的塑胶的绳子，我们都会再做一个回收。
0: 通常我们这样放下去以后啊，卵子多久会来这边产卵？
1: 常常人家问我，我就想说，我在拉的时候卵子就会过来，就像我们上次拉的时候就有看到小卵子就会沿着那个竹子过来，让卵子觉得这是一个它可以传宗接代的地方，因为那个竹子就很密嘛，就跟柳珊瑚差不多。然后卵子算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生物，它刚好看到这个，它传宗接代在产在这里，它不会被所以其他鱼类吃掉或遭受到破坏，所以他就很特别喜欢在这个地方产。
0: 那我们这些产房做好了，卵子就过来了。那通常公的母的在整个繁殖过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序？
1: 一般来生的话，公的就比较大，母的会比较小，而且公的身上它是横条，母的是一点一点的，我们都是算对的。陈先生看过100多对的卵子，就开始来这一边急着交配。这个也都是要看我们的海洋资源啊的状况。其实它在产的时候，公母都在一起，然后公的将自己的精子啊从它的体内拿出来，拿到母的体内，然后再由母的用那个触腕，然后再放到组织上面去。然后在这个过程放下去之后，到出生。差不多是28天，从一开始跟卵荚一样，然后每个卵荚里面有4到8颗，啊，看卵子的大小。如果卵子越大的话，它生出来的卵荚啊，差不多就有8颗蛋。然后这个8颗蛋是一条而已，那我们一虫里面都要120条到150条，那这个数量就相当惊人。
2: 飘忽在无重力的海底。麦哥脑中还是回旋着关于花枝、小卷、透抽、软丝、鱿鱼这道海中水族认亲的千年考古题，于是下海前还是努力查了一下餐盘中美味的嫩西亚，也就是管油木索管科的莱氏拟乌贼。外形轮廓不同于一般的索管类，却近似于乌贼。然而每一次下海都沉迷在神秘魔力中的麦哥，看着就要完工的人工产房，禁不住要为活塞教练跟这些水底志工们按个赞。麦哥想起他第一次体验自由潜水看到的玫瑰珊瑚秘密花园，因为活塞教练的努力被抢救了下来。台湾岛上有这样一群海洋环保尖兵，我们的婆娑之洋应该要继续美丽下去。

禅是人间共有的宝藏，禅是人间佛教的根本。禅不是从知识上去理解，无法以知见了达，它必须从生活中去修行体验。它是从矛盾中可以统一，从差别中可以交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1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来带您关心，历经了8天走遍全台的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界行脚祈福活动，在5月10号迎来圆满。行脚队伍回到了佛光山所在地大树区，在多位长老法师的引领下，数公里的祈福人龙走进巷弄，跟地方公庙信徒广结善缘，最后回到了佛光山成佛大道进行总回向，场面壮观又温馨。
1: 祈福止步仪式，仪式开始。
2: 历经8天全台弘法祈福行程，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5月10号迎来圆满，将回到启程地点佛光山大雄宝殿进行止步暨总回向。托钵行程最终站在普门中学集合，由戒常住督监慧传法师主法启程助导，并进行开示。
3: 将来我们各位出家的法师，在整个弘法的路上，你一定会碰到冷热交加，甚至于有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有时候痛苦，有时候让你欢乐。在这样子的冷热交加之下，我们的法师能够坚持自己的步伐勇往直前，我觉得这是行脚托钵最主要的一个意义所在。
2: 在仪式过后，从浦中出发，绵延数公里的祈福队伍穿越社区街道，信众设香案祈福，虔诚祝祷，民众也把握住难得因缘，布施植福。近2个小时的路程返回佛光山路上，信众夹道欢迎。那现在呢，行脚祈福的队伍呢，是一路的从浦门中学来到了佛光山总本山。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队伍呢排着长长的人龙，包括后面呢，我们看到行脚僧就跟在后方哦。那么呢，现在呢，包括了慧传法师也带领着一个行列的队伍呢，缓缓地走回了我们的总本山。绵延数公里长的行脚戒子，循着头山门来到了不二门，慈容法师也在此发红包给醒师，充满着喜气洋洋的氛围来迎接行脚队伍。而队伍穿越了潮汕会馆、华藏玄门，最后来到成佛大道，由德界欧舍离行宝和尚主法总回向。
4: 大师讲众缘和合，讲集体创作，这次托钵行脚，感谢众多因缘的成就，那么同时呢，也要照顾自己的身心，透过这次行脚，让我们的道心，让我们的道业能够成就，都是为了佛教。
2: 行宝和尚表示，一路上受到很多单位协助，信众的护持，还有学校、公庙、远景、医疗等单位的护法等，尤其人间福报及人间卫视记者随行，真实的传递讯息，让更多人从报道中了解。三坛大戒祈福弘法行脚圆满落幕，行宝和尚、新培和尚以及慧传法师、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秘书长陈和顺、佛光山长老慈容法师、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以及功德主和250位的戒子、短期出家众等，在成佛大道上合影，为活动画下圆满句点。人间新闻张宇晨、中午晨场吴声源、翁振祥高雄采访报道。
0: 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母亲节当天来到了佛光山的所在地高雄大树区。这一次行脚不仅是僧团的自我修持，更深入社区巷弄，跟民众广结善缘。现场除了有温馨的 Q 版行脚僧公仔跟民众互动，更是逢佛诞节跟母亲节，佛光山多位长老法师也亲临现场，祈愿大众平安健康。地方公庙还有民意代表也纷纷设香案来迎接，场面十分感人。
5: 开始长大，
2: 小朋友拿到限量版行脚僧 Q 版公仔，相当的开心。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来到佛光山的所在地大树区，上午在昆明寺举行启程仪式。
6: 我们回到了我们佛光山山脚下的大树地区，我们回到了自己本来该有的位置。今天我们的三坛大戒的行脚托钵，不只是走出去，我们还要带回来。
2: 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一来，法师也特别前来致辞，并向天下母亲祝贺。
7: 5月10号是全世界的母亲节，我们先在这里祝福普天下的母亲，他们辛苦了。更殊胜的今天是伟大的佛陀的浴佛节。
2: 大慈育幼院出动了花车游行，社区街道民众礼佛植福，温馨画面在街头巷尾不断涌现。队伍来到市区，还特别分为两路进行，最后交会，后来来到了保安宫进行止步仪式暨浴佛典礼。保安宫更是在街边摆设一整排香案，等候行脚祈福队伍到来。
8: 啊，我的志工，我的委员，作战的，和平哦，大家安全，大家身体健康，啊，大家大赚钱。
2: 慈容法师也特别来到保安宫和所有人开示。
9: 今天我们这一个佛教徒也懂得知道用这种方式跟大家广结善缘，今天能够到这边大树保安宫，这个也是有缘的地方。我们很希望众生得到诸佛菩萨的爱护照顾，让他们更加的健康平安。
2: 大树区行脚祈福活动有众多的贵宾参与，包括议员代表或是其他有寺公庙单位等，都在这一天参与行脚祈福活动，沿途信徒敬设香案，顶礼三宝，虔诚投钵，广植福田。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2026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百岁诞辰。为了要感念大师慈悲与传递福报，佛光山近期展开了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就在5月9号上午，已经连续办了40年的大慈育幼院花车，也特别来到大树区昆仑宫举行启程仪式，并且进大树区巷弄，透过充满艺术感的巧思，要把浴佛的温暖与祝福亲自送到家家户户。
2: 正逢佛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已经连续举办有40年的大慈育幼院花车，5月9号上午来到大树区进行宣传，透过艺术巧思，同时也把浴佛的温暖送到家家户户。
10: 花车游行第40周年，当年大师要他们要有艺术的人生，用欢喜来迎接大众，跟大众广结善缘，用这样的一份感念的心来共同感念大师今年百岁。
2: 2026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百岁诞辰，特别举行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大慈花车宣传启程仪式在大树区的昆仑宫举行。
11: 感谢哈，俺佛光山哈。今日来到咱昆仑宫，阮这昆仑宫十几万人的感谢。
2: 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就要圆满，行脚队伍也会走进大树区，借此邀请乡亲大众共同走出家门，以一份诚心种福田、结善缘，共同为社会祈求平安，为世界祈愿和平。人间新闻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祈求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佛光山南屏别院在5月9号启程，由三坛大戒德济欧舍离新宝和尚亲自领军，带领僧青年走进高雄街头。而在进行的过程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队伍特别巡礼了佛光山的启家厝寿山寺，象征法脉传承，沿途吸引了上万民众不畏酷暑虔诚跪拜，场面极为感人。透过镜头带您来这里结合信仰和慈悲的行脚盛世。
2: 听到佛主车到来，信徒双手合十，炎热的气温仍然挡不住虔诚信念。身体不便的老信徒看到了佛主车到来，在旁人搀扶之下也要与佛接心。而另外画面中这两名信徒也是在行脚僧即将到来之前 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虔诚跪拜，让人看得相当感动。而这样的场景在行脚祈福的过程当中都能看到信仰的力量。上午八点多，佛光山南屏别院早已热闹滚滚。右昌国中舞龙以及敦煌舞道为行脚祈福仪式揭开序幕，行脚祈福队伍到来，热情信众欢喜迎接。开堂和尚慧思法师为启程仪式主法，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也特别为信徒们开示。
12: 现在的社区里要培养走入人情、走入社会，来为地方服务、为大众奉献，这是出家众本身具备的一个条件。
13: 我们走的这一条路，要走出国家富强的道路，要走出社会和谐的道路，要走出我们家庭和睦的道路，也要走出佛教兴隆的道路。唯有佛教越来越兴旺，大家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一个国家、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
2: 行脚僧队伍从南屏别院出发，沿途信徒顶着艳阳等候。
14: 素食环保救地球，啊，因为现在那个二氧化碳哦，太多了，那造成地球暖化，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开始。
15: 这是我们大家一点公司一点心意啦。那我们希望是，当然是希望那个国泰民安呢，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这样子。
2: 直到中午，队伍再回到了南屏别院，短暂的圆满上午的行脚行程。寿山寺位在高雄市的古山区，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明大师在台湾南部所创办的第一座道场。它在佛光山的发展史上具有其重要的地位，被视为是佛光山的起家厝。在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带领之下，具有传承象征意义。行脚队伍缓缓地从寿山寺旁的阶梯走下，留下难得历史画面。五月九号下午，南屏别院行脚祈福活动从寿山寺启程，沿途行经路线九成五几乎都排满了人潮。新宝和尚还有慧思法师分成两班，带领着新界在炙热的高温下沿街和民众接新。
16: 我们行脚祈福的队伍呢，一路是从寿山寺啊，现在走到了我们高雄的佛教堂。那么可以看到呢，现场呢很多的民众呢都沿途啊在迎接我们的队伍。
2: 热热闹闹的氛围一路延伸到高雄的汉神百货，并且在此进行止步仪式。
17: 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止步仪式，仪式开始。
2: 在新宝和尚主法之下，为南屏别院行脚祈福仪式画下。

0: 圆满。
1: 我们从寿山寺啊，走到高雄佛教堂，所以这段路程呢，啊，感受到啊信徒啊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热忱，可以说啊非常的支持啊，大家呢啊就是本着啊一颗啊，可以说也是求道的心，也是征服征慧的心啊，让大家呢啊能够有机会啊来种福田，让大家有机会呢来行脚啊，有机会呢来修行，我想这个是啊最圆满的一件事情。
0: 新宝和尚也特别感谢警察局、各公庙以及学校，还有护法信徒们的支持。另外也表示，世界和谐与和平是这一次行脚最大目的。透过这份祈愿，让每个人安身立命，都能够平安顺遂，就是一种福报。连接新闻张玉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2: 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巡回，在5月9号来到了高雄凤山区，分别上午下午两条路线，透过行脚祈福延续佛教传统修持，同时与民众共同祈福广植福田，感受佛法慈悲与平安愿力。
3: 行脚僧缓步前行在凤山街道，民众热情相迎，还能看到沿途不少自发摆设香案，为世界和平祈福。
4: 就像刚刚大家讲的，很像在过年一样，很热闹，大家参与一个活动，然后就是法喜充满。
5: 佛祖归我，拢会尽量用香案。哎呀，迄个我是佛教徒，啊，所以就
6: 会安尼。发心安
5: 尼。哎呀，就这种心态，只有这感恩的心，好像这么好的机会，我要把握当下。
7: 法师受这个三坛功德很大啊，他们给我们机会来种这个福田，那我们现在来投供养的话，我们也是一方面随喜赞叹法师他们未来要修成啊，就是要成为一个啊非常殊胜的三宝弟子，在修行来利益众生。
4: 我觉得很感动，我们可以想想大概2500年前佛陀在行脚这样子，我就说我们没有生逢在那个时候，但是我们佛光山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很把握这样殊胜因缘，我很感动。
3: 还有民众特别定制气球造型小沙弥，希望透过参与这次行脚祈福，除了感受佛法之外，还能将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递出去。
8: 因为这个就像我们家一样，传承的意义，妈妈传给我，爷爷奶奶传给我。
3: 行脚队伍5月9号上午由五角龙成功出发，行经五角二路、宝泰路一带，最后抵达瑞丰国小，下午则从开漳圣王庙启程。最终抵达凤山火车站，五角龙成功主委也表示，今天同时也是天上圣母诞辰，能举办两场盛事，展现宗教之间和谐交流。
9: 真欢喜哦，佛光山来阮五家吼连仙宫，啊用这个行走托钵吼啊，直接阮五家真欢迎，啊大家真欢喜的。
3: 高雄市议会秘书长黄景平也代表出席这次止步仪式，并表示活动相当圆满，信件们每一步都为高雄带来祝福与法喜。
10: 我们希望这个正的能量能够给台湾，能够给凤山带来祝福，给在场所有的人大家带来未来生活的祥和。
3: 行脚队伍一步一步走在高雄巷弄，钟鼓与佛号声回荡街头，吸引不少民众跟随参与，透过行脚祈福延续佛陀精神，也象征佛法慈悲智慧持续延续。
11: 这一个行脚对我们来讲，除了是把佛光带入到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星界行脚僧借由他们的身体力行，把他们的戒恨以及他们的羞耻，在我们每一步当中化成一朵一朵的莲花，绽开它清净的一个花果。
12: 主要的就是让他人跟人能够直接的面对面，直接的面对面才知道众生的需求，直接的面对面才知道说我要怎么去解决众生的烦恼。
13: 让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民间他也看到，哎，法师们都走到这个巷弄里来。所以也会看到法师 关心到他们，所以在市场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那种感动。
3: 2026佛光山万佛三坛大界行脚祈福，再次让凤山街头充满法喜与感动，不只延续佛教传统修持，也让人间佛教精神走入人群，透过一步一脚印，为社会带来平安、善念与温暖。人间新闻吴晨昶、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一路从宜兰往南巡回到屏东，象征新界承载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愿心，把佛光由北往南遍洒人间，与民众共广种福田，祈愿世界和平。
1: 5月10号一大早，民众站在道路两旁，等待行脚僧队伍到来，可以发现其中不少年纪较长的老菩萨顶着烈日在路旁等待，即使行动不便，依然由家人推着轮椅，就是为了迎接佛祖到来。
2: 佛光山哦，迄星云大师就是要出来度这众，予人大家讲佛法就是遮尼好。
3: 我心内真吼足欢喜的，未感觉讲会忝。
1: 这天同时也是国定佛诞节和母亲节，现场除了有行脚祈福，还有浴佛花车。其中就有家长带着刚出生婴儿浴佛祈福，感受佛光，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能行三好。
4: 因为是很难得，那宝宝也刚出生，希望他能够也接触佛法，往后呢能够有智慧，能够处理社会上的事情，家庭的事情，
5: 学校教育的这个立场，那我们希望也都能够让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健健康康、活活泼泼，然后呢在学习过程里面也会顺顺利利的。
1: 屏东县长周春米和屏东市长周佳琪也来到现场，

0: 屏东县佛教会理事长建营法师也表示，新界除了透过行脚修持弘法，也承担起菩萨精神与宏愿。
1: 那么不只是只有托钵，而是托我们世间的善念，托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善念。今天我们的行脚不是只有走道路，而是走出了我们的菩提大道。
0: 屏东市慈凤宫董事长也表示，很高兴行脚托钵能够走到庙里，同时也是宗教之间难得交流机会。
2: 啊，足感恩咱咧哦，恁普公山哦，安尼新埔安尼会当来到阮地妈祖庙安尼，增加阮妈祖的光彩。
0: 行脚僧队伍上午自屏东县政府出发，行经忠孝路、胜利路、博爱路、信义路及中山路，最后抵达屏东市慈凤宫，透过行脚祈福，弘扬佛陀慈悲精神，并为地方和社会祈求平安祥和。
3: 南方这个地方代表了光明，如同我们来到屏东，佛光普照，给予我们自己跟众生光明。南方也代表着成熟，我们在修行的路上成熟圆熟自己的菩萨行，也透过所有的信众给我们的投钵，圆熟他的菩萨自利利他的波罗蜜修行。
4: 这一路来走过风雨的，也顶着烈日，但是我们的脚步从没有停下来。我们发愿让我们的世界能够和平，我们发愿让我们的社会能够和谐。
0: 借此在托钵修持中，不只延续佛教千年弘法精神，也让慈悲与平安走入社会，透过实际行动弘扬人间佛教，将佛光普照大地。人间新闻无声场吴声源屏东采访报道。
5: 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巡回来到了台南，超过200位三坛大戒戒子组成了行脚队，一路从台南公园步行到水平温公园，沿途吸引了大批民众夹道参与，延续了佛教传统修持，同时也为台湾与世界祈福。
0: 一顶顶斗笠整齐排列，僧众缓步前行，队伍绵延在台南街道之中。庄严行脚队伍5月8号上午9点自台南公园出发，沿公园南路、忠义路、成功路、国华街及保安路前行，最后抵达水平温公园。沿路挤满热情民众，有人双手合十，也有人拿起手机记录庄严画面。
6: 很感动，
7: 很感动，
6: 非常感动。
8: 他们已经很辛苦，我们能够供养他们也没有多少，就是这一个心意，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弘扬佛法。
9: 非常感谢佛光山有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0: 除了台南在地信徒，也有来自澎湖的信徒一同参与这次殊胜仪式。
10: 这次我们特地从澎湖有15个佛光人一起过来参加行脚托钵，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些很多法师这样子受戒，真的是值得我们供养跟尊敬。
0: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率领市府团队共同参与，对于佛光山为市民带来正向力量及为世界和谐做出极大贡献，给予高度肯定。
11: 在行脚的行程中间，让市民朋友们体会佛陀庄严殊胜啊，能够普度众生的一个心境。
0: 对于众人能够参加这次行脚托钵，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昭明也表示，大家都能广植福田。
12: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自己家人都可以增福增慧。
0: 行脚队伍穿梭在台南热闹街道，象征僧众一步一步透过托钵修持和弘法行脚，为社会祈福，传递平安善念。
13: 我们祈愿呢，这个透过佛菩萨的力量，我们今天所有的阳光都化为佛光，我们所有的汗水都成为滋润大地的法水。
14: 行脚也是我们的戒子们，他们借着行脚托钵的一个修行，一方面磨练自己的意志，一方面也跟所有的大众广结善缘。我们每走的一步，都是在为这一片土地祈福。
0: 在一步一脚印行脚托钵中，不只延续佛教传统

0: 羞耻，更将慈悲与平安带进城市每个角落，让人间佛教精神在人群之中持续流传，也为社会注入温暖与安定。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巡礼彰化，250位戒子在慧宽法师还有永延法师的带领下，从和美镇展开修持，并且在下午四点转往彰化市区，僧众以威仪严谨的步伐走入街头，透过与民众近距离互动，传递慈悲愿心。
2: 行脚队伍所到之处，信众早已敬备香案礼佛，虔诚投钵广植福田。无论是在和美镇或是彰化市区，民众纷纷把握这份殊胜因缘，不仅是为了培植福报，更在法师们的加持与祝福下，感受到内心最真实的温馨与喜悦。
3: 是个很棒的活动，可以让我们植福报、增福田，
4: 师父来祈福啊，让我们在和美镇的镇民感觉到非常的温馨。那好，我干妈公这个地方会开始越来越好。
2: 这场盛事结合地方政要与公庙代表全力护持，彰化县长王惠美以及和美镇长林耕仁都到场迎接，祈求佛祖巡境四福加持这片土地。
5: 透过我们佛陀的这个慈悲，不断的在加持我们这块土地，让彰化能够更好。
6: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民众能够感受到佛法的一个智慧，佛法的一个慈悲。
7: 徒步行走，那祈求我们和美镇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8: 希望这个活动可以为我们和美带来更祥和，大家都会有更好的那个理想，大家都会心想事成。
2: 本次行脚特别展现了宗教和谐、世界大同精神，尊重欧舍离慧宽法师在南瑶宫止步仪式中开示，感谢各界公庙与机关共襄盛举，并强调信仰不分你我，妈祖与佛祖同样守护百姓，体现星云大师宗教一家亲的和谐理想。
9: 大师一直提倡这个宗教呢，能够互相的交流，佛兄高驴互相的往来，有你们共襄盛举呢，那妈祖跟佛祖拢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亲啊。
2: 那善念接力圆满达成，也为彰化这座幸福城市凝聚正向能量，让爱与温暖持续在每个角落点亮人间希望。人心有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适逢彰化鹿港镇顶帆国小108周年校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彰化西方第一分会特别走进校园，举办浴佛祈福活动。透过庄严的浴佛仪式，让全校师生与返校校友在热闹的校庆氛围中，拥有一处洗涤心灵、安顿身心的角落。
2: 校庆运动会场上加油声不断，浴佛池散发着清净檀香，许多学子在老师引领下排队核实参与浴佛，校友们也趁着回母校机会，透过浴佛仪式祈求未来学业与生活平安顺利，场面温馨动人。
10: 老师说这边有在浴佛，所以我就跟同学来看以后能不能顺顺利利。
11: 我来参加运动会然后就看到这里有浴佛活动就想说来看看来试试看自己未来会变得怎样，会变得更好，应该是。
2: 这种活动不仅针对学生，也为辛勤教学师长们提供心灵支持。分会长指出，稳定情绪是教学品质基石，而顶帆国小校长则肯定浴佛活动与学校纯真、善良、美好的愿景完美契合。
12: 透过我们的浴佛活动刚好符合我们顶帆国小纯真、善良、美好的三好校园的一个学校的愿景那希望孩子们透过浴佛的生命教育活动呢，能够了解说我们生命中很多的一个永恒的一个能量
13: 很多师长也一起来，当师长心情稳定的时候，可以带好更多他的教学。我相信对教学上，或是在情绪上，我相信有很大的帮助。
2: 国际佛光会彰化西方第一分会与校方携手，在顶帆国小百余年历史见证下，让学子学习感恩与惜福。当清澈香汤灌木悉达多太子圣像，也象征着三好种子在孩子心中萌芽。人心有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母亲节结合佛诞节，佛光山月光寺举办三好家族祝福礼，现场不只有浴佛祈福，还特别替妈妈们梳妆打扮。

0: 换上礼服，弥补了许多人年轻的时候没有穿婚纱化妆的遗憾，让不少妈妈直呼感动，像是完成了一场少女时代的梦想。
1: 穿上了礼服，化上精致的妆容，在家人陪伴下缓缓地步入会场，妈妈们的脸上藏不住笑容。佛光山月光寺举办的三好家族祝福礼，以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为主题，邀请家庭一起参与，在温馨的氛围当中提前庆祝母亲节跟佛诞节。
2: 开心开心，
3: 为什么开心呢？
2: 对，第一次化妆啊，
3: 第一次化妆
2: 啊，结婚都没化妆，
3: 结婚都没化妆啊。
2: 最开心是师傅办这个，真很满意。然后我两个儿子都回来，
3: 两个
4: 哦，非常好。啊，还完成少女的梦。
1: 活动当中特别安排了佛光家庭礼佛、佛光童军表演以及家庭乐团的演出，还有小朋友替长辈撒花瓣，场面是温馨感人。月光寺住持妙勋法师表示，许多长辈在过去因为生活辛苦，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打扮，因此希望能够透过活动送给妈妈们最珍贵的祝福。
5: 有很多的师姐，她在早年其实结婚的时候都没有穿过婚纱，所以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让她们穿上美美的。我觉得这时候看到新郎新娘真的很开心，而且我们有小朋友帮他们撒花瓣，我觉得那整个感觉都非常的好。那这是我们呢佛光山月光寺要献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1: 除了祝福家庭幸福，也结合了佛诞浴佛仪式，为长者祈求健康平安。佛光山寺副住持慧昭法师也勉励大家实践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四给，用欢喜心面对人生。
6: 我们祝所有来参加的这些长者，他们生活都能够身体健康，欢喜自在，那也能够奉行大师的三好四给，时时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
1: 这场结合的亲情、感恩跟佛法祝福的活动，不只是让妈妈们留下了难得的回忆，也让家人在佛诞节的前夕共度最温暖的团聚时光。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1994年，星云大师在台北道场创办了第一间佛光园美术馆，至今全球已经有27间分馆。透过文化弘法，搭起了艺术交流平台。佛光园美术馆总馆长如常法师表示，未来十年，软硬体将会逐步的更新，同时因应 AI 时代，策展走向也会面临重大变革，也是未来营运的重要方向。
7: 在硬体的部分，我们逐渐在佛光山开山59年，我们就开始有计划，预计十年将海内外27个分馆逐渐改善硬体的空间。
8: 抛出佛光园美术馆未来十年计划，总馆长如常法师表示，除了进行硬体空间的改造之外，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要更加国际化。
7: 我们现在先在佛陀纪念馆做测试哦，也就是用中文，它可以翻译70几国的语言，透过 iPad 可以进行交流，乃至进行导览跟阐释。
8: 若测试成功，其他分馆也将跟进。另外就是不容忽视的 AI 潮流，
7: 已经有非常多的国际级的博物馆用 AI 做创作，目前还没有用 AI 的创作做收藏，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很多收藏家在观望。那收藏界的取向，那会导致美术馆展览的取向。
8: 2026年第一次世界营运管理讲习会日前是在佛光山登场，五大洲佛光园美术馆分馆也都临时差透过了视讯一同参与，展望未来。透过寺院就是一座博物馆的概念，不忘与时俱进。下个十年，无论是新媒体、新科技，或者是外部环境，佛光园美术馆要用3到5年时间，将软硬体进行升级，重新拼装，发挥文化弘法的最大效益。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9: 家中如果有失智的长辈，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正常一天24小时，但是对于心力交瘁照顾失智者的家人来说啊，就显得有像48小时那么的漫长。所以学习和了解和失智者相处的原则，这样就可以降低照顾者许多的挫折还有疲惫。那首先最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 请先接受他的观点，试图引导他。

0: 他，不需要证明谁对谁错，也不要想要急着改变或是更正他。请你记得，他们的记忆遗忘或者是重复的话语，只是因为他的记忆功能已经受到了损伤。像是这句话你已经问了十遍了，你到底要我讲几遍？这样的争辩就会让自己更伤心、更生气、更难过，也会使得失智者增加了许多的不安和焦虑，对事情完全没有帮助。记得爱。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2: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3: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4: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5: 这个难度很高。
6: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3: 可以放下来，
6: 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7: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3: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8: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9: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加拿大多元文化交流协会举办了亚洲文化遗产月表扬大会，其中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获得了杰出亚裔加拿大社群贡献奖，这是佛光山首度获奖的出家众。
1: 色彩鲜艳的舞龙舞狮搭配鼓声，中华传统文化的出现地点却在加拿大。五月是加拿大的亚洲文化遗产月，加拿大多元文化交流协会举办表扬大会，多伦多住持觉凡法师获奖。法师致力于多元文化交流，促进不同宗教的理解。觉凡法师手上拿着奖状，感谢佛光人的共同成就，说明荣耀属于佛光山大家的道场，以及过去30年来服务社会的义工与信徒。不同族群的人们在大会中互相交流，加拿大多元文化交流协会希望不同族群互相理解彼此的传统与文化，促进社会和谐。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美国纽约道场举办了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主持，院长妙凡法师跟佛光人担任语坛人，分享在生活中体悟佛法的经验，吸引了超过100位信众参加。
1: 佛光人热情拍手迎接法师进场。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人间佛教让佛法陪你走每一天系列讲座，邀请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及国际佛光会谈讲师担任语坛人。妙凡法师以安定身心为题，分享自身经验。
2: 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其实充满了许多的变动跟未知数，那我们怎么来安定自己的心呢？我记得我到佛学院读书的时候啊，有两个佛法那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是因缘法跟慈悲喜舍。
1: 谈讲师赵元修提到，从实践修行出发，并以四圣地、八正道及八大人觉经、普贤菩萨十大愿作为修持依据。另一位谈讲师透过自身经验讲无常，鼓励听众用智慧与幽默面对人生。
3: 有无常可能会变坏，可是相对的又有无常可以让它变好，所以呢，我们要把握身边无常任何一个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要用我们的智慧去处理。
1: 讲师提到，无常可以是转机，讲座圆满成功，期许听众都能放下执着，勇于面对无常，拥有自在人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有一位知名的建筑师，他拜访佛光山三宝寺，跟法师讨论三宝寺的空间规划，希望能够规划出受欢迎的茶禅空间与图书馆。
4: You have this downstairs
5: in basement。
1: 桌上放了许多文件，法师与建筑师热烈讨论。美国知名建筑师再次拜访佛光山三宝寺，与许多位法师讨论道场茶禅空间与图书馆的空间规划，希望可以让拜访三宝寺的人都能感受到祥和氛围。法师期盼透过专业空间设计，让三宝寺成为社区的人文空间，实践佛光山以文化弘扬佛法的理念，希望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走入道场，感受宁静与智慧。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6: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7: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8: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9: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0: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保险公司跟健身品牌携手合作，推出了女性健康外溢保单。除了基本的保险功能，只要多运动、做健康检查，就可以获得保费回馈，鼓励女性运动，提早开始管理健康。
1: 一人使用一个运动器材，许多人身上挂着毛巾方便吸汗，尽管运动很累很辛苦，还需要持续进行。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平均寿命突破80岁，如何提早管理长期健康成为重要课题。保险公司和健身品牌看准新时代需求，展开跨领域合作，将运动场地、保险制度与健康服务结合，联合举行发表会，推动新的健康管理模式。
2: 我们医疗的支出持续攀升，而慢性病与失能问题也逐年的增加，这代表一件事情，这代表什么事呢？我们的健康模式必须要改变。在过去，我们习惯生病了我们在治疗，但是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必须走向在我们还没有生病之前就开始管理健康。
1: 健身与健康有高度关联，健身品牌注意到了寿命延长，医疗资源相对缺乏，希望民众更注重自己健康，避免遇到生病无法治疗的尴尬情况。
3: 我们这次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层次，第一个就是在数位的政策与科技的部分，再第二个是运动场域的应用，所以是总部跟我们的分店一起进行，它最后是连接到保险这个。
1: 健身品牌和保险公司合作，保险公司推出女性专属外溢保单，帮助女性面对不同阶段的健康风险，鼓励女性多运动，健康筛检就可以获得保费回馈，让运动拥有更多好处。人间新闻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的生活观主张生活必须佛法化，也就是除了金钱爱情以外，还要增加一些慈悲结缘惜福感恩的观念，有了佛法，生活更为充实。

0: 地盘，花椒。嘿，
1: 听个很，你敢甲我拍，我要你好看。
0: 哼，来看是啥好像好看。
1: 这粒炸弹你敢吃无好？
0: 霸王炸弹，看我的，泰山阿顶。嘿，
1: 看我的炸弹，嘿，
0: 嘿，
2: 哎。恁两个莫阁耍啊！今日来写功课。
1: 哦，
2: 较紧了啊！

0: 经理，我是不是特别无头
1: 路啊？你变怎啦？
2: 总公司已经发了通知啊，咱这个超前两礼拜以后正式宣布停业。
3: 马上停哦！
1: 我是不是变怎啦？
2: 我知影大家拢真烦恼，商场停业了，大家要安怎补偿？请大家放心，商场会按照合约，看要安怎甲大家补偿。加啊，够一挂过年的优待券，总公司决定后期延长，当作员工的福利发给大家。所以咱大家一定要做好家己的工课，甲商场好好讲再会，好不？
0: 是个工作室。
4: 啊，当然是好了，行啦行啦，现在已经好了。
5: 这卖头路闹
3: 这么我以后是要安怎啦？
2: 你还阁少年，以后有真侪机会，唔免惊啦。
6: 哥，哥，哥，哎，紧嘞，物件放来，紧来收起啦。
7: 创啥嘞？公公，
6: 最后一届拍阵啦，要关门啊啦。
7: 真的哦。哎，恁家车有伫
6: 个门卡口，你卡手卡咩？紧嘞！
7: 啊，好好好，我是甲你老叔讲一声哦。哎，是不是啊？顺手，哎，紧起来啊！来去超市啊！李老叔，李老叔，李老叔，卖困啊啦！咱来去超市啊，趴着啦！
8: 哈？你要上班啊？哦，去国光乡哦。
0: 对啊，够好势啊！一礼拜以后上班。
8: 哎，阮店过两天啊，都要关啊，我是无头路啊。
0: 啊，你拄好啊，我接落去。
8: 我就唔敢咩，
0: 你唔敢嘛，无法度啊。恁的饮料店敢阁有开？
8: 无法度开啊，停止也未找到店面。
0: 生活嘛，总是有变化。刚刚唔是有找你，你去伊遐。好啊啦，麦西姐。看你想要吃啥，请我吃。
8: 真是的，
0: 真是的。
8: 啊，你我得加提淡薄啊。
0: 你提啊。减油减糖哦。
8: 是。减油诶。
0: 提这么多，吃到当时啊。
8: 怕过这，慢慢来吃。
9: 迄件代志甲弟讲了未？
10: 有啊，叫因兜诶冷冻库放一个月。你甲弟肯保险嘛无伤钱，本来就互相嘛。
9: 你提唔着啊？这是鸭腿，
10: 我知影是鸭腿。鸭腿比鸡腿较大只，
9: 大只无效，鸭腿八只，鸡腿五只。
10: 哈？竟然够有这步？我竟然提两个啦！
9: 唔免啦！
10: 等我，好啊！
9: 哎呦，你这个走一撮啊！

0: 你算好了没啦？
1: 哎，你看这间店吼，有够干的呢。
0: 啊？
1: 哎，现金券、甲犹太券，搁未使做费用，我爱好好算看卖到底差偌济。
0: 哎呀，卖搁算啊啦，全部拢八折，也是比原价较俗啊。
1: 差几啊十块呢，我甲你讲。哎。
0: 啊。
1: 卖买遐尼济，你有看到当时无啊？
0: 当然有啊，我唔是阿呆啊。我跟你讲啊，即个咱五一节吼，免阁进货啊。
1: 就是啊。哎呦，讲你戆讲唔是。哎呀，既然拢在拍战，就要摕贵的啊。
0: 哎呀，贵的俗的拢爱摕，你唔捌啊，真正是。行，
2: 哎，行。哎呦，说你，好，不来，不来。
3: 来，我买啥？你买啥？
0: 你咧，是你咧有我。
3: 哎，家己的物件顾好哦，卖定大桥。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到时候去阮店买就好啦。
3: 你小戆哦，你的店哦，这不是真的计小
0: 咧。说你较巧啦。
1: 哎呀，李老师啊，是讲超市若是收起来，以后咱爱去倒位买物件？
4: 你是在烦恼啥？这下你杂货店要抢啊？
1: 哎，不利的福气，加替阮宣传。哎
5: 呀，龙华，
3: 哎，咱大家拢放假哦。
5: 来，
3: 哎呦，来，
0: 啊，这侪敢无有法？
3: 哈，你这里啊，卖放去领导那边哦。
5: 马上，
3: 嗯，
5: 叫你载物件干么子？
6: 哎，有。
5: 咱大家做伙去上好不？
1: 哎。安尼袂歹呢，
4: 好啊！
1: 来，
6: 大家看我只，我只上新嘞。
7: 马上来，
0: 小周伟来啦！
1: 来安哎，
6: 来，
1: 进来，
6: 大家看看我嘞！
4: 来，
6: 我调一下哦。

0: 安全。安全在整个 B2C 的网站设计当中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保证每一个人客个人资料安全，也有在交易的时候系统的安全，只有这样人客才会用无条件信任这个电子商店，才会想要在这个电子商店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
1: 们还要现在物流的总控性，
0: 对，我们要让买产品的每一位人客会用随时都知道自己在商店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可以送到位，所以人客体验这是重点。

0: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观戏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 其实Joker它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等我哪只？
1: 等你啦。
0: 等我创啥？
1: 要不要吃饭哦？
0: 吃饭啊？
1: 行，请你吃好料。
0: 啊，我吃饭。
1: 请你吃好料啦。
0: 你
1: 要啉无？
0: 小兵，
2: 来，你的菜拢够啊，豆豆只，我来自叫啊吼。
1: 不用你的啦。
0: 讲啊，啥代志？
1: 你哪只去跟我跟遐上班啊？
0: 哦，创啥？
1: 你去遐是要创啥？我讲伊真有手段嘛？
0: 什么手段？
1: 把恁阿姊安排伫伊个公司，方便下手，较近较好抢啊。
0: 哪讲你最近吼，这么侪年你嘛无抢着啊？

0: 我甲伊阁唔同款，我甲恁阿姊自细汉做伙大汉，阮两个会甲爱情行到底。你们安尼哦，恁才熟识偌久啊？恁阿姊吼，看着翘翘，其实伊戆戆，有志气，想要爬起哩，安尼会互别人利用呢？
1: 你敢无志气，嘛无爬起哩啊？
0: 我哪有同款啊？吴刚这个小囝啊，一欠一个，找一个替伊做代志的，那继续落去，真危险哦。
1: 哈？
0: 因两个人最近常常做伙加班对无？
1: 逐天加班啊，就算伫咧厝诶，嘛会拍电脑。
0: 这个小囝比杨新骨较害。
1: 等等，你毋是讲无熟在杨新？讲出来吼。
0: 伊欠拍，
1: 安怎？你想要去拍五工哦？到时阵阮阿姊甲你生气，伊真无简单找着头路。你若是走去乱，伊绝对袂插你。
0: 我 EQ 够唔遮歹，孙少，无我问你，我伫你的心内感觉啥款啊？
1: 非得是啥款就啥款咯。自细汉到大汉，答应的拢唔捌做到。
0: 莫着急啦，等我有钱啊，做一摆拢补好你啊。
1: 那恁一摆是不是搁要分几落摆？
0: 先经理啦。
1: 零几几好？
0: 我充满热情。

0: 精神啊，搁唔起来，拢几点？
1: 哎，创啥啦？
0: 紧起来啦！
1: 起来创啥啦？
0: 我才要问你嘞，你以后打算要做啥物？
1: 会用做啥就做啥。
0: 安尼你会当做啥？大刚多点名称点，套路家己来找你是不？
1: 啊，李老师，我才拄休困，你敢会用跟我爸学一下？
0: 我跟恁爸学啥？
1: 你看我爸伊敢唔敢念过？
0: 放牛吃草，你上欢喜。那继续安尼哦，以后就甲恁爸同款。我甲你讲，咱家哦，袂当饲两个佣人啦。
1: 我才不是佣人，你看，我的公众号粉丝过一万呢。
0: 所以咧，
1: 代表愈来愈好啊。
0: 哼，你感觉真公营是无？你甲恁阿姊开的公众号，那是开是毋是着准拄煞？那收认真哦，都嗨啊啦。迄网络啊、数字啊，都是假的。无路用，
1: 你才唔捌的。即嘛是网络时代，网络经济绝对是愈来愈兴。
0: 我问你一句话，公众号敢有乎你薪水？
1: 这唔是看薪水，
0: 遐是无实在啊。规工吃饱营营，无遐有诶无诶。你实实在在找一个正经诶头路，唔是足好诶。应该应征就爱去，爱找头路就爱去找。你看恁阿姊，伊找头路是安怎找？搁看你今嘛呢？你问你家己，敢看会着差偌济？敢找会着问题？创啥？我话还袂讲煞咧，你甲我转来。
1: 我去看差偌济。
2: 这份是阮的估价单，你看未？
0: 啊。
2: 以后若是办活动，会用个提早讲，我甲公司申请替恁宣传。
0: 啊，敢需要开钱？
2: 暂时唔免。咱拢是孙尚的朋友，我老实甲你讲啦。过无偌久，若想要网站互人大声看到，一定爱开一寡钱。
0: 嗯。
2: 也毋过网站的人客真济，开钱有价值。
0: 嗯。
2: 到时阵我会替你申请减一寡。
0: 真是多谢你呢。
2: 伊是讲话讲倒转来，敢那宣传。

0: 人还没到，东西也要好，要不然人客不来。
1: 对啊，若是孙尚可以来这就好啊，他做的东西很多人喜欢。
0: 因那间店关啊，最近好像很闲。

0: 孙尚义水怪。
1: 哦，
0: 多谢你呢，跟我讲这么好的消息。
1: 袂啦，你先无闲，我有代志先来走。
0: 好，我送你出去。
1: 免，你唔免送啦。

0: 差一点把我你惊死！
1: 光头白日是偷偷离家看下，
2: 孙兄，
1: 行，不要饮酒。
0: 不啦，你是啊，饮什么酒？唔免上班哦。
1: 拄好拄着啊，有代志要找你啦。
0: 不用不用，我下晡还有代志。不用不用，我下晡还无用，暗时啦，好不？
1: 银行我袂用的啦。
0: 你暗时要创啥？
2: 找孙兄哦。
1: 你上巧了。

0: 好看，就胖哎！哇哇，这就好看呢，摆盘还袂歹呢。孙兄，免面试啊，直接通过啦，这么好。
1: 吃看麦呢？
0: 嗯，麦阁翕啊，来吃孙兄做的。
2: 好啊，
0: 这我吃看麦。好吃，
2: 好吃。孙兄，你的手艺有够好诶！
1: 要来上班，总是爱表现一下啊。
2: 唔免表现，你直接来，对不？
0: 孙兄，安尼啦，大个月薪水5000块，搁予你食红，等于你甲阮合股，有做就有赚。
2: 嗯，
0: 搁做我都无法度啊。
1: 这已经足济啊！真是我当咧烦恼头路呢。真正的人呢？我是不是害伊离开啊？
2: 哎呦，这不应怪你，这应怪伊家己无才调。三脚鸟的功夫，讲到对阮要求这么多，
1: 是安怎？
0: 话要起薪水，我无答应，伊就走啊。
1: 哦，
2: 安尼要这个所在，就是你一个人诶。你要做啥物治疗拢会使。
1: 我敢有法度？
2: 绝对爱有。
0: 你哪安尼讲？你若无法度，阮就搁较寒班啊。好食。先幸福，藏
3: 在时光缝隙。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4: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3: 杨里让被做生煎包的，
4: 对对对，
3: 你是做饺子的，
4: 对，
3: 这样对吗？
4: 生煎包，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3: 哎呦我天，
4: 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3: 太赞了！
5: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3: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5: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
3: 哦，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6: 千层马铃薯。
3: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6: 它是马铃薯，
3: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7: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州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

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这份资料你去检查一下，等下发给人去。
1: 哎，好好好。这杯，大家。
2: 请好你。实在真歹势呢，你拄来公司，托你接这么无用的工课。
1: 不要紧，若不是这么着急，我嘛无机会来，对不？
2: 待下做伙去买食的，工课这么忝，一定要吃好饱才对得起家己。嗯，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2: 到底是什么让你改变想法？
1: 我发现头路真正无遐尼好找，我嘛去过少些所在面试，尾啊拢无结果。其实有可能我想了太过简单，本来又阁想要靠家己的能力找头路，想袂到也是我靠你。
2: 嘿，安尼讲唔对哦，唔是靠我，是你家己优秀。搁再讲人面，甲关系嘛是实力的一部分。有诶时阵运气吼，嘛会当决定成败。所以啊，千万唔通凊彩看轻家己的能力。你看我少年的时阵。我总是抓准，这是别人斗三工，就是对我家己能力的一种侮辱。也毋过我后来才知影，无过去的一切，哪有今仔的我？
1: 飞弟，爱多谢你。
2: 免客气，都是朋友。
3: 哎，你好，哦，敢会当替我录一下卡？
4: 登记一下啊！
3: 噶唔是下班了该登记哦。
4: 啊，就是下班才登记啊，那无物件放弃算啥个呀？
3: 哦，好，好。
2: 嘿，等下我请要搞唱哦。
1: 离婚？
2: 卖只客气啦。
3: 心心，
1: 你来叠加？
3: 来接你下班啊？
1: 我今天你加班。
3: 哦。
2: 哥见面啦。
3: 你好，
2: 你先讲，我去外口等你。
1: 好，有代志是无？
3: 恁要去创啥？
1: 要去食物件。
3: 只有恁两个哦。
1: 什么意思？
3: 无什么意思。
1: 你敢袂用卖假鬼假怪，有代志就讲。
3: 我应该来了无拄好啦。
1: 对，你即马才知哦。
3: 好，你好好食。无用做恁啊。
1: 行。
2: 行。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归来啊！
1: 你来的呀？
0: 来来来，来你请。
1: 什么情形？家己你唔等我？
0: 好，朋友啊，给你加一项菜。
1: 你是安怎了？敢毋是去找孙心？

0: 那你叫我来。
1: 阿弟啊，
0: 嗯，
1: 哥哥拄只拄到一个对手啊，
0: 像
1: 吴刚，
0: 吴刚是像，来，爹，
2: 多谢，
0: 免客气，来，伊来接你下班啊，
2: 嗯，
0: 伊亲像讨厌我。
2: 伊讨厌每一个出现伫我身躯边的查甫人，
0: 代表伊介意你啊！
2: 阮自细汉到恁大汉，真袂得嘛，互你看笑话啊！
0: 袂啦，有人对代表行情，像你这么优秀的查甫人，那是无人对这奇怪吧？
2: 伊人袂歹，只不过有当阵较紧耐性，
0: 紧耐性嘛袂歹啊，主要爱看。家己有需要无？适合上重要，假使无适合，搁再好嘛无效。你是为着改变生活认真打拼的人，我嘛是。
3: 不，哪有安尼追求查某囡仔？你直接走去，人当然会生气啊。
1: 你教，你教我教。
3: 伊爱啥就好伊啥，也都教。我看你根本是和爱情袂起啊，什么都不管。
1: 我是有点关系啊，实在讲吼，我就是无钱啦。我细汉那是好好读书，有考条硕士哦，你老师一关我就通过啊。
3: 无钱就赚啊，
1: 无钱赚钱用嘴讲较搞啦。即马赚钱是有遮简单哦，你莫冲了伤早。你老师孙心一关吼，你早办来过。
3: 孙心实在是，我顶届佫甲伊冤家。
1: 孙心是安怎啊？人是阿姊，就一个小妹，当然爱听，讲什么拢对。
3: 哦，对对对对对，是你的代志，我介意不是伊，怪太。孙尚介意我就好啊，
1: 真欢喜哦。来，哥知恁两个人即摆已经拢真幸福啊，我今唔在路咧。
3: 哎，袂啦，袂啦。
1: 那雄雄造一个对手出来了。
3: 哎呦，我跟你讲了，有竞争才正常，好不？哎，敢讲你认为孙心真正无人追求，你即马应该做的哦，就是想办法让孙心对你另眼看待。
1: 免出另眼看待啊！讲到底，哥哥我只是一个咧卖厝的家头路人，我爱是头家才有法度啊。
3: 会用个家己开一间啊，敢毋是？
1: 用讲个较简单，我哪有钱啊？
3: 无啦，你即几年拢无欠钱哦、喔。
1: 袂输你欠真济咧。
3: 咱也无共啊，我爱立厝税，你也毋免啊。
1: 你厝税才几千块，是差去倒啊？
3: 那有一间厝毋知偌好。
1: 我有厝啊，啊厝买起要困倒啊，困大咯。唉。那些当有古来建筑叠做吼，凡事会用的啦。
3: 哎、欸，你讲的哦，叫做民俗。
1: 你讲什么？
3: 民俗啊？
1: 什么是民俗啊？
3: 你唔知啊？即卖足穿的呢。恁一间厝哦，隔一间套房，带人伫北京四界参观，体验北京的生活。
1: 咁有好谈？
3: 好谈啊！即卖足侪人咧做这呢，阮网站签足侪人诶。我给你看看，
1: 你是卖我看啦？你讲开民宿好谈哦、啊？
3: 好谈，那也无好谈。你看这些资料，我跟你讲，顶个月你看哦，人这几间民宿收入有够多呢。到时阵加入阮网站，我替你找人客，有够谈的。要唔过上重要的是你爱装潢，我跟你讲，爱有特色。
1: 哎呦，哪有钱装潢啊？
3: 就应该想办法啊！你敢有熟识什么头家？叫因投资啊！哎、欸，那开起来哦，就翻身了呢。我跟你讲，以后哦，你嘛是头家啊呢。

0: 迄个查某叫什么？
1: 吴刚。
0: 啊，吴刚什么？吴刚、张刚还是老刚啊？香港远诶！来来来，我打。
1: 先卖啉，手机好挂。
0: 你看下卡迄几间，咱会当开一间，即马上适合诶。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芬、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在。

0: 阿姐，人客叫我去因店上班，干嘛和我本人呢？
1: 去啊，离家近又够单纯。你工作好，爱介绍哦。今麦我侪粉丝啊，
0: 多千外个啊，
1: 未歹呢。哦，我看敢会当甲你接广告。
0: 好啊。
1: 哦，对了，你是不是唔敢涂鸦物共享？
0: 无啊。
1: 啊？那呢？伊上做暗时，形象照去阮公司。
0: 唔知啊。啊！冲上啦！
1: 我就知。
0: 啊！就独享物请我吃饭。不是，伊伫半路等我。逼我甲伊食饭，伊就问我你去国光公司上班的代志，我甲他讲几叔叔啊，尔
1: 看图。
0: 哎呦，有当阵吼，我真是感觉伊足可怜的，就头幼稚园就教伊哩啊，一直甲接嘛，伊拢无变过。若是有人这样痴情对待我，我一定会感动甲无计伊袂用的。
1: 那我做是你，你敢袂甲伊斗阵？嗯，为什么？
0: 伊有当阵有淡薄仔红，爱连笑话，除了这个，其他个拢袂歹啊。
1: 有会嘛笑？
0: 伊才袂连笑话，伊对我讲个话拢有做到。阿姐，土鸟乌安尼对待你，你无感动？
1: 感动啊！也不过感动，也吃不饱。
0: 你是安怎想的？继续拖。
1: 你感觉我应该安怎想？
0: 唉，你两个人的代志，啥拢无。
1: 唉，那是土鸟乌会当甲国刚同款，怎样上进安尼就好啊。
0: 哦。
1: 嗯，若是你遐个有慧，会当参像五工同款稳定，嘛袂歹。
0: 我感觉有慧真稳定。

0: 喂，妈，囡仔退休了未？退休就好啊。对啊，钱有够用无？若是无够，我阁还予你。不要紧，我才有钱啊。你嘛爱照顾家己。好，我先去无用啊。就安尼。
1: 彩萍，你敢无代志要讲？

0: 代志就是安尼，是毋是真戆？
1: 我敢会用诶，把你诶故事写入去我诶册内底。
0: 我还没准备好，我准备好啊，再甲你讲好无？

0: 一杯。
1: 来家子，
0: 铁家准备加 MC 吗？
1: 啊。
0: 哎，前边嘞。
1: 啊，搁在困，伊大门拢在直播。
0: 内容是啥物啊？
1: 唱歌跳舞，伊袂晓拍电动。
0: 哇，遮厉害哦！
1: 你先无闲，我去抹咖啡。
0: 哦，哼。
2: 喂，久等诶。
3: 我
2: 晓有。
3: 这
2: 间地点未来。也袂啦，新厝也未有消息，你放心啦，有消息吼，我一定找你。

0: 我找你是有一个专案，要问你敢有兴趣啦？
1: 你去看这间，这间真正真好。
0: 对，嘛是甲适合你有关系。啊，无你当时有闲，我等下过去找你。好啊，好啊，好，就安尼，无问题。再见。
2: 你哪有周老板的电话？
0: 今摆看错人给我呀、啊。
2: 我都唔知呀。
0: 啊，无你准是走去倒啊？去便所是无？
2: 你找伊创啥？是不是要抢我客户？
0: 哎，放心啦，四下面一直都无消息啦、啊。我伫咧想，咱嘛袂当一直安尼等啊。
2: 嗯，哎，这届咱到底有机会无？
0: 我哪知伊是安怎想的？规日即马呢，趁钱无简单。
2: 安尼我要安怎做？我爱继续甲伊介绍。
0: 介绍啊，万一成功咧？
2: 是啦，啊，你找周老板。
0: 你放心啦。
2: 你一定有消息。
0: 袂乌你的墙瓦卡，内底迄个字安怎？
2: 陈介绍。
0: 哎、欸，你好。
3: 我看这间袂歹呢。
0: 哇，这间你真好选呢。
4: 囡仔有甲你讲无？
5: 什么孙尚哦？有啊，去咖啡厅上班，薪水比以前较好。
4: 不是工课啦。
5: 结婚哦？囡仔才几岁尔，婚头倒来啦。
4: 是心心，已经28啊。你袂紧张哦？伊敢有甲你讲啥？敢有讲男朋友的代志？
5: 心心哦，伊无甲我讲啊，这种代志要讲，卖先甲你讲啊。
4: 28岁安尼，我问你会紧张无？
5: 紧张啊，那无哪会找你讨酒啉啦？紧张无效啊，啊唔是我要嫁啊。
4: 我的意思是吼，咱爱甲伊介绍，无等伊家己找吼，是要等到当时啦，总袂一直拖落去啊。
5: 你介绍伊无介意啊？
4: 无试看卖，谁知影？我看学校吼，有几个少年袂歹。
5: 那是你感觉，我感觉土豪也不错啊，你不是不喜欢？
4: 他哦，就是不知道求进步啦，我是感觉不适合，心心若对他不好。哎呀，要不是说土豪这个孩子也很可怜，自小哦，爸爸妈妈就离婚，他爸哦，根本是笨手，他妈有的时候哦，他爸就话离婚，啊，不答应就动手打，若不是这个把女儿接过来哦，早就拍到老体啊，所以讲这种查甫人哦，无资格有后生啦。
5: 是啊，所以小五才会对伊骂细兔啊。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菩萨的般若空慧能让我们习舍不作思想，持戒不着戒相，忍辱离于我执，精进不生骄慢，禅修不恋定境。

一般我们在放置竹虫之后，我们都会先下水去调查，比如说它有没有在珊瑚礁上面啊，或者就是在沙地。卵石它比较喜欢在沙地跟礁盘的交界处，那水深大概24米左右那样，从水平面要往下到7楼高的深度。就在我们草径公园这一个区域，因为这一个区域早期就是卵石的栖息产卵的地方，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内湾，海流比较延缓，不会说海流很强，它下的蛋会被海流冲走啊，反正就遭受到破坏这样。在那里已经做了10几年了，卵石可能就是一代传一代，就知道说哦，来这一边那个竹子下来就可以开始在交配这样。季节到了，差不多6、7月的时候，我们就会到山上砍竹子，然后请潜水人员一把一把的拉到海里面去，然后设置在那里，刚好让它来生。

0: 出发了，因为软丝来了。今天天气真的很好，碧海蓝天。车子现在行走的是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道路的右边刚好经过蝙蝠重要的栖地瑞芳蝙蝠洞，左边是东海，所以真的是福如东海，还可以眺望远方的基隆屿哦。今天要跟着活塞教练下海，但是下海之前我们要先上山，因为要帮软丝找盖房子的材料。今天要盖的房子很特殊。
1: 金马你好，要跟我们这位来测地盖不？哦，老大。
2: 老大。
1: 哦。
2: 啊。哎呦，过得
3: 去不？哎呦。快紧。
1: 哎呦，不要紧啦。
3: 哦，还想做玩具呀？不要紧啦，来来来。你啊，要坐车去去啊？
2: 哎呀，
3: 走路就好啊，咁壮的哦。哦，
2: 无啦，伫遮哩。
3: 啊，伫遮咱走路就好啊啦。
1: 现在就是软丝慢慢从深海回游上来到浅岸的地方了，就要开始繁殖下一代。那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我们要帮他筑这个爱的小窝啊，那也是帮他设置这个产房。那它的材料很特别，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竹子。那现在来到阿俊的家，这是他们种的竹子。啊，教练，
3: 哎，
1: 教练，
3: 哎，大家好。
1: 这每年到这个时候你就要忙了。
3: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我们今天就是来山上选些竹子，
1: 嗯，
3: 然后让软丝来生蛋，
4: 帮软丝盖个窝。
1: 对，他们应该是蛮感谢你。每次到他们到繁殖或者要爱的进行式的时候，你就要帮他设置好这个，
3: 哎，对对对，因为已经做了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
3: 从软丝爸爸做到软丝爷爷了，今年应该第十三年了，
1: 很笑脸了、哦、所以我们盖的材料就是用竹子，
3: 对对对，用竹子来拟态珊瑚的样子，让它来生、哦。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竹子哈，啊，这个竹子，这个就不够隐秘了，刚生的、我们不要用它，哈。像这个竹子，它够隐秘，它就会卵丝就会来生在每个竹节上面。
1: 哦，
3: 你看这个竹节有一节一节的，它的蛋就藏在这里。它很聪明哦，就藏在这个节的中间，它也不会被脱落的。
1: 哦，
3: 很奇怪，它刚好，说这个材料刚好很适合它，它来产卵的地方。
1: 所以你说它这是模拟珊瑚啊？是有特定的珊瑚吗？
3: 就是柳珊瑚，柳里面的柳珊瑚，
1: 柳树的柳。
3: 对。对对对，
1: 所以它的造型是跟竹子有点像的。
3: 对对对对，它在海里面就是这样，好像珊瑚这样会飘逸，就是跟这个差不多这样。那珊瑚在海里面也是飘逸。那它进来之后，它就生在这个竹节的地方。那卵丝过来之后，它看到这个样子，它是够隐秘的，所以它进来生都会生在每个竹节的位置。
1: 哦，
3: 像这个竹节，它生在这里，它可能会柳滑下来，会刚好这个竹节又挡到它了，所以它是就不会再滑落。它是下面就一整片这样，那我们这个竹子丢下去也是在水里面，就是跟它的样子差不多。
1: 哦，
3: 因为它就会看到够隐秘的地方，它就游过来在里面做产卵这样。
1: 那现在特别都是来这个阿俊这边来采这竹子。
3: 对对，
1: 所以不是到山上去乱砍的。
3: 不行不行不行，早期我们上山砍的时候，还被人家搞到派出所去，说我们去砍偷砍他们家的竹子。后来每次去找竹子都找得很辛苦。
1: 哦。
3: 那刚好朋友介绍说，哎，那个贡寮山上有这一些那个竹林，你可以去那一边问一下。哎，经过朋友介绍，刚刚那个婶婶也很热心，那我就直接跟他买我们需要的材料，然后我们回来再来。
1: 这等于是也算跟他们用购买的方式。
3: 对对对对对。
1: 阿俊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3: 哦，他已经帮我砍十年了呢，
1: 有点害羞啊。
3: 对对对对，帮我砍十年的。
1: OK OK， 那我们就赶快上去找那个适当的竹子。
3: 对对对，
1: 搞啊！
3: 嘿，丢。
2: 到呀。
1: 哦，阿俊在弄点捡的啊。
2: 这都拢做工啊，种的。
1: 做工啊，哦，啊是几年啊，几代啊？哦，
2: 我袂晓讲啊，
1: 袂晓讲啊。那表示阿俊就是在地的居民那边住了，应该是很久，好几代了。那都是做工啊，种的，哇，这一大片。不过这竹子看起来不是长得很高很粗，不过这应该蛮适合软丝来产卵的。啊，今仔看较细枝呢吼。
2: 啊，即马竹啊都未发哩，啊咧，拢伫开花伫败啊哩。
1: 哦。正常有开花就对了，
2: 人一年也无呢。
1: 嗯哼哼，
2: 这款啦，这款，这款啦，这款啦。 开这了，拢摆了了，死了了。
1: 哦，竹子开花，要很多年才会开一次花。
2: 人看到无咧？
1: 开花
3: 近两年才开始
1: 开。开花竹子会死掉。
3: 会死掉，然后开花竹子会死掉。
2: 几年了呀？啊，这个一里是鱼啊。
1: 哦，所以最近都竹子开花，因为去刀山啊，也都有发现那个玉山箭竹哦，这几年也都开花，像尤其像能高安东君啊、奇兰南风，整片都开花。所以夏天去能高，发现怎么箭竹还是黄色的，那其实就是开花有的开始死亡。不然那时候夏天去能高，应该都是整片绿油油的那个箭竹，所以后来都是开花。我说包含这个平地竹子也都开花了，所以这开花跟这几年看到竹子的样子就不太一样，
3: 不一样，不一样。哦，那以前来都多茂密啊，整个随便砍都有，现在就变差了啊。沈正昌跟我讲说啊，都砍不到竹子的，没有竹子让你用了、
1: 啊。哦，就是这样啊。
3: 哇，还好这几年也有生一些，你看这贵竹笋，为什么？看这贵竹笋，这边贵啊，那个都会吃的嘛，哈。
2: 砍别个的呀。
3: 啊，这个也吃的呗。
2: 加 A 啦，
3: 哦，这个都加哈，这个就贵竹笋，它你不管它，明天可能就长那么高，后天就长那么高，就一直长上来，
1: 啊，进多谢吼，安尼，安尼来策略跌个哦，哎，安尼袂使去报警察了，
3: 哈哈哈哈哈，好，进来，谢谢，谢谢，
1: 谢谢哈，
3: 啊，进来比较含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正式要来砍竹子了嘛，哦，教练。
3: 对对对，我们刚刚看了一下，有一些竹子，那我们工具就是这一支。
1: 哇、哦，OK， 谢谢谢谢谢
3: 刀子哈、
1: 好，
3: 那就等一下我们看到竹子之后，就挑我们要的竹子。哦，我们不要随便乱砍，因为有些可能比较嫩的，今年才出生的竹子。那今年出生的竹子，它可能它本身的那个竹子没有那么好。
1: Okay.
3: 我们把它找成熟一点的，差不多一年至两年的竹子，它那个结构，竹子结构比较好，它在海里面就不容易腐烂，可以用很久。
1: 好，
3: 那就大概看一下这样。
1: 教练先示范一下好了，先看怎么砍，那我们待会再来跟着砍。
3: 哦，像这一只就有茂密，可以。那我们在砍的时候，我们就尽量要砍低一点的。这个要把它弄平啊，不然的话不小心走路可能尖尖的它就会刺到，那我们砍完之后就要把它再弄平一点啊、那这一次就是我们比较需要的，
1: 所以大概是从基部把它砍下来，
3: 对，都是从基部砍，
1: 然后叶子要茂密一点，
3: 一定要找茂密的、
1: OK
3: 像我们要像这一次也是很茂密，越细越茂密越好，因为怎样，我们要把这些竹子绑成一个像扇子一样，然后要拉到海里面。啊，如果说很粗又不够茂密，那我们就是会工作会比较辛苦。那我们就尽量找这一种比较啊很茂密的，有没有？这个都很茂密，啊，它又细细的，这个是上等材料，这是最好的。
1: 所以我们要阿嬷讲的无依偎啦。
3: 对，无依偎，
1: 无依偎，
3: 无依偎。把它弄平，免得后面的人上来去吃到。
1: 好，哇，你看这只就不错，哇，
3: 这只就上等材料，你看，这么漂亮，够茂密的，你看，哦，
1: 这个枝条茂盛啊，
3: 对，茂盛，
1: 这个在海里就可以非常适合这个软丝，
3: 对对，软丝看到它就看到一个很好很好的家，它就要赶快来这个产房，它的窝就赶快过来，
1: okay, 好，我们通常一个窝大概要砍几只竹子啊？
3: 我一般我一趟下去我都差不多，它六十只，
1: 我
3: 六重
1: ，OK OK， 好，
3: 然后一重有十只这样
1: ，OK OK， 好，
3: 所以我们今天
1: 就加入这个
3: 对
1: 建造的行列，开始了啊、哦。像这个就比较
3: 没有没有，这只不错嘞，
1: 这只嘛哈，
3: 哎、来来来，这只让你看，
1: 这只比较感觉已经是比较
3: 很老
1: 成熟了，
3: 竹子就很老了。
1: OK OK，
3: 来来，麦老师给你处理，给你处理
1: 底部了哈、哦。OK，
3: 麦导果然是山上走久了，看你拿到的样子都很稳。
1: 有啊，好。OK OK， 啊，
3: 这一只就很棒，你看，又有一个相当的茂密。
1: 好，那我们就努力赶快找，要六十只哎。
3: 哦，这一只也漂亮，这一只也漂亮，这都够老的竹子。
1: 这只也不错。好，那个从这边下刀。OK。

0: 现在这个季节啊，刚好是卵丝洄游的时间。那早期我们海里面有很多柳珊瑚，卵丝就是来柳珊瑚这边生。那因为我们的环境变迁，海里面这些柳珊瑚也数量减少了，那必须就用我们人为的方式，用砍切竹子来模拟柳珊瑚，让卵丝来这个竹节梅湾生蛋。大家很好奇问说，那竹子跟海有什么关系？很奇妙的，这个竹子在海里面，我们去泥态柳珊瑚，然后我们试了很多材料，桂竹是最好的。那我们放下去之后，它就看到，它原本的环境，怎么好像我们一片山，突然间好多的树，那些虫、那小鸟就会过来这边筑巢。其实那个生态是一样的，只是海底的生态跟陆上是不大一样，就是说海里面我们看不到，那必须有潜水人员去观察，然后每一季。我都会下去看，刚好这个季节是卵丝从深海洄游开始要下蛋的季节，那刚好原本天然的环境的不好，那我们用人工的方式去补足它，让它有更多的区域让它来生在这个竹子的上面，就可以繁殖更多的卵丝，让卵丝在产卵的地方有受到保护。
1: 哎呀，够了吗？
0: 够了，够了，够了！哦，这边竹子都很漂亮，很棒，
1: 大丰收啊！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哇，这也不少哎！哇，这是卵丝的窝啊，卵丝的产房。OK， 所以我们这样数量大概足够了。
0: 有，我们刚刚也砍了一个早上了，有五六十只，我们可以绑六个窝。
1: 哇，这么多啊！
0: 六个窝是五星级大套房。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好，那我们就要把这个竹子搬出去了嘛，哈。
0: 对，我们搬出去，等一下我们还要再整理，重新整理，一直一直把它绑起来。
1: 所以它这个房子不是那么单纯的，还要做一些洗牙，给做一些修正的。
0: 对。
1: OK， 好，那我们就把竹子带出去好了，
0: 哈。好，
1: 大丰收。好，那我们就把竹子带出去，还要再做一些加工啊。
2: 台二线滨海公路75公里处的蝙蝠洞，因为鳞相完整、蚊蝇多，吸引了大量折翅蝠聚集，同时在洞内繁殖育幼，成为东亚最多折翅蝠的地方。尤其夏季傍晚，蝙蝠出洞觅食的景象相当壮观。新北市瑞芳区公所除了修整蝙蝠洞公园，增建赏蝠平台，并与蝙蝠保育学会合作，借由赏蝠活动推动蝙蝠保育。
3: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4: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3: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4: 这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3: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4: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3: 大师版税几何？
4: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正明的名人书房。
5: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6: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7: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这个难度很高。
8: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6: 可以放下来，
8: 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9: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0: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11: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12: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对，好，那就搬上去了。
1: 看到可以哈，没问题啊。
0: OK，
1: 好，走吧。很重啊，
0: 还有是下坡。
1: 等一下还有的忙了。贵族它就是细细的，那之前我也用过那种大的竹笋的那种竹子，那个太重了不好拉。
0: 它这一根算多少钱呢？
1: 他是很友情价卖我一只15块钱，那一年最多的话放差不多500多只。
0: 好，今天砍的就算 MIT 的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个怎么可以让麦导这样？
0: 要要要，

0: 因为我们要泥太那个柳珊瑚，那泥太柳珊瑚如果我们把它绑成一整捆下去的话，那全部都会聚在一起，那等于我不需要绑那么多竹子了，一整把嘛。现在我们绑下去的这个形式就像一个孔雀开屏的样子，好，那我们等一下下去之后，你看我下面都把它绑在一起，那上面呢，它到水里面之后，它就会有扩散，就整个好像一个扇子一样。啊，所以我们要下去会把它绑成，再把它长绑成下去就剪开来，它就散开来了。那散开来就好像整片的森林一样。那卵石过来看到，哇，好隐秘的地方是它们交配的地方，哦，它们就会在里面做交配的动作，然后产下它们的下一代。所以刚刚我们去砍完竹子下来之后，我们还要重新去把它做整理。你看这个尖尖的。啊，可能我们在拉的过程中可能会刺到，那我们把它切起的，因为这一段也没有东西，等于是多余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整理的干净一点，然后我们盖一座五星级的卵石圣诞的地方，让它孵育下一代，超级豪华的产房。
1: 所以现在就是十根竹子绑成一丛这样子。
0: 对对对，最多的记录一年丢差不多100丛，
1: 是用双套结。
0: 对，双套结，它就越拉越紧。麦导 OK 了吗
1: ？OK 了。孔雀开屏，
0: 太棒了！来，这样我们再把它打个死结，免得到时候它脱落了。
1: 这个竹子绑起来就像孔雀的尾巴，孔雀开屏，卵丝的产房，还有卵丝爱的小窝，爱的小窝。OK，
0: 哇，麦导绑得太漂亮了，让更多的卵丝在这边下蛋。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把它拉下去，因为看那个天气已经好像有点要变坏了。
1: 好，
0: 好。
2: 看贵族仿海底柳珊瑚替卵丝主产房这个麻烦事，活塞教练已经反反复复地做了12年，但他却毫不吝惜地为初次上工的麦哥鼓励按赞。而活塞教练的热血，麦哥也不是第一次真心被他感动。农历闰四月，节气芒种前，阴晴不定，但东海下的水族可是顾不了陆地上的风风雨雨，教练必须赶在他们交配繁衍前扎好安全的六星级产房。而一路上被称赞的麦哥，虽然砍竹子编绳结的身手了得，但仍十分好奇眼前的竹丛是如何吸引平日出现在餐桌上的美味，自在悠游于一扇扇的人工产房中。然而前方海上一片阴霾，只希望我们明天下海的特殊任务有福气看到日出东海的绝美景致。
3: 那活塞教练把贵族已经载到碧沙渔港的游艇码头，现在这个船已经在这边等待了，而且有很多潜水很热心的同好要帮忙一起来盖这个卵丝产房哦。那很多的朋友已经都着装着好了，那我好久没有穿上厚厚的潜水装啊，这次要再好好的回味一下，体验一下，然后能够帮这个卵丝呢尽一点心力，盖一个好的窝，好的产房。待会我们就要把竹子搬到船上去了，那很多伙伴都已经到了，
4: 就开始工作了。
5: 小心哦，放在侧边就好了哈。
1: 这绑起来还挺重的哦。
4: 放这边，那一边。
1: 啊，小心一点。
4: 小心我又卡到。

0: 不同的角色里面啊，那我知道除了评剧你其实也会演昆曲，好不好？那像昆曲里面牡丹亭你也演过杜丽娘这个角色啊，那就是一个少女啊，就一个小女孩啊。那昆曲跟这个京剧比较起来的话啊，会感觉到就是说除了它的伴奏用的乐器不同，然后这个很多的动作舞蹈好像也都特别的繁复啊，是不是也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在京剧跟昆曲两者在表现上面的差别啊，跟不同的挑战在哪里？
1: 就是我们其实知道京剧和昆曲它是最贴合这两种艺术形态比较贴合，然后它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唱腔不同，那使用的配器也不同，那其实在艺术的表现的方式上其实是相似的。那我觉得昆曲呢跟京剧它的区别在于昆曲更加的细腻，它是有那个百戏之母之称嘛，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剧种都是跟昆曲取经。那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其实昆曲它细腻到说几乎一个唱腔或念词就有一个动作，对，所以我当时我们是台湾就是只有京剧的这个专业学校，我们后来学习昆曲其实是对于演员来讲是一个重新的探索和雕塑，那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昆曲在唱腔的部分呢，它其实跟京剧不太一样，因为昆曲它基本上它的唱的过程之中你很难像京剧有一个我们讲的那个叫做间奏，它有一个缓冲的地方，它是几乎每句都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当时在学的时候这个换气的部分其实对戏曲京剧演员来说也是一个要更加注意的地方，
0: 是是是哦，这果然行家一讲哈、啊、就让我们更了解了两者的差别啊。那嘉后呢他还做了很多跨界的一个表演啊跟贡献，那稍微休息一下请他来跟我们聊。
2: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艺术技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3: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4: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的主体性，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声腔，还有身段，还有一些我们的这种传统的一些技法，这个就是一定要保留。那至于外在的，就是比如说灯光啊或音响这些，就是一些其他的辅助的这些，可以互相结合，甚至有时候连那个剧情，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本，我觉得也是有很好的发挥空间，就是不单只局限是在于我们传统的题材，是可以很多元的跨界题材。
1: 嘉浩啊，接下来想跟你聊一下啊，你啊在离开京剧舞台到其他的表演形式里面的跨界演出啊。首先想请问的是啊，我看过你一个 MV， 是那个李荣浩的一首歌叫《群姐》的 MV。里面好像为了向这个梅兰芳致敬啊，特别有一段这个京剧的演出啊，是由你来担任的嘛啊？那么跟我们讲一下，那么在京剧舞台上的表演跟在啊这个，也许那个就是用摄影机来拍摄的这样的演出有什么不一样？
0: 在传统戏曲舞台上，我们的呈现是延续的，但是在那个拍摄 MV 的时候，其实都是小片段的截取，所以可能我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然后就
1: 他可能就一个镜头
0: ，然后他可能会反复好几次，然后他会取景嘛，他所谓的这个取景就是他觉得哎这样比较适合，然后会叠在这个镜头里头，所以当时我们拍的时候有一些是暗影。不是真实的，只是一个光这样子。因为李荣浩先生呢，他想要展现的是这个致敬这个梅先生嘛，所以他做了很多这种一些他中国风的东西在里面，他刺绣啊这些是纹身在身上，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换这个场景也是很繁复的。我印象之中，我们那一天从下午的6点拍到隔天早上的6点，哇，就是很时间很冗长。可是这个曲子其实是非常的短，
1: 是。
0: 然后当时那个有一场是架了一个轨道，是等好像一个圆形的轨道，然后摄影机就是这样转。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拍个电影啊，一种电影的一个这种拍摄方式啊，
0: 对，概念
1: 就是。可能就很零碎，不像演舞台就是连贯的啊。那另外呢，你也曾经参与啊，有一个科幻漫画啊的一个一个推出，你也参与了，叫《岩铁花》的一个漫画集啊。那么我知道，在这个漫画推出的时候，漫画展上面呢，你还演出了一段《白蛇传》里面的段子啊。那么不晓得为什么。你是不是有怎么样的猜跟这个漫画这个创造出来的这个合作的关系？还有呢，在那个演出上面有没有根据他这种科幻的这个内容啊，在演出上做什么样的调整？
0: 那个常胜先生呢，他本身就是一个，他父亲是一个很喜欢看戏的人，就戏迷，所以他画了这本漫画做一个结合。那当时他就想说，如果只是纸本的这样的呈现的话，他觉得不够，好像有一种渲染的效果，所以他希望能够透过立体化来做一个展现，所以他当时就找到我们，看是不是能够将他画的这个片段然后做过我们来演出来呈现。很特别是岩铁花里头，它的这个我们知道那个京剧里头的白蛇传游湖这个地方是那个白蛇为主角，可是岩铁花它是青蛇为主角，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是演绎了青蛇的这个片段。演出的过程之中会有一些现代的一些声光效果，然后背板都是漫画的样子，那就其实表演的部分我觉得到还是维系的是传统，但是旁边的周边的这种布景啊或是一些配饰啊就改变了。
1: 不过白蛇传本身这个故事本身就是有点个魔幻的色彩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也蛮搭的啊。那这是说中国的这个古典的故事啊，那么西洋的这个经典像当代传奇剧场他们也推出过像是用京剧的方式来呈现西洋的经典啊，那你就参与过他们像暴风雨啊 还有契诃夫的作品啊，你也有参与其中啊。
0: 对，
1: 不知道你用这个京剧的这种语言身段，

0: 去演绎西方的这个作品，那对你来讲啊，是什么样的感受？
1: 暴风雨呢，它其实还是维系的，就是我们用传统的声音发声，只是我们念的词可能就是比较偏西化一点，但也没有到很那个，还是跟我们比较贴近。但是契诃夫呢，他就是比较特别，他就是比较是用我们有点像演舞台剧，就是用现代的声音，然后会唱一些流行的歌曲，因为我在里头其实演了一个歌女的角色，然后这个歌女呢，她就有唱那个我们以前的一种老歌，什么一声笑，那首对啊，就是，然后穿的都是非常现代，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重新的学习，因为我们演绎的都是传统女性的典雅嘛。那你要变成现代的这个女性的话，就是除了跟我本身自己本身现在很贴近之外，但是我们如何要能够放得开，如何用这个真声去念那个舞台，它其实就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挑战。对，
0: 另外在这个声音表演上面呢，你也有一些跨界的演出啊，比方说在这个情人乐坊一个专辑叫《巾帼》当中啊，那他们就是希望结合现代的一些乐器音乐的元素，你就用当时用那个轻易的唱腔来结合了西方的摇滚啊的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元素，不晓得你当时是做什么样的方式来试图来结合啊这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音乐形式。
1: 其实一刚开始我也挺摸索的，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有这样，我们是选了四个女性角色，穆桂英、梁红玉，还有两个樊梨花、窦仙童，这四个女性将军角色。那他们给我了四首，我们听了这个 demo 带之后，我就从这种 demo 带里头这种旋律去感受，我要在如何在这个旋律之中填入这个声音比较合适贴近，那我就想了一下，因为毕竟这四个呢是有女性的，在戏曲里头也有它的关键词，所以我是想了，比如说穆桂英的关键词是什么，我把它放到里头元素，然后再从这个关键词里头，我会念出属于它旋律的声音，做一个贴近的结合，那很。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们就是做了这样的融合，呈现效果也还蛮好的。那最后他们这个专辑也还得了那个音乐奖，最佳团队，所以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结合这样子。
0: 除了自己的表演，有的时候你也会去指导啊，那么对京剧也许完全不熟悉的演员哈，来做京剧的动作跟表演。比方曾经有一个时代剧啊，那里面演员李国毅，那他是一个男生，他需要去扮演一个旦角啊，那么你当时你就花了8个月的时间去指导他啊，那么我不知道李国毅是不是原来是有没有什么京剧的基础啊，
1: 那
0: 但应该是完全没有了啊，所以你觉得在这个教学上面哦，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能够很快的能够拿到其中的诀窍？
1: 就是我认识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跟他讲他位置，然后他就会试图的就会发，然后他就会说老师对吗，然后我们就是从这种一点一点的这个从位置开始，因为他真的是从来没有学过也没有消嗓，然后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他找了一下，可是国毅他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虚心受教的演员，而且他回去就一直练一直练，他有时候就在浴室上练了，他就说老师我练一练我都觉得我好像这下找到了那下又没有找到，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0: 在动作的学习上更难吧，因为男生都大手大脚惯了啊，要学习那种旦角的那种婀娜多姿，这应该要很大的这个适应的能力。
1: 肢体部分，因为他本身他是 运动的一个选手、嗯、

0: 那所以他在肢体上他学习吸收的可能还可以，嗯，那只是在这个比如说就是老师您刚刚讲的这个框架上，他可能就我就会透过身体，我们等于说以前老师说的就是手搭手的胶帮他掰，然后让他耗，嗯，叫他固定，嗯，可能就维系个几分钟，让他固定这个框架，就肌肉记忆把它框住这样，嗯，对，
1: 是，
0: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方式。
1: 哇，我想呢，啊，这在自己的演出之外，要向外拓展这么多不一样的一个啊，这个啊，跨界的状态啊，一定蛮有趣的啊。嗯嗯，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嘉厚聊。
2: 刺激啊，就是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3: 含泪，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4: 快到了，快到了。
3: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4: 成功了，太厉害了！
2: 哇，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大家都是不同的形式，比如说舞蹈、武术还有戏曲，我们三种不同的艺术元素，然后都共同使用剑还有使用身体。但是因为三个人三个不同的这种种类呢，其实用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所以其实一刚开始我们是想要互相的因为我们都喜欢对方的这种语汇，是肢体语汇，所以我们有点想要做一个探讨，互相的了解这样子。里头那个少奇就规划了一个这个健身之道，那希望透过三个元素在当下呢，可以让所有的人也体会到不同的一种身体的运用。
1: 嘉厚啊，这京剧啊真的是非常的迷人啊。稍微看过的人呢就会我沉迷于那个京戏曲之美当中，那很多人也想要去学啊，就如果说完全没有基本功也没有基础的人想要学又没有这样的学校啊，那你会建议他们怎么来着手
0: 啊？因为我们最近刚好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就对外开放给这种
1: 有一个这样的班，
0: 对，有一个班，对，然后是在6月13号，我们会在华山用不一样的肢体，让大家进入这个学习这个剑舞的部分，我们会有武术啊的这种剑的体验，还有那个京剧的。像我刚刚的这个《霸王别姬》
1: 是
0: 的这种剑舞的一种肢体的体验，然后再一个就是舞蹈
1: ，OK，
0: 有三种不同艺术形态的肢体，让大家来透过这方式来学习
1: 武术剑，就是这个京戏曲里面的剑，
0: 对，
1: 跟舞蹈，
0: 对，跟武术的剑，
1: 那么我这边就看到你们带来的海报啊，那么这一次呢，工作坊呢？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设立一个这样的工作坊？是基于运动的目的，推广运动目的还是什么？
0: 当然有一方面是我们这些艺术家想要互相交流，这也是，然后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交流呢，可以让不同的人体验到这三种不同艺术和不同肢体的这种特色，所以我们就想着说呢，可以合作来做一个这样的等于说

0: 算是一个讲座类型的形态，对。
1: 哦哦，所以你们这个活动叫健身之道啊，
0: 对，
1: 所以有兴趣的观众哎，可以上网去找一找相关的资讯啊。那么在工作坊当中呢，那你是不是你的部分就是以示范这个《霸王别姬》里面那个虞姬她的这个剑法为主，还是你自己的部分你是怎么来设计
0: 啊？在这个部分呢，我先会讲述一下说如何运用这个剑，然后帮大家呢，因为都没有学过，我们势必是一定要透过这个手的一些灵活度先把最基础的教给大家，然后呢我们才会开始可能耍一些霸王别姬里头的一些套剑套子在里头这样子，可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1: 我知道你现在除了自己演出那么有时候也会到校园里面去推广去做演讲。那现在年轻人其实不太容易看到戏曲的京剧的演出了那相信你第一次带着这个戏曲艺术到学校的时候，他们应该都蛮新鲜蛮好奇的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看到那些年轻学生们接触到的这个戏曲比方说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介绍，让他们刚接触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0: 其实我在进入校园跟学生推广的过程之中呢，我其实就是一贯我就觉得是应该要让他们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跟我们一起体验，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就会比如说先带动他们来喊喊嗓子，就是这个身体力行的声音的部分，再动动肢体。戏曲里头虚拟的表演就是透过空无一物的场景，他如何透过演员的肢体做出表演，所以我就会请学生们上来，但是为了让他们不要觉得太过艰难，所以我就会说那你先想想，如果是你的比如说你要演说你是如何开门，你要怎么开门，他们就会自然的就是开了一个现代门
1: 是这样子，
0: 对，对，
1: 因为他们现在也没看过那个木门了，是吧？
0: 对，没有看过。然后我就说，那如果是演古代的人，你看过庙吗？就是用一种引导的方式，让他们透过思考，然后如何转化成虚拟的肢体表演，
1: 要知其所以然。
0: 对，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其实渐进的就是把我们的传统戏曲的所有重要的元素带入。然后让他们了解戏曲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很愿意到可能会跟我一起闻贵妃醉酒那个虚拟的花，对，就是我们这次去台南讲座的时候，都是大家都是玩得很开心，所以其实我觉得戏曲它其实并不难，只是有没有机会认识它，
1: 是。我知道你现在呢也同时有在大学里面在东吴大学中文系念博士班不晓得你在这个表演之余还有心继续在这个念一个学位，是不是在为未来生涯转换的打算还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的表演跟学术这好像是两回事那你是觉得你念更多的书对表演有帮助呢，还是说有一天你从舞台上退下来之后后面的生涯的打算呢？
0: 其实我会进入到中文系读书，其实是跟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些诗词歌赋有关系。对，那因为戏曲里头我们唱的很多文本都跟这个中文系的这些文本有关系，那我们的很多剧本的流变，也是从中文系的原本开始流变到现在，所以其实在我进入到中文系之后，我发觉它其实是有助于我，就是透过这个然后往前追溯，就你可以更了解你自己原先，像我记得我有一次写的其中一个小论文是金不换，那金不换在昆曲里头是有一出戏的，那这个戏这个金不换呢，我们演员拿到本子都是口传心授，我们很少去知道说他的前身是什么，那但是因为透过这个研究之后， 我就知道原来它是佛教的一个经典
1: 哦，
0: 因为我去研究它，它是从 佛教一个穷子的这个经典里头这样流变过来，《法华经》里头的啊，然后流变到现在我们的《金不换》
1: 啊，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将来到底我会变成，我说我本身会到底到哪一条路，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去想过
1: 啊。并没有预设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啊，但是呢，你专深研那些诗词歌赋，其实有助于你在这个诠释那个角色的时候，对那个角色更可以进入到他的内心去啊。是，那你现在呢？平常也在常到学校去推广，自己也在大学的学府里面在深造啊，也经常会接触年轻人嘛啊。所以，但我们现在就是说，最怕的就是说这些传统的戏曲啊，碰到断层，也就是说年轻人生活里面碰不到它，然后也没有观赏的习惯，慢慢这个美好的艺术可能就没有办法往下传了啊。那你自己的经验跟观察，你觉得现在如果说我们这个京剧要继续的流传下去啊，那它碰到的困境，或者说你现在看到的一些也许说美好的可能性是什么？
0: 说困境确实是会有，或者是说连我们的招生都不易，就是毕竟现在的年代学这个戏的孩子比较少，可是我觉得我们在线的人其实一直不断的是去做这种深耕的动作，像我们有跟台积电合作，就是戏曲进校园，我们有到东海和清华两所大学去推广这个，教他们戏，然后从这些学生，他们都是完全不会的，这样为期了教了好几年，他们会了一出《春草闯堂》
1: 整出戏都学下来了，
0: 整出戏，而且做一个完整的呈现。
1: 嗯，
0: 那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我们积极的不断的去各项，就是像老师刚刚就是问到我的，比如说我去跨界这些，其实戏曲里头的小小一个元素，它结合在别的艺术里头，它或许就会是一个亮点。比如说像服装，也是它华丽的刺绣，它其实这些工艺的展现，比如说放在一件我们很平常的衣服，就是它的元素可以小到这么一点点，就可以有这么大的亮度。那所以我觉得任何就是以后将来我如果想要对它做出一些推广或是就是贡献的话，我觉得这些细小的元素都是我可以去创造的。
1: 因为京剧艺术呢的确是非常经得起深入的啊。表面上来看好像很简单的一个舞台，可是你仔细去看，不管它的动作、声腔、服装都非常的细腻啊。谢谢今天嘉后来跟我们做的分享。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多多接近我们的京剧艺术。谢谢嘉后，
0: 谢谢周老师。
1: 那么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2: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迄个时间真讲，互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人间佛教的生活观主张生活必须佛法化，也就是除了金钱爱情以外，还要增加一些慈悲结缘惜福感恩的观念，有了佛法，生活更为充实。

所以我们门诊现在很难搞的原因是我们的个案都没有声音，睡不着的长辈我们很爱接，因为他都讲重复的，我们耳喝就好。年轻人来二三十分钟屁也不吭，还好我因为要做二十几集这个节目，我必须用元宇宙的想象，这个孩子应该有脑，他这边应该有 IQ，他应该想成为一个咖，他这边应该有情绪，他应该觉得他自己很废，他很不爽，他应该有一点想每天都有很多钱，然后很多男朋友女朋友爱他，这边是想爽快的，这边是想要付出被人家敬重的。人类痛苦就是因为这边要出力，这边想要躺平。其实做人不要别人来为难你，光自己就很矛盾。人为什么要一撇在这边，一捺在这边？因为人很贪心，又想要今天来听演讲很有收获，又希望听完了什么努力都不用付出，直接小孩就变乖。你觉得今天听完了，你可以撑几天讲出对的话？根据我的临床经验，礼拜天太阳下山你们就变回来啊！你们挑礼拜五会衰一点，只能撑两天多。如果礼拜四还可以多一天，因为礼拜天天一黑，礼拜一要接着来。你这边红起来的时候，如果你那时候今天没有记几行字，你没有去听，然后写重点贴在你的手机，在礼拜天的天黑跳出来说呼吸，今天会过去的。好，烦恼很正常，二十岁就看不到他了。呼吸，没有这个提醒，你就会悲从中来，你就会重蹈春假那一次吵架的冲突。你会很无名的犯同样的错误。老天爷给我们人的生命是让我们学习，但是老天爷给我们那么多年，很多人几乎一辈子没有学，关键在于没有写下来。没有每隔一阵子复习，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教会啊或者佛寺啊，他们要你抄经，要读圣经，他要你常常有复习的习惯。亲子教养也一样，其实他们是来磨练你的，你的时间比较有限，因为你离往生比较近。他们将来准备生小孩以后，他有开悟的一天，他还不容易开悟，但是你的时间快要到了。你如果不把握机会，变成你的智慧，永远这些心得就只是专家学者的。而且专家学者如果不常常做节目，自己回到家也一样破功。因为我每演讲一次，其实我的耳朵就背一次，所以我比较有机会十次跟家人要起冲突的时候，目前的成功率是四成。我四次会讲出有智慧的话，甚至换我耳喝。六次还是不行，你们可能觉得我很弱，比起我二三十年前，因为我有跟泰山这样合作，我已经从零次进化到四次。你们觉得我很弱没关系，你如果敢让我到你家去录音，你其实比我差更远。我最近家人偶尔有说，感觉我身体好像是不是差了一点，为什么脾气最近好一点？所以有两个因素啦，身体有差一点，然后练习的次数多了一点。然后你说哈，柯老师你才四成，什么时候才能圆满？我那么快圆满干嘛？我圆满了我就可以走啦，慢慢练嘛。所以你们也不要急，今天听完如果四月二十号又对骂了，重来就好。把握这个机会，自己看你今天的重点，或者自己回去重复听。因为你们遇到的人类是变种人，他们现在来门诊是不吭声。心理师的钱很难赚，因为你耳喝耳喝耳喝，他会斜眼看你，喝屁呀、啊！因为我们学到的就是这一招。我终于在几年后进化了，因为接了很多不吭声的青少年，我学到的第一句话是很快写前一个病例，然后最后补一句话说，其实带你那个人的比较需要看。
你们有听到这一句话吗？你们听到会生气的，因为钱是你们出的，我居然出卖你们。我说带你来的其实比较需要看，因为我看过你们的大脑断层，其实你的小孩很严重没错，但是他因为有玩电动，他偶尔有蓝色，但是很多做他们爸妈跟老师责任心很强，品德教养比较高，执着比较重，没有把小孩教好怎么办？就一直红。我再强调一遍，一直红的人后来讲出来的话都是本能，听再多演讲都吸不到智慧。你再用功为什么会破功？因为没有常常练习而已。所以你与其来听演讲，不如练呼吸，随时随地让自己的红色没那么红，搞不好困扰就过去。我今天会告诉你，你们为什么是历代父母最难的一代。我刚刚不是有说那个，我以前有讲那个走势图吗？我发现他们叫做慢熟世代。这个是贾伯斯以后，还有一个事情，贾伯斯搞出这些东西嘛。还有一个事情是现在的结构变这样，以前是这样。所以我直接问你们哦，你们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在一出生就可以滑手机？一出生就滑手机，加上如果兄弟姐妹加起来小于三，就叫慢熟世代。慢熟世代会怎样呢？他们会眼睛长在很上面，因为他享受的是有人类以来全家的精华都给他。我好多个个案，他已经有房子了，阿公给的，而且他爸爸超不爽，因为跳过儿子。他才16岁就有房子，而且坪数还比我们家大。我其实也有一点红。我有听到、哦、他爸妈带他来还不来，是教官有一点半拉半扯，从高中把他硬拖来，因为他都不去学校，教官去他家把他拖来医院。他在诊间的外面就很大声，我里面嗯哼还没有完，我有一点被干扰到。他在外面讲的话太有哲学家了，他说我根本不想来世界。 Who am I? Why I'm here? 他就讲这种话，都是我爸妈16年前乱搞，他们为了自己爽，我根本不想来这人间，太烦了，好无聊，一直在吼叫。我们其他的病人在外面看别科的都回过头来看，第一次发现这边有一间是心理咨商室。因为我们本来很低调的，生意本来也没有很好，现在越来越好哦，原来可以来聊天的。他最后还讲更惊人的哦，符合最新研究，我想自杀啦，我只是怕痛。这个小孩有咳噪症，因为他讲真话，很多小孩都讲前半段我想死啦，他其实后面还有为什么没有死，他怕痛。其实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从这边走过去就消失，而且不会痛，我们很多小孩在心情很糟的时候会走哦，因为他们的人生其实从童年一直到青春期可能都是金孙金学生，一直到升高中大学才发觉原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哎，你知道很多人过了20岁以后觉得自己是个俗辣，可是家乡都认为他是个金孙，这下子他过年团圆饭很不想回家，因为亲戚朋友的还在拼搏，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去学校了，他没有脸，然后他不想回去，他爸妈也很痛苦，因为回去长辈会问说最近怎么样，他爸妈又要顾及面子，又要说还在念书，其实已经辍学了。这种状态比比皆是，我好想去那个团圆饭现场说，我们只有

0: 有这个孩子是未来的人类哦，他们那些都霸咖，他们是古人，这边是变种人，他准备躺平了，准备进元宇宙，准备了保特瓶，嘿，他将来活得很充实。上次还有人突然问我说，那生活的日常谁在忙？ AI 啊， Open AI 啊， Chat GPT 啊，他们很忙啊，他们不要造反就好，他们造反把你干掉，他们就变地球了。这个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哎，那个留给他们去烦恼。我现在先烦你们这件事，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处境多恐怖。
1: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2: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0: 我突然发现慢熟世代很可怕，欸，因为这些人都指望他呢，他认为他自己都被骗哦，觉得他是全世界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然后他划这个哦，他觉得有为者亦若是，他将来也要做网红，他也要有50万的人订阅，怎么弄了半天只有6个人，而且6个人其实很多都是自己家人，看一次也没看完，他就在家生气了。所以慢熟世代很麻烦。那为什么小孩子只有一个或两个很容易跟慢熟世代有关？因为我们以前会变成社会化，这边这一块 IQ 必须斗智斗力，是因为兄弟姐妹会为难我们。三国演义要拉帮结党，一下子魏，一下子蜀，一下子吴，今天跟他合作把他搞垮，让他被爸爸骂，吊起来打，然后我们两个就说 yes， 好，隔几天他又跟他合作，我又被孤立了，好，不行，我要再，哎，我不然我跟他合作好了。三角形人就会社会化，现在的三角形很麻烦，现在哈，《三国演义》都这样在演，好，或者这样在演，怎么样三角呢？都是大人比较体谅小孩，所以他不用很斗智斗力，这两个人会起冲突都是为了他，他会正康，这个比较愿意给手机，要手机的时候他说不行，他就说他说可以，想吃炸鸡他说可以，他说不行，他说可以。你们知道后来斗智斗力最惨的是这边婆媳之间，然后全部都是为了小孩，而且本来有的人可以忍耐不离婚的，自己命苦就算了，可是居然被另外一群人污染我的下一代，离了，变这种剧情，哎，现在麻烦大了。他不需要长眼睛，周围的人已经全身精疲力竭了，然后他又要被投到学校，还要出社会，社会会放过他吗？这下子来了，他曾经荣华富贵，刚好没有长眼睛，这个落差，后来他渐渐没有那么厉害了，他就崩溃了。所以为什么很多留学生在国外曾经在25岁以前是胜利组，最后美国的教授说今年优先毕业的是这个孩子，这个就拿枪去扁了，因为他不能接受。你们现在想想看啊，没有拿博士没关系嘛，至少出过国游学也不错，他们不是像我们这么 low， 因为我们人生很难得出国，我们受苦有一下下快乐我们就不红了，他们一直都是蓝色的，今天考烂了不被人家选，对他来讲他半夜还在想这件事，而且不是只有一天，会3个月都在想，就变病人了，他过不去了，他最后觉得必须了结，了结的话他至少前25年是辉煌，只有26年是失败，胜率是26%/25%，因为这我个案跟我讲，他说这样子先结束 比较赚，因为他感觉自己以后二七、二八、二九、三十都是输家。他说这样他的赔率哈会越来越差。他说哈，他问我，他说你玩电动感觉要输了，你还会玩吗？我说会啊，因为我不常玩，那我会认真的打到最后。他说那这样你很笨，因为你注定要输，你不如重玩一道。小孩子觉得先走了。就投胎啊！我说那万一没有投胎嘞？好，那也就算了。哎，我完全辩不过他们哎，他们讲的很有道理。至少他活下来的身影都是辉煌的，不像我们这么多残破还苟且在活。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人生说的故事比较多。你出国旅行迷路了。护照掉了，你现在比较记得啊，你平安回来你就忘记那一次啊，所以有悲伤又平安，感觉过不去又活下来。我们生命不完美，胜率不高，甚至十场比赛输九场，我们永远记得至少赢过一场哦。那一场其实是在刚谈恋爱那时候，哎，那时候多好啊，哎，从26岁那一年之后人生就一路走下坡，还好我们曾经有过好，然后后来有一个小孩怎么样，有几个亮点就支撑我们了，所以我们追求的是生命完整体验。现在的小孩追求的是完美演出，那你跟他讲要完整，他不要完整，因为他不能接受那个瑕疵。人家都那么厉害，大家都说我是这么厉害，所以这个落差越大会造成这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这个地方是想要大脑，这个地方想要放轻松，这个地方想要 IQ 脑有成就，哎，弄一点英文是告诉你我有念书。这两个东西本来就有一点矛盾，慢熟世代加进来以后，它会出现焦虑、寂寞、罪恶感、羞愧感，他会觉得自己是丢祖先的脸，他会觉得其实全家都把资源给他，他却对不起人。这些他不会对你说，是因为我常年跟无声呐喊的青少年合作过以后，我渐渐在夜深人静听到他们传讯息给我，他说我其实是个败类，然后他说他好寂寞，他同学没有人真正在意他，其实是他要求很高，要同学常常注意他。刚刚不是讲过下午茶的故事吗？所以这些感觉弥漫在他的大脑里以后，他就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行为来控制他的人生。有些东西变多了，玩手机变多了，因为玩手机可以让他脱离真实的痛苦。有些东西变少了，要去跟真人互动，他们脑里面会想象很痛苦，他就不太接触了。所以现在你去餐厅几乎都要用手机扫 QR code， 因为我其实扫了也看不到，我很想要叫服务生，哎，我们家晚辈就说不用啦，扫这个啦。我说跟他直接点就好。不是啊，他来很烦啦，好，又要问什么跟你推荐，我们要推荐嘛。我们这种比较传统的有讲话可以互动，哎，他这边不是，他这边说不要不要，我自己决定，哦，再改单没关系，我自己处理。他们变得很怪，他们跟荧幕的界面手会去滑，他们变多了。他们跟真人像办这种活动，现在还有人来。下一代没有人来，他们会觉得很恐怖，哎，那个老师他会怎么看我？虽然我戴着口罩，他会不会觉得我们家很惨？他想很多，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光景。这些孩子因为慢熟，然后他又渴望完美，可是他的人生其实通常没那么完美，因为他前面十几岁都有爸妈罩着，后来越来越不能罩，他们就会想不开。再来，我们今天的方法叫顺流陪伴，哎，字比较小，我直接念完这一页，让你们慢慢体会。今天的时间不够，你可以先背在心里，回去慢慢练。好，因为方法很简单，但是关键来的时候会不熟练。这个你到我们 FB 那个 Podcast 的粉专会有同样的话哈。最近越来越多家长传讯息私下问 K 老师，为什么我的孩子一直不停伤害自己。 K 老师发现这些自我伤害的青少年，这边是关键哦，他没有想结束他的生命，他伤害自己其实他想终结 大脑里面那个爆炸的感觉，寂寞、罪恶、羞愧，他想要终止痛苦，所以他命很好哦，物质生活没有问题，可是脑里面濒临爆炸，验血验得出来，其实他应该是生病了。所有的大人都觉得这么好命怎么会生病？因为那个病是在大脑，不是跟他吃饭有关，不是他手脚会不会动，而且只有好命的人，只有变种人才会变这么严重。所以你们多可怜，你知道吗？因为我本来的研究是12岁以后才会磨心性，20岁以后就可以修灵性。变种世代，他们开窍的时间有提前，他们脱离家里的时间延后，所以做他们的父母、做他们的师长，痛苦是有人类以来最高的一群。我向你们致敬。我们其实是很特殊的一代，才有缘来挑战这么难的事情。我只能这样安慰我自己啊，不然我光想到我们的病人比早先的小孩难处理，我就累了。后来我也想感恩啊，我这个年代，在我念心理系的时候是没有人要来念的。我去医院，基本上是因为法令规定几个精神科要配一个心理师，我们才勉强有工作呢。而且我们经常都是去安慰医生哎，因为我们没有个案啊，我们就算50块也没有人要来啊。那医院说那个你们已经赔钱，自己要想办法募款。我们在监控环境中过了民国100年，我们现在很难被挂号。哎，你网络上去打柯苏林门诊，然后去约都不会有空位。啊，没有，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人一直填满。然后很多人说可不可以帮我们安插一个，很不容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来，大家突然觉得好想找一个人说一说，而且你们有一种幻觉，以为找到我们，问题就会解决了。你今天听到这边有没有开悟了？活着，你的孩子就算顺利送到美国、欧洲、日本，你还要面对你自己啊。好，你灵性也修完了，你还要面对你的膝关节退化啊。人生是一直不停来适应的，你全部都体验完了，就功德圆满了。你在这个之前，你慢慢面对人生，可能才是正道。在顺流陪伴，我们有一集，好像不知道是那个无声呐喊系列，不知道第3还第4集，我这边写，他说，顺流陪伴的心法有2点，这很难，状况不好的老师跟爸妈几乎做不到。不要急着把孩子拉出泥淖，这就违反正常的作为。看着孩子在耍废，看着孩子在吼叫说书念不完了，看到孩子谈恋爱在挫折，孩子在网络上跟他朋友聊天，死都不跟他爸妈讲话，居然我们要眼睁睁看他陷在泥淖，怎么会这么不合理的专业？还叫顺流陪伴？因为拉他是逆流，拉他们、挡他们、逼他们，要他们换方向。他这边讲客气了，他写于事无补。我原来写的是会增加他恶化的速度，因为牛顿有说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那你的孩子本来很小，其实你凶他，他也会变更坏。但是因为他那么小，他想一想无能为力，所以他又来求你。现在这么大了，你凶完他反作用力，他就在约网友，不然我们去死一死。

哎，你慢慢去了解，如果你急着拉他，有可能增加他恶化。你可能会说，那怎么办？现在我也在想怎么办，慢熟要更久，比气长。原则上，他没有加速恶化，就会慢熟。坏到一个程度，可能没有机会熟。然后我没办法帮助你们变得比较轻松，因为你们刚好是这一代的父母，你们太特别了。哎，你们，我们有成立一个群组，叫阿根廷夺冠计划。哎，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刚好在踢足球，我们也是去办这个演讲，然后很多家长讲了好多问题，然后我们最后就成立了一个群组。后来阿根廷真的夺冠了，这些父母也懒得讲了，因为发觉每家都一样惨。所以记住，不要拉他们拖出来，怎么办？稳住你的呼吸，稳住你的呼吸，要陪着他顺流，不要急着拉他哦。有一点点怎么样？有一点点，等一下后面会讲细节啦。就是如果你的孩子真的在发脾气，你就显出好想帮他，但是你结巴，这个练得出来吗？就是搓手抓头啊，就是他那个问题其实没什么问题，就是读书嘛，就不要再上网了嘛，不要再谈恋爱了嘛。你因为你是有历练的人，你觉得没那么难。他慢熟，你讲出来的话他认同，他做不到，所以你显出跟他一样严重。有没有很接近我们高档的嗯哼？高档的嗯哼。然后那孩子也发觉，难得他爸妈也真的觉得他的问题真的很难，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在烦恼的事情是个事。其实我跟你讲，你走出来就说，哦，演得好累，那什么事？我现在贷款还不出来才是事情大了，你那个功课没写在那边发脾气，那有什么好气的？哎，去学校被骂一顿就好，现在老师也不敢打你啦。哎，你的 a piece of cake， 你完全低估了他这边红到爆，因为他是金孙。哎，金孙被骂，你啊，好羞愧哦。他眼很大，哎，元宇宙，哎，好命的人才有资格进入自己的世界。啊，谁叫你生那么少？刚刚两个变数有一个已经改不了了，就是把手机都毁掉。其实我们会生那么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爸妈在不和的时候都各自滑手机，不去和好。其实要增加生育率，发钱没有用，把基地台都毁掉，手机都没收，最好把电灯都炸掉。哎，其实夫妻最后没办法，只好睡回床上，小孩就生出来。现在一个在客厅滑靠北老公，好，一个在合适机车老婆，然后两边都很多赞，两个人到天亮都不用和好，怎么会有小孩？结果没有小孩，就注定你家刚好有手机，孩子只有一个两个，刚好你就注定要成为变种人的爸妈。

哎呦，看你们的目前状态，好像也没力气再生两三个，你就认份来参加阿根廷夺冠计划吧。这是一个神秘的计划，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是被上帝拣选哈，来成为这么难处理孩子的老师跟爸妈，多难得啊！好，我一直觉得我的身份很特殊，其实我是上帝的使者来传递这个讯息，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病友跟我讲的。他说我是一个有天分的人，他说你其实富有宇宙的大能，你要去告诉现在的家长，其实他们没有做错，只是他们命很辛苦，是从皇帝蚩尤以来第一批有手机长大，然后生那么少，以前可以吊在树上打，因为打完打死一个两个还有六个，你现在就这一个，你吊起来你自己说啊算得下来，因为另外一个会说你在干嘛。所以基本上小孩他的大脑那么容易进入自己的悲情世界，他的世界那么完美，是他被呵护的那么好，还有他可以那么多时间追求抒压的管道，他不用面对真实的人生。我们的正式招数心法是不用急着拉，需要时间，用力拉会反而作用力，顺着他然后上演跟他一起痛苦，支支吾吾，一脸无奈，欲言又止，煎熬无比。好，你们自己演，演不出来的我也没办法，不然你去吃辣椒嘛，就想办法让自己进去。然后这边的关键字是催化剂哦，有没有学过化学？催化剂是跟着反应，但是不参与反应，它会让小孩子熟快一点，但是它基本上没有跟着卷进去，所以演完了出来就要去喝水，哦，就跳没。好，要演那个无能为力的家长，但其实你不是无能为力，你是跟他同步而已，但是你入戏了，跟他一起烦恼。对呀，啊，你不赶快读书，明天老师骂怎么办？老师还会赖我，怎么办？怎么办？你就不是催化剂，你就加入了反应。陪孩子成长，不能代替他成长。正常的招数，你的孩子不会天天在发作，人家正常的时候只聊日常，比如说昨天吃什么， NBA 到底哪一队会拿冠军，如果聊完天都不要问功课写了没，手机怎样哦，就聊吃喝玩乐，最好还聊什么，哎，以前有带你去哪里玩，最近那边好像哦，现在人潮又多，要不要再去玩，聊这种东西，聊三 C， 他会变成好咖。珍惜这样的时间哦，因为青少年很少想跟爸妈聊天，你故意还要聊你功课怎么样啊，你不是答应网络要关机，那我祝福你哦，本来还没发作你抢先聊，那就注定那一天不开心。第二个哦，如果他聊到什么 NBA 啊，什么学校同学怎样啊，去露营啊，什么参加比赛啊，结果你要这个时候不要支支吾吾，这时候叫张大眼睛面露惊喜，你的孩子会以为自己是个咖了，他那个羞愧感焦虑感会少一点。关键在三跟四，因为你的孩子因为他是慢熟世代，他一定会有爆炸的一天，他爆炸的时候陪他一起痛苦，支支吾吾，一脸无奈，认同生命好沉重，你们这样就稍微接近无声呐喊。虽然你完全觉得那是 a piece of cake， 你一定要假装你是贾博士以后的人，然后一点小事就是很严重，因为你完全没办法体会，是因为你基本上小时候比较辛苦，你没有被人家那么疼爱。像我是熬到十几岁才到主桌，我撑得下去。你的小孩过年第一个被阿公就抱到餐厅的主桌，还说你看他在笑，哎，所以他从小就以为他应该是这样的人，所以一点点痛苦他觉得很沉重，是因为记不记得刚刚那个图他的落差。那我们因为烂命一条嘛，所以没有落差，对，你股市买了常常套牢，今天买了又套牢，是不太爽，但是不会去死。你是一直长胜军，然后你看好，然后压大注，一次垮，哎，你会受不了。等它爆发完毕，

0: 他爆发，因为理论上是人类，只要你不要拉出泥沼，应该他的时间是有限。一般来讲，20到40分钟是顶尖了，因为其实喊叫很累，砸东西手也会痛，所以等他累了以后，要么如果是你同一个人来演也挺累的哈，前面又要演无能，后面又要显出人生导师，所以有的时候可以跟你的 partner 换手，好，还换你的，我刚刚已经陪他演那个哭丧着脸。现在换你去演人生明灯，你就自己带一把扇子走进来，好，这叫逢低买进，因为他已经崩溃了嘛。这时候说啊，你要念吗？不要，好啊，没关系，不念也可以啊。啊，不念你想做什么？不知道，好啊，没，那不然再考虑一下好了。反正你选择要念，你选择不念，我告诉你，要念辛苦哦，要早起；不念辛苦哦，家里缺钱要赚钱。左边也支持。右边也认同，关键哦，分析说有好也有坏，没有一个选项是完美，因为他们很想选一条路是刚好符合兴趣嗜好，然后人生马上有10000个赞，然后收入有90000，他都在想这些。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其实哪一条路，你以为那些网红没有来看病吗？我是不好意思说谁而已，其实很多网红状况都不是很好，各有辛苦，然后很关键哦，你会陪他一起面对，然后再把扇子兜一兜，好，加油，然后就走了。他还在那边有一点沮丧，他会感觉到前面那个无能，后面这个虽然也没有讲出完美的方法，但至少他说我包含现在暂时不决定，他也都会等我，这件事就结束了。顺流陪伴每结束一次，你的孩子就离成熟再近一点点。但是如果结构性的因素有网络世界，如果生很少，他注定是慢熟。各位你们辛苦了，我已经尽量让你们有一两个小时稍微快乐一点，但是快乐时间很短，很快的时候你又要回去面对慢熟世代，他们是变种人。以后有祖先说你没有做好父母，你就跟他说你懂个屁。我们做小孩的时候有手机吗？你动不动就生八个。这两个因素存在的时候，我们是好带的呢。啊，你现在不知道，我们现在生的更好很少，可能你也会被怪，谁叫你生那么少？哦，你就跟他讲，因为蛋很贵。哦，其实以前连蛋都吃不到，还不是生一大堆？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没钱，不是没钱，是手机。大家都更想过自己的人生，不想去承担压力。你如果已经可以面对你自己，跟祖先交代完三个指标，其实你有在赚钱养家，学费有缴。第二个，他小的时候你有带他常常出去玩，有拍照，以后如果要闲聊有一些回忆，有照片可以看。第三个，他的身高已经比你高，以后你赶快去参加托福检定，你赶快去学台语的课程，因为你要忙一点，你要自己有烦恼。来哦，第一个叫赚钱育儿，第二个叫出游育儿。赚钱育儿是养育的育，第二个就是你有带他玩，有一些回忆，回忆的忆，出游育儿。第三个，奋进自个儿。三个儿你都做到，你就对得起祖先了，因为你们这个时代太困难了。我敢在这边大胆讲，是连 Ericsson 他都不知道未来的父母跟老师这么难当。现在发觉真的有一点难搞，因为他们的脑里面的痛苦程度是我们以前痛苦程度可能是三倍以上。而且他们最麻烦是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抱怨，他们是乱掰理由抱怨，掰了以后半夜他们自己都觉得心虚。所以好命其实有一点点可怜，好命如果不成功会被很多人说你命好还不成才。那我们不太成才没那么痛苦，是因为命本来就不好啊，不成才刚好，命这么不好还撑着，多不简单啊。我们比较是开低渐渐走高，他们是开高走低。所罗门王在圣经里面他就讲虚空啊虚空，结果我去看所罗门王的人生，其实是基本上是人生胜利组，他怎么会讲虚空啊虚空？现在的小孩就是所罗门王，而且是全家族把他拱成所罗门王，让他在十几岁就虚空，十六岁就有房子，还比我家大。因为顺流陪伴起码要三年半，我接这么多年，我发觉我的个案，尤其是变种人的，他们的爸妈听完这个课还要痛苦足足三年半。今天是第一天，还有三年又五个月又二十几天，祝福你们反复收听安慰的陷阱这一集还没录完，但是我估计会讲一个故事。是一个听友来信，他说他的儿子是我的学弟，他要拉一点关系，请我务必要回信。他的儿子刚考上明星高中，透过网络游戏
认识一个小女朋友，国三，外县市的。经过一阵子交往，儿子人生大走中，因为这个小女朋友会考压力大，常常在闹自杀。儿子为了展现有爱心，经常课也不上，坐高铁南下，结果安抚了半天，好了没多久又闹情绪，然后儿子不肯让大人介入，他想要自己救，妈妈在旁边快要崩溃。请问 K 老师，学校可以有作为吗？辅导室可以介入吗？我问儿子要找心理专家去看 K 老师，他说不要。可是半夜他回讯息回到一半会嘶吼，那要怎样嘛？他说看着儿子快要崩溃，可是不让大人帮忙。我跟各位讲，明星高中不能让人家帮忙的。台大、建中、北一女自杀率比较高的原因是，他们如果需要别人帮忙，那他们算什么？他问完以后哈，我们那个小编不是那个伟忠哥的秘书，就传讯息说，看起来很紧急耶，因为什么小女孩也在闹自杀，什么儿子半夜在吼叫，妈妈说什么问学校怎么帮忙，然后什么六神无主。K 老师干嘛？你要不要回来？我要怎么帮你回？呼吸。我说哈，安慰有陷阱，安慰有陷阱，安慰是食物链。小女朋友，小男生，小男生的妈 ，K 老师，很可怕哦。而且他们有一个倾向，有一个诱惑，他们会吸引状况比较好的人来救，状况更烂的人会说没空。再来一遍哦，这边是黑洞，它会吸一个光，光接近黑洞以后，光会变暗，变暗以后再吸一个光，这边又变暗，再吸一个光。因为毕竟我是专业的，我知道要稳住，食物链拉越长，变数越多。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让这一排人通通死掉。Hey, 希望你们好人要有限做，因为我知道你们阿进的哥哥的堂弟的表叔好像也有一个困难，然后透过谁又辗转找谁干嘛干嘛，都是食物链，而且他充满诱惑。因为帮助别人，我们心里会有一种好的感觉，我们会感觉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可是这个诱惑感刚好会让这个黑洞有的时候在它一黑的时候就再来吸一次。你救他，他在有需要的时候，他别人不找就找你，因为你是最耐操的，终于你也黑掉了，你就会进入折返跑。我已经帮你六个月了，我没有力气了，你不振作的话，从失恋走出来谁帮你？以后不管你了。好，然后回到家有的时候看看圣经佛经，你最近怎样啊？还不行哦，你上个月才说不管他。最后很好笑，这次更弱，六个礼拜你要自己振作。我以后不会再帮你弄吃的了，随便你，不吃拉倒。隔两天，要不要吃早餐？被人家看没有，说的都做不到，然后你就说那到底要帮还不要帮？画一条线，看一看 schedule， 周三到了，该上香了，周五了，你还好吗？像我是晚上10点统一回信说还在吗？我已经尽力了，我有一条线，我不会绝情，但我做我能做的。你没有慢慢练习哦。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太复杂，在整个这个故事里面很单纯的一点，他的儿子是属于焦虑型的，那个小女生是属于迷茫款的。刚刚我们不是有顺流陪伴吗？在爆炸的那一瞬间的第三招，你可以进阶，焦虑型。如果你的小孩子是自己对人生期待很高，然后不能很圆满，自己考前在大爆炸，你跟他扯了半天，最后就说不然就照你说的。讲完之后他还会说我说的也没有用啊，还有很多问题，还会有残存的情绪，
就让他再吼一吼，因为第三招完会有第四招，有一个人会带扇子进来。这一边如果是迷茫型，是那个小女生陪伴他确定超过25分钟，因为我目前测验过没有收钱的话，25分钟耳喝就没力了，有收钱可以1个小时。哎，你自己斟酌好，你看你是志工型还是属于专业型，然后你们可以去下载一个假来电 APP， 然后那个 APP 一设定就会设25分钟，那个普丁来电，哎，就会有普丁打电话来哦，但不会有声音，它会显示普丁来电，你就跟那个小女生讲说，哎，等一下阿姨哈、哦，阿姨有一点忙，普丁哈、哦，自己喂，因为我自己有装这个，那你说你这样不是很假吗？明明就没事，干嘛装忙？因为我画了一条线啊，超过25分钟，柯老师说没有收钱的话，我这边会红起来，6周后我就会管他去死。所以我不要做那样子折返跑啊，所以我趁我还有元气。有的人会说这样他会好吗？他哪会好？但是他所有的资源都被浪费完之后，只有你还坚守岗位，然后剩下要做什么呢？你要有一个准备，你给他几条路，他通常说到最后会做不太到，有做一点点就好，慢熟嘛。所以你看这个食物链里面有不同款的小孩，有不同招。

在第三招支支吾吾的时候要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变化。然后基本功，其实你的生命中有太多的小孩、长辈、枕边人心情在不好，其实你有的时候也心情不好，你要记住一件事，呼吸。我们还有能力照这些方法做，包含还复习这些方法，都是因为你状况还可以，你这些还做得到，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有接住你自己的心情，不留神你就会又入戏。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
3: 泉。
1: 刺绣开始，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的鹰牙、刀钩，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切手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菩萨的般若空慧，能让我们习舍不作思想，持戒不着戒相，忍辱离于我执，精进不生骄慢，禅修不恋定境。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很多人呢，因为承受压力，常常觉得全身都不舒服，可是，一旦去检查，却又检查不出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只要换个工作，离开高压的环境，突然间就不药而愈了。这就是典型的心理影响生理。好，那如果一个人真的容易想太多，该怎么办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钟怡琳，怡琳。
1: 大家好，我是怡琳心理师。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中医师翁孟轩，孟轩。
2: 好，大家好，我是翁孟轩，中医师。
0: 欢迎两位。好，就是我们要说到这个想太多的人，对不对？好，就是压力很大。好，杞人忧天，古时候就说杞人忧天是真的。好，当一个人老是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说他想太多。可是他本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提早预防、防范可能会发生的各种状况，来做出因应的方式。这样子难道叫做想太多吗？那临床上面有没有真的所谓的想太多的定义呢？
1: 是，想太多，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过度思考。对，那我通常来讲啊，就是在过度思考的时候，会有在那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反刍思考。就反刍的话，我们想象就是那个动物，我们不是就是吃进去之后，然后吃到胃里面又吐出来。但是我们人呢，其实也有一个这样反刍的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就会好像就会开始，很焦虑，说，那时候我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然后就开始一直不断的重复的思考这个部分那样子。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会是我们说的，就是过度思考了这样子。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啊，就是说，就是有点像玉芳姐刚才说的那个，好像那个
0: 杞
1: 就是
0: 人
1: 杞
0: 忧
1: 人忧
0: 天。
1: 天，对，就是呢，好像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然后就
0: 担心
1: 心，
0: 得不得了，
1: 对
0: 万
1: 对
0: 一地
1: 对，
0: 震怎么办？
1: 没错
0: 万
1: 没
0: 一火
1: 错，
0: 灾怎么办？
1: 没
0: 是不
1: 错
0: 是？
1: 没错。那然后通常来讲，这一类的人啊，都会想得很灾难性。他本来其实这个想太多的人，其实是希望预防，就是说，哎，那因为我知道地震来了，所以我要做好地震包的防备，这样子。对。但是呢，就是越来越想，越来越想，想得越来越复杂的之后呢，其实就会让一个人呢，就是变得就是过度，就是脑子
0: 思虑，
1: 对的过度思虑了。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
1: 是，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就会综合来看哦，我刚才讲的反刍思考跟过度，就是过度的预期，其实都是一个是在过去，就担心的过去这样子，然后呢，害怕着未来，然后都没有活在当下。通常来讲，就是会这样子的一个
0: 反复，
1: 反复这样子，然后很像迷宫，就是好像你进去了一个迷宫之后，一直反
0: 住住了，
1: 卡住了这样子，然后找不到出口。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很常看到的，就是过度思考的一个状态。
0: 好，所以可是我也觉得说，过度思考，像我自己也蛮常见的，有没有哈？就是啊，小孩子可以安全的长大吗？有没有办法考上大学呢？考上大学之后有没有办法找到好工作呢？就妈妈也会这样子过度思考。那两位也是女性，你们觉得你们自己也会过度思考吗？会想太多吗？
2: 会，我觉得我也算是比较容易想很多人。像有时候在门诊看到一些患者，就是我有时候会担心说他们到底会好不了啊。
0: 就你的烦恼是这 个，
2: 对，我会想这个，然后是说有时候也会觉得啊，那我进修啊，然后我要去学什么啊，然后或是说有时候我对人的情绪其实很敏感，有时候我知道他不开心的，然后有时候就会去想说，他到底是为什么事情而不开心？这就是我的过度思考这样子。
0: 那个心理师呢？
1: 因为就是本身是心理师嘛，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常常其实除了接案之外，就是也是一样会想很多，就是当事人的一些问题嘛。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有时候啊，我会在那个就是要接一些活动，然后呢，我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活动我以前没经验过的，我就会想好多好多这样子，然
0: 很
1: 后就
0: 烦
1: 说，
0: 恼，
1: 对，很烦恼，说我要讲什么呢？不要讲什么呢？

0: 呢，然后呢，可是呢，就是在过程当中呢，其实就一直不断的思虑，就怕是说自己真的讲不好。
1: 你们有觉得女生比较容易比，就是比男生容易思虑太多吗？还好，还是男生也思虑这么多？
2: 觉得女生会私语，我观察结果是女生比较容易这个状况，那个比较跟女生荷尔蒙变化有关系。因为我们如果说在更年期以前，我们的生理期是每个月都会变化一次嘛，荷尔蒙每变化一次，其实我们的情绪也会被影响。然后如果你的情绪在一个很起伏很大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想很多这样子。然后到了更年期的时候，有更年期症候群啊，很多睡不好的患者其实也都想很多，而且他们会有一种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掌控感的焦虑，这个很明显。
1: 好，那我请教一下心理师，容易诱发一个人想太多的情况有哪一些呢？
0: 是，就是容易诱发，就是一些就是我们会所谓的过度思考的部分的话，其实基本上呢，就是主要其实有一点像是过度的，就
1: 形
0: 是
1: 象焦虑啊。
0: 对形象焦虑，譬如说会担心说我今天表现得好不好？
1: 我是一个好长媳吗？我是一个好大姑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是不是这种概念？
0: 尤其是说就是在重要关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会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对别人的喜欢，所以呢，其实就会当你会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就会想很多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我们常见就是那个情窦初开的小男孩、小女孩，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会不会喜欢我？那他为什么一读不回这样子？对，就是那种好像会觉得是说，好像在这个关系里面，就是会希望说可以得到一些好的形象。对，那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其实是如果有一个生活上有一个重大的失落，譬如说突然被裁员，或者是突然呢，就是好像就是有一些被分手，也不是突然，就是说可能在关系里面，就是好像有一些就是关系的失落这样子，然后就压力很大嘛，然后又加上说，其实就是会担心说别人怎么。就是怎么看我这样子，然后觉得自己可能搞砸了，后悔自己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等等之类的一些反应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呢，就是无法确定的生涯选择。为什么呢？其实是没有办法确定，不安全感跟就是未确没有办法就是，
1: 对未知的恐惧，
0: 对，不
1: 对，
0: 安，
1: 不
0: 对。
1: 安，
0: 譬如说，一月我们可能高中学测考完之后，然后就是有那种一堆高中妈妈就会说：“我啊，天哪，我孩子考几分？然后我需要去，要不要去那个，就是要去问说，求神问卜说，要不要考，念哪里这样子？担心呢，就是做错决定这样子。所以呢，在那个无法确定的一个生涯选择里面，其实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呢，其实就是我们在那个临床上非常常见的，就是长期的情绪压抑。就好多人呢，其实那个就是有点像是在里面那个情绪在里面闷烧，就是有一些委屈讲不出来这样子，甚至呢，就是在一些就是有时候呢。明明可能就是被骂，然后会有些生气，可是呢压抑住了，那个东西就会造成那个情绪上面呢，就是一个闷烧的感觉，然后它就影响到思虑，然后就是那过程当中也会进入到那个想太多的一个循环里面那样子。那最后呢，其实是我觉得也要提醒大家是那个过度的疲劳，对，就是呢，如果说我们长期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理性脑啊，其实就会很弱这样子。那理性脑很弱的时候，其实呢，就脑波很弱的时候，我们通常来讲，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就是呢，容易就是呢，就是一些可能像讲的反刍思考啊，或灾难性的思考就会进来这样子。所以大概有这五项，其实会让一个人比较容易触发过度思虑。
1: 好，那这个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其实体质也会影响这些人容易脑袋停不下来，对不对？什么样的体质呢？
2: 其实刚刚摄影师有提到，就例如说像第五点那个过度的生理疲劳，这些患者常见的症型叫做心脾两虚。那这些人就是他可能平常就是一直在耗脑力的工作，他已经非常的累了，那就是像我们理性中枢会受影响。在中医来说，就是我们心血就是有点产生已经不足了，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吃东西嘛，然后肠胃要去产生营养物质，然后产生血。那血如果没有办法去供应到脑部的话，其实你有时候你的那个情绪会被影响，然后你的 你的思虑会过多，而且可能会有些灾难性或是毁灭性的想法，过度的疲劳会，心脾两虚的患者。然后第二种症型呢，就是肝气郁结人。什么样患者是肝气郁结人？就是第四点，长期的情绪压抑，就是他明明就已经非常生气了，可他愤怒的感觉就是发不出来。就是如果你身边有那种从来都没有发过脾气的朋友，其实他们很危险。因为人一定会有情绪的时候，或是觉得自己的界限被侵犯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有愤怒的情绪，他可能都压抑下来了。那久了就会变成肝气郁结，气机都堵在胸口，会有胸口闷闷的状况。然后第三种人呢，就是那种越玩越嗨的人，就是他们这些人是阴虚火旺人，就是他们到晚上呢都会有些睡不着的状况，然后甚至于他们会有些口干舌燥啦，眼睛干啊，然后是他们手掌心都是偏热的。那这些人就是长期的睡不好，阴虚火旺，然后脑袋没有办法关机，就你的身体已经习惯就是一直在过热的一个状态，就大概是这三类型的人会有就是想太多的状况这样。
1: 然后请教一下怡琳啊，从你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何有些人天生就是容易想太多呢？
0: 其实原则上呢，我觉得啊，想太多的人啊，就像就是主持人刚才有问到的，是说女生会不会比较想太多这样子。我觉得呢，就是通常来讲就是比较纤细的，然后呢比较会观察
1: 高敏感的，
0: 对对对，最近很流行的高敏感的，就这类的人呢，其实因为他对于环境其实是非常的敏锐，然后呢他希望就是比较想要同理别人这样子，照顾别人这样子，然后在过程当中，所以呢因为就是会有点像过度的就是担心别人怎么看他，而因为这样子而有一些他自己的就是这样子过度想象的一个状况那样子。那当然我觉得还有另外的，就是有几种人其实呢，就是像说我们那种就是完美主义。其实呢就像我自己本身，我就要自己有自我袒露一下，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很怕自己犯错，然后或者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要会设定一个比较高的标准这样子。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不断的给自己压力，然后呢就因为有压力，所以就一直不断的说，那我要怎么解决啊？我要怎么样？别人怎么看我？会不会担心犯错？就心里面其实又有一些思虑又出现了。那一样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掌控性不够嘛。对，所以我们其实就会在那个性格上面，我们就会看说，就是这个人会不会觉得很害怕失控这样子？对，因为失控的感觉，其实很多人是会觉得很可怕的。对，那大致上其实就会有几类这样子的人，其实就会觉得你会感觉到说，哎，好像就是很过度就在意别人的看法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过度认真嘛，高就是比较高标准的人就很认真嘛这样子，然后又认真又高度的就是在意结果，然后呢又会去就是太有感觉，就像很纤细的感觉这样子，所以呢就会让就是一个我们的那个大脑其实就呈现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就是复杂
1: 混乱
0: 哦。
1: 所以其实有一些人都会觉得说，想太多的人特别容易得到忧郁症或是焦虑症，会不会这样呢？休息一下。

0: 中原记嘛，你弄个白碟硬菜汤，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
1: 哦，
0: 这半车嘛。啊，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嘎哈，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所以你讲起来就更
2: 早，
0: 哎，慢好一点。
3: 我的弯接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哦，这弯接可能80%、70%、60%。
1: 啊，多一个较贵，
3: 没安全。没几比较好。
1: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3: 哦，蓝哦，对，蓝。
4: 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精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较早阿嬷就是用靠精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力咩，当做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0: 请教一下怡琳心理师，想太多跟焦虑还有忧郁的差别是什么？
1: 就是一般的人呐，听到是想太多、跟忧郁、跟焦虑，其实都混在一起，就觉得就是一个人忧郁的时候，你就是想太多，然后焦虑也是想太多。可事实上，其实它其实是有本质上的差异，指的是就是说，想太多其实比较是一个人的思考模式这样子。那但是呢，就是焦虑跟忧郁的话，它其实比较是一个心理的状态、情绪的状态，比较是显现是一个心理的困扰。这样子，对。那当然呢，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讲的是说，在想太多的人当中呢，其实会就是焦虑的未来嘛，然后呢就是反省过去嘛，这样子。那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呢，在那个焦虑的人上面呢，其实他比较着重是就是对未来，就是呢会很担心。对，然后很多很多的，就是担忧说会不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这样子。那因为呢，就太害怕，就是那个失控，跟太害怕，就是一些不确定感的时候，其实呢就很容易造成，就是他心里面就会有一些紧张，然后呢，就是可能就会有一些过度恐惧的反应这样子。对，那另外呢，就是忧郁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比较会说，常常听到有人忧郁啊，这个东西，其实我们通常我们会说话，其实它是一个有点像受困在过去的那种一些情绪里面这样子，因为他不断不断的会检讨自己，不断不断的会觉得过去好像过去的这些事件会如何的影响到自己的一个身心的状况那样子，所以呢，其实，在忧郁的里面呢，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症状，其实就是他呢，就是已经失去了就是活力，没有什么动力这样子，然后呢，其实那个心情很沉，因为他都一直受困在那个过去的事件里面，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没什么精神，然后呢，就是好像会把自己关起来这个部分那样子。所以呢，通常来讲，其实他们看起来是混在一起，可是呢，事实上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样子。
0: 好，那请教一下中医师，怎么看待思虑过度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说思虑过度很容易伤身，对不对？
2: 对，
0: 伤哪里？
2: 因为思虑过度，我们最最最一开始影响就是你的脾胃。系统就是忧思伤脾胃，那中医讲的脾胃就是跟我们肠胃系统有关系。就这个其实很常见，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工作上班族，他们平常到午餐时间的时候其实吃不太下饭，因为他一直在想工作上发生的事情，然后处理不完。可是呢，到下班的时候开始狂吃，这个就是一个忧思伤脾胃的状况。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脾胃系统受到影响之后，其实我们肝经的那个系统也是会有一点点关联的，就是他可能情绪压力非常大，那肝气如果非常旺的人，就是他们很压抑、很紧绷，然后气也发不出来，肝气旺的人也会影响到我们脾胃的系统。他们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肠燥症的状况，就是可能很常跑厕所，然后或是刚刚讲吃不下也会有，然后食欲不好也会有这样子。然后这两个就是如果吃不下，然后你又睡不好，久了之后会影响到我们肾气，因为你长期如果失眠，然后又睡不好的话，肾气会被过度的透支，那你会有慢性疲劳的一个状况，这样。
0: 好，那过度思考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吗？
1: 其实过度思考，其实你就会想象嘛，就是我们脑袋一直在转，一直在转，所以不是就是很热，对不对？就有点像那个电脑，你有没有摸过那个长期开机的电脑？那一摸之后发现说，哇，怎么那么烫？然后呢，这、那个东西呢，那个太烫的那个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那个就是专注力，就是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专注力跟效率会降低这样子。对，那其实想太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是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们脑袋有一个地方叫杏仁核，对，就是过度思考的，就是那个的
0: 杏
1: 人
0: 仁
1: 啊。
0: 核太活跃是不是？
1: 对对对，就会觉得是说时不时其实就会有大事会发生这样子，所以杏仁核就一直不断不断被刺激这样子，所以呢，它其实就真的是就是过度的，就是焦虑之后呢，可能就影响到脾胃啊，影响到就是他的那个睡眠啊，影响到他整个身体的一些状况那样子。对，那当然，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呢，就会过度思考的人，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他应该是要很厉害，会去决定吗？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发现说过度思考的人呢，因为他呢，就是因为过热，然后所以他前额叶也太烧了。所以呢，前额叶是管那个就是决策的，他突然就觉得是好像做不出一些决定那样子，所以你会觉得是那个大脑其实整个都在 发热的过程那样子，这是一个
0: 过热了。
1: 对，
0: 好，中医的看法，不同的心情也会影响不同的脏腑。
2: 好，这边我做一个小情绪呢，都被过度的放大之后，可能会影响的一些脏腑。像第一个就是喜会伤心，这个其实现代很常见，就是那种过度社交，

0: 或是甚至于是那种热恋中的人，然后或是过追剧的人，他们其实心情都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就他们会很嗨，嗨到晚上都睡不着。那在中医来讲，喜呢其实会伤心气的，就是你在短期之内，你会觉得哦自己好像精力充沛啊，人生非常美好，就像在热恋中一样，或者说你一直追剧停不下来，一整晚上都不用睡觉。可是久了之后，其实你会累，因为你的心气一直被过度的消耗。因为就是我们要去，我们觉得开心啊，或者什么的，其实我们过脑袋其实是过度活跃的状态，那个心没有办法藏神跟养血，其实对，心是非常不好的。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怒气呢，其实会伤肝。那怒气伤肝呢，最常见的患者就是他动不动就会想发脾气啊，可是那个气又发不出来。就有时候临床上听到有些患者就说：“我没有生气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不太好相处的同事。”然后其实我感觉到他其实已经有满满的怒意了。那这些人常常都会有一些肝气不顺的一些状况。那就是有时候有些比较严重的，还会有一些胁肋胀痛的一些情况，或是口干舌燥这样。接下来呢，思呢就是会伤脾胃，就是那些过度的去思考自己的未来想要做什么，或是说那些没有办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就刚刚心理师有提到，就是焦虑的人，他们其实很常肠胃系统是非常差的，就他们可能吃不下，然后或是会有胀气啊、便秘啊，然后或者甚至会有些腹泻状况，就是思虑其实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肠胃系统的。然后接下来的话，肺的话比较是偏向悲伤的问题，就是这个比较常见的是那些突然间有可能有段关系结束就分手，或是有亲人过世，他们曾经在很深层的悲伤里的时候，会影响到他们的肺气。就有时候那些患者一走进来，你就会发现他好像闷闷的，然后不太说话，讲话没有力气，然后甚至于说他们很容易咳嗽啊、感冒，那个其实是有点在影响到他的肺气，因为情绪的关系。然后最后一个呢，肾气呢就是恐惧，恐惧这个情绪呢，其实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太极端，就是其实很多人其实已经到恐惧的状况，就例如说他已经担心，就例如说他很担心他自己，我最常见就是那五六十岁的患者，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很没有安全感，就例如说他们很担心钱的问题啊、健康问题啊、小孩、父母的问题，久了之后呢，他们这些恐惧的情绪其实会伤自己的肾气，就是肾气的话，就会有一些肾气不足的症状，像是一些腰酸啊、夜尿啊，或是一些慢性疲劳的症状，都是其实都是跟肾气有关的。
1: 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压力如果太大，就是其实来源当然是因为一个人想太多，所以想多了，你压力就变得太大。那长期下来就很可能自律神经失调，对不对？所以自律神经失调跟压力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2: 是。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切身经验好了，这样子就是在十年前左右，我在学校工作，然后担任的就是心理师，然后要办很多很多的活动，然后那时候呢，就是我的就是学生的状况也很就是也
1: 蛮多样的，是不是？
2: 很多这样子，对，然后突然之间呢，我就是其实我没有意识到我自己的压力怎么样那样子，但是呢，我突然是我从身体里面反映出，就是我天旋就突然一阵天旋地转，然后我的那个地都在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这样子，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就会让我觉得啊，好可怕哦，这样子我好像整个人快要失去重心的，整个人飘起来了。那当然，我觉得后来就去就是休息一下之后就好了。然后我想说要去检查，发现呢，检查不出结果，然后医生就说："你是不是压力比较大？"我觉得你应该是自律神经失调。这也就是说，自律神经失调是说我们呢在压力的状况底下呢，其实我们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要踩那个油门要去处理事情，然后我们不小心我们踩
1: 太多
2: 了，然后呢，
1: 没有踩刹车，
2: 没错，刹车系统
1: 坏
2: 失灵这样子，所以就会显现出那个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身体里面这样子，
1: 就压力太大。
2: 对对对
1: 好，美国研究发现，想太多也很容易罹患癌症，是真的吗？思虑太重也会罹患癌症。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有研究出来容易罹患癌症的7种人，好，跟他的心情或他的情绪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他过于勤奋、过于担责、过多的讨好、缺乏亲密、内在压抑、抗压障碍跟童年创伤。哦，这容易得到癌症的这7种人，搞不好他的个性里面这7种都有，会不会就是他比？

0: 自己
1: 嘛，
0: 对不对？内耗，对，对，没错。
1: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不同的癌症跟哪一些有害的情绪是有关的呢？哦，
2: 这边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我想这个表格说可能会有这些情绪，然后得到了一个中医的病理机制，然后诱发癌症。然后其实呢，这三部曲呢，并不是你有这些情绪就一定会得癌症，就是大家先不用恐慌，
1: 不要那么紧张，
2: 不用这么紧张。就我们只是会说，哦，你的某些情绪可能会产生。中医上来讲的一些病理性的产物，那这些病理性的产物呢，就可能比较有高的几率会导致这些癌症。然后像是最明显就是那些愤怒、抑郁的这些患者，在中医来说，他们就是肝气郁结非常严重的人，那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妇科癌症，像乳癌啊、肝癌啊、子宫颈癌等等的这些状况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那些忧虑啊、思虑很多人，他们其实常常都影响到他们脾胃系统，他们脾胃系统可能本来就是比较差的，那就比较偏向就是一些肠胃系统类的癌症。那还有那些过度要求完美、完美主义的人呢，他们其实常常很压抑，他们的淋巴啊或是一些肺，就是他们的肺气可能不利，就可能会有一些肺癌或淋巴癌状况。还有长期恐惧人，刚刚有提到会伤肾气嘛，那肾气会对应到哪里？就是你的泌尿生殖系统，就是泌尿跟生殖系统的癌症。那不过我还是要再强调一点，癌症呢发生的原因有非常多，遗传、饮食习惯、环境、荷尔蒙，然后但情绪也是有影响的。那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能够做到，就是我们要去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能够放松，然后有必要的话，其实真的是需要专业医疗的协助，不管是你找心理师啊、中医师，我觉得都很好这样。
1: 所以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要觉察自己情绪上面的变化，然后要学会放松。所以我要怎么样改善我想太多的毛病呢？休息一下。

0: 好，这大家都知道，这个过多的压力、过多的这个情绪会造成自己身体的反噬，对不对？好，所以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判断我自己是不是已经走进了过度思考的窠臼里面了呢？
1: 其实有很快速的一个觉察法，那个事件。好，想到这个事件之后，来我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呢，你是不是已经想了很多遍、很多遍、很多遍了？对，好。那第二个呢，其实是说，那你想那么多遍的时候，你有结论吗？那第三个就是呢，就是想完之后，你其实是比较安心呢，还是比较焦虑？好。那第一个的话，通常来讲，你就会发现说，一定是想了很多遍嘛，一直不断的重复嘛，这个就第一个症，就是第一个的判断。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是它是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呢一直在这个
0: 你一
1: 就
0: 直
1: 是
0: 回想，一直讨论，对不对？
1: 对，一
0: 但
1: 直
0: 没有结果，
1: 内
0: 内
1: 在
0: 耗太多。
1: 消耗了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其实是它就会造成情绪的影响，对，所以呢，通常其实就是很好、很快速的去可以辨识我们
0: 自己
1: 的
0: 是不是思
1: 思
0: 虑
1: 虑
0: 过
1: 过
0: 度？
1: 度了，对。
0: 好，那是。

0: 是有一些生理现象出现的时候，我要警觉性说，哦，原来是我自己想太多。
1: 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在睡觉之前是不是会一直想事情，然后
0: 烦躁，
1: 对，烦躁，然后睡不着，这个是很明显，就是想太多的人。嗯，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有些比较生理性的一些症状，就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可能会有些口苦啊，或是这边胁肋很胀，眼睛干，这就是很典型的肝气郁结的一个状况。这个是，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也蛮特别是，其实我们的肌肉会去记忆我们的情绪。如果你是肩紧张的人，因为我在临床上看过太多肌肉紧绷然后来找针灸人，我都会说啊，你最近是不是真的事情比较多？他们一般来讲都是压力很大的患者，就是肩颈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然后还有你的肠胃功能有没有受到影响，也是因为其实压力跟情绪或是想太多这件事情非常的伤害我们的肠胃系统，就大概就是这几点我们可以慢慢注意一下这样子。
0: 嗯，好，那心理学上面有办法改善一个人想太多这件事情吗？这个问题吗？
2: 当然可以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头脑过热嘛，然后最迅速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转换一下，我们从身体就是去介入这样子，因为想很多，然后你一直在脑袋里面想，所以呢，其实可以有一个很快速的方法，就是呢你可以喝一点冰水。就是喝一下，就是就是从那个你的感官去刺激你的，就是从身体的感官去刺激，就是不就是转换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呢，就是有一种就是我们需要是让那个我们的情绪是有一些出口这样子。那如果呢，假设你一开始找不到人可以聊天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可以拿一张纸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想太多的事情写下来，你到底想什么这样子，把它落实在一个纸上那样子，对，然后这样子写一写之后呢，就会发现说，哎，我好像比较了解我到底想着什么这样子，对，然后并且其实是想那么多，然后你会想说，哎，到底问题有没有解决？我们是不是给他设定一个，就是呢，就是可以暂缓的时间，这样子说，那我们今天想不出来，我们明天早上再想。这样子就是缓和一下，告诉自己说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这样子。
0: 好，那这个中医这个部分有办法治疗我们这种想太多的劲头吗？
1: 哦，当然可以，因为刚刚摄影师提到，也就是对想太多的患者会建议他写下来，我也会这样建议患者，因为我真的遇过好多可能。其实台湾女性最辛苦，就在去五六十岁那个年纪，她要照顾下面的小孩，然后还有上面的长辈，就可能已经有一些失智的状况。我遇到好多，他们都会非常担心自己的未来，就是例如说，可能长辈失能状况越来越严重，他自己也不会不会这样子，然后他儿子会不会怎么样？反正就是像这样子的患者，他跟我讲十分钟，我就说你去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你就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发生，那也没有这么严重。那中医的治疗来说，一定是分药物跟针灸嘛。那药物的话，其实就是这些想太多患者都会给他大量的疏肝气的药，让他们情绪能够缓和，就等于说他的愤怒或者他的一些不好的情绪都没办法排除。那中医那些疏肝气的药可以让他气机比较通畅，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一些比较健脾气的药，像是龟皮汤啊，就是那些太累心脾两虚的患者其实就很适合去补他的肠胃，也补一些心血这样。然后还有像甘麦大枣汤也可以迎新安神。然后我觉得针灸的效果也非常好，因为有时候你把他的肩颈的肌肉放松了，他回去就睡超好。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讲到自律神经失调患者也非常适合针灸，因为自律神经失调患者一般来说他们的身体是长期处在战斗模式的嘛，那针灸就是可以让这些战斗的状态能够比较平和下来，就是你要告诉你的神经系统是稳，这现在是安全的，现在是平和的。
0: 好，所以有时候叫自己不要想，就是说啊，我想太多真的很累，也伤身体啊。可是叫自己不要想，真的是停不下来，越想好像是一种提醒，反而是一种提醒。所以有人说，这个时候可以念经，或者是冥想，或者是正念，这些都是有帮助的，是真的吗？
2: 原则上就是找到了，就是可以让你自己呢专注的方法，其实这是在临床上非常有效的这样子。那最近其实非常流行的是正念嘛，这样子。正念其实就是强调就是今天的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跟想法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可以让自己可以专注的方法，其实这个其实都是有效的。我也很蛮鼓励我的病人，就是说，那我们来放松一下，我们来觉察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进行一些身体的扫描这样子。
0: 好，那这个大家常常有时候会去压力太大的时候都会去放松嘛，然后就去按摩嘛，所以这个按摩有时候真的会按到自己都睡着了，所以我觉得。

0: 在想，按摩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把压力释放，然后帮助我们改善想太多这件事情吗？
1: 哦，我觉得按摩还蛮有趣的，因为它就是让你的肌肉放松，有时候肌肉放松，那你跟你的情绪跟着会缓和下来，这样子，因为我们的情绪跟肌肉是互相交连在一起的，这样。那我觉得除了按摩以外，就是当然第一个针灸很有帮助嘛，第二个就是你回去可以泡个脚，因为那些想太多的患者，他们的气血都是卡在头上，那泡脚的话可以让我们气血往下，而且你就看那个水发呆，你就比较不会去想你的过去或是担忧你的未来，你就是可以活在当下，我还蛮推荐泡脚的。
0: 哦，不要想太多就要转移注意力，所以除了刚刚讲的泡脚之外，我
2: 转移注意力我觉得在短暂其实是有效的，这样子。对，但我觉得呢，转移注意力其实也要看哦，你如果你
0: 忙的是什么，
2: 对对对对，过度就忙了，然后而且忙的是比想太多的事情更压力，对，那就有点像是就是又
0: 饮鸩止渴，
2: 没错没错没错，本来想转移就没想到让自己压力
0: 更严重
2: 了，
0: 是不是？
2: 对，所以我比较建议的其实是那个不要太难的，就是的转移，譬如说呢，其实如果你刚洗完衣服啊，你就呢就是可以去晾晾衣服啊，然后折衣服啊，收衣服，而且把它可以折得正正方方的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有些人喜欢拼图，喜欢做一些手工艺啊，就可以去做简单的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对，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其实可以比较可以有效的转移注意力，因为比较放松。
0: 这个很多人都会说不要转移，就是不要想太多，要转移注意力，哦，所以大家有时候不要反而让你要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又烦恼了，是不是又做太多了？好，那相信好好睡一觉也可以有助于想太多造成的疲累，但是想太多的人要让他好好入睡要花点时间不太容易，哦，所以两位有什么入睡技巧可以提供给我们吗？
1: 就自己有刚好提到泡脚吧，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有时候会在睡觉之前去做一些瑜伽伸展，就是一样，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放松，其实效果也非常好。然后像是有些精油也是比较能够安神的精油，我会推荐，只是我们要去注意那个精油的来源呐，就是它有没有经过一些认证，这是比较重要的。这样，
2: 好，那我跟中医师一样，其实我会用精油，这样，对，我就会去就是一些就是比较有认证的精油店，然后呢。然后去逛一下，那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挑的时候，他都有配好的那个复合的复方的精油这样子。然后我以前用的时候是一种滚珠瓶，然后其实是这样擦一擦之后，然后可能闻到香香的。其实我觉得那个我们的那个嗅觉其实可以快速的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下来，那个神经其实就会有一些就是舒缓的。
1: 接到杏仁核，所以很快。
2: 没错，没错，对。
0: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今天睡不着，就是因为我今天白天的时候运动量不够。我为了想要让我自己睡着，最好把自己弄得很累，然后就去骑脚踏车啊，去夜跑啊，有没有？反而又过度的运动，会不会反而睡不着？
1: 会哦，而且你如果太晚睡的话，很容易会有。太晚去做这些运动的话，很容易睡不着。尤其是你本来就是很累又很虚的患者，在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们反而会累到睡不着。对，那所以我会觉得你不一定真的是要去做一些很激烈的运动，你做一点简单的伸展，那也会很有帮助。这样子，网络上都有非常多教学影片，就是可以快速放松肌肉的方法。这样，
0: 就是先把身体放轻松了，你的心理就放轻松了，
1: 没错，
0: 就比较容易入睡，睡得饱了就没时间想那么多有的没的，是不是这种概念？好好，那这个如果我真的想要这个帮助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不要思虑过剩过多的话，我还可以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0: 那你们会可以帮助自己的方法有哪一些呢？
1: 哦，对，还有一个是穴道按摩的方式。那有个穴位我非常推荐，叫做神门穴。那神门穴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手上伸出来，然后第四个手指头跟小拇指之间的这个凹缝哦，往下，然后按腕横纹这边，这也就是神门。这就跟我们的神志呢有非常多的关系，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脑袋停不下来，已经过热的状态，可以稍微按一下神门穴，这个会蛮有帮助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百会穴。百会穴其实很好抓，你就是两个耳垂的中点，就差不多是头顶的这个地方，然后你按一下，这边叫诸阳之会，然后对于我们身体神经系统的稳定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就是我们按这边，其实就有点像是让我们神经系统可以重新开机，是同样的概念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在我们的脚背上，然后来，这是我的手，把它想象成脚，就是大拇指跟第二指之间，这是我脚，往上，然后这边有个凹缝，是太冲穴。太冲穴非常适合给就是很多委屈在心里面的女生去按，因为那些气发不出来的女生，你去按太冲穴都非常痛。那我去扎那些会尖叫的患者，几乎都是平常的情绪压力很大卡住的人。然后其实多按太冲的话，对于肝气，然后还有一些情绪的释放会非常有帮助。
0: 好，那个怡琳呢？
2: 其实因为本身念就是本身是心理师嘛，所以周边就会很多心理师的朋友。
0: 这个行业不错哎，
2: 是是是。然后呢，觉得说啊，真的是有点忧虑了这样子，然后觉得很焦虑，明天会怎么样啊？然后就会跟朋友说，那你有没有空聊一下啊？这样子
0: 想跟你聊一下。
2: 对对对。然后聊完之后，你就觉得心情松了，松了之后，你就觉得我可以睡觉了，
0: 然后就换他睡不着。怡琳跟我讲了好多很重要的事情，怎么办？我好替他烦恼哦。然后
2: 他就睡不着，其他心理师。
0: 所以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很大的心理支持，对不对？后台资源系统要够强大，
2: 没错。
0: 我觉得女生对女生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心理资源的系统，
2: 没错，
0: 对不对？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
2: 没错。
0: 常常倒一倒心里面的心情垃圾，是不是？好，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压力不要这么大。好，那如果发现自己想太多，那当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觉察力。希望大家都有这种觉察力。当发现自己哪一些思考模式代表已经陷入了过度思考，我思考到某一个境界，就表示我已经过度思考了，停，快停，是这种概念吗？
2: 其实就是像刚才讲的，就是说可能就你开始在进行那个不断的反刍，
0: 焦虑了，
2: 检讨自己，
0: 检讨自己，
2: 对对对。那因为检讨自己的时候，通常会换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不是好事嘛。你检讨自己，意思就是我好像在一直在挑错，对，越挑
0: 越错，
2: 越错，越挑会觉得越自己越糟，
0: 压力越大。
2: 对，所以呢，通常来讲，我们就要知道是说我们开始在挑错了，开始在挑毛病了，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要停止了，因为这个其实就已经是那个想太多的一个思考模式了，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部分可能就是呢，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说可能过度害怕，对，就是会担心害怕，就是呢会不会就是会发生什么很可怕的事情那样子。那这个也是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很焦虑的人会有的一个就是思考模式。那我们也是需要让他暂停，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性能核不断的被触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个脑袋其实会更多的更火药，然后呢然后更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其实内在里面的那个皮质酮也会一直不断的被触发，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会恶性循环，这样子就会等于是头脑影响到身体，身体又影响到头脑的一个恶性循环。
0: 好，那很多人这个焦虑的时候就会想要吃东西，当然这个时候不建议大家大吃大喝，但有没有可以改善情绪的食疗呢？
1: 就是日常生活中其实像玫瑰茶我就蛮推荐的，因为玫瑰茶可以理气这样子，就是情绪压力大的人泡玫瑰茶很有用。然后接下来呢，有个东西是可以补肝血的，就是酸枣仁汤，因为很多睡不好想太多都是肝血不足，因为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血是要归于心脏，中医会讲夜卧者血归于肝。可是其实很多睡不好的人，他们藏血功能不好，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神志会

0: 跑掉，会有一些些就是各式各样的思虑都会跑出来。所以说其实我蛮推荐酸枣仁，只是可是现在酸枣仁很贵，那还有一些药材可以宁心安神，像是百合，百合也是很好的宁心安神的药材。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刚刚心理师有提到，就是我们可能在压力的状态下会分泌一些皮质醇啊，这些其实像中药的一些偏向可以补肾气的药，它也是可以去改善皮质醇的分泌，就是我们让我们内分泌系统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只是这个用药的话就比较贴近，就是我们去找中医师帮你评估，然后看怎么样才可以补得进去这样。
1: 好，那有一些人个性本身就是想太多，要怎么不想太多有点困难，难道是要连个性都要改变吗？改变个性有可能吗？
2: 我基本上我会比较觉得在我的临床里面啊，很多人其实一来的时候说，老师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要改，然后呢可是我
1: 这好很有觉察力耶。
2: 对、但是他谈完之后发现说，其实譬如说不管是焦虑型的完美主义型的，他们呢其实基本上他们都很有功能啊，因为焦虑型的时候他就会预想很多步嘛，对不对？然后完美性格的人其实不就是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呢其实我都会邀请他可以去好好的去看，就是呢就是你的这些性格有没有什么优点，对。但是呢触发了想太多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会说那我们要去减少我们自责的心情这样子，对。那通常来讲了，我都会邀请就是比较就是完美性格想把事情做好的人呢，我希望是说，我说哎，我们如果做到100分是你的标准，我们可不可以做到90分这样子的一个的评估这样子。就也就是他可以降低标准之后呢，当他比较能够觉得说自己不用做到100分，他就比较不会那么的自责，比较不会陷入到那个他那个思虑过度的一个就死胡同里面。
1: 好，除了刚刚那个我们的中医师告诉我们说可以泡泡脚之外，还有哪些养生习惯可以减少我们的思虑？
0: 我觉得日常生活中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还蛮快速的方法，就是当你真的觉得你想好多然后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大概眯个5到10秒钟其实就可以让自己 calm down 下来，还有深呼吸啊吐气，这个也会很有帮助。那如果说平常你回到家之后啊，如果你家附近有公园的话，其实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散步，然后或者去看个绿色的植物，其实也是蛮好的一种舒压方式。因为你去看绿色的植物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一直去想早上或白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样子。对。然后中药的话就是当然了，我还是觉得疏肝气的药是对于焦虑人会非常有帮助的，不过这个一样是中医师处方是比较适合的。
1: 像刚刚这个心理师说他当心里面有焦虑忧虑的时候，他会去找童温成，他的同学们也是心理师，然后大家互相倾倒一下情绪垃圾，突然间就没那么焦虑了。那中医师你会去找中医师的同学吗？来帮我扎个针吧，来帮我拔个罐吧。
0: 会
1: 也会吗？
0: 就是认识的人帮我针灸，然后就觉得蛮开心的，然后或是请他开药给我这样子。然后还有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如果我们是同一个圈子，像医疗界人，其实我觉得普遍来说都有完美主义，然后跟过度承担责任的这个倾向，这个超级无敌严重，只是程度的差别。那我后来是觉得我去认识一些可能不同领域的朋友，然后你去跟他讲医疗界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他给你回馈，你就觉得哎，他们想法完全不一样，然后可能他们想事情就是不会那么容易紧张。像我有朋友他是在做业务的，其实业务是个变动的那个特质非常大的工作，因为你的那个客户要不要签，要不要结单，其实这个变数很大。因为像我觉得我做他工作就很焦虑，可是我听他讲他就说这有什么好焦虑的，就是事情到就发生再处理就好，然后就说哎，原来也可以这样子生活，
1: 也可以这样子想，
0: 对对对对，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好玩的。然后还有就是容易焦虑的人，其实你的家人可能也都是这个特质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哎，你如果去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也是不错的。
1: 所以你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很焦虑，请你不要跟你爸妈讲，是不是？因为你爸妈突然间他也很焦虑了，也不要跟你的兄弟姐妹讲，因为他可能跟你特质也很接近。但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医师说的很好，孟轩说的很好，就是找不同族群的人，你去听听他们的看法，搞不好你就会觉得哎，我干嘛陷入死胡同？
0: 没错。
1: 我也是，
0: 当下快乐最重要，这样。
1: 对，而且人生这么短，就是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死胡同里面，这很重要。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怡琳心理师跟孟轩中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1: 也好，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禅是人间共有的宝藏，禅是人间佛教的根本。禅不是从知识上去理解，无法以知见了达，它必须从生活中去修行体验。它是从矛盾中可以统一，从差别中可以交流。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幸福小吃摊又要开张啦，今天要带给大家的呢是我非常喜欢的食物，生煎包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先来欢迎今天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 ，A.K.A. 以柔克刚、柔中带刚的阿泰师傅。
1: 你好，谢谢。
0: 好久不见呢、欸。
1: 好久不见了，又是一个乐乐等。哦，
0: 每次见到阿泰师傅就代表什么？我们的小吃摊又要开张了。
1: 是是。
0: 你自己喜欢生煎包吗？
1: 我自己喜欢生煎包。
0: 真的哦。
1: 对对对。
0: 只要是那个面皮，我跟你讲，生煎包好吃的关键在哪？很多人吃生煎包会吃荤的，告诉你，其实菜包才是关键。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评判一间好不好吃的生煎包，你买完之后，你要先捏它，要够桑，下面要够卡，你吃下去之后，那个菜呢不能够软烂，
1: 对，
0: 一定要有它的脆度在。然后你咬下去之后，你每一个菜呢，其实要爆汁。你那个整个包子咬下去就会很丰富，
1: 对对
0: 哦啊，上面那个芝麻再香香的，这样
1: 是内行味哦。
0: 我知道有几间很好吃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不会跟大家讲，怕大家去排队排太多，
1: 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0: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不是这么简单的生煎包而已。
1: 对对对，
0: 好吃的生煎包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阿泰师傅，请。
1: 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食材部分。我们内馅部分就比较简单了，这个是高丽菜，
0: 是
1: 金针菇，那这是我们的山芹菜啊。对，
0: 刚才在想，我以为这是香菜呢，
1: 看起来有点像，它是山芹。
0: 啊，这个味道，
1: 它比较没有这么重的特殊的味道，对，微微的而已，微微的。
0: 这个其实我们市售也是买得到的，
1: 可以，它比较没有。

0: 这么好买，
1: 对不对？
0: 对，没有这么普及化，
1: 可能要跟老板问一下，说有没有这个。
0: 对，那当然没有，他也没有说一定需要。对，你喜欢什么样蔬菜都可以加进去。
1: 了解，
0: 对，
1: 好。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泡发的冬粉
1: ，OK。
0: 对，那冬粉我们要特别的剪过，嗯，等一下我们可能要稍微加工一下，再把它切细短一点
1: ，OK。
0: 就为了我们后面包汁的时候比较容易。
1: 了解
0: ，OK。那这是我们的干香菇，泡发之后我们把它切碎，
1: 好。
0: 对，白芝麻，嗯，那这一般的豆包切小丁。那我们今天是用水饺皮。
1: 我刚就在想，
0: 对，
1: 家里咱被做生煎包呢，
0: 对对对，
1: 不是做饺子呢，
0: 对，
1: 这样对吗？
0: 对对对，没问题。
1: 口感应该是不一样，
0: 口感上会有差异的，对。但是因为水饺皮是我们现在比较日常生活容易取得的东西，你可能去一趟那个大卖场就可以，现在就已经有在卖，所以我们就取一个比较快速解决式的方法。
1: 了解，好，简易版，这个也可以把它学下来。还有嘞。
0: 然后这就一般的常温水，嗯，那这是我们的中筋面粉，
1: 中筋面，
0: 然后这是橄榄油，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底下冰花皮的部分。
1: 我懂了，
0: 是
1: 油水，
0: 对，
1: 油水粉，
0: 对对，油水粉，
1: 了解，好，哎，这个真的要学下来哈。来再来嘞，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调味用的东西，嗯，那我们你可以用酱油膏，也可以用蚝油去做调味，其实这个都不拘束的，
1: 了解，
0: 对，看我们自己喜欢。然后香油，嗯，五香粉，五香粉可加可不加。对，你加就是多添加一种香味，这样子而已。那香菇粉，嗯，然后我们一般的盐巴跟糖，还有白胡椒粉，
1: 简简单单，
0: 就很简单的。
1: 好，我们怎么开始？阿师傅，我可以帮你。
0: 等一下，请袁介先帮我切割这个高丽菜。嗯，那我们把它切成小丁状。
1: 小丁，
0: 对，差不多就是像这样子的小丁。
1: 了解，没有问题， okay, 交给我。
0: 那我来切个三芹。那我们切这个料的时候，记得在家，要包制的料，我们大小要稍微注意一下。
1: OK，
0: 对，我们不要把它切得太细碎，但是你要有一点点的距离，让它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感觉。
1: 了解。
0: 对，太宽大的话，等一下我们怕后制不好包。
1: 了解。
0: 对。然后金针菇也是，我们现在切大概都是切大概 0.8 公分左右。
1: 0.8，
0: 对，0.6到0.8之间的间距大小。
1: 收到。
0: OK， 那我这边就开始热油。以我们今天300克高丽菜的比例，盐巴大概差不多1/3小茶匙，1/3小茶匙就好了。然后我们就均匀的抓拌。
1: 了解。
0: 对对对，那都吃到盐，让它出水。好，那我们现在油热了，先把香菇碎先下来炒。我们这一次主要加热的东西，最主要就是要把香菇炒到香。
1: 了解。
0: 对，其他东西倒是其次，是因为我们最后还会下去水煎嘛。嗯，对，所以说其实料我们只要炒到大概熟就好，即便你没有全熟也没有关系。
1: 了解。
0: 对，
1: 哎，讲到这个，
0: 是
1: 水煎包跟生煎包有吃差在哪里啊？
0: 很多人对这个东西有疑惑。嗯，对啊，其实水煎包跟生煎包在我的认知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1: 对啊，我觉得它做法差不
0: 多，地方性的称呼不同。
1: 哦，
0: 对，应该是这样讲。
1: 了解，了解。好，
0: 那现在有一个任务要交给袁介。
1: 你说。
0: 对，在我炒制的同时，麻烦袁介帮我擀面皮。
1: 哎呦，
0: 那我们这样子，我先示范一次给袁介看。我们今天的水饺皮呢，我们是两张当做一张用。
1: 哦，
0: 对，
1: 了解。
0: 我们需要它厚一点点。
1: 了解。
0: 是是，因为我们还会擀开嘛。嗯嗯。对，那也很简单，我们就抹点水就好了。把它粘在一起，嗯，就可以了。稍微压一下，然后就尽量把它擀开一点。我们往四周擀，因为现在应该是 OK 了。我们现在擀得越开，等一下包就越好包。
1: 好，
0: 对，啊，中间就不用擀到，没关系。
1: 了解。
0: 对，然后形状不拘啊，不要太走样就好了。
1: 好
0: ，OK，
1: 没有问题。来，
0: 就交给袁介了。
1: 好。
0: 那家里如果希望薄一点的话，我们也是可以一张就好了。
1: 了解。
0: 对，这是没有限定的，看个人口味。
1: 油膜也是有样啊。
0: 是是是，有了，原先是有在包饺子的，
1: 对不对？
0: 对，这个是难不倒你的。有有有有，
1: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但是我们这样子的话，欸，今天这样是几颗的分量啊？
0: 我们今天准备7颗的分量。
1: 7颗。
0: 对对 对， 對，
1: 對， 對。OK。
0: 那如果说实际上的话，各位去买饺子皮，它是以重量来算的嘛？
1: 对，
0: 多半都是半斤一斤这样子，嗯，也是有少部分的会以张啦，但多半以重量。啊，如果说以半斤来说的话，如果以我们两张这样子，

0: 一颗的话，大概可以包20几颗左右。哇、哦，它会有40几张饺子皮
1: ，OK，
0: 半斤左右。对，所以是很划算的、啊，算算很合算的。嗯、
1: 对，
0: 那这好处就是用不完，大家也可以拿来包水饺。
1: 对，
0: 是，
1: 哎、欸，这很棒哎、欸，一举两得。
0: 是是 是, 是。OK， 那香菇差不多，我们接下来金针菇就下。
1: 好，
0: 对，菇类都是比较需要长时间去挥发它香味的东西，嗯、所以我们就会先炒。那菜类会比较快，所以我们的菜就后下。
1: 好。
0: 哎呦，元介手脚很快。
1: 可以哦。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比你预计的再快一点，对不对？
0: 快差不多3倍左右。好。好，那我们菇都炒香了，菜就可以准备下来。好，元介差不多了，那我们来看一下高丽菜。好，我们看一下它的出水程度。
1: 大概要什么样子的感觉？
0: 你觉得它湿气很重就可以了。对，它拿起来你手都会带水。哦。对，像现在这种感觉差不多。那我们在高丽菜下锅炒之前，我们现在菇炒要下高丽菜。嗯。我们高丽菜稍微把它压一点水出来。
1: OK。
0: 对。它会到这样子。
1: 哇塞。
0: 对对对。我们把多一点。
1: 好 man 哦。
0: 一点多余的水压出来。对。等一下我们包馅的时候才不会太湿。
1: OK。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个不需要去冲水把那个盐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所以我们只加了1/3的茶匙。
1: 了解，
0: 我们不洗盐。
1: 了解，
0: 是是是，我们要高丽菜本身带咸味。
1: 了解，
0: 是。
1: 对啊，艾师傅，听说你平时早上起来要先去跑步。
0: 哦、跑步起来比较少，现在是浮力挺身。
1: 浮力挺身，
0: 对对 对, 對。
1: 那这样大概的话，你早上起来的规划是什么？
0: 早上就是6:30前会先做200下浮力挺身。
1: 然后呢？
0: 他浮力挺身完会准备早餐，然后收一收。如果上班就准备去上班。对啊，如果没有上班的话，就浮力挺身完开始举哑铃。对。
1: 啊，那下班继续去公园跑步、吊单杠。
0: 下班是会去公园吊单杠，然后回家举哑铃，跟做仰卧起坐这样子。OK。言归正传，然后我们高丽菜下之后先炒一下。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再继续演戏。
0: 时间不太够啊。
1: 很多妈妈们很想听啊。
0: 对，这时间不太够。
1: 好
0: ，OK，
1: 先炒。
0: 对对对，高丽菜下来。
1: 好，那我们在家里面开火的话是
0: 中小火就好了。中小火， okay. 对对对。因为我们没有要它过熟了、嗯，火太大反而就不是我们的食要的主题。然后三芹就下

0: 哦，没有没有，还有他们的哎训练比较、欸、
1: 新兵训练都没有这么的矜持哎、欸。
0: 有有有，
1: 你两百下，
0: 两百下还好啊。
1: 好，晚上再操。
0: 对，晚上要举哑铃。
1: 这个下部队就没啦、啊。对，对啊，你都活在新兵训练的时候哎，哇！
0: 我希望自己是让自己维持在这个
1: 状态里、
0: 心态。
1: 了解，而且重点是哦，

0: 这件事情就会烙印在你的身体里面。那阿泰是不是也是像这样子？所以你会不会一天不运动，然后觉得好奇怪？
1: 会。哦，对，
0: 就会这样子。
1: 对，是因为像我上个礼拜我就脊椎有点受伤，然后去看中医的时候，中医师又叫我，休息一阵子，先不要运动。嗯，对。
0: 啊，你不听话对不对？
1: 有了，我是听话。脊椎太严重了，脊椎一定要听。对啊。OK。我这边已经快差不多了。
0: 哎，这个感觉好好吃哦，不用包了啊。
1: 最后下这个冬粉，
0: 了解，
1: 对，
0: 这个是灵魂的关键。
1: 是啊，冬粉它有一个主要可以吸汤的作用。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保水。你看它现在底部开始出水了，嗯，等一下就会被冬粉吃进去。
0: 了解。哦，这个酱汁馅料就会更干。
1: 对对对，哦，它比较好包制。
0: 了解了解。这个拿捏其实要很注意，因为你这个生煎包你咬下去又不能没有汤汁，
1: 对，
0: 啊，你又不能整个汤汁软烂，哦，
1: 是
0: 整个饼皮都这样软烂也不好吃，哦，越来越干了，
1: 对，

0: 好，上面像微微的这样子，一点点亮亮的冬粉，
1: 对对对，
0: 那个馅料，
1: 让它下去把汤汁吸起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凉。
0: 了解啊，不能热的包，
1: 对，不能热的包，
0: 为什么？
1: 热的包容易破皮。
0: 哦，了解。好，这个在家里面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是是是。
0: 好，那我们等它等馅料凉一下，等一下回来。
1: 左手的食指去推，对，右手的食指跟大拇指去压，这样子。
0: 明白了
1: 。哦，你看它整个整面都可以移动，就是。
0: 哎呦我天
1: 哪！它底部有成型，就 OK。
0: 嗨，
1: 一二三。
0: 哎呀，你看看，来，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1: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0: 杨里让被做生煎包嘞，
1: 对对对，
0: 你是做饺子嘞，
1: 对，
0: 这样对吗？
1: 生煎包，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0: 哎呦我
1: 天哪，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0: 哎呀，你看看，太赞了。
2: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0: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2: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
0: 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千层马铃薯。
0: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3: 它是马铃薯，
0: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阿雷师傅，
1: 是，
0: 咱们馅料已经凉了，
1: 对对对，差不多温温的，
0: 可以来进行，
1: 可以来包了，
0: 包的动作了哈，哦，小吃摊准备开张，来开始。
1: 那这包应该就不用教远界了，远界应该熟门熟路，
0: 可是那个形式可能还是要教。
1: OK， 没问题，我们还是做一下，
0: 好好好，
1: 形式上我们是做一下，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包起来是因为怕饼皮干掉，对不对？
1: 对对对
0: ，OK， 了解了解。
1: 如果家里也是一样，妈妈没有马上要包的话。记得上面要稍微盖一下，封个保鲜膜啊，盖个盆子啊，都可以。
0: 呵，来，
1: 然后一样，我们馅料摆中间，啊，还是一样适量，
0: 适量，
1: 适量，适量，我们可以压一下，压一下都会比较好包。
0: 好，
1: 不要贪心哦、喔，
0: 不要贪心，
1: 以包得起来为主。
0: 没错
1: ，OK。馅料进来之后，我们开始折，折折子，一折一折，一折，慢慢的挤，慢慢的挤。它其实不困难的、
0: 啊，对，
1: 我们慢慢来，慢慢做，就是一折一折，慢慢折折折而已嘛。左手的食指去推，对，右手的食指跟大拇指去压，这样子，慢慢的折。然后我们尽量折的折子，尽量我们求一致，不要差异太大、你折出来折痕会比较好看、工整一点，
0: 了解。
1: 口感上也会比较正常一点，
0: 了解。这个馅料把它往下推，你就会折的捏的比较干净。
1: 是是是是是是。好，那我们折好的，我们就先稍微给它盖一下。
0: 来师傅，
1: 可以可以，行了。有用好的，我们就稍微给它盖一下，
0: 并且
1: 烘干。
0: OK，
1: 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饼皮，我自己认为它的延展性够高。
1: 是，
0: 如果你有把握的话，
1: 是
0: 馅料
1: 多一点，
0: 好像可以多一点。
1: 可以可以，只要你有把握的话。
0: 呵，
1: 我们还是要以包得起来为主。
0: 了解了解。
1: 是是，
0: 盖修。
1: 是，那我们尽量就是馅料的话，尽量就可以一致
0: 了。了解。
1: 对对对，要说有些我们包有些比较多，有些比较少，我们尽量维持它一致。
0: 好。
1: 对，因为我们在受热的时候，它才会比较一致性。
0: 了解。
1: 是。那我们包起来馅料，你看这样子底部都没有水就 OK。
0: 很干燥。
1: 那如果说在家里操作，我们发现包在炒完之后，它底部还是会渗水，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建议我们回锅倒一点点太白粉水去勾芡，
0: 了解，
1: 把它水收起来，
0: 了解。
1: 对，我们再重新来包制 ，OK， 这样是比较稳当一点的。因为你水分多的话，如果你手脚不够快，它很快就皮就破了。
0: 了解，
1: 是。
0: 水煎包摊外面师傅这样子在外面捏。排队的都是火垂涎三尺啊！
1: 是是是，
0: 这个真的在家里面同乐。我每次为什么我捏就是玩这种面皮饼皮的东西，我很疗愈，是因为你就可以很安静的，然后好像在做一件劳作，好像在做一件美艺术品这样子。
1: 是，它有个作品的感觉。那我们吃的时候就是收获自己的东西嘛。
0: 可爱啊！
1: 你看，
0: 可爱啊！

0: 可以。
1: 好，
0: 原先还有一个，不如你就
1: 我把它解决掉。
0: 对，
1: 这个如果变得是有汤汁的，是不是？
0: 是。
1: 做完之后冷冻起来，你想要用煎的也可以，你想要变成用蒸的也可以，
0: 可以，
1: 小笼包也可以，对不对？
0: 可以。
1: 哦，这样不错哦，就多包一些嘛。
0: 对，
1: 厝边隔壁送礼的时阵，对不？冷冻的，
0: 如果有时间的话。
1: 对啊，
0: 对，
1: 如果是
0: OK， 是。那我们这边就开始来热锅。
1: 哦，
0: 我们煎包一开始。我们锅子的温度跟油的温度要稍微的高一点点
1: 哦。Oh, 好
0: ，OK，
1: 了解。
0: 那麻烦元介帮我们把那个水油的部分，对，把它
1: 放进去，
0: 对，就全部倒在一起。
1: 好，比例都有，对不对？
0: 对，比例我们会放在节目的最后。
1: 好，
0: 那比较好搅拌，我们就是水跟粉先把它调和。
1: 了解。
0: 对，那最后再下油。
1: 了解。
0: OK。
1: 哦，这是冰花，原来是这样做的。
0: 是。
1: 油下咯，
0: 好，
1: 这个油什么油都可以吗？
0: 对，尽量是无色无味了。
1: 好，
0: 对，比如说香油这类就比较不适合。
1: 了解，
0: 所以我尽量用橄榄油。
1: 了解，
0: 对。OK， 好，调和我们就可以稍微旁边静置。那我们现在这个锅热了，油也热了。我们大概把它的温度大概抽抓到150-160左右。
1: 我没有要让你收走，我这一盘料你知道吗？刚超多手伸出来，
0: 超
1: 多
0: 哦，这
1: 样
0: OK。好，那油有温度之后，我们就开始下。
1: 好好吃哦，蔬菜是脆的，然后冬粉吸饱了汤汁。咸度稍微重了一点，因为我们要不沾酱的，
0: 是。
1: 然后香菇也很香，
0: 谢
1: 谢。嗯，好赞哦。好吧。
0: 那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干锅加油先下去煎。
1: 好
0: ，OK。我们要先让它底部有点强。
1: 嗯，
0: 对，微焦状态。
1: 了解。
0: 然后先让锅子的温度先升上来。
1: OK。这个不粘锅，那如果铁锅有办法操作吗？
0: 铁锅很吃技术
1: 哦，
0: 对，非常吃技术。
1: 像我家如果只有铁锅的话，就必须还是要先热锅，
0: 对，
1: 油下去让它不粘之后，
0: 对，
1: 包着我们再下。
0: 对你前面热锅跟热油的步骤要做足，
1: 了解。
0: 对，而且下油下水那个温度你也要抓，
1: 了解。
0: 对，
1: 因为铁锅那个温度是一直上去的，
0: 对，它比较不好掌控。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家操作还是用不粘锅为主。
1: 了解。
0: 对，一般的平底锅，因为现在一般家庭如果你有开火，应该都有这些配备。
1: 没错。
0: 对，它不困难。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一开始在煎它的时候，你就把它当作是荷包蛋在煎。
1: 哦，好。
0: 对，这种感觉。
1: 了解。
0: 你就感觉说，哎，我什么时候下，我什么时候荷包蛋可以把它缠起来翻面，我就准备下这个水油。
1: 哦，好，了解。
0: 概念大概是这样子。
1: 了解。
0: 对。哎，有了，它现在感觉收了。
1: 对，
0: 好。这个粉水啊，有一个小秘诀，下之前我们还是要再把它搅拌均匀。你没有在搅拌均匀的情况之下，直接放这一会就下去，一开始下的可能会是水跟油，
1: 嗯、
0: 它面粉最后会集中在某一块。
1: 了解。
0: 对，你就觉得奇怪，我不是照比例了吗？怎么出来会变这个样子？
1: 嗯
0: 对。所以下之前我们再把它搅拌均匀一次，这个很关键哦、
1: 喔，
0: 各位要记得这个步骤。对。然后下之前我们先把温度升高。
1: 好。
0: 先把火油温升高一点点，火大一点点。然后下的时候尽量快一点，
1: 对，
0: 不要分段式的，
1: 芝麻上去，
0: 对，然后芝麻就直接上，对，然后锅盖就起来了，接下来就是等
1: 出锅，
0: 对，
1: 哦，这个老板娘都会很有点这个很有自信的这样子。下一锅还没出来，等一下哦，这样子，然后收钱这样。下一锅还没有出来，等一下哦。
0: 是，
1: 我们这一摊也是。
0: OK。
1: 听说在这个步骤是用听声音的，假设你的锅盖不是透明的，
0: 嗯，
1: 你也可以用声音来讲、嗯，一开始会很吵，咔、安静了、就差不多了，对不对？
0: 对，就是你的水分挥发完。
1: 对。
0: 对，简单来讲是这样子。嗯。

0: 现在还有声音，
1: 对，
0: 也就代表水分还没挥发掉，还没变成饼干。通常我自己在家里面做最容易翻车的情况就是没去顾它，等到它真正完完全全安静，本来是冰花，
1: 超回答了，
0: 或变超回答，
1: 巧克力口味，
0: 它就差一步哦，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是超回答了，这个在家里面自己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就它还是要顾了，
0: 对，要顾一下，顾一下，
1: 对，好，我们应该可以大概看一下，上面这部分右半圈，右半圈它已经。
0: 都已经这样子变饼干了，
1: 对，有胶了，
0: 包子也熟了。
1: 然后你看它整个整面都可以移动，就是，
0: 哎呦我天，
1: 它底部有成型，就 OK。
0: 哎呦，我们把它倒出来之后，我们要倒口，对不对？
1: 哎，对，
0: 呵，来，
1: 哎，这有个灯哦。哦，
0: 等一下，新的盘子，新的盘子，哦，
1: 新的盘子啊，
0: 哎，
1: 一二三。
0: 哎呦，看他来，观众朋友们，举起米掌。冰花啦，
1: 是是 是, 是，哦，
0: 太赞了！你刚刚在煎的时候，我已经听到那个恰恰酥酥脆脆的声音了。你看看，一定好吃的嘛！哇，真的在期待啊！冰花的这个最好吃的地方，就是在旁边这个恰恰的。
1: 对对对，
0: 哦，来探修啦，
1: 探修，
0: 呵，来。阿叔辛苦，
1: 好辛苦了。就喜欢重一点，我们再加一点胡椒盐，其实就很 match。
0: 但我觉得这样刚刚好。然后这个脆度，我想大家应该都听到了。蒸这个小笼包皮啊，我也很喜欢哎。它虽然有别于我们吃那种水煎包，
1: 比较厚厚
0: 发的那种，对 对，包子的感觉，
1: 发皮比较厚实，
0: 但它是比较韧性，它比较有嚼劲
1: 的。
0: 对，然后你不会感觉我们是用两张皮。
1: 对，
0: 我刚才以为想说两张皮会不会太厚，
1: 不会
0: 呢，刚刚好呢，
1: 可以。
0: 然后里面的馅料，我觉得因为我们加了稍微，我刚光吃馅料是比较重，
1: 对，
0: 但是现在放进去之后呢，刚刚好，
1: 会刚好一点，
0: 不需要加任何的酱料。
1: 它熟成的时候，水跟油会把咸味再冲淡一点点。嗯。它就是一个脆加软的那种口感。
0: 对，你听，那个高丽菜的脆度，刚刚阿泰师傅炒的时间，我觉得真的刚刚好。如果再多，可能这个水分高丽菜就会被炒软。
1: 对，就炒软了。
0: 炒软了，你可能就不会有这种脆感。我觉得好吃的菜包就是菜要能够吃到，能够咬到，那不可能 不能这样子丝丝糊糊的在一起。刚刚吃单纯的馅料，它的香菇香气很重，可是它包在里面，它多了一个面皮的那个甜，跟那个香菇的香融在一起，香菇反而更香了。
1: 是，
0: 好好吃哦。在家里面就可以学起来，简简单单用饺子皮照着阿泰师傅做，其实很容易。
1: 很容易。
0: 馅料也可以自己搭配啦。
1: 对，
0: 今天阿泰师傅教的这个菜包是阿泰师傅的味道。
1: 对，
0: 当然是你喜欢什么菜，你也可以加。
1: 都可以加进去，芹菜啊，香菜啊，
0: 没错，
1: 对，你都可以加进去。
0: 没错，我自己有想法，下次回家我再做一个纯香菜生煎包。
1: 这很重本的，香菜贵的时候很贵。
0: 对，趁便宜的时候赶快做，
1: 赶快做。
0: 好，交给各位，希望各位吃完这个生煎包，在家里面做完之后呢，都可以感到很幸福。再次感谢阿泰师傅，
1: 谢谢云姐，
0: 幸福之章，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站在佛法的角度，怎么样呢？反邪归正，我这样提供了一些观念啊，让大家做一个思考。我们不认识自己啊，你说你怎么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因缘啊，认识自己的性相啊，认识自己的根基啊。因为你认识自己，就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你的路应该怎么走啊，人生的路应该怎么规划。你不用跟人家比的，你有你的因缘，你的条件，你要学习认识自己。你不认识自己，就很容易被人家牵着走。不认识自己，当然下一个就很容易迷失嘛。为什么迷失自己呢？本身明明呢，你不是这样的性相的人，你偏偏呢要去跟人家追求不同的性相，长处，学习不同的。可是呢，因为根基因缘性相不同，在学习过程，它是不容易成就的。最后你什么都不是。所以学佛为什么说，学佛者学自己也？你学佛是在认识自己的。学自己者要忘自己也，就是我学习自己啊，我确实是这样的根基，我这样的性相，我就走我自己的路，把握自己呢，充分的让自己活出自己。当你非常积极，在自己的因缘性相里面，去创造自己的生命的价值，慢慢的你就忘记你自己所有的缺点，或者呢，你认为别人认为呢，你的条件不足的，是慢慢就忘记了。我说，一个人在学佛过程，最重要是把握你的现在。不是看过去。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我们就不会迷失自己。而且在学佛的过程，有一个观念啊，这个是透过一个禅者来说，本身的最佳的提醒。你知道什么叫做宗，什么叫做教吗？知道什么叫宗，什么叫做教吗？教义是以理论的部分，宗是属于实践的部分。为什么不叫不通宗教？你教义也不通吗？实践门也不通啊，所以叫做不通宗教。那后面呢，是祖师们说的话。他说：“通教不通宗，如蛇钻牛竹丛。”我懂了很多的教义，可是我不会用啊，我不会实践啊。那你不会实践，就好像蛇呢，自己跑到那个竹丛里面，不是死定了吗？你只有懂得教义，你不会用。你学再多，对你来说也是没有用的。通宗不通教，开口变烂道，变乱道啊！就说好，我也许懂得很多这个佛法里面的实践，礼佛啊、禅修啊、念佛啊、诵经啊，当然很多的哈，修行方式很多。你知道这些修行方式，
可是你不知道后面的原理呀、啊。什么叫做不通教？就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礼佛，你为什么要诵经。

你为什么要禅修？你为什么要参加活动？你不知道根源在哪里，那你不知道根源，当然了，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就讲不出所以然。就好像我们很非常平常的哈，日常生活里面，你在佛门里面都会接触的。如果有人问你说：“哎，为什么到了这个佛门呢？这个大的丛林一定要过堂？”你要怎么说？卫生，因为过堂是非常卫生的，也非常简单的，在佛门来说也非常有威仪，对吧？可是这个是四相，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过堂。过堂是一门功课，在禅门里面，所有的生活都是修行。你说为什么是修行呢？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对饭菜的分别，不是一种修行吗？我能不能让我面对这些的饭菜？我说凡事呢，需要我吃饱就好嘛。你如果想多吃，就变成贪啦。我分别喜欢不喜欢，有时候呢，就是我们不懂，我们起了很多的执取。所以过堂呢，就是让你去了解我的这一堂的功课里面，我能不能让我呢，我们就清清静静修一堂功课，尤其是早上跟中午，那是必须要供佛的。我记得我在巡堂的时候，本身呢，我记得是中午的巡堂，我们碰到呢，我们活光人。因为他穿的是佛光的会服，一看就知道了。我在发饭菜，他就跟我说，但是我那时候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这是要供佛的，你不要吃，等一下呢，我会帮你退。但是因为我们在行堂，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些。反正你不要嘛，我就不要，就不要添了。也就表示，我们对于呢佛门很多的规矩，你是不清不楚的，因为你只知道也许有这样的形式，但是你不知道形式的后面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就好像呢，我们也许我们知道，佛门里面很多的。我说共修活动了哈，修持活动，你知道每一样的修持活动的背后，它基本的意义是什么？你了解吗？我们不是口头上说，哎呀，非常好啦，那个拜佛也很好啦，参加法会也很好啦。好在哪里？你说啊，我参加水忏啊，我可以法喜充满。你只有法喜充满吗？哎呀，那个因为呢，那个法师的唱诵让人听起来非常欢喜，自己也很喜欢唱啊。只有这样吗？因为你不合法意呀。我纵然知道很多的修持门，但是我不知道修持的后面，它基本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所以叫开口便乱道。乱说啊！宗教俱通，当然慧智要虚空。我们不求，我要学很多，可是我要求自己，我懂得一点，我要落实实践一点，我实践一点，我要懂得一点。我后面为什么挑了一个叫做八义解圣解脱门？这个都是日常生活我们的修持，对不对？可是忏悔，这就是我知道这个修持门，但是我必须要知道这个修持门的背后，它基本的用意是什么。还有一个，

0: 鹦鹉学化，什么叫鹦鹉学化啊？我们佛光山有鹦鹉，它很会告诉你吉祥吉祥你好，可是它认识你吗？它会起心思活动吗？如果学佛，我们只是摆在嘴巴，你很会说，可是你完全没有心事上面的思维，没有改变你的生口意，就像鹦鹉学话一样。你学了一辈子的佛，也许修了一些福报，你下辈子还是轮回啊，因为没有办法净化内心。
1: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比在外面都挺不错的。
2: 公司 APP
1: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3: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4: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5: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6: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虽然目前罹患失智症，一旦确诊，痊愈的机会偏低，但是透过药物跟非药物治疗，像是积极运动、均衡饮食、健脑训练、社交活动等等方式，还是能够有效改善失智者的生活品质，减轻家属的照护负担。最重要的是要多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一周至少5次，像是健走、游泳、骑脚踏车等运动，都会很有帮助。另外要多动脑，像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唱歌、阅读、书写等活动，都能够刺激脑力，改善认知的功能，进而活化大脑，防止脑部的机能衰退，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爱记得哦。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不知道修行的根本跟你的门路。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从禅法的角度，修行的根本是什么？知道吗？你的心就这么简单。你为什么要修行？就是要调，很容易分别，很容易执取，所以让你不安的，让你烦恼的，让你挂碍的，让你放不下的，还是你的心念呢？不是吗？所以你要知道，我再怎么修，修任何的法门，再懂更多的经论，都是帮助自己，怎么调伏自己的内心，去净化自己内在的烦恼惑。那你知道什么叫门路吗？就是如何对治我当下心念的方法，那就要看根基，因为根基不同。当然，所用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一样的对治心，可是呢，对治心，调伏这个心，经典的84000法门，只是因为根基不同，只要你选对哈，人人都可以调伏自己的内心。然后下一段呢？

他在说，本身有些，既然呢要谈到境界的问题啊，那他就要谈境界哈。他说，如果呢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说啊，一个修道的人，为什么你不可以吃众生肉？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素食很好啦，所以呢一定要素食啦。其实背后的还有一个因由啦。当然从一个我们现在的生态学跟现在的环保意识来说，吃素啊，减少了污染啊，减少那个碳和量，对不对？这个净化地球啊。从佛法的角度，一个人吃众生肉，你怎么可能断烦恼啊？一个吃众生肉，你怎么可能有慈悲心？一个没有慈悲，怎么可能会有智慧？这是相对的。所以他是说呢，如果呢你割你的心肝啊，可以像呢割那个木头这样，你就可以吃肉，那是境界哦。如果你要喝酒呢，可以像呢喝屎尿一样哈，那你就可以饮酒。乃至你说呢，如果看到呢端正的男女，就可以看呢，好像死尸，就是人的那个死尸一样哈，便可行淫。如果你看到呢财富，自己的财富、别人的财富像粪土一样啊，当然你就可以偷盗。他说啊，饶你念得这样的田地，当然呢不一定还能顺你的意，你要呢证得无量的圣身，才可以在世间不管呢好的不好的，才可以叫做顺化世间。好，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大概平常呢在民间流传最广的就是济公活佛，他是一个出家人，其实他过去是个罗汉，重新呢发的菩提心来到世间，所以21岁在禅堂回归到他的本性之后，他就换一个行化的角度。所以你可以看到民间都说呢，他不是吃肉吗？可是人家吃鸡肉呢，一只活的鸡可以出来，你可以试试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如果你有这个能耐呢，你当然就可以吃肉，因为你站在行化的角度，你是在度化他们，不是在吃他们。可是当我们还没有那个境界的时候啊，你还是规规矩矩的吧。

我们举一下《金刚经》的四句话，从《金刚经》的经义，你可以证个罗汉。第一个层次，悟空生。为什么叫做依义而修？如果我们依照佛法的教育来说，四大不是假合的吗？

0: 无蕴也是合合而有的，所以它都是变化，都是无常。如果你可以思维这样子法意面对情境的时候，你可以放得下吗？就好像我们面对了自己的病痛。 身嘛，面对自己身相上面的好坏，面对自己身相的变化，什么变化啊？当然是色身是物质的嘛，它会不会氧化？当然会氧化啊，不然为什么这个到有年纪的时候眼睛都要去开刀？白内障啊，牙齿呢？ 也会氧化，脑部会不会氧化？会呀，氧化呢就失智啊。那其他的部位呢，一样会氧化啊。这就叫实相。我呢，靠佛法的实相来调伏自己，面对这些情境上面的起心动念跟分别。世间相呢，你接受了。
1: 平心静气，你不接受的时候呢，就起伏不定，就烦恼不断。你要不要试试看？它只有这两种选择。如果我们可以依意而修，本身呢面对自己的色身，这样子修的过程能够放得下，哦，你是出果罗汉呢，因为你的色身涵盖六根嘛。 我六根呢，面对外在的六尘，我不会起心动念，那就是出果罗汉的境界。悟空心，为什么叫做本质？这个本质就是无自性的意思啊。无自性的本意呢，就是离不开无常无我了。说世间哪一个可以永远固定不变的？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的，不可能的。 我说：“如果呢，这个慈禧太后活到现在也很可怕的。当然，我们知道有现代的慈禧太后，就是她的形象啊，她的精神，她的行为。但是不可能过去的那个慈禧太后活到现在啊。可是你可以发现呢，这个时代里面啊，而我们呢，最近听到呢，我现在医学非常的发达。” 癌症的病患其实非常的频繁，也变成了一种普通的疾病。可是癌症的末期，任何一个癌都是一样，都是非常痛苦的。不但呢，色身的痛，还包括内心的煎熬，因为那种不舒服，不是能够呢说得清楚的。 可是现在医学呢，创造一种药，一颗药呢是6000块，吃了大概2天到3天，会让你维持像平常人这样，不会病痛。药效只能维持到2天到3天，那你要吃几颗啊？一颗6000块。 那你说我，你的癌症，如果末期，假设医生告诉你说半年，你现在看哦，一颗6000块，然后假设我们说一颗是3天，你大概要花多少钱，对不对？那你最后呢？最后还是再见。 来生再见嘛，对不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你要不要改变自己？从现在呢，当你健康能够主宰的当下，慢慢去做一些功课，去忏悔你过去所造的业啊，还没有现前的业，让你未来呢，你的业叫做重罪轻受。

你要不要改变自己？从现在呢，当你健康，能够主宰的当下，慢慢去做一些功课，去忏悔你过去所造的业啊，还没有现前的业，让你未来呢，你的业叫做重罪轻受。你过去所造的业，你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的。可是你可以改变的是你的现在，我透过行为来净化啊，可以减轻啊。所以它的本质其实很简单，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是没有办法主宰的。既然呢，一切都无常，一切都没有办法主宰，你能不能学习让自己放得下一点，放开一点，欢喜一点，好也一时的一天，不好也一天，不是吗？那为什么你不让自己欢喜一点？这叫做本质。你看到，你可以依这样本质修，你就可以证得二果罗汉了。三果罗汉呢？他是在从自己之外对世间一切缘起的现象。我说世间缘起的现象呢，包括呢你所看到的这个我们整个社会形态、国家政策。全球哈，地球本身所面临的这些灾难，你说我们现在面对疫情，是不是缘起啊？缘起必然会缘灭，它一定会过去，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可是，在这个过程呢，你如何能够学习保护自己？不是你的重点吗？你不用埋怨。过去的历史也是一样的，不是只有现在才有这样瘟疫，过去就有了。你说啊，中国人呢，5000多年的历史，你去查查看，一样啊，天灾人祸，一样瘟疫、旱灾，都是到处都是有的。这就世间相嘛，我能够看得清、看得到呢，世间的真理，我就能够放得下。我做我该做的事，做我能够做的事。我们不怨天尤人，因为这是众生的共业。如何创造别业比较重要。所以你看到世间相，包括你的周围啊，你所遇到的因缘际遇，如果你懂得从佛法角度，我相信你就会积极去改变，去行善。创造你更好的人生啊！悟到空法，我说世间法相啊，这个刚才呢，我们提到说呢，初学的人为什么常常法义要去背诵？有时候遇到情境要去思维。我说一切有。

0: 违法如梦幻泡影嘛，如露亦如电，亦作如是观。你观了没有呢？还是只是念呢？每个时代都会变化的，而变化呢，不是你能够掌控的，也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如果我们从一个学佛的立场，你可以了解真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因为你了解真理，就能安顿身心。因为我可以靠呢，我在这个过程里面用佛法来安住自己吧，用佛法来净化自己。那任何时间因缘都是你修道的好机会。我们呢，看到一篇那个宝和尚早期的文章，他就提到呢，他的一个事迹。那这个事迹呢，对我们来说很熟悉的，可是对一个修行人来说，本身你愿意做吗？西来寺早期是没有雇什么保全人员的，必须呢每天都要4点，要有人去雇山门。那么早谁要去啊？宝和尚自己去，因为没有人要去啊。可是人家利用那个时间干什么？他把600卷的《大佛圆经》全部看完了。你任何一个时空因缘都可以创造你生命自我的价值，看看你自己怎么用。他并没有说我是住持，我不可以做这种事。我没有觉得说呢，我在这边很无聊。哎，他就利用那个时间自我进修嘛。那我说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你要不要利用你周边的一切的因缘来思维、来实践？所以也有外道道场的问说啊，你们佛光山的法师那么忙，怎么修行呢？那我们的回答呢？师父告诉我们，生活即是修行，修行即是生活。可是你了解什么意义吗？为什么生活就是修行？难道你只认为你念佛是修行，你拜佛是修行，你诵经抄经都是修行，你参加法会也是修行吧？日常生活里面接触都不是修行吗？这个是事项上面从静的角度的修持法，可是人我的接触才是一个大修行的。人我接触一定会碰到呢不同的性向、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思维、不同的生活背景，你能不能给人接受是要功夫的。你们能尊重包容别人是要修行的。你在工作的过程，你碰到逆境的，有时候你要不要忍啊？碰到了你没有办法抉择的，你也只有忍啊。这叫做修行。所以静态的修行是增加你很多的善念，可是动的修行是激发你内在的潜在的那种无明烦恼惑。你没有跟人家接触，你怎么知道你脾气好不好？你没有跟人家接触，你怎么知道你的习气、你的个性？所以生活为什么是修行？透过生活，你的接触过程才会激发你潜在的烦恼惑，才会呢看得到自己有多少的执着跟分别。你有透过这些啊？你说了，我在家里面，我每天都很认真修行，精进不懈啊。 每天诵经、禅修、念佛，很好啊。那是属于静态的，你潜在的烦恼惑是没有断的，只是增加你的善念，它不能叫做断烦恼。没有透过外在，我们是不容易认识自己的烦恼相的。所以下面呢，这一段呢，是在告诉我们啊，这古圣先贤在施舍的过程，哪里有其他的心？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慈悲的，就是帮助大家能够找到一个修行的门路。但是他感叹的说呢，但是末法时期的有很多呢，这个僧侣呢少持境界，当然是因为他是面对僧团所说的，我们呢把它推广到广义的立场，我们学佛人受过戒的，你持戒吗？当然持戒啊，至少五戒我持吧，对不对？你说好，我受过菩萨戒的人，你受持菩萨戒吗？很多人以为我受的菩萨戒就是长期吃素，长期吃素不是受菩萨戒的主要重点耶，因为你发菩提心，当然不能吃众生肉嘛。发菩提心就是要培养你的慈悲心，所以你所要的第一个条件是要吃素，培养你的慈悲心，那不是受持菩萨戒的重点。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你如何发菩提心？所以六宗二十八清净，你要学戒的精神，你才像一个菩萨戒子。当然，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跟大家都是一样的，在一个修持的过程。

每个人有每一个人他自己修持戒法的规范。然后呢，他怕什么？这个恐就是他很害怕呢。我们很多修道的人很喜欢在事项上面，你看到他说呢，恐赚他向善俗子，就是跟那些比较善良的、有善根的信徒讲了很多哈、这个好话，然后就赚取别人的供养。跟别人的好感，可是话说很多嘛哈。他的行为呢，他很会遮掩，就是呢，他说的他其实他做不到的，可是他很会掩盖。下面呢，他就说，不管呢你在学佛的过程，这个千经万论哈。怎么学怎么说，那如果呢不断除淫，就等同断除一切的清净种；如果呢不断除酒，就等断除一切的智慧种；不断除偷盗，就断除一切的福德。那如果不去除呢，我们说呢吃肉哈，就断除一切的慈悲种。好，我们上过《楞严经》，来，我们所有的菩萨们，你记得《楞严经》，它有四种清净明慧吗？还记得吗？啊，感谢哈、通通还给我了，我也感谢你们。每一次，其实我不管上学生的课，上你们的课，我自己会告诉我自己，我是讲给我自己听。我希望我从法义上面能够多一层的思维，多一层在实践上面的力量。楞严经讲的四种明清净明慧，就讲的就是，如果你不断除淫欲，就好像那个砂石要煮饭，可不可能？当然不可能。你说如果呢，你不断除砂，这个砂就是砂心，你不断除这个砂心，你呢大叫了哈，然后自己耳朵呢淹起来，告诉人家说啊，你们都没有听到，然后自己一直叫啊，你们都没有听到我说的，可不可能？当然不可能嘛。你说你不断除偷盗，那个容器，容器不是漏了吗？你要呢这个容器呢把它装满，可是这个容器本身已经漏了，可不可能能够装满？因为它全部都漏光了、怎么可能呢？你不断除妄语，你说呢？我们呢随便找一块木头，然后呢把它雕刻，希望这个木头呢可以出檀香味，那只是一般的木头嘛，那你把它雕刻成那个旃檀树，希望呢它能够有旃檀树的香味，可不可能？当然不可能。这是《楞严经》上面讲的四种清净明慧，所以在这边呢，这个禅师一样告诉你，在修道的过程，这个都是很容易着魔的基本原因。所以四个不断，就是烧到淫妄嘛，哈。这个四个不断呢，你修任何法门都很容易着魔，不是只有禅修哦，因为修任何法门都可能有善根发相，因为我们不是要讲魔呢，是要讲一个观念呢，所以如果不断除

这四种呢，纵然呢，你呢能够说三世诸佛的法，本身也没有办法证悟，乃至于自己呢会毁掉你修行的正因，就变成魔说了。所以学佛的人，这四个是必须要断的，这是基本的，最基本的戒哈。那如果呢，因为过去呢，你宿世的熏习，本身遇到呢，邪师，就是不正当的哈，善知识或者老师，你的善根力也很容易消失，贪嗔痴三毒就很难呢拔除。你说，如果我们从我们的立场来说，其实台湾现在还是充斥着很多这些似是而非的外道。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些的外道啊，佛门叫佛门外道了哈，也很多的信徒，非常多的信徒，我们也不要讲清楚了。这个电视上面，你有时候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集会，所以我们自己要觉得能够有政治正见，有佛法的真理的认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所以后面的那一句话，其实提醒你，不要因为啊本身的杀盗淫妄，而影响到你修道啦，所以后面才会说呢。你看哦，你遇到呢邪师，所以善力很容易，就是你的善根力量很容易就没有了。然后呢，过去的烦恼，还有那个我们说三毒啊，贪嗔痴三毒，就很容易很难呢拔除。所以说，他就说了，所以过去的圣者就说了。见一摩事啊，如万箭穿心；闻一摩声，如千锥剔耳。宿思远离，不可见闻，各自救心甚莫容易。我黑板上写的十个，提醒大家，我们怎样日常生活里面能够避免，至少我们学会因果两个字。也许我们没有很多的学问，很多的教义，但是学佛呢，如果能够把因果两个字学会，应该你就很有智慧了，你就会走上正道了。那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遍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到四个多月，煮到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一拉的比较，差了18000里，那时候才用，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它是不会断的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有一位说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人间佛教的生活观主张生活必须佛法化，也就是除了金钱爱情以外，还要增加一些慈悲结缘惜福感恩的观念，有了佛法，生活更为充实。